0: 表八月份劳工市场数据，卑诗省失业率升至 6.5%， 当中流失2600个全职职位，但是兼职职位增加了20600个，抵消了大部分跌幅，令整体就业人数减少5500人。过去一年，卑诗省就业人数只是增长了 0.5%， 相比之下，亚省增长 3.6%。处理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迪德安接受本台专访，他承认全职职位是有所减少，但始终劳工市场数据每个月都总有轻微变动，而卑诗省流失职位的跌幅是各大省份当中最少。在5月至7月，卑诗省累计增加了50800个职位。在加美贸易战和全球经济低迷之下，省府推动基建，例如北部天然气项目等，增加不同贸易伙伴的国家，好像马来西亚，一定可以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1: The impact of tariffs in British Columbia and the impact of disruptions in the world economy and supply chains across the world is a big challenge for BC. That's why we got to invest in BC. We got to become more resilient and we got to diversify our market.
0: 有政商界都呼吁省府取消下个月将省销售税的征收范围扩大至专业服务。迪德安说，全国各省区其实早有类似的政策，省制改革有助加强公共服务，也都可以令卑诗省更加有竞争力。
1: We are competitive in terms of our tax system. We have to, of course, pay for the public services we have. We have, in terms of healthcare and in terms of education, those are important, and they're important for business competitiveness as well.
0: 下星期一就是劳动节，被问到很多工会在今年都有工业行动，迪德安认为工人正正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不同工会就待遇展开谈判，都是有助整个大环境好，所以是十分正常。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永报道。
2: 至于全国的失业率就维持在 6.4%， 流失42000个职位。周善玲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八月份本国就业人数意外减少4.2万，远低于经济师预期增加1.5万个职位，失业率就维持在6.4%。数据显示，就业增长势头暂告放缓。四至七月全国合共增加了大约18.1万个职位，但是八月份公共部门就业人数减少大约2万个，制造业就逆势增加2.2万个职位，薪酬增长亦都明显放慢。八月份平均时薪按年只是上升了 2%， 低于7月份的 2.8%， 是2017年11月以来最低的增幅。青年就业市场亦都转弱，15至20岁的人士减少1.9万个职位。经济师指出，单月数据未必代表劳工市场出现根本的转变，但是配合出口以及 GDP 等疲弱数据，显示第三季的经济增长可能放慢。
2: 下星期将是新的学年，卑诗省多个校区将会禁止学生在校园范围使用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车。另外，紧急热线中心就呼吁家长教导子女怎样应用911紧急热线。梁俊荣报道。
0: 卑诗儿童医院创伤医疗主任 Jennifer Earn 医生表示，院方近期发现因为电动滑板车意外而要去到急症室求诊的儿童明显增加，当中有患者遭受严重的脑部创伤。加拿大医院伤害报告及预防监测计划数据就显示，因为电动滑板车意外而要去急症室求诊的个案当中，比例最高的是13岁和15岁的儿童。 Lenny 校区今个星期就去信家长，指出所有学校现已禁止使用电动滑板车和电动越野单车。 Nanaimo Lady Smith 校区就表示，小学生如果使用电动单车或者电动滑板车返学，将会被要求返家。两个校区表示，儿童及青少年使用电动单车或电动滑板车之后受伤的个案增加，促使校区决定在校园内实施禁令。根据现行法例，轻型电动单车使用者最低年龄是14岁，而电动单车或电动滑板车就必须年满16岁。另外，卑诗紧急热线中心 ECOM 鼓励家长和监护人确保学童了解致电911的时机和重要性。发言人 Matt Goldsworthy 表示，部分学童可能对致电911感到恐惧，但其实任何紧急情况，例如有人受伤、火警、不安全或者犯罪的情况，都应该致电911。Matt Goldsworthy 表示，学童致电911的时候要听从接线员的指示， 告诉接线员知发生什么事，在几时发生，还有在哪里发生。

0: 生。如果不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可以观察周围的路牌，或者指出附近的标志性建筑物。他呼吁学童要保持通话，直至接线员表示可以收线为止。如果不小心打错911，都不要收线住，应该保持通话，告诉接线员知自己的情况是安全。热线提供200多种语言的翻译服务，各种语言都可以使用。他建议家长和监护人可以先同学童进行简短的对话和一些练习，到真正意外发生的时候就不会慌乱。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永报道。
1: 一项调查显示，本国七成的中层管理员预期未来两年加拿大和中国贸易将会增加，比例明显高过去年。周善玲报道。
2: 加拿大中国商会 CCCC 委托 Harris Poll Canada 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68%的受访加拿大商界人士预期未来两年加中贸易将会增加，高于去年的52%。48%认为中国是加拿大的策略性市场。调查亦都发现4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比较可靠的投资伙伴以及策略市场，高于去年的29%。认为美国比较可靠的只有22%。另外有64%认为中国对加拿大的投资有利经济发展，比较去年的48%上升。受访者对同中国做生意的睇法亦都有所改善，认为在本身行业以及整体商界同中国合作比较容易的比例分别升至41%和49%，认为同中国做生意存在困难的比例就由去年的41%降至29%。不过大约一半的受访者仍然认为政治气候、贸易政策、商业价值观差异以及监管等构成障碍。调查是在7月27日至8月8日访问了1008名加拿大商界中层或者以上的管理人员。
1: 跟着回来的世界消息会同大家报道。特朗普透露很快攻击伊朗地下核设施。
3: 本地新闻报道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怎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致电604-430-1498了解详情。
4: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翻嚟啦！震撼优惠，塞爆帐篷，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尽享5日多 Crasher 优惠。梳化499元起，床褥低至179元。用 Flexity 信用卡可享10% 回赠，留翻下次用。仲接受微信支付同支付宝。今个礼拜六12点到4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在列治文 McLennan Road 4751号 The Brick 现场直播。提及这个广告，满499元有免费送货，还有免费热狗和汽水，记得来啦。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回来新闻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美军很快会攻击伊朗核地下核设施。郑浩景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浩山发动打击。他说美方掌握浩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情况不妙就会打击他们。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早前已经多次威胁要对浩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又试图淡化和伊朗的军事冲突，因为对美方来讲只是小事一桩，算不上什么大事。
1: 乌克兰表示，一架俄罗斯无人机袭击首都基辅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张曼燕报道。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位于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当地星期五遭俄军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瞄准局长波克拉德在大楼内的办公室，他已经同波克拉德通话，指示如果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已经确定回应行动的地理范围，军方将提供支持。外长塞比加表示，俄方今次袭击是战事的重大升级，需要坚决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五宣布，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即将出国，试图促成俄乌之间的和平协议。美方有一个旨在结束俄乌战事的全新具体方案，很有可能成功，但他没有详细说明方案的内容。
1: 等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

0: 同大家报道，报道指中美将就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对话。
1: 佳联超市本周特价望月双黄百年蓉月饼12.99一盒，喜年来蛋卷双喜礼盒15.99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啲嚟佳联超市扫货啦！
2: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0: 翻嚟新闻时间，报道指中美两国将在本月中就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展开对话。周浩辉报道。
3: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中美两国正在积极筹备今个月中就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展开对话，亦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以来两国首次就人工智能议题举行正式的双边会谈。消息人士说，美国希望讨论合作监察由人工智能发动的网络攻击，并且建议美中两国实验室自行监管研发项目，分享信息，防止利用人工智能发动网络攻击。报道说，具体议程和参与者名单还未确定，美国代表团可能由财长贝森特率领，中国可能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代表出席。
0: 香港政府考虑修订食物内甜味剂的规定，将会咨询公众3个月。郑浩景报道。
4: 政府展开食物内甜味剂规例修订建议公众咨询，为期3个月。政府发言人说，修订建议扩大准用甜味剂名单，让业界和消费者有更多选择，同时让本港的甜味剂食安标准与外地接轨，有助促进食品贸易。为了让业界和其他持份者有合理时间准备，当局建议在修订规例的附属法例完成立法程序之后设18个月过渡期。
0: 跟着王慧聪的体坛快讯。
5: 体坛快讯。
6: 9月4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我先讲 Major League Baseball 北美职棒多伦多蓝鸟季后赛的希望呢就是重现了。球队星期四即是昨日6-3击败了克里夫兰的 Guardians， 3场系列赛当中赢了2场，令到战绩就是升返去到70胜71败，只是落后克里夫兰，亦都是最后一个美联 American League Wildcard 的席位半场波。今次 Nathan Lux 在第5局打出2分的 double， 带动蓝鸟队就是最终向这个局数就是攻入4分，奠定胜局。除了就是克里夫兰这个系列赛之外，今日将会转战肯萨斯迎战皇家队。至于就是克里夫兰就要做 double header， 所以外卡的席位在今个周末随时再出现变化的。讲下田径方面的消息啦，钻石联赛咧就继续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行，加拿大的 Sarah Mitton 啊，在这个推圆球以20.64米取得第二位噶，仅次于美国的 Chase Jackson 屈居亚军。男子800米 Marco Aro 跑出1分43秒50，亦都在这个项目排第四，累积到分数啦。另外一位选手女子200米的 Audrey Leduc 以22.95秒咧就取得第六位噶。美国网球公开赛方面，加拿大另外一位的好手16强就是之前出局了，费南迪斯女子的单打在一度领先6-1的情况之下，最后就是反胜为败，被对手淘汰出局的，在32强就是行人止步。另外男单最后的希望沙普华洛夫将会在今晚就是第3圈挑战8号种子的 Ben Shelton。我讲下咧，响亚省方面，其中一位运动员啦，爱文顿的马拉松啊，较早前出现路线计错数啊，令到咧系进入波士顿马拉松啊嘅情况咧出现咗好大嘅变化噶。虽然波士顿马拉松和他们体育协会认为可以就是酌情处理，不过最后都需要拒绝13个先达标的未能达标的运动员是未能参加今次波士顿马拉松的。爱文顿的马拉松协会表示将会逐一联络受影响的跑手，并且重新检测程序，并且承诺同类型的错误不会再次发生。再讲下北美冰联方面，温哥华加人队就锁定了重建的核心球员，20岁的后卫 Steve Billiam 就签下一份8年总值7,504万美元的合约，平均年薪938万。新约将会在2027-2028年展开。 Pilgrim 在12月的时候就温哥华家人队将他们的阵中巨星 Queen Hills 交易去

0: 去到明尼苏达仲有一个重要嘅筹码之一嚟噶。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海马牌藏玉系大家嘅信心之选，拣藏玉一定要拣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喺 Kingsway 街3201号，只系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唔好去错地方啊！
4: 除咗最受欢迎嘅海马钻石藏玉同埋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具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5: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藏玉赞助播出。
6: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哋唔可以倒退。你嘅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系维护治安嘅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仲维护一啲失败且危险嘅毒品政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同 ABC Vancouver， 让我哋嘅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7: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8: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的每一次購物選擇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電台誠意呼籲你，現在就選擇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讓我們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4: 天氣報告，
9: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到午夜开始有雨，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30%。听日朝早先有骤雨，下昼有雷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落雨机会30%。至于星期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10%。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9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69%。
10: 一班热爱美食嘅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4: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10: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3: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9: 睇睇现时路面状况。西桥北行方向仍然塞紧喺 Canby Road， 而 Ann Ricketts 桥南行方向龙尾继续喺 Longdale Avenue。西门桥南行方向继续塞喺 Taylor Way。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1: The Brick 嘅帐篷大惊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2: 美容阁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13: 推介全新 Clarence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12: 从珍贵嘅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
13: 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ence 嘅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12: 购买 Clarence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3: 记住呢。个 Karen 喺时代方美容阁同你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1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5: 加拿大法定

0: 8至19岁先可参与公开的赌博，但统计发现18岁以下的青少年50%-70%每年参与博彩最少一次。远在我中学的时代，已经有人收受外围赌注，大家有手机和电脑，更加容易在网上进行赌博。大部分人都想碰运气，希望赢到钱财。很多博彩网页在开始时候，参与者都会很容易赢到一些小的数目，满足了奖赏系统。但所有的赌博游戏派彩率都是倾向庄家的一边，再赌下去肯定会输。但很多人就以为加注再赌就可以翻本，结果越输越多，越陷越深。当家长发现孩子赌博的时候，问题应该相当严重。早期的征兆包括对钱财特别关注，经常借钱或者变卖自己喜爱的物品，情绪波动很大，赢钱的时候意气风发，非常之慷慨，输了钱就显得忧郁和焦虑，使用手机和电脑的时候非常之隐蔽，而且可能在深夜和不寻常的时间。有发现孩子赌博上瘾，第一个反应是要控制自己，不要粗暴打骂孩子，否则他们只会逃避，借高利贷或者经非法途径获取金钱填数，帮助孩子停止损失。如果父母亲经济状况容许，接管孩子所有的账户，帮助他们清还债务，但孩子后一定要偿还，让他知道要负上责任。寻找专业的辅导和治疗，认知行为治疗比较有效，改变他们对继续赌博可以翻本的错误观念，学会多劳多得，切断引诱赌博的环境，联系工具和损友，鼓励孩子培养新的兴趣，用成就感替代赌博的刺激，宗教信仰亦都会有帮助。我是施明杰医生。
1: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The Brick 的帐篷大惊销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还有连续5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at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留返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牙齿健康是整体健康重要一环，华埠广场牙科中心30多年以亲切诚恳态度服务社区，欢迎加拿大牙科保健计划 CDCP， 有专人协助申请服务或续期，免收差价，大家要好好利用这项福利，定期检查牙齿。位于华埠广场2楼的牙科中心提供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及台山话服务，现正接受新政，有免费泊车，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及预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5: 时事百科。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涉外知事会，向日本中央政府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以解决驻日美军问题。文件指驻日美军的飞机涉及安全问题，美军基地又泄漏有害物质，过往亦有美军在基地外携带枪械，对当地居民构成重大影响。日美地位协定是日本和美国之间的一份关于驻日美军法律地位、权利和义务的重要协议，它不是独立存在，而是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附属协定，进一步处理美军在日本境内活动时究竟受到什么法律管辖、基地怎样用，以及日本政府和美军各自有什么权限。日美地位协定的背景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5年日本战败，盟军占领日本，美军在日本建立大量军事设施。1951年美国和日本签署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同时签订一份有关驻日美军地位的行政协定。1952年日本恢复部分主权后，这套制度正式运作，之后因应日本重新成为主权国家和两国安全关系的发展，1960年美日修订安全保障条约，并以新版日美地位协定取代原有安排。协定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0: 就是规定驻日美军可以用日本提供的设施和区域。日本政府会提供土地给美军建立军事基地、机场、港口、住宅和其他相关设施。因此日本境内最著名的美军基地集中在冲绳，另外东京附近神奈川、青森等地亦有重要美军设施。另一个核心内容是刑事管辖权，如果驻日美军人员涉及犯罪，应该由日本法院定罪，定是由美国军事司法制度处理，就要按照犯罪发生时的身份、时间和地点等因素判断。一般来讲，如果案件被视为美军执行职务期间的行为，美方会有较重要的管辖权。如果案件属于日方具有管辖权的范围，日本亦可以依法追究责任。除了刑事法律问题，日美地位协定亦涉及民事索偿、税务、入境、海关、劳工和军人家属等事项。多年来，美军基地因噪音扰民、飞行器安全问题频遭诟病，美军亦曾经在冲绳犯下强奸、施暴等罪行，但受日美地位协定的庇护，驻日美军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美军犯罪后大多数能够逃过日本的法律追究，所以日本国民一直强烈要求彻底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1: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2: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味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3: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961，逢星期日上昼11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4: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1: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方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5: 加拿大新闻。
0: 首先来关注最新的就业数据。加拿大统计局今天说，之前火热的劳动力市场八月停滞不前，夏季末期就业人数减少42000名，上月失业率 6.4% 维持不变。八月就业人数减少与经济师之前预测会新增15000个职位不符，四月至七月期间新增181000个职位，失业率下降0.5%。统计局说，八月私营和自雇职位变化不大，公共部门连续3个月减少20000个职位。商业建筑以及其他支援服务业降幅最大，其次是公共管理、自然资源以及公用事业。制造业受到美国关税严重冲击，不过八月却意外的表现强劲，新增就业人数22000个。八月份就业数据仅部分反映美国上月中旬对价值大约280亿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影响。统计局说，八月的裁员率，也就是七月至八月期间因为裁员了失业的人数比例0.8%，一年前的比例是1%。在新冠疫情爆发前三年，同期平均裁员率0.9%。统计局又指，依赖美国出口需求的行业在过去12个月裁员率略高于其他行业。另外，八月平均时薪年增率放缓至2%，低于七月的2.8%以及六月的3.3%。而上一次年薪增长率如此低是在2017年11月。在八月份，15至24岁年龄组别流失19000个工作岗位，不过数据显示情况比去年有所改善。今年五月至八月秋季返校学生平均失业率15.9%，比去年同期低2%。而在本地方面， BC 省失业率上升至6.5%，当中流失了26000个全职职位，不过兼职职位增加20600个，抵消大部分跌幅，令整体就业人数减少5500人。过去一年 BC 省就业人数仅增长了0.5%，相比之下阿省增长3.6%。署理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 Agent Dix 迪德安表示，确实全职职位有所减少，但始终劳工市场数据每月都会有轻微的变动。而 BC 省流失职位的跌幅是在各大省份中最小。而在五月至七月， BC 省也累计增加50800个职位。在加美贸易战及全球经济低迷情况下，省府推动基建，例如北部天然气项目，增加不同贸易伙伴国家如马来西亚、卡塔尔或克罗地亚，一定可以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6: The impact of tariffs in British Columbia and the impact of disruptions

0: the world economy and supply chains across the world is a big challenge for BC. That's why we got to invest in BC. We got to become more resilient, and we got to diversify our market.
1: 而政商界都呼吁省府要取消下月把省销售税的征收范围扩大至专业服务。迪德安就指，全国各省区其实早已有类似政策，税制改革有助加强公共服务，也能令 BC 省更有竞争力。
0: We are competitive in terms of our tax system. We have to, of course, pay for the public services we have. We have, in terms of healthcare and in terms of education, those are important, and they're important for business competitiveness as well.
1: 下周一就是劳动节，被问到有很多工会都有工业行动，迪德安认为工人正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不同工会就待遇展开谈判都是有助整个大环境，所以十分正常。其他本地消息， BC 省议员 Peter Milibor 与 Ian Paton 上星期宣布组织新政党，他们今天透露另外三位同样已经退出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将会转投新党，包括 Roslyn Bird、 Bruce Berman 以及 Alia Wabas。 Peter Milibor 将会出任临时党领，直到十月党团投票表决。他在宣布新党成立的新闻稿里面说，现在每天都在努力工作，致力打造 BC 现在最需要的政党。他又补充，新政党会为辛勤工作的省民服务，致力恢复本省财政稳健，同时将 BC 省打造成为资源开发和就业创造领先全国的省份。而另一方面， BC 新民主党就表明不会招募近期退出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说，退出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政治立场与新民主党仍有显著差异。温哥华警方今天上午召开记者会，详细透露一项持续超过两年的秘密调查。法庭记录显示，资深警官50岁的被告、儿童慈善机构 KissPlay 的首席行政总监 Govinda Dosanjh面临9项指控，包括4项金额超过5000元盗窃罪、4项涉案金额超过5000元的欺诈罪，以及1项公职人员渎职罪。同案另一名被告51岁的素里居民 Sarabjit Singh Gill， 警方今天透露，案件涉及19名已经确认身份的受害者，他们一共损失超过300万。警方发言人 Mike Ritchie 表示，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目前能够提供的资讯有限，但他透露相关调查与房屋发展项目有关，而指控相关的核心犯罪行为则发生在2017年至2025年。温哥华警方在2023年12月收到多名受害者提供的线索，指控被告涉嫌犯罪活动。在评估相关举报之后，警方成立专案组，启动了对被告的调查，并通知警察投诉专员办公室。经过两年多的秘密调查，最终在昨天拘捕这名在警队任职26年的警员。市警局长 Steve Fry 强调，相关指控令人深感不安，形容案情严重，且有可能破坏公众对警队的信任。
2: Incidents of this nature strike at the heart of the public trust. All of our officers, all of our members work hard every day to earn and maintain.
1: 当局也立即停止被告的警队职务，呼吁任何对案件知情的人致电604-717-2601联系调查人员。由于未成年人使用电动自行车或电动滑板车受伤个案大幅增加，随着新学年即将开始， BC 省多个校区将会禁止学生在校园范围内使用电动自行车或者电动滑板车。BC 儿童医院创伤医疗主任 Jenny Ernest 医生表示，院方近期发现因为电动滑板车意外需要到急诊室求诊的儿童明显增加，有患者遭受严重的脑部创伤。加拿大医院伤害报告及预防监测计划数据显示，因为电动滑板车意外到急诊室求诊的个案当中，比例最高的是13岁及15岁儿童。根据现行的法律，轻型电动自行车最低使用年龄是14岁，而电动自行车或电动滑板车则必须年满16岁。
3: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蜜汁叉烧8.99一磅，冰鲜南美有头大白虾6.99一磅，新鲜小鸡腿1.99一磅，本地长青瓜3条1.5，无籽绿葡萄1.88一磅。

0: 快点来选购啦。
1: 国际新闻，
2: 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特大泥石流，截至目前两地共增至超过1310人遇难，5600多人失踪，其中尼泊尔死亡人数修订为1287人，有5083人仍失踪。当局宣布将下周一列为全国哀悼日。西藏的死亡人数增至31人，531人失踪。在尼泊尔，两名分别30和45岁在水利发电站倒塌隧道内的工人被困9天后奇迹获救，在当地昨天清晨救出的时候人还清醒，其中45岁工人情况严重，要入住深切治疗部，30岁工人情况稳定。接受采访时回忆，上周三事发当天在控制室工作，曾协助几十名工友逃生，最后自己走避不及被困。现场的特里苏里三 A 水利发电站项目最少557名工人事后失踪，估计115人被困在主要的隧道内。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负责人乌普雷蒂表示，估计这场特大泥石流对当地造成最少25.6亿美元损失，重建首阶段4个月内将需要大约5260万美元用于修建道路、恢复供电、提供临时住所和饮用水等。他又指出，估计约有7500座房屋被泥石流完全摧毁，要在灾区附近找到安全的地点，新建约20000座房屋安置灾民。尼泊尔军方已派出9300名军人到各个灾区继续进行搜救、遗体处理和道路清理等工作。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引述尼泊尔灾害部门指出，当地目前约4.3万人，涉及超过10000个家庭，急需人道主义援助，已派后勤团队连同其他人道组织前往偏远地区提供协助。又指泥石流灾害前，尼泊尔不少民众特别是儿童营养不良和贫血，估计这次灾后情况可能会加剧。中东局势方面，美国副总统 J.D. Vance 范斯声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主要战斗行动已经结束，他拒绝把目前的冲突称为战争。另外，伊朗南部一场婚礼在1号晚间遭到攻击，最新消息指出已经造成5人死亡，近70人受伤。中广记者报道，
3: 美国和伊朗本周再度互相发动攻击，双方目前也没有进行外交谈判。美国副总统范斯在白宫表示，美方现阶段的重点是确保伊朗无法持续干扰和默兹海峡的商业航运，不过他没有说明美伊冲突何时能够结束。这场冲突已经进入第7个月，能源价格居高不下，也对11月美国其中选举带来了政治压力。至于伊朗南部库赫斯塔克的一场婚礼遇袭，死亡人数增加，路透社查证了现场影像，并且交由4名武器专家分析，破坏情况符合弹药直接击中建筑，其中3名专家认为弹药比较可能是来自美军而不是伊朗防空飞弹。2名美国官员证实，美军当天确实攻击库赫斯塔克地区，目标包括距离婚礼现场大约135公尺的一座通讯塔。美军表示已经注意到相关报道，范斯也表示美国正在调查这起事件。记者戚海伦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暗示，如果英国和阿根廷未来因为福克兰群岛主权问题再次爆发冲突，美国未必会出手协助英国。川普还提到，英国没有支援美国对伊朗的战事。继续是中广记者报道。
3: 美国总统川普在接受英国 GB News 访问时表示，英国在1982年福克兰战争中的表现很好，但是谈到目前美国和伊朗的战事时，他批评英国没有来帮忙。川普说，美国其实不需要援助，但是他曾经要求北约和英国前首相施凯尔派出几艘军舰，施凯尔当时表示没有船舰可以派遣，这让川普感到相当遗憾。福克兰群岛位在南大西洋，英国和阿根廷长期存在主权争议。1982年双方爆发74天战争，造成255名英国军人、649名阿根廷军人以及3名岛民死亡。历届美国政府承认英国对福克兰群岛的实际管制，但是对主权归属没有正式表态。川普先前也曾经表示，如果英国不提高国防支出，美国可能重新检讨对福克兰群岛的立场。英国政府则是重申，福克兰群岛居民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英国对于当地居民的承诺不会改变。记者戚海伦报道。
2: 菲律宾一个地方法院表示，副总统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前众议长罗穆亚尔德斯等，对沙拉发出逮捕令。菲律宾司法部及沙拉的律师证实，大马尼拉地区

0: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 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270-4610。
1: 中国新闻。
2: 北京通州警方捣破一个藏在三座城市的黑产团伙，包括写代码、搭服务、做运营，给境外诈骗团伙供货。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3: 案件的起点是一通看似平常的客服电话。报警人说，他接到自称电商平台客服的来电，称其开通了直播功能，不关闭就持续扣费。受害人按照对方指引下载了一款名为抖正会的 APP， 安装以后手机黑屏，钱被刷走了。通州分局刑侦支队探长陈新华还原了过程。
4: 下载后，受害人手机就莫名的黑屏，受害人呢也是没有察觉，导致遭受了电信诈骗。其实它就是一款病毒程序，诈骗分子直接就可以远程操控您的手机，获取短信验证码，骗子在后台直接就可以开通这个免密支付功能，由此把您的钱款直接从银行卡扣除。
3: 顺着这款 APP 的源头往下追，一个隐藏在三座城市的黑产团队浮出水面。三名嫌疑人分别在不同城市线上配合，通州警方兵分三路同步收网。陈新华介绍，
4: 经过我们的侦查，调了这个开发运维远程屏幕控制的这么一个团伙，他们分工啊，有干这个 APP 封装的，有搭建中继服务的，还有最后是后台运维的这么一伙人，他们长期为诈骗分子，尤其是境外的诈骗分子提供帮助，专门定制这种远程会议软件，也就是这个木马软件，这种月结或者是以每个 APP 封装的这个项目啊来结算它的这个获利资金。
3: 这类诈骗手法的核心套路是什么？通州分局刑侦支队民警李国兴剖析了完整链条，冒充身份制造恐慌，诱导下载木马软件，黑屏、静默盗刷，三步走环环相扣。
5: 第一步呢，就是他先冒充身份，通过电话去引流，谎称其开通了什么付费功能，如果不关闭呢，将持续扣款。然后第二步呢，他们就开始以协助关闭服务等理由，诱导事主下载仿冒的软件的名称的安装包。然后第三步就是黑屏操作，静默盗刷，嫌疑人通过后台实时窃取锁屏密码、支付密码，悄然开通免密支付，直至将受害人账户内的资金全部转移。
3: 记者了解到，这类手法的变种还有很多，但核心逻辑不变，制造恐慌，诱导下载涉诈软件，让你把钱交出去，三步走。今年通州警方已经打击处理了470多名涉诈嫌疑人，返还涉诈资金1800余万元。通州分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薛刚给出实用的防骗提示，
6: 凡是自称平台客服主动来电，及时通过官方渠道核实，绝不下载对方发送的任何应用或点击不明链接，凡是宣称稳赚不赔，一律不要轻信，手机支付密码、短信验证密码绝不透露给任何人，守住钱袋子，从拒绝屏幕共享和陌生转账开始。
2: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否认美方指控，强调旗下船只上任何设备都并未用于拦截军事通讯或收集情报。有媒体日前引述美国政府两名官员指，中远海运与北京当局有数十年的情报收集合作关系，使用船上的隐秘设备为北京监视美国在内目标国家沿海地区的军事通讯。中远海运发声明指出，集团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营运模式，在所有全球业务中恪守合规原则，船上所有通讯、导航、安全及营运设备都只用于合法的商业用途，包括航行安全、船岸通讯及回应紧急情况。中国驻美大使馆之前表示，中国政府绝不会要求任何公司或个人违反当地法律收集或提供位于境外的任何数据、信息或情报，反对散布所谓情报收集的说法来妖魔化中国，有关说法完全没有根据。
7: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8: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7: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

0: 至骨原块不设加工服务，2.99一磅。急冻带子肉60至80只。More Rewards My Offers 优惠价5.49一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嘉联超市选购吧。
1: 台湾新闻。
2: 台湾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当地4号下午到高雄，陪同党市议员参选人林宇凯登记参选。对于自己的京华城案二审即将开庭，柯文哲就说，即使不能快乐的过每一天，也要装着快乐的过每一天。中广记者报道，
3: 台湾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4号南下屏东陪三名同党参选人，到选委会登记之后，随即转往高雄陪同党三名区市议员参选人林宇凯登记。媒体询问京华城案即将在9月8号二审开庭，柯文哲表示要认真快乐过每一天。
4: 反正这样的哦，认真过每一天，快乐过每一天的。那如果很困难的话，我们要装着快乐的过每一天的，因为不要折磨自己，也不要折磨别人。
3: 柯文哲说，过去这2年来，他先被抓去关一年，出来之后每天忙着上法庭处理监察院财阀公文，他自己还好，比较辛苦的是妻子陈佩琪。
4: 今天早上陈佩琪有传那个简讯给我看啊，他连我那个交保金7000万都要扣押，反正就是这样的啊。我个人是还好的，反正我这个亚斯伯格症你知道，所以这种对这种外面的压力忍受性很强，比较辛苦的是陈佩琪了。
3: 媒体继续追问，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过去和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柯志恩同台并且力挺，他是否也支持柯志恩，未来是否有同台计划？柯文哲表示，民众党在高雄市只提名一名市议员的参选人，政治就是互相帮忙互相合作。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2: 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当地4号下午视察台中火力发电厂，而台中市长卢秀燕就表示，希望院长能公布拆除燃煤机组和烟囱的时间表。中广记者报道。
5: 行政院长卓荣泰4号下午视察台中火力发电厂，台中市长卢秀燕则定8号下周二视察中火。4号上午议会开议前，卢秀燕受访表示，市府之前花了很长时间很大的心力，好不容易和中央达成协议，可以让中央台电先盖燃气机组，但燃气机组上线后要立刻拆除燃煤机组和烟囱。下午卓院长视察，希望院长能向中部民众兑现协议内容。卢秀燕指出，8年来空污改善7成8，减煤547万公吨，约1/3。卢秀燕说，一部燃气机组等于2.5部燃煤机组，台中势必还有减煤空间。但看到报道，中央购煤预算又增加100亿，地方非常忧心，希望中央具体说明。
6: 中央购煤的预算又增加100亿，非常的忧心，希望中央今天能够公布拆除燃煤机组以时程表以外，也希望中央具体的说明减煤的这样的一个时程。
5: 记者寇世京在台中市报道。
7: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8: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9: 守望谁呢？
8: 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金赞助加拿大美心尊贵双黄白莲荣月 AO Intelligent Home、 中国粮油世界米行集团、加拿大美心至尊流星奶黄月。9月17日，张雨晨同你一起庆中秋，到时见。
7: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10: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咯，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7: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10: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7: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0: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1: 财经快讯，
2: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19.32，以36513.80作收。 创业板指数下跌 6.60， 以965.40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下跌 271.86， 以53414.25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77.07， 以

0: 26,506.99作收。标普500指数下跌29.35，以7,718.36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下跌0.43，以10,831.09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43.08，以26,046.40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7.63，以8,278.77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对美元0.7228，对人民币4.8654，对港币5.6789，对新台币22.9561。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1: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温哥华的朋友们，有好消息啦， Safeway Oak 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业了。不想煮饭又想吃新鲜又美味的饭菜，那就来对地方了。新店设有熟食区，每天店内新鲜制作各种亚洲人气美食，包括寿司、点心、各式饭菜，选择丰富。不想等，还有现成外带餐盒可以选择，方便又快捷。现在就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吧。
4: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rpoo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5: 961气象站。
0: 台湾地区今天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3度，降雨几率30%。明天早上有雨，下午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42度，降雨几率30%。星期天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88%。
6: 同品新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之美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烤的流沙奶黄及金沙奶黄月饼任你选。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还有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现中馅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还有85折，快到新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吧。新星之作，新星之美，新之美月饼。
1: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7: 961交通站，
0: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在石门桥南行方向，从 Taylor Way 开始车都缓慢， Iron Worker 桥的南行方向现在堵到了 Lansdowne Avenue， 而在奈桥的北行方向，就从 Canby Road 开始行车拥堵。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8: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提示。
2: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脚踏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脚踏车先走，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下时间安全停车，尽可能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8: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2: 利趣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加五街，
8: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2: 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程赞助播出。
5: 你也是漂泊，
9: 漂泊就是一直在讲价值的，要喊到起红
10: 灯。一封桥批承载着远赴南洋谋生的。

0: 先辈们对故乡的思念和牵挂。
1: 上海房里心动念路
2: 并不了解，
0: 跨越山海与岁月的思念。
1: 黄河往直逝，心意相通，相爱相许。
0: 蓝鸿春导演执导华语温情佳作 Dear You 给阿嬷的情书，中英文双字幕版，9月4日北美感动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
3: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4: Hi, 你好，我是陈汉典。每周日下午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
5: 我不会跳。
6: 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
4: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3: 现在时间6点整。
7: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四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五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这个周末你去哪了？
2: 带家人去了 Crab Park。
1: 这么勇敢，那里安全吗？
2: 现在安全了，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了。
1: 真的吗？
2: 真的。 Kensing 省关键和 ABC 党采取了行动，现在一家大小又能安心去游乐场玩了。
1: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嘛，
2: 安全的公园，干净的公共空间，本来就是最基本的。
1: 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Kensing 和 ABC 党。
3: Authorized by Gort S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4: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5: 自今天起到10月15日，凡选购指定黄金货品，可享低至75折优惠，指定货品更享有惊喜回赠优惠，一连串精彩礼遇等着您来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er 1828号铺，还等什么？快点来六福珠宝跟我们欢度35周年这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吧。
6: 加放送，连接你我。加拿大中文电台全球首播。
7: 大家好，我们是
8: 告人，
9: 在这里等你。这首歌是告人最新的歌曲，我就站在这里等你，等着你回头看。100年后的世界仍然是你我所熟悉的世界吗？如果那时候还有演唱会，如果 AI 没有变成贝多芬，如果你爱的音乐仍用力传遍全世界，我就站。

0: The Break 帐篷大清销回来了，震撼优惠，塞满帐篷低至四折优惠，本周四到下周一享尽五天 Door Crusher 优惠，沙发499元起，床垫低至179元，用 Flexity 信用卡可享10%回赠下次使用，也支持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在列治文 McLellan Road 4751号 The Break 现场直播，提及此广告满499元有免费送货，12点到4点还有免费热狗和汽水，记得来哦。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好听好声音 FM 961，
2: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3: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1: 家居生活 Q&A。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9月4号星期五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心情我们很轻松呢，因为会是一个 long weekend， 但是同时也是我们的暑假过完了，下周开始大家都要回归到这个自然的轨道上啊。好，所以希望那个把握最后这个周末，该玩的玩，该轻松的轻松，该收心的要收心的。好，我们在今天节目中要跟您谈这个话题呢，可能是现在这个世界上大家都要面对，而且大家都害怕面对的哦。但是害怕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好，那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个问题？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就是老年专科医师，同时也是 UBC 教授的黄耀明黄医师。黄医师您好。
5: 康门您好，大家好。
4: 那我们知道这个九月份都是我们关心这个阿兹海默症月啊，那么世界的关心阿兹海默症月，那么每一年也都会有两次，至少两次这样子很重要的呼吁给大家。请问今年在九月份的主题是什么？
5: 其实每一年份的九月份呢，也是全球的阿兹海默症的关注月 ，The World Alzheimer's Month。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多一点的关注，多一点的关爱。每年一月份就是加拿大全国的阿兹海默症的关注月，就是 Alzheimer's Awareness Month， 也就是刚刚您说的，每一年有两个机会，都是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脑子退化跟阿兹海默症的资料。
4: 嗯，
5: 今年在2026年，其实的主题就是说，其实在诊断方面，如果能够早一点的话，
4: 对，
5: 那对每一个人，不单单是患者跟他们的照顾者、家人呢、朋友方面呢，也是有帮助。所以今年呢，这主题就是尽量早一点的诊断 ，earlier diagnosis that is important。
4: 是，好，那讲到这个早一点的诊断呢，我待会儿要请教黄医师一个问题哦。不过在这边，因为黄医师上我们节目非常难得，所以我们现在就开放我们 call in 电话，所以听众朋友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打来604-295-9616。我们 call in 电话开放之外，你在6:50以前可以写 email 给我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我说要请教黄医师一个问题，就是这是真实的，我昨天收到一个朋友啊写简讯给我，他说他怀疑他的这个先生呢可能有脑退化的问题了，因为为什么他说的症状有常常忘记事情，容易发脾气，然后一个事情他会重复的说那我们待会儿就请黄医师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不是一个脑退化的一个前兆嘛因为我们刚刚讲说越早发现越早治疗，这是把握那个先机，这很重要。那可是他就面临一个问题，我说你不能猜最好还是到医生那边做一个诊断做一个这个可能问卷或是什么的来评估，其实很快那么他说他很害怕的是他先生可能会发脾气，就说因为他不愿意做，然后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个丢脸的事情。那我常觉得说我们第一个要先能够矫正我们的一个观念这绝对不是一个丢脸，这就像你会感冒嘛，每个人都会感冒，什么人都会感冒，对不起，医生也会感冒，对不
5: 对，
4: 黄医师？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要去面对这样的问题。那但是家人真的很痛苦，是说我没有办法让另外一个人去能够面对这样做问卷。请问在这个时候，因为我就发现说及早治疗里面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病人本身的心理问题。
5: 对对，其实你

0: 刚刚分享的那个经历也是蛮常见的一个情况。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每一个人不单单是患者，跟他们的家人很多时候有一些的负面的标签效应，就是说啊，这个情况了，记忆力偏差，脑子退化，是不是一个跟您说的很掉脸的情况呢？这是完全不是。
1: 是。
0: 那不过呢，再说如果刚刚你这个个案的情况，就是说可能是记忆动势方面是有困难的情况了，说话方面可能不太很重复的同样的说东西，然后在辨认方面可能有一个困难呢，在每天生活的功能方面有一些的退，就是说之前自己可以做的东西现在因为这个脑子退化呢就不能够做，其实这些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些现象。就是说如果是脑子退化，其中最常见的原因就是阿尔兹海默症 Alzheimer's disease， 这些情况呢就是慢慢的退，不是一时上课啦突然的起床之后啊，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不是这样的，而是可能是一点一点的退，错时候呢可能不太知道是什么原因，然后呢慢慢的影响到他每天生活方面。那您刚刚说的你这位朋友如果是其实早一点做个评估是非常有帮助的，对，这个是非常对的说法。那不过最困难，其实一个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说，如果这个患者自己不能够是明白为什么要看医师，那怎么办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的情况。对家人来说呢，因为您跟他说啊，其实我想跟你做一个评估，
1: 对，
0: 看看你的记忆力是不是有一个改变。大部分可能是十个人里面有九个跟十个有说啊，我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您，那怎么办呢？其实他们自己的理解方面是有困难，然后呢可能有这个脾气的改变呢，就是发脾气的时候，那跟他做这个对抗其实是不太帮忙的一个方法，所以最重要呢，很多时候可能跟这个年长的人士说啊，其实呢，很多时候年长的人士做一些定时的检查，这个身体健康的检查是蛮常见的，不是很特别的情况。那跟他做这个说法的时候呢，可能就可以减低一些心理方面的威胁。
1: 哎，这是一个好方法耶，我这个要跟朋友来分享，就是说你带这个当事人去看医生的时候，不要强调说我们是做脑退化检查，
0: 对，
1: 而是说我定时的一个身体检查，而
0: 是一般的身体的检查，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呢，对脑子健康有关联的原因，其实对整体健康方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1: 没错，好，那这真的是一个好方法，我现在也教给大家。那么所以听众朋友当中，如果家里有人你觉得他需要做一点评估了，但是你不知道怎么让他去，这个时候告诉他的不是说啊，你这么最近好像脾气不好啦，你常忘事情啊，而是说我们年纪大了就要定期做一点身体检查哦，可能有的时候三高的问题啦，那么但是把这个项目放在体检当中之一，他就不会觉得那么突出，就是我好像是为了这个，对不对？
0: 其实在这个脑子退化阿兹海默症的患者来说呢，虽然他们自己的记忆力方面可能有一些改变，
1: 是，
0: 那不过在错时时候呢，他们自己也本身可能可以理解呢，如果他真的是诊断之后，自己在生活方面未必有硬核的改变，number of losses 可能有一些失掉了一些功能的作用，那他们可能是要忙保护自己的功能，就可能有这个defensive reaction 这个反应，
1: 这个也是正常，人都有这个防卫心嘛，
0: 对，
1: 所以他就自然而然会有这个防卫心。

0: 所以这样子跟他解释就会哎，这个问题就可以比较舒缓一点。
1: 对，
0: 那但是我们在这一次特别强调要及早诊断。我们常说很多的时候有一些的病症啊，我们有所谓的黄金的抢救期。
1: 嗯，
0: 那所以包括 Alzheimer 这个我们讲这个艾兹海默症一样，对不对？就是说我早一点知道，我早一点请医生来开始介入治疗，也会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它逆转，可是我们可以延缓这个
1: 对推迟这个发生的
0: 效果，这个就很重要了。
1: 对啊，其实在阿尔兹海默症方面呢有一个现象的情况，叫做是轻度认知障碍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简单是说是 MCI 这个轻度认知障碍，就是说啊，可能是记忆力方面不太好，那不过还没有影响的每天生活方面的功能、就是说之前可以做的东西现在也依然可以
0: 做、
1: 不过呢记忆力就正式变差了，可能很多时候呢自己放东西忘记了放在哪儿，可能是走路的时候可能有这个迷路的情况、那不过呢自己照顾自己方面自理方面还可以的，这个情况可能就是轻度认知障碍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减轻是 MCI 的情况、我们知道如果是有这个情况呢，其实是有方法是推迟这个脑子退化的恶化的程度，就是说呢可能在料理方面比较小心一点了、刚刚说的这个身体健康的情况，三高的情况，这就是说高血压啦，高血脂这个胆固醇、这个高血糖这个糖尿的情况，如果在控制方面就比较好的话，就可以推迟这个 MCI 将来变成了脑子退化，降低了这个机会。
0: 好，所以第一个这个黄医师已经把他的锦囊秘宝的第一个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这个年纪到了要注意三高的控制，
1: 对、
0: 就先把这个先控制好。
1: 对、
0: okay、
1: 其实除了这个之后呢、我们有一些研究就是说在预防方面、预防其实是可能是还没有认可改变的情况，包括了这个 MCI 情况，又可能是说如果真的有 MCI 情况，怎么在预防它变成了这个脑子退化、另外一些可以多做的东西就是说多做运动。我们常常说了多做运动对脑子的血管的健康有帮助、对身体其他的部位
0: 是
1: 比方说这个心脏方面呢也是有帮助、可能呢每一个星期是要150分钟的运动、是大氧跟非大氧也是非常有帮助了、持之以恒是非常重要啊。如果你是说每个星期分开5天来说呢，每天30分钟的运动、我们知道做运动是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有一些研究就是说我们走路方面
0: 是
1: 其实脑子退化跟走路方面的功能退化是有关联的。
0: 哦，是，就是说，你说如果，因为我发现很多老人家哈、到年纪以后，他这个走路会慢下来。
1: 对啊，
0: 是这样的原因。
1: 又可能是会容易的摔倒。我们这个摔倒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0: 对，
1: 那这运动方面呢，其实最好呢就是能够跟大家一起做这个 group exercise、群体的运动。就是说在社交联系方面呢，如果能够多一点呢，其实对减低脑子退化的风险是要帮助了。多做运动，如果是多一点社交联系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0: 是，那您刚刚也提到说这个运动有一些运动是有氧，有些运动可以是无氧、那么当然就大家可以去这个看看哪一些是你喜欢，因为你也讲到说坚持很重要。
1: 对
0: 那我常觉得你一定要去做你喜欢的事情你比较容易坚持、
1: 那是真是，因为在带氧的运动方面呢，其实它可以帮助的地方是血管健康、
0: okay.
1: 包括了是脑子的血管呢、心脏的血管的健康、那非带氧的那种运动呢、就是对这个肌肉的培训方面的训练是非常的重要了、我们知道在年长的老年人来说了、很多时候可能有这个肌
0: 肉流
1: 失对、如果是肌肉流失，我们在医学上是叫muscle loss、or

0: sarcopenia， 就是说了这个肌肉的功能跟分量是降低，
1: 嗯，
0: 那就比较麻烦了，很容易是不单单是走路方面，做东西方面有困难，很容易摔倒。如果真的是摔倒之后，自己也不可能是站起来，那是一个非常的危险的一个情况。
1: 是，所以这个现在很多人都走进健身房啊，都是要练肌肉啊。但是我们当要讲的说，其实这个所有的运动都是全面性的啦，哦，也不能光练肌肉不练别的，也是要全面性的。那找自己喜欢的。但是黄医师刚刚还提到一个重点，就是有一些的运动最好是团体运动。
0: 对，
1: 好，那不要你一个，因为有的人他真的可能就是像我一样，就是I人哦。就是不喜欢去社交应酬的，那我就很难去跟很多人一起。但是你可以，还是那句话，你找一个你喜欢。像我自己，我拿我自己做例子，我已经这么大年纪，可是我依然在跳舞，因为跳舞是我喜欢的，因为我喜欢音乐嘛。那我就可能去跳一些这个很多很多同学一起跳的，但是也可以去跳这个比较年轻人跳的，因为你跟不同年龄的时候，他的那个给你的刺激是不一样。所以我很多朋友听到我在跳 hip hop， 都说啊，意思是说你这把年纪还在跳 hip hop， 但是我觉得
0: 非常棒，非常棒。
1: 然后那个教室里的那个老师，当然都很年轻，他都叫我妈妈，他就意思就是说，他也是在鼓励我，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也希望我拿我自己的例子鼓励很多的朋友。
0: 对，其实，在研究方面，我们也知道，在对年长的人士来说了，尤其是可能有这个。脑子的功能变化的情况，这个跟不同的时代的交流，intergenerational， 其实是非常有帮助。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可能是说，比方说了，可能有一些人是本身已经有这个脑子退化，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可能严重程度也是比较严重的。
1: 是。
0: 那不过呢，很多时候他们在照顾。Babies 的时候呢，其实是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对他们来说是有一定的帮助，因为这个 intergenerational 跨世代这个情况呢，其实对他们不单单是在心理健康方面，就是对脑子健康也是有一定的作用。
1: 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很有智慧，我们从以前都是三代同堂，
0: 对对对，
1: 所以三代同堂其实好处是说，中间这个父母可能像现代来讲，父母要忙着赚钱啊，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经济很紧啊，每个人都过得很辛苦，所以一定要双薪家庭，那这时候小孩子怎么办呢？那但如果你能够有父母帮你照顾，那对父母也是好处，然后也解决你的问题。然后当然我们常在节目中，像我上个礼拜我们是在谈幼教教育，也就讲到说，就是我们做这个祖父祖母这一代，当你教育这个第三代的时候，请你这个不要太多意见哦，那么就是尽量的爱护他们。那么真的是还是要让父母来做主，这也是我们也会讲。但是讲回来，刚才黄医师讲到这个，我们从来没想过说，原来祖父母带着孙儿他们，他因为要照顾他们，那当然就是他在您提到一个先决条件，他的脑力、他的身体都是良好状态、安全的状态。
0: 对对对，
1: 这个时候其实对这个老人家是有帮助的，脑力也有帮助。然后，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方法哦。
0: 对，其实我们知道了有蛮多的方法是可以帮助我们去预防这个脑子变化，这个退化。所以在提到了尽量早一点做一个诊断，其实最重要不是单单是做这个诊断，而是做一个预防的工作。刚刚说了，在多做运动啦，社交联系啦，在身体的长期的健康情况的控制。那然后我们也知道，最近是有这个研究报道，就是说是听力方面变差，然后我们是改善了这个听力，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帮忙，是可以把这个脑子退化是一部分的逆转过来，这个是非常罕见的一个情况。
1: 是是，
0: 就是说了啊，如果听众在不太清楚，可能您说啊，在年长了，年纪大了，也是一定是这样。

0: 那么其实不一定的，就是如果是在检查之后发现啊，如果佩戴耳机之后有帮助，就在不单单是在沟通方面有一定的帮助，
1: 是，
0: 而且在脑子功能方面也是有一定的改善。
1: 是因为以前我们在节目中也常强调这个，因为在过去大家没有把这两件事情联想起来，就是说听力跟我们的大脑连接哦，那么这是很重要。那有的时候你叫老人家就说啊，我听力退化好像是正常，因为我老了嘛。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说，现在的科技可以帮助你在听力上的一个加强。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因为以前真的听不清楚，他可能就算了算，我不听了这样子。可是这个时候他就慢慢的跟人群就越来越远，所以呢还是可以把听力用科技的方法恢复。而且现在因为以前也有很多人在这个抱怨说哦那个不好，一下子声音好大，一下声音好小，
0: 对对对，
1: 现在好像做得越来越好，
0: 有一点的technology 方面是有是一定的进步，
1: 是
0: 呀。那然后呢，其实也这个也是提及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说的这个负面的标签，就是说了啊，如果您是有大这个耳朵的耳支的时候呢，是不是会代表自己在功能方面有一定的退呢？就是说可能在标签方面觉得是有一个心理的障碍。
1: 可是你知道黄医师现在哦，不是大年纪大的人戴耳机，是年纪轻的，你去看那个很多人走在路上，甚至他们就天天戴着耳机听他的东西，然后其实我还是要再强调真的好危险，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就看着手机过马路好吗，我还是要讲，因为我看过太多这种画面，我都替他们捏把冷汗。有的时候下雨天打把伞，拿着手机，
0: 对对，
1: 听着耳机，然后路又黑黑的，然后这样子，请大家真的过马路请不要这样。但是哦，所以你刚刚说贴标签哦，现在大概不太会贴了，因为年轻人都在戴耳机。哎，对不起，老先生老太太，你就戴个耳机，因为你这样代表你很时髦好吗，你跟得上时代哦，说不定
0: 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其实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如果看东西的视力方面也是要变差呢，改善之后对脑子功能也是有帮助的，
1: 是，所以视力的改善也有帮助，
0: 对，
1: 哦，
0: 听力跟视力也一样会有帮助。
1: 所以如果说有些朋友年纪大了有白内障啦，有什么的，还是该去做手术要做，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其实对呀，其实在年长的时候呢，在很多时候有一个情况，我们是叫这个黄斑点
1: 病，对对对对，
0: 就是 macular degeneration， 这非常的常见
1: 了，常见哦。
0: 然后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就是这个糖尿到这个眼睛里面，是diabetic retinopathy，
1: 是，
0: 就是说呢其实这个情况呢未必一定可以是改变过来，那不过硬核方法可以改善的看东西这个能力呢，对脑子的健康，对脑子的能力的帮助是有一定的。
1: 所以您这样说的时候呢，我本来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说像三高这种问题会不会使它比较有多一点的几率患脑退化，但是讲回来它未必是直接有关系，但是比方你刚刚说到糖尿，它因为视力会减退等等，反而可能会因此而退化。
0: 其实我们知道呢，在脑子退化方面，就是说最常见的这个 Alzheimer's 阿兹海默今天不是单一个原因造成的，是很多时候是很多很多不同的原因，在研究方面我们常常说了，可能是一些蛋白质的病变，
1: 是
0: 这个 amyloid protein、tau protein， 其实有另外一些的 theories， 不是单一的，很多很多不同的原因的。
1: 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大脑实在是一个不真真的是造物者的一个神奇，
0: 非常奇妙的，
1: 对对，非常奇妙，对。所以大家还在研究当中，但是这个现在就是还没有完全研究出来说那这个阿兹海默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但是只知道说可能大脑里的这个蛋白质有些的病变。
0: 对，
1: 那我们希望有一天了哦，有一天，因为我们在过去像去年就有讲到可能有个药可能在还在实验当中，我们都希望能够像有一天说哦，癌症也可以有药可以治， 阿兹海默也可以有药治，那我们就比较不好。

0: 害怕老去这个问题。
1: 对对。
0: 但是基本上是说我们自己要先自救，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要先运动，我们要先能够把自己的睡眠照顾好，心情照顾好，当你都健康了，你的这个发病率会降低，
1: 对，
0: 这是一定的。那所以这个我们在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老年专科医师黄耀明黄医师，同时也是 UBC 医学院的教授。黄医师在节目中非常难得，我们谈到的是关于这个世界阿兹海默症的月啊，在这个月的主题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及早诊断，及早这个能够治疗，因为这个诊断，及早的诊断，它是确实非常有需要的，也是很重要的，希望能够唤起大家重视这个问题，而不是逃避这个问题。那在这个之前，就是我们自己的心理要健康，不要给任何人，包括我们自己贴标签，这是黄医师一直讲的。因为如果你认为说，哦，这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那对不起，那你永远不会去有勇气面对这个事情。但是我常觉得，我们唯有真的有勇气去面对的时候，事情才有解决的可能。这是希望跟大家共勉之啦哦。假如大家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请教黄医师，我们call-in电话是604-295-9616，604-295-9616。现在开放，你也可以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时间现在来到下午6:30，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蜜汁叉烧8.99一磅，冰鲜南美有头大白虾6.99一磅，新鲜小鸡腿1.99一磅，本地长青瓜3条1.5，无籽绿葡萄1.88一磅，快点来选购啦。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4: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3: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4: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3: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5: 一封侨批承载着远赴南洋谋生的先辈们对故乡的思念和牵挂。
6: 上海房里心动念路
7: 忍不掉点，
5: 跨越山海与岁月的思念。
8: 我和王泽森心意相通，相爱相许。
5: 蓝鸿春导演执导华语温情佳作 Dear You 给阿嬷的情书，中英文双字幕版，9月4日北美感动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
9: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望月双黄白莲蓉月饼12.99一盒，喜年来蛋卷双喜礼盒15.99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嘉联超市选购吧。
10: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 Charlotte Tilbury、 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 Pantelegance 香氛、 Prada、 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11: Supercard 超霸卡本周推荐七件装旅行收纳袋套装，原价27.99 ，Supercard 特价10.9。
1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d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1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0: 空公司正式赞助 Tril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立行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及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1: 温哥华的朋友们有好消息啦， Safeway Oak 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业了，不想煮饭又想吃新鲜又美味的饭菜，那就来对地方了。新店设有熟食区，每天店内新鲜制作各种亚洲人气美食，包括寿司、点心、各式饭菜，选择丰富。不想等，还有现成外带餐盒可以选择，方便又快捷。现在就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吧。
2: The Break 帐篷大清销回来了，震撼优惠，塞满帐篷低至4折优惠，本周四到下周一享尽5天 Door Crusher 优惠，沙发499元起，床垫低至179元，用 Flexity 信用卡可享10%回赠，下次使用也支持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在列治文 McLellan Road 4751号 The Break 现场直播，提及此广告满499元有免费送货，12点到4点还有免费热狗和汽水，记得来哦。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好听好声音 FM 961，
3: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4: 家居生活 Q&A。
5: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是 UBC 医学院的教授，同时他本身也是老年专科医师的黄耀明黄医师。那么黄医师在这么多年来一直非常致力推动大家重视阿兹海默症，那么主要是希望第一个我们能够及早预防治疗，第二个能够在真的有问题的时候找到帮助，那么怎么样能够有一个社群可以帮助你，我们待会儿也会讲。那么但还有最重要就是我们怎么自己能够去好好的在很多时候爱护自己之外呢，当你的朋友或你的周遭有人家人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请不要觉得是一个丢脸的事，不要有负面的一个标签给他们。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和相关问题哦，我们欢迎可以打来604-295-9616，604-295-9616开放电话之外，你也可以在6点50以前写 email 给我到我的邮箱。那刚才在上半场的时候，黄医师跟我们谈到说，今年这个月的主题啊，阿兹海默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及早诊断、及早治疗。那么，因为及早的诊断是相当重要的哦。那么，就是你越早能够发现，越早有个正确的方式，能够延缓你的这个退化问题。
6: 对，
5: 是，我觉得很重要。
6: 对啊，其实，在诊断之外，另外可以做的就是，如果再像是发现身边的年长的人士，可能记忆力方面偏差了，说话方面可能有困难，重复说同样的东西，做东西的时候呢，功能有一点的退，辨认方面肯定困难，脾气可能改变，然后可能有一些不正常的一些状态，就是说可能是啊有这个幻觉、幻听的情况，
5: 是
6: 看见奇怪的东西啦，是有奇怪的想法，比方说可能是啊、哦、会不会是自己的配偶有一点的在关系方面的改变，如果有这些情况，其实在诊断之外也可以是及早的跟阿兹海默症协会在 BC 省跟 Yukon area 有一个华语的免付费热线，
5: 是
6: 跟大家分享这个电话号码
5: 是
6: 1-833-644-5007，1-833-644-5007，
5: 是1-833-644-5007，这个是一个全国免付费的一个跟阿兹海默症协会相关的一个电话，而这个电话你可以询问到有国语的吗？ 对，
6: 对，
5: 对，
6: 有国语、粤语、
5: 都有，
6: 话也有，
5: 所以可以询问到你所想知道的资讯，不管你是当事人或者你是家人啊、那么都可以这个咨询到哦。希望大家记下来。
6: 对啊，至少找多一点的资料，在理解方面多明白一点，然后多关注一点，多一点的关爱，这是非常重要。
5: 是多一些的关爱，那么这个关爱不但是。

0: 对别人也要对自己、哦、
1: 对啊，
0: 我常说有的时候我们也要自己警觉这个问题。好，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下电话、哦、那么听众朋友任何问题非常难得今天为大家邀请到黄耀明医师，欢迎打来604-295-9616。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e Monique， 我们来接听的是妹的电话。妹你好。
2: 哎，专家好。
0: 你好，
2: 请说。卡门好。
0: 哎，你好。
2: 我很赞成的刚刚那个卡门讲的，我们要一个认知啊，年纪大了就像都会退化嘛、嗯、你说让他不老呆不关节疼痛那是不可能，
0: 对对对，
2: 就是说尽量避免啦、啊、哈、嗯、啊就是说多去参加一些活动，要不然自己也可以自娱啊、嗯、听听音乐啊或听听电视啊，忙自己的事情，阅读啊，这样子这样子可以延缓呐、啊，要不然不成老妖怪了吗？都不行。好，谢谢。
0: 好，您就是要跟我分享，您是自己这样子自愈，是不是？
2: 对呀、啊嗯，因为你去麻烦人家是麻烦亲人，他们有他们的事，那别人有别人的事，那就是要自我快乐嘛。
0: 嗯，好，这个讲得非常好哦。那么谢谢你的分享哦。那我知道妹，因为你平常有时候会打电话来，我知道你常常有足底筋膜炎的问题，可是你都还能够这么乐观。的说，你每天还会自愈自己开心，那我觉得，其实，在所有的疾病哦，都跟我们的心情有关系，所以我觉得
2: 你，因为你做的战士嘛，年纪都是大了、嗯，做家事或是煮饭，总是很累人嘛，你没有。
0: 好，
2: 筋膜炎不可能
0: 的。好，黄医师，好，谢谢你的电话，你可以先收线哦。黄医师有一些的回应，好不好？黄医师，
1: 好，谢谢美的分享。其实这是非常重要，就是对自己的生活有过得是很快乐，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心理健康、精神健康跟身体健康是有关联的。
0: 是的，
1: 也多说一点呢，就是刚才美说的活动，就是在儿子卡门进协会方面，他们也有一些活动。是跟已经有这个脑子退化的情况呢，对人来说呢是有一定的帮忙。比方说有这个心体心理的活动、嗯、Minds in motion， 就是大家一起做动起来了，做这个运动、嗯、另外也有一些是多加社交联系的、嗯、Coffee and chat，另外一些活动，如果大家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呢，其实可以打哦，刚刚说的那个免付费的电话去查询一下。
0: 好，18337450007，希望给所有这个第一个照顾别人的人哦，你也需要有一个团队来支持你。那我想这个一定可以有这个帮助的哦。
1: 对，其实，在照顾方面呢，压力也是蛮大的。
0: 对，
1: 在因为这个情况呢，是一个不能够逆转的情况，这是一个长期身体健康的情况，
0: 是是
1: 不会改变的。
0: 嗯、
1: 就是说啊，如果在照顾方面呢，不单单是一两个星期、一两个月份，而是常年的一个很持久的一个时间。
0: 嗯、
1: 那在照顾这方面，自己的资源呢，就是在心理方面、身体方面也是非常的重要了。
0: 是
1: 就是在爱惜自己的健康方面非常的重要。
0: 好，所以这个不但你要照顾这个身边的人，自己要好好照顾自己哦，这是黄医师在说的。但是如果有需要，大家做一个群体的哦，能够互相鼓励。那我想进这18337450007这支电话，值得我们记下来，也值得我们告诉朋友。不过刚才妹打电话进来讲她自己的这个经验，她就是虽然每天这个可能也要做很多家事，但是还是很乐观心情做。那当然你的身体就会有一些的改变，因为你的细胞就会快乐嘛，哦，
1: 嗯、
0: 那但是有很多时候，我想问一下黄医师，就是说您的看法怎么样？就是很多人认为说，啊，补脑就好了，我的脑不好去补脑，那我去吃一些这种所谓的补脑的东西，请问这个想法是正确吗？或者是说，我们只要吃对了营养的？新鲜的食材平衡就好，您怎么看？
1: 其实平衡也就可以，因为真正来说，吃东西方面对保持脑子健康的帮助不是太大。只要是平衡，就是说了不要吃的那么太甜啦、啊、太咸啦、啊不要那么油腻啦、啊，其实也是有帮助。之前呢，有一些人可能说啊，如果你是吃这个

0: 性，
1: 是银杏也是
0: 帮助也是不大大。反而来说呢，如果本身已经有吃一些药，比方说肯定是blood thinners 气血
1: 的
0: 那些，跟这个
1: 阿司匹林这种，
0: 对，跟这个银杏其实有一个反应
1: 冲突，
0: 对，它 can be a reaction， 那可能是比较容易是出血，那就比较麻烦，这个副作用比较大，
1: 要注意哦。所以这个吃药的，当然因为很多年纪大的朋友常常有个误会，都觉得说哦，吃一些药我比较安全，其实你没有必要，就不要乱吃药，这是一个。那你真的要吃药，请先跟你的家医还有这个药剂师要去商量一下，
0: 对对，
1: 你需不需要吃。那刚才黄医师讲到说，我们中国人常喜欢吃银杏啊，说哦，银杏是补脑的，有一阵子很流行啊，很多人吃啊。那但是银杏也不能多吃，会有毒的。另外讲到这核桃看起来像一个脑型，所以说我们说吃型补型嘛，就这样然后就认为说吃核桃会，我记得我们礼拜二的节目是请到那个根管治疗师哦，牙医还特别讲说，年纪大了不要吃坚果，他说因为你很容易牙齿有裂缝哦，
0: 对，
1: 然后就很这个不舒服，所以我就第一个赶快自首，我说我就是很爱吃坚果的人，那我说那我就要开始控制一下哦。那所以到年纪大的时候呢，真的这些东西都要注意。那黄医师说这个可能是一个迷思，那黄医师有很多人讲说吃 B 十二有帮助，有帮助吗？
0: 不大，
1: 不大，也是不大。好，大家都把钱省下来了。
0: 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呢，我想啊，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方法是可以减低脑子退化的机会呢？其实刚刚我们之前说的哪些多做运动啦，多的社交联系啦，改善听力，改善视力，这些非常有用，
1: 是
0: 其他的作用不大。
1: 那我还想请教黄医师一个，就有人讲说如果甲状腺有问题的人比较容易会影响脑子，会有关联吗？
0: 其实不一定呢，因为这个甲状这个 thyroid 如果是亢奋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时候呢个人的情绪是比较紧张的
1: 啊，对，其实还是情绪在影响。
0: 对，那然后呢，可能这个心跳方面这个速度比较快，就是身体的 metabolism 也是比较快，那就可能对整个身体健康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不一定会造成了脑子退化的。
1: 是，所以大家还是要听专家的这个一些意见哦，有的时候坊间的一些流传哦，也未必适合你，这很重要。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是绝对对的，就是要有好的睡眠，对不
0: 对？
1: 对，
0: 这个对。其实睡眠的健康是非常重要，不单单是在帮助脑子健康，而是对我们平常生活方面，在功能方面的这个心理健康也是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如果在睡眠方面可能有这个 sleep apnea 的情况，这是
1: 终止睡眠、终止呼吸。
0: 直系的情况，那如果有这个情况的话，可能就会多加中风的危险，多加心脏病变的危险，那就可能会多加这个血压高的危险，那然后可能是会影响的脑子整体的健康，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了。如果是有这个 sleep apnea 的情况，其实在治疗方面是要打这个特别的一个
1: 仪器，
0: 对这个仪器，这是是叫 CPAP， 这个仪器呢，打了之后就可以是多加血液里面的养分的分量，因为在直视之后呢，这个血里边的养分不够，那就可能会造成了其他的问题。
1: 哦，是，所以有些朋友说，其实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可能会不会有睡眠呼吸中止症哦。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有怀疑，也是可以请家医或者是做一个评估，是不
0: 是？
1: 是
0: 啊，是可以做一个评估。其实不一定要家医，在外面是有很多的 sleep labs。
1: 对。对， 对， 对，
0: 是可以是做这个评估的。
1: 是，那个仪器好像听说也可以这个租回家去测量，
0: 是可以的。
1: 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对，而且 这个问题以前我们没有觉得好像有什么了不起，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然后甚至还会拿来开玩笑讲。但是黄医师说这个问题还是值得我们注意，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血中的氧是缺乏的，那会引起很多其他的病变。
0: 对，我们知道如果是要

0: sleep apnea 这个情况呢，他们在中风的机会会提降。我们知道中风是其中一个非常常见引发的脑子退化的原因。
1: 是是。
0: 我们开始的时候说了，其实最常见的脑子退化的原因就是阿兹海默症。
1: 是。
0: 那然后第二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中风。很多时候可能是中风跟阿兹海默症同一时间。是一个 mixed dementia、所以就是说了，其实呢在这个脑子退化方面的原因蛮多的、是多过50多个。
1: 哇，这么多的不同。
0: 对啊、
1: 哦、
0: 那就是可能做评估的时候要专科医生做一个评估，可能是脑神经专科。其实如果真是有这个脑子退化的情况、大家要明白你们并不是孤单的，这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情况。在加拿大来说呢，全国来说，其实现在有大概是40万的加拿大人需要这个脑子退化的情况，
1: 是
0: 包括了最常见的这个阿兹海默症。如果在未来的25年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数目会大大的倍增，是170多万。现在在 BC 省来说，大概是有85000多人是有这个脑子退化的情况。在未来的25年，如果硬科技方面要改变，会多加的25多万人。
1: 哇！
0: 所以这个数字是蛮惊人的，其实
1: 是，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发病率有提高的趋势，
0: 对，也有年轻化的趋势。
1: 是，那但是当然，我们现在还在研究，没有办法能够就下结论说它是为什么，对不对？
0: 对啊，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年长的时候，年纪大的时候是一个风险。那不过我们刚刚说了，如果是可能是有三高的情况啦、中风的情况啦、视力退、听力退、然后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比方说在年轻的时候可能这个头蛮多的撞击，撞击的多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令人担心
1: 风险。
0: 对，比方说最近我们也发现这个 e-scooter 发生的意外是比较多了、如果是没有戴这个头盔 的时候，可能会撞击的那个头部，在对将来有没有一个负面的影响，那其实是令人担心的。
1: 是因为现在这个科技我必须要讲，所以我刚本来想下面要问一个问题哦。那刚才黄医师也带出来，就是说很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 scooter 很流行、本来是要交通便利是很好，可是它的缺点是它速度很快，然后没有声音，有的时候比方走路的人也危险，开车的人也危险，你自己也危险，如果你不戴头盔。刚才所以黄医师说，如果年轻的时候头部有撞击过，当然有可能会发生。但是讲到年轻化，黄医师，我就有一个好奇说，像现在3C产品这样的，我们简直没有办法不用，会不会也会对我们的脑退化有影响？
0: 其实现在还多研究，还是在找寻为什么会有这个年轻化的趋势。我们知道，如果在血管健康方面是有一些不良的改变，可能就会多加这个风险。那不过不单单是这样，另外一个发现的情况就是，我们知道其实女性跟男性的有不一样的分别的，就是在这个脑子退化、阿兹海默症方面，其实女性的并发的比例是比较高。
1: 是，
0: 那之前就是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年纪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个阿兹海默症是年长的一个情况，那如果女性的平均年龄是比较高，是不是因为这样呢？那不过现在在2026年的研究来说，我们说不一定是单单是年纪大的原因，可能在这个biology 方面是一些不一样的，这个身体的结构方面可能有不一样的反应。
1: 也就是说这些在 DNA 里面都已经种植了，我们就是变成一个很无奈的。那所以女性确实比较高一点，那是不是跟我们常用科技产品、3C 产品，大家都陷在这个沙发里，天天这样子，脊椎也可能都受伤，
0: 现在 还在做研究啦，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一单一原因。很多时候有人可能说，是不是如果真的是在这个内分泌方面，是不是这个 hormones 方面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呢？我们现在还不能够。

0: 确定，
1: 对对对。
0: 但是当然您刚刚讲的这个是有很可能，因为本来女性跟男性在生理结构就不同，我们的荷尔蒙的分泌也是比较这个跟男性的又不一样，所以也可能因此在这个比例上高一点。那现在都科学都在做研究，当医学都在做研究中。
1: 对啊，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单单是去一个流程方面是 replace hormone、那个方法不一定能够是逆转过来、
0: 是
1: 不能够改善。所以其实在脑子退化方面，这个阿兹海默症方面，与其是找出为什么会变化的原因，不如是早一点做一些预防的东西。这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就是及早的诊断，其实最重要是及早的预防。
0: 是，那在预防上面，我刚刚已经讲了运动，
1: 对，
0: 好，还有这个社交。睡眠，
1: 对，
0: 好，那么当然还有如果你听力有改变，视力有改变，要去正视这个问题，要做一些帮助。
1: 对，如果有三高的情况，控制方面就比较小心一点。
0: 嗯，
1: 那其实做完了仪器一次之后，根据最近的研究报告，就是说可以减低这个危险呢，大概是45%。有14个不同的原因，如果能够通通的做完之后，把这个发病的几率可以是减低到45%。
0: 是，
1: 就是说平均来说呢，每两个个案里边，其中一个是可能可以预防的，
0: okay,
1: 那不错啦。
0: 嗯，
1: 如果是 one in two，
0: 是，而且很重要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当然它还是比较偏重于年纪大的朋友。那我们希望他所有的症状能够延缓，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社会成本会很高，我们这个照顾啊或各方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当你延缓，那你年纪也很大了哦，所以希望在你说老实话，在你去见证这个做天使之前，你都能够还在一个状态是好的。
1: 对啊，其实如果能够推迟这个变化呢，对协会方面
0: 是
1: 的影响是蛮大的。比方说如果能够是把这个阿兹海默症推迟并发一年，那在数字方面我们刚刚说了，在未来的25年可能是多倍增的这个数字，如果能够推迟一年，平均来说呢，这个数字就可以减低50万，在加拿大来说这是蛮多的。
0: 是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今年这个月的这个主题，也是说及早发现及早诊断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希望大家都能够推迟这个问题哦。不刚您讲到就是女性可能在生理的先天就可能发病率会多一点高一点，我另外一个问题想问的就是说，很多朋友会担心说会不会父母有这个问题，我也会有，他会遗传吗？
1: 大部分的情况不是遗传的，我们说遗传就是说如果你看看家里边的历史，每一代也有人是有这个脑子退化呢，那可能就是遗传。平均来说这是3%跟5%的情况可能是遗传，就是每一代也是有这个情况。那就是反过来说，就是说95%跟97%的情况是零星的，不是遗传的。不过最重要就是无论在家里边有没有这个历史，在预防方面也要做的。
0: 是，所以不管有没有都是要预防，也就是说你现在即使是健康，请你也要开始有这个预防的意识。
1: 对，
0: 那么而且要常常自我诊断说，哎，我可能有没有什么样问题。那么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说，有问题的时候不要害怕，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让医生也给你做一个这个诊断。
1: 对啊，如果真的有这个现象，有这个问题，自己我觉得是不是有这个情况呢，不要害怕，早一点及早的打这个免付费的热线。
0: 好，我们再说一次，这个电话就是1-833-674-5007啊。我们今天的时间呢也在这边差不多，非常谢谢黄医师再度来到我们这个现场啊，我们做这个节目，希望黄医师今天所提供的资讯给大家作为参考。第一个最重要，不要害怕，不要贴标签，然后面对，然后我们去想办法把它去延缓，好不好？
1: 好啊，谢谢，
0: 大家一起努力。谢谢黄医师，谢谢，
1: 谢谢卡门，谢谢大家，
0: 祝您长周末。

0: 快乐哦，也要祝所有的听众朋友长周末快乐。下周五我们要来介绍今年 VMO 他们管弦乐团的开季演出，同时我们会送入场券哦。下周五可以喜欢古典乐的朋友要记得收听。下周一我们也做现场，我们会谈汽车维修保养，也希望您能够准时收听。那么感谢您今天晚上收听，再次希望大家好好的珍视自己的健康，同时有个愉快的长周末假日。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Monique， 我们下周一再见。
1: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现在时间7:00。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FM961新闻报道。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七点的整点新闻。首先来关注本省就业数据。BC 省失业率上升至 6.5%， 当中流失了26000个全职职位，不过兼职职位增加20600个，抵消大部分跌幅，令整体就业人数减少5500人。过去一年 BC 省就业人数仅增长了 0.5%， 相比之下阿省增长 3.6%。署理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 Agent Dix 迪德安表示，确实全职职位有所减少，但始终劳工市场数据每月都会有轻微的变动，而 BC 省流失职位的跌幅是在各大省份中最小。而在5月至7月， BC 省也累计增加50800个职位。在加美贸易战及全球经济低迷情况下，省府推动基建，例如北部天然气项目，增加不同贸易伙伴国家如马来西亚、卡塔尔或克罗地亚，一定可以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1: The impact of tariffs in British Columbia and the impact of disruptions in the world economy and supply chains across the worldIt's a big challenge for BC. That's why we got to invest in BC. We got to become more resilient, and we got to diversify our market.
0: 而政商界都呼吁省府要取消下月，把省销售税的征收范围扩大至专业服务。迪德安就指，全国各省区其实早已有类似政策，税制改革有助加强公共服务，也能令 BC 省更有竞争力。
1: We are competitive in terms of our tax system. We have to, of course.Pay for the public services we have. We have, in terms of healthcare and in terms of education, those are important, and they're important for business competitiveness as well.
0: 下周一就是劳动节，被问到有很多工会都有工业行动，迪德安认为工人正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不同工会就待遇展开谈判，都是有助整个大环境，所以十分正常。BC 省内陆造成包括枪手在内九人身亡的 Tumbler Ridge 中学枪击案，受害者与幸存者代表律师昨天表示，将会向美国加州联邦法院提出起诉人工智能 OpenAI 30项新的指控，包括指控 OpenAI 未能及时辨识和通报枪手的危险行为。BC 省长 David 比尹大卫表示，只要不影响受害者家属获得司法权利，省府也会考虑加入诉讼。尹大卫说，新的诉讼由 OpenAI 退出调解程序造成，形容不可原谅，而且令人不齿，批评 OpenAI 在枪击事件发生前就已经封锁18岁枪手 Jesse Van Rensselaer 的 ChatGPT 账户，但没有及时向警方通报。受害者与幸存者代表律师指出， OpenAI 的安全团队在袭击发生前8个月就认定枪手构成枪支暴力威胁，建议公司通知本国骑警，但建议被 OpenAI 领导层否决，无视公司的安全人员拒绝报警。但在枪击案发生前三个月得知员工受到威胁后，就采取行动保护办公室。国际消息，俄罗斯塔斯社引述消息人士指，美国总统川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周六将访问俄罗斯，周日就会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如果属实，将是两人首次访问基辅。协助斡旋俄乌谈判的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上次访问莫斯科是今年1月，当时在克里姆林宫与俄罗斯总统

0: 普京进行了4个小时会谈。有知情者指出，关于两人访问乌克兰仍在进行讨论，又指俄方不希望他们到访基辅，正试图要他们改变计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回应，目前不会提前宣布任何消息，一旦双方接触将会通报。佩斯科夫指美方仍在斡旋，展示善意，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但就排除俄乌直接达成协议的可能。又指美方官员此行到访乌克兰，可能会要求当地停止恐怖主义活动。美国和乌克兰就暂时没有证实访问行程。意大利总理梅诺尼领导的右翼联合政府今天执政达到1413天，超越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的第二届政府，成为意大利共和国历来任期最长的政府。梅诺尼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感谢，也深感责任重大。意大利将于明年举行大选，梅洛里尼指出，明年会带着已经完成的工作、尚待完成的任务以及对未来的展望回到民众面前，是否值得由他继续带领国家前行将再次由人民决定。多国领袖包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印度总理莫迪以及北约秘书长吕特都祝贺梅洛尼。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上有雨，下午天晴，最高20度，最低12度，降雨几率30%。星期天天晴，最高20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10%。
1: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中秋同品心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心之美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烤的流沙奶黄及金沙奶黄月饼任你选。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还有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现中馅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还有85折，快到心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吧。清新之作，清新之美，心之美月饼。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5: 你也是看吗？
6: 小朋友是一家公家子的，要很多是很
7: 一封条批，承载着远赴南洋谋生的先辈们对故乡的思念和牵挂。
8: 上海房里心动念路，
9: 忍不掉点。
7: 跨越山海与岁月的思念，
10: 包括王泽森，心意相通。
7: 蓝宏春导演执导华语温情佳作 Dear You 给阿嬷的情书，中英文双字幕版，9月4日北美感动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11: You're listening to 96.1 FM。
12: 影音风暴。
13: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影，来到了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而且呢，对于我们温哥华的听众朋友们来说，这个星期五可是有点特别的，因为很多的小朋友们呢，在下周就要神兽归笼啦。那爸爸妈妈们呢，就不用花太多的心思动脑筋安排他们到底这个礼拜去上哪一个 camp， 下个礼拜到底要带他们去哪里释放电量。那要回到学校去上学呢，虽然说早上要送下午要接，其实也挺麻烦哦，但是呢比较有规律的固定的这个生活节奏呢，心理上的压力还是会少一些的。而且每年开学之前呢，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长周末，就是我们所谓的 Labor Day 劳工节的长周末。那对于大部分的上班族呢，又是多一天的休息，所以通常这个周末呢，有一点像是大家在这个夏天结束秋天到来之前的一个最后的狂欢了。我猜想应该也有不少家庭呢，早就已经安排了一些活动哦，比如说可以小朋友们之间呢，一起再开一个 party 呀、啊，在这个开学之前，那大人们呢也可以聚在一起聊聊天，吃吃东西，或者呢，我相信。

一些家庭也会选在这个长周末呢，再来一次短途的这个小旅行，两三天的假期，再出去外面好好的充充电，然后呢，就要正式回归九月份这个上学上班的日子了。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先提醒大家，下周开始开学之后哦，如果说你开车经过一些 school zone， 就是一些学校区域的话，一定要记得放慢速度，因为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暑假，大家有可能就比较代谢了，忘记了这样的一个规定。其实一般都有一个很明确的这个路牌的指示的，比如说大部分的学校区域都是30嘛，那所以呢，开车的速度一定要降到30以下哦。那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大家的呢，就是假如说这个周末你们家真的有出去外面玩的一个计划，不管是去 camping 也好，或者说只是去外面 hiking， 去爬爬山、走走路什么的，也要多多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千万不要乱生这个篝火。我们 BC 省大部分的地区呢，现在依然是实施着这个篝火的限制，而且听说我们 BC 省的自然资源保护官的服务处呢，在过去短短两个星期，已经是因为一些人的违规生火呢，开出了19,500元的这个家园的罚单。听说这个金额呢，总共是来自17张违规的罚单，都是和非法生火有关的。根据我们 BC 省现在的规定，如果是在篝火禁令生效的期间违规生火，一旦被执法人员发现，首先呢就会面临一个1150加元的罚单。而且呢，事情不一定到这里就结束了，除了这张现场的罚单之外，违规者呢还有可能另外要面对一个10,000加元的行政处罚，这个是会在之后找你的。所以 BC 省的自然资源保护官服务处也提醒大家，如果这个周末你要出去外面享受我们 BC 省美丽的野外环境的话，请你不要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社区、森林和野生动物，避免那些本来可以预防的火灾的发生。请大家一定要提醒大家，特别是如果有一些好朋友们啊、家人啊，大家约好了一起要去外面玩的话呢，生篝火这件事情一定要仔细看看规定。因为我真的没有什么 camping 的经验呢，但我刚刚看了一下那个新闻当中说的，就连这个篝火的大小其实也是很有讲究的。所以如果你即将要参与类似的活动呢，就最好要先查清楚了。那当然在这个周末，其实大温地区呢也有不少好玩的活动可以去参与一下的，我们待会儿就在节目里跟大家做一些介绍。那今天一开始呢，想跟你一起听的歌曲名字啊，真的算是我们对这个长周末天气的一个期待吧，叫做晴天娃娃，唱歌的就是吴青峰。前几天呢也有在娱乐消息说到过，他发了这个很长的 social media， 在跟大家说为什么好像最近都没有太多的工作这样的事情哦。不过就像他文章当中说的，新歌已经马上登场了，一起来听这首晴天娃娃。

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首吴青峰的新歌叫做《晴天娃娃》。这首歌呢，也是一部台湾的剧集叫做《接招吧，制作人》当中的主题曲。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这个长周末温哥华有哪一些好玩的活动。首先呢，就来跟你说一说，哇，真的可以说是办了很多年的一年一度的台湾文化节。在这个 Labor Day 的长周末呢，就会在我们温哥华的市中心举行。那这个台湾文化节呢，其实它是有好几个不同的地点呢。首先来说一说活动的日期呢，就是9月5号到9月7号，也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和礼拜一3天。那么主要的这个区域呢，第一个是在温哥华艺术馆的北广场，会有一个主舞台，还有大型的公共的艺术装置。然后呢，就是在市中心 Granville 街的步行区，差不多是从 Georgia Street 到 Hastings Street 这个路段。那么这个步行区呢，就会有很多的文创市集，有各种各样的美食摊位，还有互动的手作区域。除此之外呢，也会在一些室内场馆，包括像是奥芬剧院啦、The Annex 当中呢，承办一些跨界的音乐会，还有台湾电影的放映和学术文化的沙龙。而对于喜欢吃这个台湾美食的朋友来讲呢，实在是不能错过的，因为现场会还原这个台湾夜市非常热闹的一个街景，有几十家经典的街头美食，包括台式的盐酥鸡、大肠包小肠、现烤的车轮饼、古法的卤肉饭，还有地瓜球啦、手摇珍珠奶茶、冬瓜茶等等等等。然后我们刚刚说到的艺术馆北广场的这个主舞台，也是会有不间断的露天的音乐舞蹈的表演，比如有台湾原住民的传统的歌舞，会有新生代独立摇滚和民谣乐队的现场，还有现代街舞和跨界的管弦乐的演奏。那还有一些手作工坊其实也很有意思哦，比如会提供台湾的高山茶的茶道品鉴，有传统的剪纸，还有编织手作的教学，有儿童双语绘本的阅读等等。那毕竟是在市中心，停车可能也是比较麻烦的，所以会建议大家呢坐 SkyTrain 前往。你可以在 Granville Station 下车，或者是到 Vancouver City Center， 那么其实走一下呢，很快也会到达这个活动现场了。再说一次具体的活动时间，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到礼拜一3天，9月5号到7号。大部分的这个活动呢，都是从中午的12点左右开始，然后一直会到傍晚的6点到7点的。

0: 愿意。
1: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831的一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刚刚在歌曲之前呢，就跟你说，这个周末9月5号到7号，也就是从礼拜六一直到下周一，就会有一年一度的温哥华台湾文化节，地点呢就是在温哥华的市中心。而接下来呢，要跟你说的这个活动呢，如果你是喜欢这个日本的文化呢，那也可以去参与一下。这个也是一年一度办得挺盛大的一个活动哦，叫做 Japanese Summer Festival。虽然夏天就快过完了，应该说已经过完了吧。那日期呢，同样也是在这个周末，是两天的活动，明天和后天，就是周六和周日。地点呢是在 Burnaby， 这个叫做 Nikkei National Museum and Cultural Center， 它具体的位置呢，差不多就是在 Kingsway 跟 Spurling 的交汇处。这个 Japanese Summer Festival 也已经办到第十。

四届了，可以说也是大温地区每年这个劳动节长周末的一个经典的日本传统夏日祭典。它有很多的日本美食，有各种各样传统的这个日本文化的表演，也会有相当多的亲子娱乐的活动，还有各种文化体验。那现场呢会有儿童和家庭的游乐区，小朋友们可以在那边免费的参与一些手工艺的制作，包括像是折纸啦、趣味的脸绘，还有玩这个弹力球、飞镖、气球等等。现场呢有真实的忍者和武术的表演，还有大家都非常喜欢的 Pokemon 的交换跟对战的互动室。那如果你想体验更多日本文化的话呢，他们有提供夏季浴衣的租借拍照。那好吃的东西当然就更多啦，现场呢就有日式的大阪烧、日式刨冰等等街头特色的美食。看到他们的一些图片介绍，每一年都会有蛮多的小朋友呢就去穿上这个夏季的浴衣，就是 Yukata Dress Up， 还蛮有趣的。所以如果你是住在 Burnaby， 或者说你不管住在哪里哦，对日本文化有兴趣呢，都可以在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去参与一下这个 Japanese Summer Festival。 他们开放的时间呢就是从上午的11点钟一直到傍晚的7点钟。这个活动呢它是有一个门票的费用的，成人的预售票呢差不多是12块加税，如果在现场买票的话呢就是15块，但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和小朋友，还有就是65岁以上的老人家都是免费的哦。讲到这里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为你挑选的是九令蔡依林跟安室奈美惠，他们曾经有合作过一首歌，歌名就叫做 I'm Not Yours。

这是蔡依林和安室奈美惠一起合作的一首歌，歌名叫做 I'm Not Yours。 那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接下来要说一说的呢，就是在明天9月5号，我们大温地区又有一个地方会变成 Car Free Day， 就是无车日的嘉年华。这个活动呢，它就是差不多在每个周末都会换一个不同的地方举办呢。那这一次呢，是在9月5号，地点呢就是在我们 Maple Ridge的 Commercial Drive， 到时候呢，现场也是会有不间断的现场的音乐，有各种美食，然后有本地商家他们会摆的一些小摊位，同样的也有适合小朋友们参与的互动的活动，还有社区娱乐。所以如果是住在 Maple Ridge 或者是附近的听众朋友，也可以考虑去参与一下，就在明天9月5号。那最后要来说一说的就是温哥华市中心 Granville Street， 在差不多1100号这个阶段呢，在明天和后天，也就是9月5号和6号，都会变成一个 Granville DJ Festival， 整整2天，从周六的下午2点一直到晚上的7点半，还有周日的2点到晚上7点半。有16位本地的 DJ 们会轮番上阵，带给大家各种不同的音乐。那这个普通入场呢，它是免费的，不过每天人数也有限哦，建议大家能够早一点去。但如果你不喜欢排队啦，又想进去那些独立的酒水区的话呢，他们也是有 VIP 的票可以卖的。听说上周 Granville 街办过一场免费的这个 DJ 快闪的派对，直接是吸引了超过3000人挤在马路中间蹦迪。这好像也是在世界杯结束之后 Granville 步行街最火的一次活动了。那接下来这2天周日周六不知道也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盛况，但如果你是喜欢这种户外蹦迪的感觉，真的可以安排一下去凑凑热闹。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听听王嘉尔和阿信一起合作的这首 Alive。

0: 那蛮喜欢那系列的，
1: 也是不错。
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3: The Break 帐篷大清销回来了，震撼优惠，塞满帐篷，低至四折优惠。本周四到下周一，享尽五天 Door Crusher 优惠，沙发499元起，床垫低至179元，用 Flexity 信用卡可享10%回赠，下次使用也支持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在列治文 McLellan Road 4751号 The Break 现场直播，提及此广告，满499元有免费送货，12点到4点还有免费热狗和汽水，记得来哦。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西施谷原块不设加工服务，2.99一磅，急冻带子肉60至80只 ，More Rewards My Offers 优惠价5.49一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嘉联超市选购吧。
5: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6: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5: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6: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5: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7: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8: 各位旅客请注意，随享号航班现已升级为每周特别班次。更精选的音乐，更新鲜的故事，还有飞行嘉宾随时伴飞，您的目的地随享空间，登机口现已开放。我是机长丹比，每周六傍晚6点到7点陪你正式开启周末的第一段旅程，我们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1: 影音风暴。
2: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今天第二个部分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那在娱乐消息的环节呢，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在中国内地的演唱会呢，真的很精彩。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首先场馆一般都是比较大型的嘛，一些比较有号召力的歌手呢，他们也真的能够在某一个大场馆连续办什么4场、5场，甚至7场、8场的演唱会。那在刚刚过完的8月份呢，这位算是比较年轻的歌手的代表人物就是汪苏泷，完成。

了他在北京鸟巢的演唱会，一连开了十场。除了汪苏泷本人自己呢，他也邀请到了不同的嘉宾来帮唱助阵，这个阵容真的可以说是相当豪华的。比如说从8月16号开始，他就请到了任贤齐，在8月21号呢，请到的是 Karen 莫文蔚，8月22号他请到的是五月天的阿信，在8月23号呢是张信哲，8月28号登场的有那英，到了8月29号呢就是周兴哲。那每一位嘉宾出现呢，通常当然至少都会合作一首歌，然后那位嘉宾可能又会再多唱一首。不过在这中间呢，他跟五月天的阿信是合唱的挺多的，还包括唱了一首新歌哦，就是《笨蛋》。而且阿信在担任嘉宾的时候，他和汪苏泷呢是分别站在了两台巨型的机甲恐龙花车上隔空对唱的，很多粉丝也是开心的说，看上去把演唱会玩出了一个嘉年华的即视感。而莫文蔚担任嘉宾的时候呢，跟他一起合唱的就是《阴天》。在现场他们还宣布了莫文蔚即将会担任汪苏泷概念创作集《联名二》的首发歌手。到了那英登场的那一天呢，那英说汪苏泷的演唱会要比我的演唱会好100倍，两个人相约说下一次要联合办演唱会。而到了张信哲站台的那一天，汪苏泷说见到了偶像真的非常的激动，在合唱的时候啊，两个人是多次拥抱，他们合唱的歌曲就是这首《爱就一个字》。我们今天就来听听张信哲和汪苏泷在这个明日世界北京鸟巢演唱会上现场的演绎。

首相当经典的歌曲就是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在汪苏泷的演唱会上，张信哲去担任嘉宾，两个人现场的合作。说起来呢，在国内看演唱会感觉当然是很不错的啦。通常来讲哦，这种大型的体育馆或者是体育场里的这个票价，大概最高也就是在人民币1000或者是1200左右。然后因为场馆都比较大嘛，所以舞台当然也是搭得比较 fancy， 再加上呢，歌手也比较方便请到其他的歌手去担任帮唱的嘉宾，所以在国内看演唱会还是很幸福的呢。好了，那么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接下来就要听听我们点播的歌曲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再说一次，就是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可以用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点歌，是604-961-2323 604-961-2323。今天第一位点歌的听众是小包包，他说想在今天星期五听一首薛凯琪唱的《周末画报》，就送给所有961的听众。

是一首非常应景的点播，在今天星期五，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点了刚刚这首 Fiona 薛凯琪的《周末画报》，真的希望大家在这个长周末都能够过得轻轻松松、开开心心的。而下一首点播的歌曲也是一个挺不错的祝福呢，这是我们的听众依依的选择，他说想要听 Eason 陈奕迅的这首《阴天快乐》，同样也是说就送给在听节目的大家。

陈奕迅的这首《阴天快乐》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一一的点播。目前来看呢，这个周末的天气似乎真的就是一般般哦，可能到星期一天气会变好一点。但就像刚刚那首歌的歌名一样，不管天气怎么样，还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快快乐乐的。那我们马上要来听到的就是今天最后的

一首点播歌曲了，这是 Sammy 点的一首好久没听的歌，周董周杰伦的《轨迹》。如果你还有什么想听的歌，其实在任何时候呢都可以发邮件给我的，我可以安排在下周的节目里播出。那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 jieying@fm961.com。 影音风暴我们就要下周一再见咯，要预祝不管是温哥华还是卡加利的听众，在休息日呢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我是杰颖，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四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五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切合你的需要，帮助你更深的来认识神。当基督徒谈到祷告的时候，似乎我们所关心的往往就是祷告的果效，也就是说，到底我们的祷告是不是能够照着我们所计划的那样来实现。然而如果祷告得应允，我们的需要得满足，这些成为我们祷告最重要的焦点的话，那我们就是错失了祷告真正重要的目的。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会向我们介绍一些有效的方法，来维持我们与神独处的恒心。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3: 相信如果我们有机会问主耶稣，他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以什么事情为最重要？在一天的时间里，他最看重的是什么？相信主必然会回答说，就是我与神独处的时刻。在福音书的记载当中，我们看见主耶稣清早起来，独自一人向父神祷告。而在一天忙碌的工作结束之后，主耶稣又回到父神面前，以祷告结束这一天的生活。主耶稣说，我只做父神所喜悦的事，父做什么，子也做什么，我从不做自己想做的事。耶稣跟神的关系是持续不断的，即使他在世为人的时候依然如此，他总是花时间与神独处。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仍然是哥罗西书第四章保罗的劝勉。保罗在这里论到基督徒生活的各样事情，然后在谈到祷告的时候，保罗他是这么说的，我们看哥罗西书四章第二到第四节。保罗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我们要透过这段经文来思想有关祷告的真理。保罗在这里勉励我们要恒切祷告，那当然不是在路上急急忙忙的祷告三两分钟就算了，又或者在吃饭之前所做的泄愤祷告。每一个人生活中都会遇到各样的难处，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可以借着祷告去解决这些恼人的问题。只要他把问题带到神面前，神能够给他智慧和力量去面对问题，或者是解决问题。有四方面的事情是很重要的，虽然这四方面的事情看起来很简单，却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祷告生活，如果我们想祷告生活能够带来真实的冲击和影响力，在我们的生活中，在别人的生命里都能够产生影响的话，我们要留意这四方面的事情。第一是什么呢？就是要拨出固定的时间来祷告，这是一个恒切祷告的人所必须做的。魔鬼撒旦他绝对不愿意看见圣徒有规律的祷告生活，他会尽他一切的方法和力量搅扰圣徒，拦阻我们祷告。最常见的就是让我们生活变得很忙碌，于是我们就有借口了，我太忙了，我不能祷告，或者是

我要减少我的祷告。所以刻意的分别时间出来祷告，有固定的祷告时间，守着一个时间祷告，这是很重要的，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属灵操练。第二是祷告的地方，地方的大小不是问题，可能是在家里，可能是在某一个地方，或者我们觉得比较个人比较隐私的地方，在这个特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自由的与神相遇，可以向他倾心吐意，我们可以在那里把我们的重担和忧虑卸下，这是一个我们与神相遇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我们可以更好的预备自己祷告，因为每一次我来到那个地方，我就知道这是我祷告的地方，在这里我要跟神祷告，我要享受与神相交的美好。第三是目的，如果我们的祷告没有目的，那还不如不祷告。如果你的祷告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不是出于灵里的迫切激动，只是流于形式公式化，那还不如不祷告。我们不要想到什么就祷告什么，有什么事情浮现在脑海当中，我就为那件事情祷告。我们的祷告生活不要只停留在这样的阶段。祷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祷告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从神那里求一些什么，神期望我们在祷告中所抱持的目的是倾心的愿意与他发展亲密的个人关系，这应该是我们祷告最终的目的。祷告的动力来自于对神心意的明白，对神旨意的顺服，至于为自己的需要，为别人的需要来祷告，那是次要的目的。第四，祷告必须要有计划，虽然这个计划不用很复杂，但是却不可缺少，因为没有计划常常就没有目的，没有目的就没有不达目的绝不终止的动力，也就容易流于懒散，所以祷告必须要有计划。我们甚至于可以给自己预备一本记载祷告事项的本子，把我们要祷告的事情记录下来，我什么时候开始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我也写下蒙应允的日期，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表示我们很看重，把我们祷告的历程记录下来，我们就知道自己曾经为着什么事情祷告，神怎么样应允了，而我们是等候多久才获得神的垂听和回应，这会帮助我们在祷告生活中更有信心的，也更知道怎么样祷告。如果我们能够持之以恒，仔细的去读一读我们曾经在祷告本里所代祷的一些事项，慢慢的我们就会拥有很多的祷告本，里边的记载是非常宝贵的，是具体的向我们显明神的爱、神的关心、神的垂听、神的作为、神的应允、神跟我们发展的关系，我们信心就能够不断增强，生命也更加丰盛，在这个本子里都是真实的见证、真实的记录。保罗说，如果我们的祷告要有果效，必须要恒切祷告，要有恒切的心，持之以恒，不间断的祷告，不要一曝十寒，或者维持一段很短的时间我就放弃了。神的答案常常要耐心等候，不是立刻就看见的。诗人大卫说，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就听我的祷告。好，除了恒切祷告之外，还要警醒，要有敏锐的反应，不是沉睡，不是魂游四海。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彼得提醒弟兄姊妹，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撒旦千方百计要搅扰我们，要打断我们的祷告，要制造很多突发的事情，但是我们要记得我在做什么，我要警醒，免得入了迷惑，不要任意让自己祷告生活突然中断。除了恒切祷告和警醒之外，还要感恩，这是保罗同时提到的。要是我们手里头经常带着我们所记录祷告的这个祷告本，相信我们必然能够随时随地向神发出感恩，因为我们看见了神的作为实在是非常非常奇妙，神是又真又活，他是听祷告的神。请我们再看第二到第四节的记载，哥罗西书四章二到四节，保罗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
像我按着所

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保罗除了勉励弟兄姊妹该怎么样祷告之外，他还论到自己。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是在监狱里头写的，他也请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但不是为他个人的需要，他没有求弟兄姊妹为着他能早点出狱，能够讨回公道，能够伸冤来祷告。他是挂念神的事，挂念传福音的机会，这才是保罗所关注的。保罗是伟大的使徒，相信在好多人的心目中都认为保罗是个不倒翁，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大概他没有别的需要，大概只有他会关心人，不必人去关心他。其实不是的，事实上保罗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没有分别。在哥林多后书11章29节，保罗曾经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保罗自己从来没有认为他是高人一等的，因此当他论到祷告的时候，他也请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也许这是保罗鼓励哥罗西弟兄姊妹祷告的其中一个原因，让他们有一个很实际的祷告事项，就为保罗和同工们祷告。然而我们注意，保罗所要求的不是他个人的需要，而是为神的事工、神的计划和心意，为了往普天下传福音的机会，为了许多人生命能得着改变来祷告。好，下面我要分享，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首先，像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所说的，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就能够更好的发展。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与主的关系会更加的亲密，更加的深入。第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对生命的看法会有所不同，我们会从神的角度去看人生，我们的属灵地位和光景会不自觉地被提升，我们所关心的事一如神所关心的，我们会关心以前从来没有关心过的事情，因为我们有了神的眼光，我们也有分辨的灵，可以知道真假。第三，当我们认真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积极的信心，这信心会不断的发展，特别是当我们仔细记下所祷告的事项，而且密切留意神是怎么样垂听祷告，怎么样回应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增长得更快，我们晓得神是信实的。第四，我们即使在压力中，但内心依然会有平安，这也是祷告的一个果效。我不是说祷告是要把我们的重压拿走，把困难挪开，又或者使我们不会再有试炼、逼迫、重担、眼泪、伤害和痛苦，不是这个目的和果效。神不一定会把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挪走，但是当我们认真祷告神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我们即使仍然处在困境之中，但是我们内心却会有出人意外的平安。不管外在的压力多大，伤害多深，我们依然能保有内心的平安。也许弟兄姊妹会问，我们只需要向神祷告和说话，情况就有这么大的改变吗？不错，我们只要认真的祷告，恒切的、专一的花时间与主同在，按着神的心意祷告，在圣灵里祷告，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第五，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得着洁净。如果我们的心真的是向神敞开，假以时日，我们不能不看见自己里边的污秽，我们不能没有神的眼光和看法。当然，除了罪之外，还有很多事物的看法也是很重要的。神会帮助我们看见什么事情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害处的，那不一定是罪，但是如果生命中没有了这些，我们会活得更好、更精彩，活得更美。又或者我们还更应该追求些什么，才能更符合神的心意，圣灵会光照我们，让我们看清楚。第六，我们的灵性会有真正的成长。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会指示我们应该面对和处理的事情，他会指教我们该如何运用属灵的恩赐，我们该怎么样使用金钱，怎么样运用时间，人生的方向该怎么走，我们要支持什么圣工，奉献的实际情况又该如何？总之，神会在生活的每一方面引导我们，给我们确切的方向和目标。第七，我们会更顺服神。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会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我们会渴望顺服他。当然，在此同时，撒旦绝对不会轻易罢手，绝对不会就这么离开，
当

我们越是祷告的时候，撒旦的攻击就越厉害，越是频繁。这其实是一件好事，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在属灵的历程上更进一步了。因为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祷告，也不追求，我们不冷不热，撒旦根本不用理你。但是我们如果真诚地在圣灵里祷告的时候，撒旦就着急了，他会无所不用其极地来搅扰我们。第八。 当我们看重祷告的时候，神会满足我们的需要，包括我们肉身上的需要、物质上的需要、情感上的需要以及心灵里的需要。不论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神都乐意供应，而且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因为神是信实的，他是美善的，他乐意把一切的好处倾倒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心满意足。他永远不会误事。第九，祷告的结果就是。 我们更有能力侍奉神，不论我们的侍奉岗位是什么，是在教会里的诗班唱诗，或者是做招待收奉献，或者是教主日学，或者是传讲信息，或者是做关怀探访，或者做街头布道传福音，我们都会带着前所未有的能力。不但如此，即使我们每天的工作，像在家里头带孩子，在公司里担任主管。 或者是在公司里做职员，做一个普通工人，或者担任社会上的什么角色，没有分别。我们随时随地察觉到神与我同在，神的能力和智慧加在我的身上，使我可以做成他要借着我做成的工。第十，总结上面所说的这九样，我们可以说，一个祷告的人是一个在生活各方面都结满果子的人。 当我们看重祷告，以祷告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而且付出最重要的时间亲近神，把神放在生命中首位的时候，神乐意赐福给我们。我们看重跟神之间的关系，神也同时看重我们。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一切恩惠和福气，我们要亲自去经历和尝试，才可以知道。祷告是神给属他的人的一个权柄。 而神也让我们有机会成为他施恩的器皿，成为他恩惠流通的管子，叫许多人的生命因着我们而蒙恩，甚至于透过我们而有所改变。当我们在祷告中聆听神的声音，对主说话的时候，神会显明他的心意，圣灵会感动我们，叫我们特别为某个人祷告，为某个人的需要祈求。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于会问：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祷告呢？ 弟兄姊妹，神是一位超然的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他能够在所有顺服他的人心中工作，他可以把我们需要透过祷告感动某个人来为我祷告。同样的，圣灵也会在我祷告的当中感动我，为某个人来祷告。虽然我不一定知道这个人他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当我顺从圣灵的带领，顺从圣灵的感动，在圣灵里祷告，就可以直接帮助那个有需要的人。神就是这么样的奇妙和真实，所以祷告是不分国界的，是无远弗届的。他的功效能够达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是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保罗说：“我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 又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不但如此，在腓利门书第22节，保罗说：‘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祷告是何等重要，彼此的代祷。” 互相的代求是蒙神垂听的。我想，我们都渴望有别人为我们祷告，但是在此同时，我们也要付出自己的时间为别人祷告。神要我们学习这个功课，就是彼此代求。试想，作为一位牧者，如果全教会没有一个弟兄姊妹为他祷告，那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呢？这么多教会里的服事，这么多繁重的事物，一个人怎么背负得来呢？ 没有弟兄姊妹在祷告中的支持，教会的传道人他做不下来，而且非常可怜。所以我鼓励主内的弟兄姊妹要多花时间，透过祷告支持教会的传道人。我也鼓励身为基督徒的父母，每天要花时间在祷告中纪念自己的子女，因为他们也需要你在祷告上的支持和帮助。

新约圣经雅各书五章十六节，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这里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生命中最大的产业不是物质和金钱，而是有人为我们祷告。不但如此，我们更有为人代祷的权柄。我们可以把不同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神是万有的主宰，他可以给人保护，给人智慧，给人指引，给人各样的需要。保罗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三节他说了，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保罗是为神的工作而要求弟兄姊妹为他祷告，好让神为他开传福音的门，给他传福音的机会。其实福音要传到地极，是从祷告开始的。金钱不是最重要的，人才也不是最重要的，所有的事情都不是最重要的。祷告求神开传道的门，这才是重要的。神有能力，神有他的时间去为我们开传道的门。如果我们希望有别人为我们祷告，那就让我们先成为为别人祷告的人。我们不用害怕把自己的需要告诉别人，特别是在一些教会的小组聚会里头，我们请求别人为自己祷告，这不是丢脸的事情，而是合神心意的学习。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彼此扶持，互相代求。保罗身为使徒，神重用的仆人，他尚且请弟兄姊妹为他代求，求神开传福音的门，好让他能够讲明基督的奥秘，让犹太人和外邦人都一起明白神爱世人的信息，更何况我们呢？保罗所求的主要是两件事情，第一，求神开传道的门，开福音的门，让他有传福音的机会。另外呢，是让他得着口才，使他可以把基督的奥秘传讲得清楚明白。今天不少人到教会去，好像是一个听道的专家，批评传道人所讲的信息，批评传道人的口才，批评他的穿着，而不是抱着谦卑受教的心去听道，好像是评论专家那样，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事实上，传道牧师都是人，没有人是完全的，他们也有他们的软弱和不完全的地方。要是弟兄姊妹是抱着批评和不满的心来参加聚会，那问题更大的不是传道人，而是弟兄姊妹自己。要是我们希望传道人能够有好的口才，或者能讲出美好的信息，我们不是去批评，而是要多为传道人祷告，要多关心他们，要看他们是不是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这才是真正解决的方法。传道人也不要不好意思，要把灵里的需要告诉弟兄姊妹。保罗很谦卑地请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神的圣工，为了福音的需要，求神开传道的门，求神赐给他口才。作为传道人，很需要神的灵指教他怎么样传讲神的信息，这是很不容易的侍奉。我们在台下听到，我们品头论足，论断传道人很容易，但是当我们自己站上讲台，我们就发现很不容易。有一位弟兄，他平常喜欢批评传道人讲得不好，有一次聚会就特意安排这位弟兄上台讲道，他整整一个月晚上睡不着觉，他才发现得着口才能够讲基督的奥秘是多么不容易，需要神的同在，需要神加给他力量。而神怎么加添他力量让他有好口才呢？乃是借着弟兄姊妹的祷告代求，而不是我们心里的批评。啊，他明白了，我们在批评一个人之前，我们为他祷告了多久，我们付上了多少祷告的代价呢？弟兄姊妹在听到的时候都期盼听见的不只是圣经字句的表面解释，而是深入的含义，丰富的灵意。到底圣灵在默示这段经文的时候要向我们说的是什么？到底神在字句中隐藏的经意和奥秘是什么？我们盼望听见。到底今天对我的挑战是什么？但是这样的信息很不容易讲，因为不是普通的演讲，而是神自己的话语，不是靠着我们个人的口才去表达的，乃是靠圣灵的感动，使我们得着口才，蛮有能力的把信息传讲出来。弟兄姊妹，试问在我们个人的祷告生活中，我们花最多的时间所求的是自己的需要呢？是我们的家人呢？是我们感到最亲密的人呢？还是我们很关心周围

0: 和教会之外的朋友。我们要学习走出自己的小圈子，而关心神眼中的世界大事。我们有更广阔的眼光，我们想想社会上许多无助的人、无家可归的人、许多受伤的人、许多受到虐待被忽略的人。今天的时代是一个远离神的时代，许多的仇恨、暴力充斥各处，许多的斗争对抗随处可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好好思想，我们需要把福音带给这些人，我们需要求主为我们开传道的门，也给我们口才能够讲福音的奥秘。我们所求的是神的国降临，我们所求的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说，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今天的讲题，善用祷告生活的第二讲，就讲到这儿。求主帮助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讲的信息，但愿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分出时间来与神独处，这样神必然会大大使用我们，远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set. And you make the cut.

9/61 新闻报道。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最新的就业数据。加拿大统计局今天说，之前火热的劳动力市场八月停滞不前，夏季末期就业人数减少42000名，上月失业率 6.4% 维持不变。八月就业人数减少与经济师之前预测会新增15000个职位不符，四月至七月期间新增181000个职位，失业率下降0.5%。统计局说，八月私营和自雇职位变化不大，公共部门连续3个月减少20000个职位，商业建筑以及其他支援服务业降幅最大，其次是公共管理、自然。

0: 资源以及公用事业。制造业受到美国关税严重冲击，不过八月却意外地表现强劲，新增就业人数22000个。八月份就业数据仅部分反映美国上月中旬对价值大约280亿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影响。统计局说，八月的裁员率，也就是七月至八月期间因为裁员了失业的人数比例0.8%，一年前的比例是1%。在新冠疫情爆发前三年，同期平均裁员率0.9%。统计局又指，依赖美国出口需求的行业，在过去12个月裁员率略高于其他行业。另外，八月平均时薪年增率放缓至2%，低于七月的2.8%以及六月的3.3%。而上一次年薪增长率如此低是在2017年11月。在八月份，15至24岁年龄组别流失19000个工作岗位，不过数据显示情况比去年有所改善。今年5月至8月秋季返校学生平均失业率15.9%，比去年同期低2%。而在本地方面 ，BC 省失业率上升至6.5%，当中流失了26000个全职职位，不过兼职职位增加20600个，抵消大部分跌幅，令整体就业人数减少5500人。过去一年 ，BC 省就业人数仅增长了0.5%，相比之下，阿省增长3.6%。署理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 Agent Dix 迪德安表示，确实全职职位有所减少，但始终劳工市场数据每月都会有轻微的变动。而 BC 省流失职位的跌幅是在各大省份中最小。而在5月至7月， BC 省也累计增加50800个职位。在加美贸易战及全球经济低迷情况下，省府推动基建，例如北部天然气项目，增加不同贸易伙伴国家如马来西亚、卡塔尔或克罗地亚，一定可以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1: The impact of tariffs in British Columbia and the impact of disruptions in the world economy and supply chains across the world is a big challenge for BC. That's why we got to invest in BC. We got to become more resilient and we got to diversify our market.
0: 而政商界都呼吁省府要取消下月把省销售税的征收范围扩大至专业服务。迪德安就指，全国各省区其实早已有类似政策，税制改革有助加强公共服务，也能令 BC 省更有竞争力。
1: We are competitive in terms of our tax system. We have to, of course, pay for the public services we have. We have, in terms of healthcare and in terms of education, those are important, and they're important for business competitiveness as well.
0: 下周一就是劳动节，被问到有很多工会都有工业行动，迪德安认为工人正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不同工会就待遇展开谈判都是有助整个大环境，所以十分正常。其他本地消息， BC 省议员 Peter Milibor 与 Ian Paton 上星期宣布组织新政党，他们今天透露另外3位同样已经退出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将会转投新党，包括 Roslyn Bird、 Bruce Berman 以及 Alia Wabas。 Peter Milibor 将会出任临时党领，直到10月党团投票表决。他在宣布新党成立的新闻稿里面说，现在每天都在努力工作，致力打造 BC 现在最需要的政党。他又补充，新政党会为辛勤工作的省民服务，致力恢复本省财政稳健，同时将 BC 省打造成为资源开发和就业创造领先全国的省份。而另一方面， BC 新民主党就表明不会招募近期退出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说，退出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政治立场与新民主党仍有显著差异。温哥华警方今天上午召开记者会，详细透露一项持续超过2年的秘密调查。法庭记录显示，资深警官50岁的被告、儿童慈善机构 Kiss Play 的首席行政总监 Govinda Dosanjh 面临9项指控，包括4项金额超过5000元盗窃罪、4项涉案金额超过5000元的欺诈罪，以及1项公职人员渎职罪。同案另一名被告51岁的素里居民 Sarabjit Singh Gill。警方今天透露，案件涉及19名已经确认身份的受害者，他们一共损失超过300万。警方发言人 Mike Ritchie 表示，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目前能够提供的资讯有限，但他透露相关调查与房屋发展项目有关，而指控相关的核心犯罪行为则发生在2017年至2025年。温哥华警方在2023年12月收到多名受害者提供的线索，指控被告涉嫌犯罪活动。在评估相关举报之后，警方成立专案组，启动了对被告的调查，并通知警察投诉专员办公室。经过2年多的秘密调查，最终在昨天拘捕这名在警队任

0: 职26年的警员。市警局长 Steve Fry 强调，相关指控令人深感不安，形容案情严重，且有可能破坏公众对警队的信任。
1: Incidents of this nature strike at the heart of the public trust. All of our officers, all of our members work hard every day to earn and maintain.
0: 当局也立即停止被告的警队职务，呼吁任何对案件知情的人致电604-717-2601联系调查人员。由于未成年人使用电动自行车或电动滑板车受伤个案大幅增加，随着新学年即将开始， BC 省多个校区将会禁止学生在校园范围内使用电动自行车或者电动滑板车。BC 儿童医院创伤医疗主任 Jenny Ernest 医生表示，院方近期发现因为电动滑板车意外需要到急诊室求诊的儿童明显增加，有患者遭受严重的脑部创伤。加拿大医院伤害报告及预防监测计划数据显示，因为电动滑板车意外到急诊室求诊的个案当中，比例最高的是13岁及15岁儿童。根据现行的法律，轻型电动自行车最低使用年龄是14岁，而电动自行车或电动滑板车则必须年满16岁。
2: 国际新闻，
0: 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特大泥石流，截至目前，两地共增至超过1310人遇难，5600多人失踪，其中尼泊尔死亡人数修订为1287人，有5083人仍失踪。当局宣布将下周一列为全国哀悼日。西藏的死亡人数增至31人，531人失踪。在尼泊尔，两名分别30和45岁在水利发电站倒塌隧道内的工人被困9天后奇迹获救，在当地昨天清晨救出的时候人还清醒，其中45岁工人情况严重，要入住深切治疗部，30岁工人情况稳定，接受采访时回忆上周三事发当天在控制室工作，曾协助几十名工友逃生，最后自己走避不及被困。现场的特里苏里 3A 水利发电站项目最少557名工人事后失踪，估计115人被困在主要的隧道内。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负责人乌普雷迪表示，估计这场特大泥石流对当地造成最少25.6亿美元损失，重建首阶段四个月内将需要大约5260万美元用于修建道路、恢复供电、提供临时住所和饮用水等。他又指出，估计约有7500座房屋被泥石流完全摧毁，要在灾区附近找到安全的地点，新建约20000座房屋安置灾民。尼泊尔军方已派出9300名军人到各个灾区继续进行搜救、遗体处理和道路清理等工作。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引述尼泊尔灾害部门指出，当地目前约4.3万人，涉及超过10000个家庭，急需人道主义援助，已派后勤团队连同其他人道组织前往偏远地区提供协助。又指泥石流灾害前，尼泊尔不少民众特别是儿童营养不良和贫血，估计这次灾后情况可能会加剧。中东局势方面，美国副总统 J.D. Vance 范斯声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主要战斗行动已经结束，他拒绝把目前的冲突称为战争。另外，伊朗南部一场婚礼在一号晚间遭到攻击，最新消息指出已经造成5人死亡，近70人受伤。中广记者报道，
3: 美国和伊朗本周再度互相发动攻击，双方目前也没有进行外交谈判。美国副总统范斯在白宫表示，美方现阶段的重点是确保伊朗无法持续干扰和默兹海峡的商业航运，不过他没有说明美伊冲突何时能够结束。这场冲突已经进入第七个月，能源价格居高不下，也对11月美国其中选举带来了政治压力。至于伊朗南部库赫斯塔克的一场婚礼遇袭，死亡人数增加，路透社查证了现场影像，并且交由四名武器专家分析，破坏情况符合弹药直接击中建筑，其中三名专家认为弹药比较可能是来自美军而不是伊朗防空飞弹。两名美国官员证实，美军当天确实攻击库赫斯塔克地区，目标包括距离婚礼现场大约135公尺的一座通讯塔。美军表示已经注意到相关报道，范斯也表示美国正在调查这起事件。记者戚海伦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暗示，如果英国和阿根廷未来因为福克兰群岛主权问题再次爆发冲突，美国未必会出手协助英国。川普还提到，英国没有支援美国对伊朗的战事。 继续是中广记者报道。
3: 美国总统川普在接受英国 GB News 访问时表示，英国在1982年福克兰战争中的表现很好，但是谈

0: 到目前美国和伊朗的战事时，他批评英国没有来帮忙。川普说，美国其实不需要援助，但是他曾经要求北约和英国前首相施凯尔派出几艘军舰。施凯尔当时表示，没有船舰可以派遣，这让川普感到相当遗憾。福克兰群岛位在南大西洋，英国和阿根廷长期存在主权争议。1982年，双方爆发74天战争，造成255名英国军人、649名阿根廷军人以及3名岛民死亡。历届美国政府承认英国对福克兰群岛的实际管制，但是对主权归属没有正式表态。川普先前也曾经表示，如果英国不提高国防支出，美国可能重新检讨对福克兰群岛的立场。英国政府则是重申，福克兰群岛居民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英国对于当地居民的承诺不会改变。记者戚海伦报道。
1: 而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也在社交平台发文，要求联储局降息，否则就会停止与那些令美国出现贸易逆差的国家进行贸易。川普指，最新公布的美国就业数据亮丽，在八月份新增16.2万个非农职位，除了他之外，超过所有人的估计。他指美国信用状况强劲，应该降息，令美国一如既往成为全球最低利息的国家。菲律宾一个地方法院表示，副总统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前众议长罗姆亚尔德斯等，对沙拉发出逮捕令。菲律宾司法部及沙拉的律师证实，大马尼拉地区奎松市地区法院在当地星期五对沙拉下达逮捕令。根据菲律宾法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发表声明，表示沙拉无意规避法律，将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救济权利。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二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菲律宾参议院今年七月宣布启动对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滥用职权等。
2: 中国新闻。
1: 北京通州警方捣破一个藏在三座城市的黑产团伙，包括写代码、搭服务、做运营，给境外诈骗团伙供货。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3: 案件的起点是一通看似平常的客服电话。报警人说，他接到自称电商平台客服的来电，称其开通了直播功能，不关闭就持续扣费。受害人按照对方指引下载了一款名为“抖正会”的 APP。安装以后，手机黑屏，钱被刷走了。通州分局刑侦支队探长陈兴华还原了过程。
4: 下载后，受害人手机就莫名的黑屏，受害人呢也是没有察觉，导致遭受了电信诈骗。其实它就是一款病毒程序，诈骗分子直接就可以远程操控您的手机，获取短信验证码，骗子在后台直接就可以开通这个免密支付功能，由此把您的钱款直接从银行卡扣除。
3: 顺着这款 APP 的源头往下追，一个隐藏在三座城市的黑产团队浮出水面。三名嫌疑人分别在不同城市线上配合，通州警方兵分三路同步收网。陈兴华介绍，
4: 经过我们的侦查，调了这个开发运维远程屏幕控制的这么一个团伙，他们分工啊，有干这个 APP 封装的，有搭建中继服务的，还有最后是后台运维的这么一伙人。他们长期为诈骗分子，尤其是境外的诈骗分子提供帮助，专门定制这种远程会议软件，也就是这个木马软件，这种月结或者是以每个 APP 封装的这个项目啊来结算它的这个获利资金。
3: 这类诈骗手法的核心套路是什么？通州分局刑侦支队民警李国兴剖析了完整链条，冒充身份制造恐慌，诱导下载木马软件，黑屏、静默盗刷三步走环环相扣。
5: 第一步呢，就是他先冒充身份，通过电话去引流，谎称其开通了什么付费功能，如果不关闭呢，将持续扣款。然后第二步呢，他们就开始以协助关闭服务等理由，诱导事主下载仿冒的软件的名称的安装包。然后第三步就是黑屏操作、静默盗刷，嫌疑人通过后台实时窃取锁屏密码、支付密码，悄然开通免密支付， 直至将受害人账户内的资金全部转移。
3: 记者了解到，这类手法的变种还有很多，但核心逻辑不变，制造恐慌，诱导下载涉诈软件，让你把钱交出去三步走。今年通州警方已经打击处理了470多名涉诈嫌疑人，返还涉诈资金1800余万元。通州分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

0: 薛刚给出实用的防骗提示，
1: 凡是自称平台客服主动来电，及时通过官方渠道核实，绝不下载对方发送的任何应用或点击不明链接，凡是宣称稳赚不赔，一律不要轻信，手机支付密码、短信验证密码绝不透露给任何人，守住钱袋子，从拒绝屏幕共享和陌生转账开始。
2: 台湾新闻，
3: 台湾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当地四号下午到高雄陪同党市议员参选人林宇凯登记参选。对于自己的京华城案二审即将开庭，柯文哲就说，即使不能快乐的过每一天，也要装着快乐的过每一天。中广记者报道，
4: 台湾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4号南下屏东陪三名同党参选人，到选委会登记之后，随即转往高雄陪同党三名区市议员参选人林宇凯登记。媒体询问京华城案即将在9月8号二审开庭，柯文哲表示要认真快乐过每一天。
5: 反正这样的，认真过每一天，快乐过每一天。那如果很困难的话，我们要装着快乐的过每一天，因为不要折磨自己，也不要折磨别人。
4: 柯文哲说，过去这两年来，他先被抓去关一年，出来之后每天忙着上法庭处理监察院裁罚公文，他自己还好，比较辛苦的是妻子陈佩琪。
5: 今天早上陈佩琪有传那个简讯给我看啊，他连我那个交保金7000万都要扣押，反正就是这样的啊。我个人是还好的，反正我这个亚斯伯格症，你知道，所以这种对这种外面的压力忍受性很强，比较辛苦的是陈佩琪的。
4: 媒体继续追问，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过去和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柯志恩同台，并且力挺他，是否也支持柯志恩，未来是否有同台计划？柯文哲表示，民众党在高雄市只提名一名市议员的参选人，政治就是互相帮忙、互相合作。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3: 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当地四号下午视察台中火力发电厂，而台中市长卢秀燕就表示，希望院长能公布拆除燃煤机组和烟囱的时间表。中广记者报道。
6: 行政院长卓荣泰4号下午视察台中火力发电厂，台中市长卢秀燕则定8号下周二视察中火。4号上午议会开议前，卢秀燕受访表示，市府之前花了很长时间、很大的心力，好不容易和中央达成协议，可以让中央台电先盖燃气机组，但燃气机组上线后要立刻拆除燃煤机组和烟囱。下午卓院长视察，希望院长能向中部民众兑现协议内容。卢秀燕指出，八年来空污改善78%，减煤547万公吨，约1/3。卢秀燕说，一部燃气机组等于2.5部燃煤机组，台中势必还有减煤空间。但看到报道，中央购煤预算又增加100亿，地方非常忧心，希望中央具体说明。
7: 中央购煤的预算又增加100亿，非常的忧心，希望中央今天能够公布拆除燃煤机组以时程表以外，也希望中央具体的说明减煤的这样的一个时程。
6: 记者寇世京在台中市报道。
3: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上有雨，下午天晴，最高20度，最低12度，降雨几率30%。星期天天晴，最高20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10%。感谢您收听本则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8: The Break 帐篷大清销回来了，震撼优惠，三满帐篷低至4折优惠，本周四到下周一享尽5天 Door Crusher 优惠，沙发499元起，床垫低至179元，用 Flexity 信用卡可享10%回赠，下次使用也支持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在列治文 McLellan Road 4751号 The Break 现场直播，提及此广告，满499元有免费送货，12点到4点还有免费热狗和汽水，记得来哦。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9: 现在正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您想翻新房屋，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能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能帮助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您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的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capitaldirect.ca。
8: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四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五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

0: 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为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2: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八折优惠。
1: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2: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1: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星期六会到
1: 列治文 The Brick 帐篷清销活动，优惠塞满帐篷，沙发499块起，床垫低至179块，用 Flexity 信用卡，下次消费可用 10% 回赠。
3: 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 McClellan Road 4751号 The Brick 吧。
4: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5: 自今天起到10月15日，凡选购指定黄金货品可享低至75折优惠，指定货品更享有惊喜回赠优惠，一连串精彩礼遇等着您来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er 1828号铺，还等什么？快点来六福珠宝跟我们欢度35周年这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吧。
6: 天然好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免费包装，方便药格，有中文标签，提供疫苗注射和药物咨询，有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造优质处方药膏，代客申请药物津贴和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等。药房更代理 SUUV 有机牛至油，是天然抗生素，有助抗真菌和病毒，欢迎查询。温哥华列治文5间分店为您服务，请到 mjspharmacy.com 查阅或致电604-323-1293。
0: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2: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八折优惠。
1: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2: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1: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7: 音乐国道。

0: 国道。
1: 分秒即将。

梦随时间行走，过往的记忆现实生活中停留，梦想埋在了心头不断在游走，每日渴望着自由却无法追求，从婴儿学会爬行，教师学会努力，社会寻求共鸣，梦想埋入天际，太多人太多事。

用水性神装你，我便水晶莲眼。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今日梁正永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议员 Lucy Maloney 呼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点样保护工人、居民同企业免受不断上升的美国关税影响。但到昨天下午，他说市长沈官健办公室和任何一位温哥华市议员都没有回应他的呼吁。路斯文隆尼说，全国八月失去42,000份工作机会，反映美国关税已经威胁本国经济。而他表示，温哥华是卑诗省最大的经济中心，拥有最大港口、科研机构和高技能的劳动力。同意会指示市府职员确定市府应该采取哪些额外措施去支援受影响的企业和员工，确保温哥华如何协助联邦、省和地区三级政府应对关税威胁，并就最有效的支援方式直接同受影响的员工和企业进行磋商。而目前

0: 前，佢认为卑诗省面临的关税冲击是全国各省当中最严重。他强调，企业和员工冇时间等到市选先后，才等到市府去采取行动。卑诗卫生局话，一名男子在卑诗省内陆被熊袭击，呼吁民众小心。当局表示，袭击属于自卫性质，虽然所以冇采取任何捕捉或者搜寻熊的行动，但在事发地点周围设置灰熊出没的警告标志。当局建议所有在野外活动的游客要遵守野生动物安全预防措施，如果会带宠物去相关野外地区，请绑好宠物带，亦都要带防熊的喷雾。而当局话，熊在秋季会变得越来越活跃，袭击事件更加易发生，所以千祈要小心。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特使威特科夫同女婿库什纳会访问俄罗斯同乌克兰，两个人会带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翻嚟。由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同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两人将前往莫斯科和基辅，看看能否促成什么，很有可能会谈得成。传媒之前报道，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在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人将在访问莫斯科后，当地星期日前往基辅。他更说，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方亦必须采取同样行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有关美方谈判代表会否访俄的提问时表示，俄方不会预先发布任何消息，接触发生时会作通报。不过他说，美方仍然继续斡旋，俄方亦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和平进程目前没有具体的先决条件。而在较早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位于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当地星期五遭俄军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瞄准局长波克拉德在大楼内的办公室。他已经同波克拉德通话，指示如果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同对等回应，已经确定回应行动的地理范围，军方将提供支持。外长塞比加表示，莫斯科在新一轮推动和平的努力展开之际发动袭击，彻底暴露俄方实际上拒绝外交途径的立场。他说，俄方今次袭击是战事的重大升级，需要坚决回应，呼吁国际伙伴谴责事件，并加大对俄施压力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加南州的两位主持吹毛求疵，话题多到罄竹难书啊
3: ！That's right， 佢哋每集的内容好似 put all eggs in one basket 咁丰富，又有靓歌听，直头系 one stone kill two birds。
4: 哇！乱咁抛书包，头先嗰堆成语，你哋知点解咩？
5: 吓
4: ！Here we go again。
3: 加南州记每集都精益求精，话题五花八门。
2: 我 Kenny 同佢阿宝 ，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4: Marvelous！ 你哋一个漂洋过海嚟到温哥华，一个喺度土生土长。记住，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九点，都要准时喺 FM 九六一陪伴一众 Early Bird， 展开美好又有活力嘅早上。
0: 大部分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黄昏有机会有雷暴，之后会变成多云，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是2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10%。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3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湿度91%。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九六一。
7: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
8: 我在90年代等你。
7: 你可能会唔记得我，
8: 但我一定会记得呢一首歌。
7: 我记得你曾经哼过呢个旋律。
6: 当太阳慢慢升起，
7: 我希望后会有期。Okay.
6: 这一刻陪你穿越时空，行走在日出大道的是谢盈盈。

知已经嚟到咗九月份第一个九月嘅星期六，天气喺度不断提醒我哋，夏天已经逐渐地远去。庆幸嘅系嚟紧好快。

陈晓东嘅一首旧作，歌曲名字系《心理游戏》。Holiday season 未到之前，喺呢一个月月底会有我哋嘅 Festival season， 系啊，我哋嘅 Mooncake Festival 月饼节，佢个真名叫做咩话？系中秋节啊！月饼从以前有一种好固有嘅好多油、好多糖嘅混合物嘅模式，转到去而家好多种花款。一个布甸，一个年糕，一个 mousse cake 都可以话自己是月饼，只要它是那个形状。你准备好增肥未？

谭咏麟翻唱的这一首重新 arrangement 的作品《一生何求》，月饼已经在各大超市或者是饼家隆重地上市，在不同的餐厅里面都有他们的特别的款式，不知道你喜欢传统一点的还是创新的，定抑或是很多朋友呢他们喜欢自制月饼，可以控制油控制糖，传统的月饼师傅不建议亦都不喜欢你们这样做。

我想问如果这些创新的月饼太有市场大家都很喜欢的话可能很多月饼师傅就专营去做这些饼继而传统的款式会失传

吗？怎么天生不是女人？所以为了我们的月饼 festival， 我们的中秋节可以一路持续下去，百家齐放，大家都要多多支持传统的莲蓉、豆沙、冬蓉等等的这些款式的月饼。

0: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大家讲下 BB 饮食同营养。
1: 如果你问妈妈食嘅嘢有冇影响佢个母乳嘅咧，都有影响嘅。咁其实我哋个身体咧系好神奇嘅原因系妈妈个身体系优先咧系会保护 B B 嘅。就算妈妈嗰一日系忙到唔记得咗食嘢，或者攰到食嘢又食啲又唔食啲，或者饮食就减少咗啦吓，个身体咧系都会系抽妈妈体内嘅储备咧嚟制造咧嗰啲母乳嘅，咁样就确保 B B 咧就系有足够嘅营养啦。
2: 我是何家燕 ，FM 九六一，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3: 周六晨曦初露，听日出大道。

假如让你吻下去，你就林忆莲。中秋节的传统上，除了是吃月饼之外，亦都会跟家人一起一家大细整下灯笼，玩下灯笼。记得小个时候去整一个很稳固而又不会着火的灯笼，是中秋节一个很大很大的工程来的。

你就张学友。之后大个啲，当我学识点样去整一个好靓嘅灯笼，而又可以将一支蜡烛咧摆到好稳固嘅时候，市场上就开始出现有啲用电池、用真灯，仲有音乐嘅灯笼。真系估唔到，我咁细个就手艺失传。无论灯或者系火，照出嚟嘅光都俾我哋嗰种合家团圆嘅幸福感。

罗文的经典旧作几许风雨，这一首歌经常都会在现在这个深秋季节，当我去海边或者湖边玩的时候，见到又落雨又有少少风，那种感觉就会令我想起当中的歌词。是啦，眨眼间我们又来到了风的季节。印象当中九月份很多时都会打风落雨，令我们周不时都不少的地区会停。

0: 早上七点，唔使 coffee， 音乐入耳，醒神 easy。每个礼拜最 chill、最有态度嘅音乐 party 由呢度开始。打开收音机，一齐进入 Coco 嘅音乐主场。你嘅 morning flow 由可可 take control。逢星期日早上七点 ，FM 96.1 Coco 可可主场 show。
1: Put your hands up at FM 96.1 Showtime。
2: 周六晨曦初露，听日出大道。

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如果苦笑比眼泪更真，但愿笑声像一滴滴吻。如明日好景忽远忽近，仍愿抱着这份情。

王耀明、周慧明姐，下一站天国，前面嗰一首系陈奕迅翻唱嘅哥哥嘅作品《最冷一天》。而嚟紧送俾你嘅系。

九月又嚟到咗张国荣生忌嘅月份，下个星期就系、是，所以今日为你带嚟咗一啲人哋翻唱佢嘅或者系佢嘅一啲首本名曲，呢一首系但愿人长久，亦都呼应翻我哋九月份系中秋佳节嘅月份。

累积情感嚟自有邝美云，亦都将今日嘅节目带到去尾声嘅时间。我哋带嚟今日嘅最后一首嘅歌。前奏已经在这里提醒你，他是李克勤的《大会堂演奏厅》。祝你长周末愉快，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会在 FM 961再次和你见面。你好，我是 Karen 郑莹。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报道新闻。北温在昨天的上午一处地点爆水管，大温都市局说可能要几日才完成维修。事发地点位于 Marine Drive 和 Capilano Road 的交界，当局曾经封闭涉事部分的 Capilano Road 和 Marine Drive 的位置，亦都曾经预计工作人员可能要几日时间才可以完成维修。目前当局还未找到爆水管的事故原因和几时会完成维修。大温都市局都宣布，首席行政总监 Jerry Dobrofroni 将会离职。都市局主席侯迈豪在声明中说，今次的举动正值当局为即将来临的市选做准备，并持续推动治理改革。董事局认为，现在是进行领导层交接，为机构开启新篇章做好准备的合适时机。Jerry Dobrofroni 在2019年加入大温都市局，并带领相关机构度过新冠疫情和之后的复苏期。在他任期之内，都市局完成多地区众多大型基础建设的项目。据都市局表示，他在同三级政府合作处理区域优先事项的同时，亦都负责监督大约300个项目。大温都市局负责政策及规划的副首席行政总监 Heather McNeil 已经被任命为暂时代理首席的行政总监，当局还未公布任命正式继任者的具体时间表。一名在海天公路山区失踪几日的行山人士已经被找回。事主 Stanislav Follow 在8月30日出发前往 Harbour 山，

0: 但未能返返屋企，引发当局大规模搜救。Squamish 搜救队证实，佢喺被困几日之后，喺寻日下昼同救援人员一齐行出山林。而在海天公路附近的海天缆车监视器画面见到，事主在8月30日上午11点半出现在缆车站附近，之后就开始行山。他失踪之后，搜救义工由早到晚，直到第二日的凌晨，对该地区进行搜索。而今次行动也出动当局的无人机、直升机、警犬和来自多个搜救机构的义工。在9月1日，事主致电911报警，表示自己被困山上。最终救援人员在 Indian Arm 的森林公园找到他，并安全将他救出。他因为轻伤送院。世运警方表示，有司机揸跑车超速至160公里。这名司机揸跑车在星期四晚 Cypress Bridge Road 附近被测到超速超过160公里，被当局发出一张483元的违规告票，车辆被扣押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同夫人彭丽媛访美，他会在9月24日设国宴款待。由卢晓珊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会见记者时，被问到期待同今个月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能够取得乜嘢成果。特朗普回应话，习近平将于今个月24号同夫人彭丽媛一同访美，到时会设国宴款待。他又话，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好好的成果。
2: He's a great gentleman. We get along great. We have a very good trading relationship. And you know, they're a competitor and all of that, but w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He is coming on September 24th, and we're going to have a state dinner. And we do great things with China. We've been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1: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一个庞大商界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话，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在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之后，对上一次已经是2015年，当时代表团成员包括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腾讯创办人马化腾等。有美国官员表示，白宫目前未掌握中国企业高层代表团随行的消息，但知情人士认为，如果习近平真是率领大型商界代表团访美，显示北京当局愿意支持与美国的投资和经贸关系，同时亦都为白宫在中期选举前带来一些潜在经济成果。路透社在另一篇报道亦都引述消息人士提到，中美计划在两国元首会晤之前在九月中举行对话，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风险。消息话，美方将会由财长贝森特率领，中方就可能由副总理何立峰带领，亦都可能是另一名副总理丁薛祥。不过报道引述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表示，目前没有计划举行会议。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线指数最高系4。夜晚黄昏开始会有雷暴，之后多云，最低气温12度。听日将会系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系2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系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湿度90%。
1: FM 961广播界黄金阵容，带你进入。

0: 佢哋嘅专属空间。
1: 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卢叶薇 Brenda 点唱机，
2: 我会继续为你精心挑选啱你口味嘅靓歌。
3: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下午1点，潘芳芳，东方西方潘芳芳，
4: 我会在最新的时段同大家一起见面，一起欣赏下好听的歌，仲会请嚟加港两地的嘉宾交流下倾下偈添。
5: 星期日早上8点至9点，欧瑞强 Albert O 欧瑞强，
6: 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
3: 星期日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周国峰风言风语，
7: 除咗会播放经典同当代金曲，仲会同你细味生活，分享我嘅风言风语。
8: 精彩节目尽在好声好听961。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9: 喺呢个城市生活，会唔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咗，但系思绪又冇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系咪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低值得嘅，留失一啲舍得嘅？星期六清晨7点 ，FM 961，用我嘅演算法整理待发。
3: 文井开井有话。
10: 早晨你好，开正有话7:08，早上文井在 FM 九一直播室咧，非常之感到荣幸。啱啱听到嘅宣传声带咧，嚟紧有一个新嘅阵容啦，又大家可以喺我哋九六一咧听到，可能系你年轻嘅时候熟悉嘅主持人，咁我而家咧将佢最新每个星期嘅资讯感觉、佢嘅想法、佢嘅精选歌曲咧，可以送俾大家。自己咧能够喺同一个频道里面系工作咧，系非常之感到荣幸嘅。咁啊，成日都讲话，我细细个睇你做戏啊，细细个听你做电台节目呢啲咧，就听嗰个人咧，可能觉得唔系太好啊，咁即系年纪有大差距。但系喺另一个角度就系、哇，可以系有跨时空嘅、跨呢个年代嘅合作啊，即系大家同一个平台为我哋嘅听众服务。自己感觉非常之开心嘅，所以如果你都对以上一啲大名字系有兴趣，或者系即系有追捧，或者系当年嘅粉丝嘅话咧，其实真系要留意啊！咁啊，我觉得咧即系而家呢个年代系好开心啊！最近睇咗一个报道，系喺林海唔系报道，一个访问嚟嘅。咁啊，林海峰同埋彭秀慧啦，咁啊，竟然咧即系开头谂啊，两个都系创作人啦，咁独当一面啊，各自有自己嘅即系专属领域啦，电台发展为主，又好成绩啦。另一个咧就喺舞台上面就好多导演啊、演出啊等等啦。咁但系突然间咧喺个访问里边就发生咗，即系原来系一个 fans 同埋偶像嘅关系。虽然个年代上面，即系年纪上面应该唔系差好远啩，我觉得。咁但系咧，当阿彭秀慧讲到佢系年轻嘅时候咧，点样喺商台嘅门口等林海峰咧，就突然间觉得 fans 同偶像系同框咧，好有趣嘅事情。咁啊，当然要多得喺唔同时候有唔同嘅第三个人，即系做访问嗰个人啦，或者设计嘅团队啦，去做一啲好嘅优质访问啦。咁啊，同期都有阿 Do 姐访问 Bruno Mars 啊，见到喺网上边。咁我觉得系好有趣嘅。以前我哋可能系要抱住个电视，抱住个收音机先至可以，或者佢做晒好多宣传，先至话俾你听咧。请系几时几候准时收听，只播一次，冇得重播。咁但系而家喺网络上面，大家就好好啦。咁啊，即使你唔系首播嗰轮睇，但系当你一见到个 thumbnail， 见到咧啊瞓醒嘅时候，原来你喜欢嘅偶像被访问，俾你熟悉嘅主持人访问，又或者咧佢问到一啲咧啊，连个偶像自己都觉得啊，你竟然问我呢条咁深嘅问题，真系冇谂过，但系都认真答咧。我觉得呢啲系属于年代科技嘅帮忙啊。咁大家亦都可以透过唔同嘅方式，将佢哋准备好嘅资料搜集啦，或者想问嘅问题、期待已久嘅问题，甚至咧同当地或者系我哋熟悉嘅背景、文化背景相关嘅问题，去问到唔同嘅嘉宾、唔同嘅即係被邀請嘅朋友咧，我覺得呢個係十分之即係慶幸我哋生于呢個年代嘅，同埋希望有一日自己都有機會嚇喺唔同嘅機會遇上係值得訪問嘅對象，因為我覺得咧，即係做一個好嘅訪問咧，其實個功力咧真係要拿捏得好好，你又唔會搶咗嗰個嘉賓嘅時間去解答 你想知的问题，但你又不只是解答自己想知的问题，你要想想如果有很多人想听，有很多人是即是没有麦但是想知的话，你会怎样可以善用那个 magic moment 可以问到又回应得

到，仲要 follow up， 最紧要就系令个嘉宾都觉得啊，意想不到，竟然有一个咁样嘅角度去考起我，而唔系只系问紧一啲公关式嘅资料咧，我就觉得系呢个欣赏访问嘅最好机会啦。咁啊，星期六嘅早上，希望咧就系唔同嘅资讯可以启发下你嘅思考啦，亦都带俾你唔同嘅歌曲。我哋九六一咧有好多新歌推介嘅。

歌的名字呢叫做《转出自己的答案》，唱歌的朋友呢我都是第一次认识和第一次介绍，叫做希林拿伊高，咁啊，唔系 G O 个高啊，高低个高啊，咁咧，我觉得啊，如果比喻呢个年代咧，就有好多 influencer， 好多 content creator 啦，佢哋会中意我哋叫做 reaction 嘅影片，譬如话啊，有个新电影嘅 trailer， 佢应该咧第一次睇嘅，不过睇嘅时候咧，佢都开埋个镜头，然后咧就录低佢对于嗰个影片嘅反应，咁就叫 reaction video 啦。咁点解讲呢样嘢咧？就系、其实我哋以前嗰个年代咧做电台嘅节目主持咧，就收到呢啲新歌嘅时候咧，就好想俾自己嘅 reaction。咁当然，第一可以系 live reaction， 即系做直播啦。

咁但係亦都即係亦都當然會錄音啦，但係亦都考起自己咧，就係話啊，譬如同一首歌，我哋可能喺嗰個階段嗰幾個月裏邊會經常播，又或者首歌真係好紅啊，又或者咧嗰首歌係宣傳派台作品，咁所以會播多啲嘅時候咧，我哋就要唔係淨係做一個 reaction 啊，我哋就要好多唔同嘅方式去回應嗰首歌，去 tag 嗰首歌啊，去介紹啦。咁其實同呢個 reaction content 其實好相似嘅，即係啊呢首歌無論有歌名啊、唱歌嘅朋友啊、歌曲嘅背景咧，去引發我當下播嗰首歌嘅話題啦。咁講翻呢首歌係有趣嘅，因為咧轉出自己嘅答案，啱啱頭先講嘅就係話做訪問技巧嘅時候咧，都係好想喺個嘉賓口中轉到啲答案出嚟啦。但其實呢首歌原本咧係嚟自一套電影叫做《魔方小姐》。魔方係咩咧？咁啊，可能中文大家都未必咁熟悉。大家講到 Magic Cube 咧，就知道咩啦，即係嗰個扭計式嚇。咁套電影咧就我未有機會睇，但係睇過一個嘅 trailer 啦，就係楊紫瓊主演嘅。如果我哋熟悉嘅演員，咁當然仲有唔同嘅演員啦。咁就係講一個上咗年紀嘅嫲嫲或者婆婆啦嚇。咁佢點樣同一個年輕人咧，透過呢個扭計式嘅遭遇啦，咁我覺得係有趣嘅。咁啊，扭計式本身我都好神奇噶啦，即係呢件經歷咗咁多年嘅玩具，可以咧跨咁多年代，而且咧係即係啲人仲喺度鑽研緊點樣可以最快係可以做到個效果啦，點樣蒙眼可以做到效果啦，點樣即係還原翻啦，甚至咧有啲基本步道咧淨係重複。唔知九個動作咧，咁就算點樣令到亂曬咧，都會中噶啦咁樣。咁我曾經都有段時間同小朋友咧去研究呢件事，但係可惜就即係我對我嚟講失敗就係啟動唔到佢哋，好想揸住嗰嚿嘢喺度零零零啦。咁因為就太多有其他嘢吸引啦。咁啊講翻就係話咧，呢個魔方小姐嘅主題曲嚟嘅，頭先啱啱聽嗰首歌叫《轉出自己嘅答案》。咁其實真係好喜歡，即係我自己好喜歡去睇欣賞人哋做訪問嘅過程嘅有陣時。就係、是、隔住個 mon 咁啊，即係人哋已經錄低咗個訪問啊嘛，咁佢冇得改噶啦嘛內容。但係如果一路睇落去嘅時候，發現個主持人問咗一啲原來你一路跟進落去聽落去都好想問嘅問題咧，嗰下嘅連動嗰、那個 synchronize， 我覺得係就係嗰個主持人嘅威力啦。咁有陣時嘉賓嘅俾嘅 reaction 都好有趣嘅喎，即係被問嘅問題，雖然當然好多即係出名嘅嘉賓佢都唔會真係考起咁樣，你問到佢就。即佢先至第一次聽啦，佢可能公關上面啊，你訪問我話唔該，你俾曬啲問題我睇先啦，通常都要咁樣嘅，咁所以佢都心中有數噶啦。咁有陣時嗰啲訪問嗰啲扮驚喜咧，你睇得出，如果你有眼力睇得出扮驚喜嗰啲咧，都真係演技差啦嚇。咁如果佢話係咩？你問我呢條問題，而其實你知道可能十條問題有九條都 feel 到係準備咗，而佢第十條扮得幾次咧，你就可以讚哇呢個演員或者呢個被訪者都幾好戲喎咁樣。咁但係實在更加好功力嘅咧。就是当个主持人都问一条他已经知道的问题，但是他又不是特登问一条他不知道的，而是在他那条原有的问题上面变奏呢，又或者那些叫做 follow up， 就是他答了个问题，你喜欢吃什么？我喜欢吃雪鸡饭，那么为什么你喜欢吃雪鸡饭呢？或者你喜欢吃哪个雪鸡饭？就是我们叫做少量的改动原有问题，但是那个嘉宾也都愿意答你那些tricky 位嗰啲 magic moment 咧，又係，我就覺得咁先顯示到一啲嘅訪問者嘅功力嘅。咁啊，早前我哋即係早兩個禮拜啦，如果大家喺網上面都有睇，就係、是、大家就用同一個材料。即係同一個被訪者阿周星馳星爺去訪問呢、這個即係佢套少林功夫女足係啦，功夫女足嘅訪問嘅時候咧，就即刻大家全城咧香港咧就對比究竟香港即係 A 電台定係 B 電台嗰個訪問技巧好啲啦，訪問嗰個主持人係佢。而是430穿梭机的黎姿珊姐姐，一定是她一个的电影伙伴，曾经跟她做很多合作的谷德超访问得好一点，大家又去逐格分析说你看看现在星爷不笑了，所以这条问题就问得无人了。哎呀，那个星爷就会讲回想当年，这个就是友情的威力了。那又说哎，不是这边，你看看其实呢其他的嘉宾抢答了，那星爷又有面露不悦等等，即是这些分析我觉得有少少多了，但是就其实大家都会即系喺呢个年代睇好多访问，就会识得睇，同埋咧有 expectation 有期待。咁啊，当然最正嘅其实就系剪接嗰啲人啦吓，即系点样可以剪到个访问碎咗，然后你又可以喺唔同地方又引翻你睇嗰个访问咧，都系而家呢个演算法嘅玩法嚟嘅。咁但系简单嚟讲就系话，我哋又庆幸咧有好多人佢依然虽然话呢个 AI 年代都好多嘢系自动化啦，但系只要你唔选择咁懒惰咧，你嘅创意、你嘅想法、你对于

一啲观察或者细微嘅设计咧，其实观众咧都应该系睇得到咧，同埋即系表示感激嘅。咁毕竟即系呢啲嘉宾能够花时间同你讲真心话嘅机会咧，都买少见少噶啦。咁所以如果即系好一片好嘅材料，放咗一个唔好嘅懒惰嘅厨师手上咧，煮出嚟嘅就真系嘥咗咯。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就真系精警啦。

周深的作品如约出道12周年的纪念曲。其实我觉得一些成绩是需要累积出来的。当然这个世界很多一鸣惊人啊，或者你发现他的时候突然间很幸运第一炮就很成功的一些结果啦。但是真正可以经得起时间和去讨论到的话，我觉得一定要是慢慢熬出来的。最近有一个AI 劇，应该咁形容呢件事。咁其实系早呢个礼拜发生嘅啫，我都花啲时间去睇，都值得同你分享一下。咁如果大家咧上网 search 叫做《后西游记》呢四个字咧，就会揾到好多好多连结啦，好多讨论嘅。咁我开头接触呢个《后西游记》呢件事，就系由一个经济角度去睇嘅。咁话说咧喺国内，中国国内咧就有一个叫做 AI 嘅首部 AI 八点档，即系平时咧通常一个 prime time 夜晚八点钟就系播最受欢迎啊，最落重本啊，每个电台都系大制作啦。如果系自家制作嘅话，咁咧呢一套嘅《后西游记》咧第一季啫，啊唔系第一季，应该系佢最 so far 呢一个。这个系列咧，总共咧系有30集，每集40分钟，即系

长剧嚟嘅。如果系以前就系话即系台庆剧咁上下噶啦。咁但系咧，而家佢标榜咧就反而话系 AI 拍成嘅电视剧。嗱、啊，即系我哋过去啲咁呢半年啊，或者开始做呢个开整嘅话时候，都成日讲啲 AI 片啦。咁中间有几个突破位啊，我记得嗰阵时系好似叫做霍去病，点样咧 AI 生成咧，已经去到廿几分钟、三十分钟咧，都系全无人手。咁嗰一下系好突破嘅。咁但系好快就已经系皆知鸿闻啦。大家咧个技术一落到去民间咧，就已经个个喺度做片啦。咁跟住咧就讨论边个嘅引擎有几劲，够或者咧利用几多成本去做到呢、這个。几多长度或者系佢技术限制，你每一个镜头咧只能够最多十秒、二十秒咁慢慢加上去嘅时候咧，你先至感觉到咧话哇，好似系真系拍电影咁一气呵成。如果唔系咧，就净好似碎片咁，每隔几秒又跳一个画面，上一个画面同下一个画面又唔接咁样。咁呢啲都已经系好似好遥远嘅讨论啦。因为而家讨论嘅就究竟系成本啦，成日都话点样一个人匿埋喺间房里边咧就可以做到一 team 人啦，所以搞到成个横店都冇生，嘢冇公开啦，咁样呢啲都唔系最重要的。今次呢个重点咧，就系讲紧一套长剧系电视选择喺黄金档播啦。咁呢个其中一样嘢就系全部系 AI 制作，系冇人去，连一个即系讲紧呢套《后西游记》咧，系讲紧即系改编自。真係有一個文獻，我哋《西遊記》睇好多啦，係咪？即係咁多年嚟，咁但係原來有一部即係有一個作者咧，係將《西遊記》咧嘅即係假設完咗嗰件事之後，過咗一千年，再有另外一個石猴，即係一隻石頭裏面爆出嚟嘅馬騮，再去取西經嘅故事。咁嗰啲角色啊內容係唔一樣嘅。咁但係對我嚟講都係首次知道有後半 part 呢樣嘢啦嚇。咁但係呢個三十分鐘嘅劇集嘅其中啲賣點，除咗係佢得到好多收視啦，好多討論度啦。咁但係仲有一樣嘢先勁，就係話咧係第一部咧邊拍邊審邊播出嘅，即係話咧，今時今日佢而家咧一嚟就播咗五集先啦。大家其實係可以官方咧，即係免費睇到三集嘅，因為都係一個宣傳伎倆啦。當你睇到第三集想繼續落去嘅時候，入坑你就要subscribe， 要課金咁樣啦。咁呢個都唔係話題，話題就係話係未拍曬嘅，即係未整曬，亦都未批曬嘅，未審批曬嘅。所以但係已經播出啦。咁佢三十集當分三十日都成個月啦，咁但係即係呢個係重金製作同埋呢個就唔係講緊一個有幾少人做啦，講緊呢個團隊係100人嘅，咁然後咧係的而且確係要有即係我哋要做到嗰個流暢度啊，你起碼上一個悟空同下一個悟空唔好太唔似樣啦，咁樣咁呢啲都已經係有人 take care 啦，咁亦都咧即係頭先講個邊拍邊審啊嘛，即係審批嘅都跟住做嘢啦。咁其實審批都唔難㗎喎，因為佢要改嘅都唔係好難改㗎喎，即係唔係話你拍完之後啊又後期製曬啦，跟住送上去即係傳統嘅電影拍完之後先送檢。咁所以呢佢可以能夠做到就係、是、喂快啲播啦。咁亦都快啲播有一個原因就係、是、喂再遲多兩個月先播，可能已經第二個人爬頭啊，又或者呢技術又已經再成熟咗呢，可能呢啲已經變成舊嘢就冇話題啦。咁但係呢作為一個呢有打開機嘅人睇呢，即係好多睇開電影嘅就話唔得啦，嗰啲戲即係嗰啲表情好好，嗰啲畫面好靚，但系咧一打交嘅時候咧，即系要打交噶嘛，即系《西遊記》梗系要有作戰嘅片段啦。打交嘅時候咧就唔連貫啦，又或者咧總係捉到啲瑕疵錯處。OK， fine， 我都明白嘅，你真係好難逐格去驗證嘅。但系咧，我自己去睇，當我係一個真係好想知道故仔嘅人咧。又打開機嘅人咧，再加埋即係早，我諗一年前啦，有一套叫做一個遊戲叫做黑悟空啦，其實有啲類近嘅，即係都係講悟空嘅故事，即係馬騮都係馬騮咁樣，但係咧係個感覺咧係真係唔差嘅。是真的好像看的一套长的动画片，你不要当它是哇现在呢没了绿幕啦，没了真人啦，你看 Marvel 那些都说、哎、我要有个人呢穿着套衫，跟着全身都点晒面，成块面都点晒很多点点，然后呢去做那些 mapping 技术啦，即是去模拟的真人已经不用了。其实现在即是 我不是业内，但我大概都知道那样东西呢已经相对呢不是最新，同埋呢未必只是得这个方法可以做到。咁是没错， AI 做的话呢连一个模仿真人的动作都不用，因为有大量数据参考啦，但系睇落去嘅时候咧，如果你真系最深去研究古仔咧，佢系交代得好嘅，而且系有电影感嘅。咁背后发功嘅制作团队都真系犀利嘅，再加埋即系国内嘅版本嘅一啲生成影像嘅

系统咧都不断配合，佢哋自己有 upgrade 嘅时候咧，又可以快速帮制作团队 upgrade 啦。咁啊，硬件、软件同埋人手都齐嘅时候咧，再加埋即系审批嘅，亦都明白件事咧，所以好快就将呢件事搬上去啦。咁虽然好多报道咧都集中话，哇呢件事点样去成本降低啊，点样去唔使真人啊，又或者甚至带动嗰间公司点样个嗰、那个股票上升啊，呢啲都唔呢都可能系重点，但系对于观感嚟讲咧，我觉得系多咗一种工具去俾创作者去开发，去讲一啲更加天马行空嘅故事，更加难想象。即系如果你真系要拍到呢一个嘅制作到呢一种嘅画面，而唔用 AI 嘅话咧，其实真系可能喺传统世界好多几十百年都开唔到镜嘅一件事。真系要做嘅话，亦都摆好多 extra 嘅资源同时间。咁所以喺呢个角度，你要觉得如果系作为观众享受个制成品咧，真系俾掌声呢个科技，即系虽然取代咗有啲人嘅职业啊，或者有啲人面对呢样嘢咧，个感觉系恐惧啲嘅 ，but 都系嗰句即系能够将一啲概念变成事实嗰个结论结果论嘅话咧，我都系非常之支持呢件事嘅。

0: 这个名字叫卓振星，歌曲名字叫快乐快乐快乐啊。
1: 喂，有冇 feel 啊
2: ？OK 啊，
1: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2: 直头正啊！
1: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九六一 ，Raja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6: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各位观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咧，即系有月饼食咧。X 嗰个攞口唔合时宜咧，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8: 好声好听九六一，
3: 文井开井又话，
0: 跟住开井又话咧，咁啊讲好多关于科技嘅嘢。其实我觉得唔系净系科技噶啦，咁我每个礼拜尽量去唔系尽量，其实真系真亲身生活体验嘅呢啲资料啊，呢啲新闻咧，已经应该类别啊，唔系话诶我哋了唔了解新科技，会唔会用新科技，所以要唔要知，而系科技已经进入咗我哋嘅生活啦嘛，走入得好不自觉同埋好主导啊嘛，系咪？咁啊，其中呢个礼拜比较多见到嘅另一类嘅片。就是在美国开始这个电动的士啦，是吧？那我们看到大家都很惊讶地 call 架车来，然后呢就那架金色的 Tesla， 那就又没有踏盘，又没有倒后镜，那只是来到的时候就会开门，然后上了个车就会看到荧光幕上面有你的名字，然后你确认了之后呢按闩门，然后就开动了，这样。然后很多这些车在街道啦，但是我觉得即如果大家不熟悉这个，我都这一刻对不住我唔記得咗個官方名稱嘅，總之咧呢個電動嘅的士咧個系統，我想大家留意咧，唔係淨係哇幾方便啊幾神奇啊，等我又做YouTuber 拍低個搭車過程，呢啲已經好小事。就係咧原來喺未來嘅模式咧，大家就係、是、究竟嗰啲車係邊個嘅咧？嗰啲車係你係只係一個用家，即係搭我哋叫當我哋叫的士先嚇，搭呢啲的士，咁你係淨係要俾嗰、那個。车程的费用，所以你上车落车，咁系一个传统嘅模式啦。咁但实在咧，阿 Elon Musk 佢嚟紧个玩法咧，就系话其实你都可以买一架嘅。咁你买一架做咩咧？咁当然就系你自己出入嘅时候就去啦，系咪？咁唔使自己揸车咁啊，即系坐喺个箱，我就呢个的士变咗一个箱啦，有碌嘅箱，咁就运你 A 点到 B 点。咁呢个就系传统拥有一架车嘅意思啦。如果你真系成日出街啊，或者成日要去工作去远景，咁啊抵啦，系咪？就自己架私家车啦。咁但系更加神奇嘅就系呢架私家车系帮你搵钱嘅，即系咩意思咧？咁你都唔系24小时喺架车入边噶嘛，你都会翻屋企，你都会翻工噶嘛。咁你坐咗 office 嘅时候，架车做咩咧？就唔喺停车场啦，佢就自己帮你接单出去搵生意啦，养自己啦，养起头家啦，甚至。泊车都唔使，因为佢有办法嗱，自动插电啦，自动洗车咯，佢已经自动走、自动接单咯。咁但系咧。

你是主人，如果你的车是主人呢，你又有优先权的，那你的车当然招呼你先，你是控制的嘛。但是如果你放去搵食啦，你自己出去自己供养自己啦，那它会运作啦。那你想象到原来你应该想，我都是即专家推断，不是我咁叻去諗嘅啫。如果咁样嘅模式嘅时候呢，首先街道上面嘅车会少咗好多，因为即同一架车做好多单嘢嘛，即好多单运输嘛。咁即係话同一部车，即係本身要十部车做十个运输，二十个运输呢，可能两部车已经做咗啦。第二就係话泊车又唔需要喎，即係停车场挤塞嘅问题又会少咗。咁啊，车辆喺路面上面少咗，更加安全，更加可能即係唔会咁多交通意外啦。咁当然未讲嘅就係可能有人为嘅事情，或者你即係撞到行人路，呢啲都係科技有机会可以解决到嘅。咁但係我都叮一声嘅就係、是、停车场都唔使咁多车啦，因为啲车都唔会停低啦，都会周围走㗎啦。咁佢话系一件好奇妙嘅事，因为改动咧唔系净系你本人嘅事，而系牵动紧一个城市嘅运作啦，城市嘅设计啦。咁然后再衍生到，喂，咁你唔使泊车，咁啊有啲停车场就冇钱收噶咯，或者你又唔使俾咁多停车费啦。咁嗰啲嘅消费钱会转嫁咗边咧？可能就系你搭车嗰个成本啦。咁但系当呢样嘢普及咗嘅时候，个成本又照计应该低噶。咁而且我哋平时揸车牵动嘅保险，系因为人为揸车有一个嘅机率会撞车，所以就个保险去保你整车啫。咁但系如果系 AI 帮你揸车，佢个风险低咗，而周街啲车都系 AI， 咁即系大家相撞嘅机会又会低啲啦。咁个保险费又可能唔系好值钱噶咯。咁然后架车本身又有佢量化式嘅维修啦，大家同一个型号啦，又唔使话呢间厂咧就系呢个 model， 嗰间厂咧就另一个 pass 咁样，咁即系佢维修费经即系个管理费又低咗嘅时候，咁就真系实现咗可能搭车呢回事，或者系去地方出勤呢回事咧，系一个好低成本嘅。咁然后就睇返嗰个供应商系咪一个良心嘅供应商啦。如果佢垄断咗件事剥削你嘅，咁就梗系你就系不断俾钱嗰个啦。但系你个车又可以赚钱㗎嘛，即系你又系共享緊㗎喎。咁再去到一个位置，就系究竟搭我自己嗰架车同搭你嗰架车又有咩分别呢？可能如果你连呢个私人化、个人化，即系我架车又系贴咗个贴纸嘅，你架车就high化咗嘅，即系连嗰个私人化嘅元素都拎走埋咧，其实你拥唔拥有嗰架车又好似唔系好关键，因为最主要就系送到你由屋企翻工翻屋企啦。咁成件事一路咁推算嘅时候就好有趣啦。咁即系车系咁样运作，其他嘅器材或者其他嘅工具，贵嘅工具共用之后，会唔会系更加实现到即系嗰个大家冇钱银嘅瓜葛咧？即系点解 Elon Musk 成日话啊，其实佢将来咧钱系冇用噶啦，或者系唔存在钱呢回事？你听落去就好似好奇妙啦，大家每日都喺度搵紧食，斤斤计较啊，又交税啊，又翻工咁，但系嗰个距离系咪真系咁远呢？定系其实逐步改一下嘅时候，你就会潜移默化习惯咗呢？我觉得咧，睇个科技背后嗰个影响力咧，系都有趣嘅。咁啊，希望带俾你一个有趣嘅观点，就系唔好净系睇嗰架车有冇嚟到温哥华，我架车咧呢一刻识唔识自动揸？但系就系嗰个玩法，就系不断去到训练紧我哋新嘅未来个生活模式系点样。

方明治是二分之二唱歌的朋友呢，是有 Serena 和 Carson。 不認識他的話呢，可以留意我們加拿大中文電台卡加里的節目主持系列呢，就找到他們。當然也是一個獨立的作品，非常之開心，好像我都應該是認識他們，因為都在以前私人工作合作過，非常之開心見到自己想做的事情是得到大家認同，以及被深愛的觀眾聽眾可以知道，是很開心的。對於創作人來說這個是很好的。咁啊，講多少少咧，補充翻頭先講呢個嘅的士嘅名稱啦，咁做翻少少功課咧，呢個就係 Talus 嘅 Robotax 啦，或者叫做 Cyber Cab 嘅，系啦，咁咧都系一个未来，我谂都不愿意噶啦，即系有啲朋友甚至去旅行已经体验过，又或者特登咧即系飞落去美国去试呢样嘢啦。咁啊，即系呢个系其中一样嘅生活点样去同 AI 去影响啦。另一样咧，我觉得系因为系我个人呢个礼拜嘅体验啊，就系大家我点样去形容，成日都对好想将即系 AI 生活咧同唔同嘅朋友咧去和平地分享，因为如果一讲到系哇取代你嘅工作啊，我自己都系噶嘛，即系都系我哋做制作嘅，都会觉得哇，我哋啲即系嗰个点比啊，点样追啊，嗰个嘅速度即系又学唔识，又做唔到，人哋就已经即系跑赢啦，个结果已经跑出啦。我觉得系嘅，即系如果你用呢个角度咧系冲击嘅，咁但系试下用呢一样嘢咧，即系嗱，如果我哋用翻有睇过Marvel 電影啦，嚇 Marvel 電影咧 ，Iron Man 都唔係好冷門啫，係咪？咁你記唔記得咧 ？Iron Man Tony Stark 同佢個 Jarvis 電腦咧溝通係點嘅咧？其實咧呢、這個係好嘅提醒嘅，就係、是、咧你去到一個 AI 面前，你就當佢係 Jarvis 先啦，即係你唔好理佢背後有幾勁，同埋你使唔使 subscribe 先啦。你就淨咧嚟就話我要個結果，即、就、係、是、我想做呢樣嘢出嚟。你要首先要有一個想像力，我就要個結果，然後咧。你就叫佢去话俾你听点样做嗰样嘢出嚟。嗱，以往咧可能觉得，我想学一样嘢，譬如我想学弹琴，咁咧就，我预期揾个老师就去个 AI 嗰度问，请你教我弹琴。嗱，呢个得嘅，呢个都系学习嘅过程。然后可能你仲会记住就话，我就系要睇住呢个佢写俾我嘅方法去学，学完之后咧，我就学识咗呢样嘢喺我身上面咧，由我唔识嘅见到如何弹琴，变成我真系识弹琴，跟住我先至去弹琴。嗱，呢个思维步骤咧，其实系个思路咧要改一下。而家就话，我而家就要弹贝多芬嘅乜乜交响曲咁样，咁然后咧。佢就唔會話我而家先教你彈琴，佢直接話你因為個結果就係想要做呢件事嘛，我就教你點樣可以彈到貝多芬交響曲咯。咁呢一個嘅。

咁样歌词歌名咁样啦。咁系第一传统就系我哋上网揾有冇办法有个地方已经有人做好晒一个歌词库资料库，我可以记得个 website 得啦去用啦。咁而家唔系啦，正同 AI 讲我要做到呢个结果，咁佢就话得，我可以帮你去做呢件事嘅时候咧，佢就话俾听我，如果俾我做咧，我就会分呢十个步骤。咁然后我就话，咁系咪想我开始同你一齐做啊？咁你话系，咁就开始逐步每样去帮你做啦。咁而帮你做嘅时候咧，我觉得一个人性化嘅地方，或者令到我觉得冇被遗弃咧，就系佢喺每一步嘅时候咧，佢就嗱，我而家咧就先叫你做呢样。其实第一步可能都分十个 step 嘅，佢就先讲咗第一个 step。嗱，而家你哋去做呢件事，你就可能开一个 file 点样嚟整咁样啦。咁然后就佢会问你。O 唔 O K？ 嗱呢个位啦，你唔好做后边嗰啲先。你虽然你叻知道，但系咧，你喺呢个位停一停。佢叫佢做咩咧？佢叫我 screen cap 嗰个画面俾佢睇。即系呢啲平时就系你如果打电话去喂，唔该帮我整电脑，我唔识整啊。你 screen cap 个画面俾我睇下。而家你去到边个位，我就帮你解决问题啦。传统系咁噶嘛。而家你系同一部电脑，其实当然有啲更 advanced， 你直授权俾佢哋自己搞啦咁样。咁你就见到啲广告就话我而家喺度玩咖饮咖啡打机，然后转头咧你就对住部电脑讲 A B C 你做乜咧？转头就有结果。呢啲都係廣告式，即係或者真係做到，但係複雜啲。而家講就話，你同一個 chatbot 同一個 ChatGPT 嘅平台，你同佢問嘢嘅時候咧，佢一路循循善有，逐步話俾你聽做乜，然後佢仲會關心你有冇跟到啊？跟唔到唔緊要，我用另一個方式再講一次啊！即係以前我哋教小朋友就話，你明唔明啫？咁你明唔明啫？我講一百次你都唔明嘅，咁因為你講一百次都係同一個方式講，佢梗係唔明啦。但係佢係會個 AI 會教你，佢你唔明嗰樣嘢唔緊要。我頭先可能我講得。抽象咗或者系复杂咗，我而家再仔细啲话俾你听，即系陪你学识嗰样嘢。但系最重要嗰样嘢就系，其实个目的就唔系叫你学识嗰样嘢，系好矛盾啊！即系等于咧，你去买个家私翻嚟咧，即系好出名嗰间 I 字头嘅家私咧，佢一本有本说明书噶嘛，佢教你点样砌噶嘛。但系你知道你个目的唔系学砌，唔系学识砌家私，你系要完成嗰件家私，嗰本说明书就掉得噶啦。其实而家咧 AI 就系做到呢件事，就系我要做嗰样嘢，你中间系有 step 教我做，但系唔系为咗令我不断重复嗰个 step 变成咗个 step 嘅专家，因为下一次你砌第二件家私咧，你之前学识嗰啲 step 系冇意思嘅。而系你系循循善诱，跟你做到学到做到，佢仲会关心你进度好唔好，然后咧佢会慢慢装备咗你去理解嗰件事。咁我有一刻会话啊，咁其实你都识教我做，不如你自己做啦。系啦，呢个就关键在于你愿唔愿意授权晒你所有本身人手接触到嘅嘢俾佢啦。咁呢个我自己即系由 day one 到而家咧，都仲有啲保留。但系当然开放咗嘅话咧，就可以进入一个懒嘅状态，但系都可能惊管唔到。咁但系呢个慢慢咧都即系破解咗我对于全权受理嗰个嘅损毁咧，即系或者嗰个临界点咧，我都开。开始有啲动摇，实在上个体验就系你真系可以选择用呢啲工具咧去协助你，唔系净系学嗰样嘢去完成嗰件事。而完成到你系咪学到咧？这个其实真系唔系最重要，因为你下一样嘢又嚟紧啊嘛，你可以继续去完成你下一个想做嘅结果，佢又再教你 steps。咁呢个体验系鼓励大家去开放啲去善用，同埋咧真系仲有一个讲法，讲埋呢样嘢就送首歌俾大家完呢个节目，就系话咧，其实嚟紧有叫 K 型嘅时代会出现，唔系嗰个奇怪嗰个 K 型，而系一个英文字母 K， 就系话咧一动之后咧一画就向上走，一画就向下走，而中间打横嗰个位咧就系 AI 嘅定位。咁已经好多讲法就系话，如果我哋仲唔喺而家尽快咧 pick up 一啲同 AI 相关嘅嘢咧，我哋就会向下坡走。嗰个唔系净系讲经济，而系生活质素或者咧同呢个即系。即是科技年代的生活，中间那条线就是 中线就 是普通 AI。 当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去快点 catch up 的时候，我们之后就越来越远离 AI 这件事。无论是生活上经济上或者是感觉上，都会跟另一端的人口是有很大的距离，所以开放一点去看这个世界。也送给大家最后一首歌。

歌曲名字叫做《混帳》，是周柏豪的作品，时间都接近八点钟，希望大家继续留守我们 FM 961，听下我们不同的节目，也都希望下个星期六的早上可以再听到你和我在个平台上面。开学了，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长周末，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八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3: 劳动节长周末假期展开，中国同尼泊尔边境泥石流灾难已经造成超过1300人遇难。香港警方发现有拘捕三人涉嫌在太子站外持花悼念。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梁俊永报道这节八点新闻专辑。劳动节的长周末假期展开，卑诗道联提醒旅客可能会人多，要预留更多的行程时间。如果未有预先订船飞的乘客，亦都同埋驾驶前往码头的乘客，都需要预留更多的时间，以免人多挤迫或者有造成塞车的情况。而会展开长途驾驶旅行的人士，请于路上注意车速，小心驾驶，礼让其他的驾驶者，并在车内预备足够的食物、水、衣物、急救包、少量维修工具等的应急物品。今日大温地区各地都有不少的活动，其中在温东 Commercial Drive 会有无车日嘉年华，介乎一街至到百老汇东街的一段 Commercial Drive 会封路，当地都有不同的摊档和表演。另外在本拿比的日系博物馆都会有日本的文化祭。大温都市局宣布首席行政总监 Jerry Dobofroni 将会离职。都市局主席侯迈豪在声明中说，今次正值当局为即将来紧的市选做准备，持续推动治理改革。董事局认为现在是进行领导层交接，为机构开启新篇章做好准备的合适时机。Jerry Dobofroni 在2019年加入大温都市局，带领大温都市局渡过新冠疫情和之后的复苏期。在他任内，都市局完成地区众多大型基础建设项目。据董事局说，他在与三级政府合作处理区域优先事项的同时，都负责监督大约300个项目。都市局负责政策及规划的副首席行政总监 Heather McNeil 已经被任命为代理首席行政总监，当局并未公布任命正式继任人士的具体时间表。一名在海

0: 天宫庐山区失踪几日的行山人士已经被找回。事主 Stanislav Follow 在8月30日出发前往海天公路附近的 Harbridge 山，但未有回家，引发当局大规模搜救。Squamish 搜救队证实，他在被困数日之后，在昨天下午和救援人员一起走出山林之外，在海天公路附近的海天缆车监视器画面显示，事主在8月30日上午11点半左右出现在缆车站，之后开始走入山林就失踪。搜救义工在之后出动过无人机、直升机、警犬和多个搜救机构的义工都进行搜查，而当局在连夜搜查之后，直到去9月1日收到事主致电911报警，指他自己被困山上，最终救援人员在 Indian Arm 森林公路的附近找到他，并安全将他救出，他因为轻伤而被送院。北温星期五上午一处地点爆水管，但温都市局说可能要几日才完成维修。事发地点位于 Marine Drive 和 Capilano Road 的交界，当局表示工作人员可能要几日时间才完成维修。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有报道尼泊尔边境泥石流嘅灾难，已经有超过1300人遇难。
1: 大班月饼，我有你咧，中秋就见到我嘅咧，因为我要介绍啲我最中意嘅靓嘢俾大家啊，就系大班月饼啊，因为实在太好食啦，我送礼一定送大班月饼，月饼质素，大班啲莲蓉啊，靓到尽啊 ，worth it， 但系入口又唔油腻，直头系莲蓉中嘅 XO 啊，咁你哋拣咩月饼买啊？大班月饼极品嚟啊，冇介绍错嘅。
2: 丽晶广场大班7783792722 ，MetroTown 6044832677，列志文2732677，华埠6833806。
0: 翻嚟新闻时间。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泥石流灾难已经造成超过1300人遇难，一名被困在水电站内的一名中国男子被救。由卢晓珊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会见记者时，被问到期待和今个月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能够取得什么成果，特朗普回应说，习近平将于今个月24号和夫人彭丽媛一同访美，到时会设国宴款待。他又说，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好好的成果。
4: He's a great gentleman, we get along great. We have a very good trading relationship. And you know, they're a competitor and all of that, but w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He is coming on September 24th and we're going to have a state dinner. And we do great things with China. We've been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3: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一个庞大商界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说，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在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之后，对上一次已经是2015年，当时代表团成员包括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腾讯创办人马化腾等。有美国官员表示，白宫目前未掌握中国企业高层代表团随行的消息，但知情人士认为，如果习近平真是率领大型商界代表团访美，显示北京当局愿意支持与美国的投资和经贸关系，同时亦都为白宫在中期选举前带来一些潜在经济成果。路透社在另一篇报道亦都引述消息人士提到，中美计划在两国元首会晤之前在9月中举行对话，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风险。消息说，美方将会由财长贝森特率领，中方就可能由副总理何立峰带领，亦都可能是另一名副总理丁薛祥。不过报道引述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表示，目前没有计划举行会议。
0: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警方拘捕三人，涉嫌拍住31号喺太子站外叫喊煽动性口号。
5: The Brea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边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

0: 鹏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警方拘捕三人，涉嫌8月31日喺太子站外叫喊煽动性口号。由黄贝文报道。
2: 警方发现有人在8月31日晚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有关人士涉嫌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和执法部门的憎恨。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星期四在港岛和九龙区采取执法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即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个涉案人，包括两个本地男子和一个本地女子，年龄介乎33至79岁。据了解，被捕人士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和曾经在社交媒体发布煽动性贴文而被判囚5个月的陈冠玉。至于另一个被捕男子，消息说他有心理发展障碍问题，怀疑被人利用和唆摆参与今次活动。警方又说在行动前拿到法庭搜查令，搜查各个被捕人的住所和检取相关证物。警方强调，所谓831事件并无事实根据，别有用心的人借此散播谎言，攻击政府和抹黑警队，企图以危害社会安宁的手段达至政治目的。有关行为涉嫌干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属于严重罪行，首次定罪可被判处监禁7年。
1: 经历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今日放工揸车，竟然一路都好顺，仲快咗10分钟翻到屋企。
5: 最后一个限量版模型，
6: 俾我买到啊！
7: 煮完饭，两个仔食清晒，听日唔使食隔夜餸，正。
8: 收工嗰刻收到一句辛苦啦。
9: 原来生活入面嘅开心唔一定要大事，一个小惊喜，一句暖心嘅说话，一个顺利嘅下昼，都可以令你会心一笑。逢星期五下昼2至3点，有马光浩带你睇好戏，有阿海带俾你正能量，呢度就系开心大本营。
10: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滋味饼店、巴西野花牌蜂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11: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4。黄昏会有雷暴，之后转为多云，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2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系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湿度85%。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3: 早晨，
14: 早晨，吴多伟。嗱，我哋每个礼拜嘅迦南周记咧，为求喺一个钟头之内呈现最精彩嘅内容咧，我同天年每次咧都系 put all eggs in one basket 啦。
13: 唔系呢个，跟住呢个我哋但系听惯嘅，大家
14: 系啦。虽然系咁嘅时候咧，但我都知有好多听众朋友俾好多意见我哋啦。但系依然系有一班咧，我会形容佢哋简直系去到盲撑嘅地步嘅一班 fans 咧，好爱戴我哋啦。咁我哋系明白嘅，因为咧 beauty is in the love of the beholder， 系咪 ？By the way， 呢个礼拜嘅温哥华咧系 Ringling Cats and Dogs 嘅，
13: 你想讲咩啊？
14: 系最尾嗰句系 Ringling Cats and Dogs 系夹硬加落去嘅。今日梗系讲鲤鱼啦。
15: 欢迎各位乘客，本航机行驶于加南洲际航线上，主要来回往返温哥华同香港。不过由于两位机长 Kenny 同阿宝比较随心所欲，所以在航道上经常性出现一些惊喜的目的地，乘客无需担心，更可以同两位机长一起享受探险的感觉。我们即将起飞，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旅程。
16: 加南洲际。
14: a put all eggs in one basket 係咪咁用？我覺得我啱啱係有啲用錯。
13: 頭先我唔係好知道你講咩，只不過我聽到好多嘅英文嘅 idiom 啫。OK， 但係
14: 大家
13: 你成句説話係想講啲乜嘢咧？我唔係好 get 到個歌嘅意思嘅。
14: 其實擺到明係成段嘢係冇意思，就係、是、想 show off 下我識嘅一啲英文嘅俚語。而如果係跟得我哋內嘅聽眾咧，會發現我頭先講嗰幾句咧，其實我講足七年嘅。

0: 即系加南周记，大家每次讲到有啲咩深嘅英文嘅俚语咧，我都系讲呢几句嘅。
1: 大家都听惯呢个 promo 系有嘅咧，知道你放咗喺一个嘅即系放咗喺个创作嗰度已经放咗入去嘅啦。
0: OK， 嗱，我哋推前翻少少，我哋逐句分析一下。我头先第一句咧系话，我哋每个礼拜咧都尽求咧喺一个钟嘅加南周记里面咧呈现最精彩嘅内容俾大家。
1: 即系 put all eggs in one basket， 你想讲
0: 系啦？但系我谂谂下，好似
1: 唔系咁用，唔系咁用。
0: 你Kenny解释下。
1: 其实唔系你咁用都 OK 嘅，但系 put all eggs in one basket 意思即系你
0: 有啲夸张咗咯，好似系啊。
1: 通常系嘅意思系即系你唔好 put all eggs in one basket 咁嘅意思，即系唔好，即系中文都有一句类似咁嘅说话嘅。即
0: 系啊，
1: 即系唔好咩咩。
0: 你想你估定我估啊？因为今日我哋上个礼拜已经预告咗，今日我哋系玩英文俚语噶啦。
1: 其
0: 实
1: 我哋
0: 今日
1: 上个其实我哋上个礼拜 suppose 系玩嘅，只不过冇时间啫。我哋 put 太多 eggs in 上一个礼拜嘅 basket 已经。
0: 即系我哋而家一个礼拜系一个篮咁样咁所以你系想开始练习定你要估个中文啊？定系你想交翻俾我讲住先，等阵间先开始玩个 game 咁样咧？
1: 哦，我要估中文嘅今日系要。
0: 哦，系啊，等阵间我嗰篇系英文佢话啦， okay. 我又系小预告俾大家啦。佢系话英文里面咧一啲我等阵间有一个热身 game 嘅，热身 game 咧就系英文里面讲嘅一啲 advanced idiom， 即系就算英文里面嚟讲咧，都系一啲好进阶嘅俚语。
1: OK，
0: 咁我就会先讲嗰句啦，跟住会叫阿 Kenny 估睇下佢知唔知点解嘅。跟住后边嗰个 game 咧，我就系会先讲嗰、那个英文嘅 idiom。跟住我会请 Kenny 咧译翻佢中文嘅意思啦。之后咧第二关咧，嗱你唔好唞大气住先，
1: 一阵间先再解释。
0: 之
1: 后一阵间
0: 第二关咧，我俾个心理准备你啊，同埋俾个心理准备我哋听众啊。之后你估完个中文意思之后咧，要讲翻嗰句英文俚语嘅相反嘅 idiom 嘅俚语咁样嘅。
1: 你可唔可以唔好
0: get 唔 get 个 game 先？同埋要讲多次先，
1: 一阵间先再讲啦。
0: OK，anyway，OK，make okay, it simple、okay.。你而家系想练习啊，定、okay. 系想交翻俾我讲先？
1: 嗱，以我记得咧，我估一估先啦。但系一阵间你讲啦。我记得中文有一个类似嘅 put all eggs in one basket 嘅俚语，就系、是、唔知有咩咩，唔好将咩锁匙放喺咩咩咩。我记得
0: 冇句咁嘅嘢，
1: 冇句咁嘅嘢，
0: 完全错晒。
1: 冇嘅咩？
0: 我先直譯啦、okay. 如果 put all eggs in one basket 呢就係唔好將所有雞蛋擺落同一個籃度嘛，係咪？
1: 係
0: 英文中文係有一句成語係 exactly 係呢一句嘢嘅意思嘅。
1: 哦、oh, ,ok。
0: 但係就冇咩鎖匙嗰啲囉。
1: 唔係鎖匙呀，唔係咩鎖匙、啊？
0: 你係咪想講含住金鎖匙出世？
1: 唔係，我記得有一句係即係唔好將咩鎖匙放埋一齊嘅，類似咁嘅嘢嘅，我記得。
0: 是不是陈柏宇啊手中紧握车匙想不起往事啊嘛是吧
1: This
0: is 歌词 ,ok? It's Jason Chan 的 lyrics, 那个是。
1: 虽然我都很喜欢陈柏宇但不是。
0: 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
1: 咁你讲是不是
0: 孤注一掷。
1: 不是啊我没有听过这个。
0: 但是 put all eggs in one basket 的翻中文翻译是孤注一掷。即是你不要将你所有的 chips,put in a single bag 咁样咯，你唔好一次过将佢
1: 好多谢你，多谢你去将一个 eggs in basket 去转咗另外一样嘢。
0: 唔系 put all eggs in one basket 个翻译系咁噶嘛，孤注一掷噶嘛。
1: 嗱，其实听众如果大家知道我讲咩嘅话咧，就 message 我哋 CA Dog Weekly 个 IG page 啦。因为真系我记得一个唔知咩锁匙嗰啲咁嘅，
0: 我觉得冇人会 watch 会 DM 我哋，因为冇人明啊 Kenny 讲咩咯。
1: 我相信一定有一个嘅。
0: 你如果讲锁匙的中文的俚语，我只是想到含住金锁匙出世的，我真的
1: 不是这个。我记得有一个类似是即是你知很多人将锁匙放在一抽的嘛，是不是？
0: 跟住呢，
1: 然之后又那个俚语就是说不要将全部的锁匙放在一抽，因为如果人家偷了你的车匙，即是代表偷了你的家的锁匙，代表偷了你的银行的保险箱锁匙，即是所有东西这样包在一起咯。
0: I think 孤注一掷 is better. Okay.
1: Okay.
0: 跟住raining cats and dogs 唔使解啦，即系
1: 你中
0: 间
1: 有
0: 讲
1: 咗一个添，头先你
0: 即系落到狗屎咁样啦，咁啊就系唔好 raining cats and dogs 啦。呢一个系由小学已经开始学嘅一个俚语嚟噶啦。跟住后面嗰个比较深啲嗰个咧就系 beauty is in the love of the beholder。
1: 哦，
0: 即系呢个情人眼里出西施啦。咁但系譬如你中文翻译系情人眼里出西施咁样，你英文嗰句都唔会有西施呢个英文名喺度。
1: 西施系人嚟嘅，好似啊，
0: 一个靓女咯。
1: 哦 ，OK。
0: 系啊，即系喺有情人嘅眼中望边一个都好似西施咁靓。

0: 嘅嘅意思啊嘛，咁所以你基于呢一句英文都冇西施呢个字，咁所以 put all eggs in one basket 嘅中文翻译都唔一定会有鸡蛋嘅嘢喺里边嘅。
1: 咁我咪所以话锁匙咯，
0: 你好执好执着要嗰个锁匙啊，今日真系。OK， 就系咁啦。咁如果听众真系知道 Kenny 讲嗰个锁匙系咩，就去 CA Dog Weekly IG 嗰度话俾我知啦。OK， 好，呢个 warm up game 就我哋进入啦，就系呢一个呢一篇啊，就系话英文里边咧，其实都有一啲比较深嘅俚语。咁我睇咧。我是觉得深的，但是因为我不是讲英文的 mother tongue，即我不是一个 native speaker 嘛，所以我就不知道对于 Kenny 这些母语者来说，这堆俚语算不算深了。
1: 这个时候呢 就要戴下头盔了、okay? 每一次都是要戴下头盔先的，因为
0: 我们即刻开始个游戏了，不要给 Kenny 讲东西了，我们
1: 现在讲到游戏呢每一次都要戴一戴头盔先的。说真的俚语呢虽然是英文母语啦，但是呢、我都很少讲俚语说真的。
0: 嗱，我哋先整个 instinct game 本能游戏，而家叫 Kenny 即刻讲句你识得最深嘅英文嘅俚语系边一句
1: ？Raining cats and dogs，
0: 可唔可以第二句啊？即系我都讲到 beauty is in the love of the beholder。
1: Don't put all your eggs in one basket。
0: 虽然讲咗七年，第二句，第二句有冇？
1: 第二句，第二句有嘅，边个去谂一谂先啦？边个去 Google 一下先？
0: 即刻要讲嘅而家，
1: 即刻要讲啊！
0: 系唔紧要啦，希望呢篇文章俾到啲灵感啊！
1: 好，你讲。
0: 咁我哋睇下呢一堆所谓嘅 advanced idiom 咧，如果对于一个 Kenny 咁样嘅母语者嚟讲，系算系深啊，定系其实都系会
1: 常用的？ OK， 第一关系要我讲嗰个意思，定要我讲中文啊？
0: 哦，呢一个净系你讲个意思就得噶啦。
1: OK，
0: 讲中文嗰个系后面嗰个 game 嚟嘅。
1: Okay, 好好好
0: okay.好，第一句啦，我未听过呢一句嘅所谓英文嘅俚语 ，cut the Gordian knot。
1: cut 点咩话
0: ？Gordian 死啦，已经唔识啦。cut the Gordian knot，
1: 冇听过，
0: 冇听过。咁你估下咩意思
1: ？Gordian knot， OK， 你讲到嗱，既然你讲到一个 Gordian knot 一个咁有名称嘅一个 knot 系即系 n 诶诶 k n o t 啦，系咪啊？
0: 系，
1: 即系一个嘅一个结啦，系啦，即系绑绳嘅结啦 ，OK。咁讲到一个 Gordian knot， 即系一个嘅好出名或者好可能难解嘅结啦，我估计。咁你要、
0: okay.
1: 你要剪嘅话，即系代表呢个结系解唔到，所以你要即系攞把铰剪去解决佢啦。咁我意思，我觉得个意思系咪代表话即系人生可能有啲嘢系好困难嘅一个地步，你系要放弃，系要用绝招先系先可以即系解决到呢个难关啊？
0: 你前面讲得几好嘅，不过后面歪咗
1: 喺边度咧？
0: 你前面讲得几好嘅，系后面歪咗啫。
1: 后面即系我解释，
0: 我有冇解释过啊？其实
1: 我前面只不过讲过个 not 应该好出名或者好难解嘅啫。
0: 系啊，啱啊，呢度好好啊。
1: OK， 咁呢个
0: 好好啊，
1: 系人都讲得到咧呢个。
0: 未必嘅，因为我嗱，你对于我一个讲中文嘅人嚟讲，我都唔知咩叫 Gordian knot，who's Gordian？
1: Okay,
0: is it something you can eat 定系咩咧
1: ？OK， 后者意思即系我估计话，即系人生好困难嘅阵时，要用绝招去解决呢样嘢，错咗系咪？
0: 歪咗咯，我又唔会话你错嘅。
1: 哦，人生
0: It's not wrong， you're just not right。
1: Thank you。哇，我
0: 就系想睇你呢个样
1: 咁句嘅啫。You're not wrong， just not right。OK，
0: yes。
1: 人生一个好。难解决一样嘢，呢个啱啱先？呢一去到呢个位啱啱先？
0: 系
1: 啱嘅。人生有一样好难解决嘅一样嘢。头先我话要揾绝招啦，系咪唔系揾绝招，系纯粹系放弃咧？放弃咗去，即系 cut 咗去，放弃。
0: 但系你呢个再错咗多啲啦，你个已经越嚟越歪啦，你你翻翻去第二边谂，你唔好跟住你个歪咗嗰个继续歪落去先得。
1: OK。OK，
0: cut the Gordian knot， 咁佢好嗱，你都讲咗个 Gordian knot 啦，
1: 个 Gordian knot
0: 好难啊嘛，
1: 系好难解，咁你要剪，即系你好咁难开，你都剪得开佢，即系代表呢个难关系好难过，但系你都过得到，系咪咁意思？
0: 好啦，我当你过关啦，我俾71分你啦，呢个答案
1: 争咗嗰
0: 71分，
1: 29分喺边度咧？
0: 因为其实你 Gordian knot 嗰度讲得好好啦、okay. ，Gordian knot 系一个好难解嘅结啦。我头先就睇咗一个 Gordian 嘅解释啦，我就觉得好深嘅，我唔系好睇得明。但系类似咧，佢、oh. 就系同嗰啲希腊古神话，即系嗰啲 Myth of Greek 咧。
1: 哦，
0: 大家有冇睇 The Odyssey 啊？最近即系同嗰啲希腊古神话系有关系嘅。
1: 终于
0: 系啦， 咁 Guardian 咧係

0: 嗰陣時嘅一啲神嘅好似名啊之類咁樣嘅，不過唔緊要。因为唔好意思，因为我睇完篇嘢都唔系好睇得明，大家可以自己去 Google 啦。我就系一个咁不负责任嘅主持人嚟啦。但系总之 ，Gordian knot 咧就代表一个 Kenny 讲得好啱 ，Gordian knot 咧就系一个好难解嘅结。Cut the Gordian knot 咧就系代表当个结已经解唔开嘅时候咧，你 cut 咗佢咧就系代表你好决断。You solve a complex problem in a decisive way。
1: 哦，
0: 即系佢已经。譬如你明知同呢个女朋友嘅关系已经系 toxic 到救唔到，你就果断同佢分手，就 cut the Gordian knot 啦。
1: 咁我第一个讲都类似啊嘛，唔啱啊。
0: 所以我俾70分你咯，但系我觉得你后面就唔系好啱咯，我觉得。
1: 哦、OK OK，
0: 系啊系啊，你后面歪咗少少。
1: OK OK
0: OK， 接、okay, 唔接受？接受，
1: 勉强接受咯。我觉得我高啲应该，
0: 72啦，唉，俾多一分你啦。嗱，咁睇嚟好似真系难噶呢啲 idea。
1: OK， 呢个系最易，呢个系最易噶啦，系咪呢个？
0: 啊，唔系，我觉得呢个系算难嘅。咁既然而家 Kenny 估错咧，我就降低个难度少少啦。我就呢一句咧，呢一句其实中文都有一个 exactly 嘅翻译嘅呢句。好简单嘅就呢、這个，即系如果 Kenny 估唔啱咧，就真系 no no 啦。我觉得，俾啲压力你先。Hang by a thread，
1: hang by a thread 哦。OK， 呢个 hang、yes. by a thread 即系一样嘢系你系夹唔系夹硬，即系你系用尽方法去勉强做得到咁样，差唔多似。
0: 唔系太啱，
1: 唔系太啱。Hang by a thread 啊嘛
0: ，hang by a thread， 揾条线吊住。
1: 系咯，咪即系咯，即系 you are surviving by just。Barely， 即系我唔知道中文点讲咧，即系 you are，、
0: 嗯、
1: 你明唔明意思啊？
0: 嗯，
1: 即系可能喺公司你系、嗯、你系一向做嘢系、
0: okay.
1: 做得麻麻地嘅，但系又未去到话即系要炒你，但系你咁啱系做得到老板满意你，嗯、但系又唔系话好好咁样。
0: 嗯，头先我都想俾60分你，但系你越讲越减啊，我觉得个分
1: 越减
0: 系啊，即系你越讲越扣啊，啲50-40咁啊，而家变咗有少少。
1: Hang by thread means you're surviving just barely， 唔系咩？
0: 嗯 ，not really，
1: not really。
0: 嗯，你唔系太准，我觉得，即系唔系话勉强生存到咁样嘅意思啦。即系攞条线吊住，
1: 系
0: 点解咧？
1: 咁我唔通我一直就系用错咗啲嘢。
0: 嗱，我觉得我知道咧，即系我知道呢句嘢点解系因为中文有一句 exactly 嘅四字成语系讲呢一句嘢。
1: 系唔系？系唔系？唔系咁嘅咩？冇可能噶。
0: 我开估啦，我觉得 Kenny 呢个都
1: OK，
0: 唔系啊，即系 hang by a thread 嘅先。我先讲英文啦，就系 be in a very uncertain and dangerous situation。我用中文去解釋咧，就係 hang by a thread。相信心水清嘅聽眾都諗到啦，就係中文嘅千軍一髮咁解。千軍就係有1000斤重啦嚇，髮咧就係一條頭髮，即係一條頭髮吊住1000斤嘅重量。
1: OK OK，
0: 就係代表好危險嘅情況啦。
1: 嗯，sure， 我接受你個解釋，但係。我覺得係只不過我用得個 example 唔夠。夸张嘅啫，
0: 咁但系真系讲，好似你话真系你平时日常生活中，你呢一个都系用你头先嘅讲法嘅，即系唔系我嗰个讲法嘅，系你嗰个讲法多啲嘅。
1: 即系当然你嗰个嘅一个好危险嘅情况个程度，个程度系每个人唔同啦，系咪？咁睇下你个危险系咩咯？咁如果我觉得我危险嘅情况就系俾人炒鱿鱼嘅话，咁咪就系 hang by thread 咯，系咪先？但系你唔系个情况就系、是、好危险嘅情况就系咩啊？就系、是、唔知系就你跌就你跌落街
0: 一条头发吊住1000斤重嘅嘢咁样咯，千钧一发咯。
1: 我觉得我个 example 喺你个心目中个程度唔够重啫，但系我觉得个意思 it's there， 就 same idea，it's just 你个程度系要再重啲，再危险啲咁样，我觉得。
0: 唉，咁我俾55分你啦 ，Kenny 咁样嘅话。
1: 系啊嘛，
0: 系59啦，冇得再高啊，59。
1: 下一个。
0: 咁呢个再简单啲啦，如果 hang by a thread 都系唔系太准嘅话，我觉得呢个再简单啲嘅 ，throw down the gauntlet，
1: throw down the gauntlet， 哦、oh.
0: ，yeah， 大家知唔知 gauntlet 系咩啊？嗰、那个手套，大家有冇睇 Marvel Endgame 啊？嗰位嗰、那个 villain 叫咩？我唔记得咗叫咩名
1: ，Thanos，
0: 佢嗰只系 Thanos， 佢嗰只手套无限手套 Infinity Gauntlet， 即系抌低个手套 ，throw down the gauntlet，
1: 听过嘅。但系喺我心目中系咪一直都谂紧就系 throw down the gauntlet 同一个 throw down the towel 系咪一样咧
0: Thorn on a Tower 是什么意思？
1: Thorn, 即是

0: 放棄咧，基本上放棄，
1: 放棄，即係舉白旗咁樣係投降 surrender 係嘛？係
0: 啦
1: 係
0: 啦，
1: 唔係
0: surrender tower 唔係 throw down，
1: 幾乎係同 throw down the tower 幾乎係相反，
0: 相反
1: 會話、
0: 哦、
1: 幾乎係相反。
0: 咁即係準備去，
1: 因為你話誒抌毛巾係投降啊嘛，係嘛？係，但係呢個抌手套咧，
0: 抌手套就係準備去打啦。
1: 唉、哎，啱啦，一百分。系、okay. 啦，就系、是、大家有冇睇？譬如 hockey 啊，咁样佢哋准备打咪会抌手套嘅。
0: 哦、，OK。
1: 系啦 ，throw down the gauntlet 咧嘅意思就系 issue a direct challenge， 即系我直接挑你机而家。
0: 嗯
1: ，Kenny，、
0: okay.
1: 你同我打一铺啦，咁样嘅意思。好啦，跟住我觉得跟住嘅难度都差唔多嘅，咁我就
0: 差唔多
1: 一个一个冧，
0: 差唔多难啊，
1: 差唔多。medium 啦，我会话中等啦，系、
0: okay.
1: 即系嗰啲字又唔系深嘅，但系你夹埋一齐估唔估到点解咧咁样？咁啊有一到嗱，因为我唔知边个对于 Kenny 系难啦，仲有一到七号，咁啊 Kenny 抽两个啊，不如先
0: 好，
1: 你抽到两个嚟估，跟住我哋下一 part 就玩第二个 game。
0: 我哋唔用晒佢啊，好嘥咁样。
1: 一阵间我哋呢个又做多集咁样咯。
0: 好啊，
1: 你抽两个啊，一到七号啊。
0: All the eggs in one basket, not just two. 好，三号啦。
1: 三号好，keep one's powder dry， 将一个人嘅粉保持干爽。Keep one's powder dry，
0: 冇、听过呢、這个。Keep one's powder dry，
1: 即系睇嚟呢一堆嘅俚语系真系系难嘅，真系真系 advanced 嘅。
0: 可能我见识少啫，好难讲嘅。
1: 咁啊唔系你始终都系母语者 native speaker 咧，你我唔会，即系你始终系有个 reference 嘅标准喺度嘅。
0: Keep the powder dry。
1: Keep one's powder dry、
0: oh,。Keep one's powder。One 即系一个人啦、啊、，OK。
1: 一个人啦、啊，将一个人嘅粉保持干爽。
0: 嗱，呢个系有少少敏感，你讲紧咩粉先？即系 protein powder 啊，定系另外啲 powder 咧？
1: 可能系意大利粉咧，唔得噶
0: 嘛？意大利粉唔系 powder， pasta。
1: 咩？我唔明喎，咩粉系敏感咧？你可唔可以举例咧？
0: 举例、啊、
1: 我谂唔到、啊，
0: 即系有啲可能呢啲比较清晰嗰啲咧。
1: 雨粉，落雨嗰啲雨粉，
0: 雨粉哦都得嘅，都得嘅，即系 baking。
1: 你上个礼拜连 crystal math 都讲埋啦，你又惊咩？上个礼拜估个 crystal 啦，神落雨嗰个字，你连 crystal math 冰毒都讲埋咧，咩敏感啊？仲有
0: correction， 我上个礼拜嗰个咧系你讲嘅，唔系我讲嘅，我只不过 reference 咗，然之后你讲出嚟啫。
1: 唔系我叫你估 crystal 啦，神点解你话好似吸毒咁啊？
0: 我
1: crystal math 咯，你
0: 我你讲 crystal math 我吸。毒啫嘛 ，OK。Anyway， 好，咁啊，应该
1: 食《迦南周记》真系一呕血啊，系啊，
0: 系咪嗰只先？系咪吸毒嗰啲嘢先？定系
1: 唔系？
0: 唔系 ，OK。Keep one's powder dry， interesting。OK， 咁大家知啦，如果系 powder 嘅话，无论咩嘅 powder 都好啦，当你湿咗嘅时候咧，就变咗一撇一撇嘢噶啦，系咪？
1: 嗯 ，yeah， you're on the right track，
0: 结咗噶啦，咁所以就唔得啦，咁所以要 keep 佢哋 dry， 咁系咪真系代表话真系要保管一样嘢，保管得好好啦，即系无论系。Whatever your powder is， 要保管得好好好啊，好干爽，即系嗰样嘢好好好宝贵嘅，一定要用尽用点讲？用尽办法去。
1: 好中意 Kenny 个样咧，你个 RAM 咧开到 120%， 我呢个 warm up game 嚟嘅啫，
0: 已经系 warm down 咗啦，我已经系啦，即系咁意思咧，会唔会啱咧？定系错咧？
1: 90分，我觉得你。Oh.可以试埋嗰10分嘅，我觉得
0: 争咗啲咩咧？争咗
1: 俾埋个答案你好唔好？争
0: 咗你俾个方向我先得噶，下一 part 争咗个方向喺边度咧？
1: 咁你嗱，你因为粉就系要保持干爽，要将一样嘢保存得好好啦。你呢度系啱晒。
0: OK，
1: 咁保存得好好，要嚟做咩咧？
0: 要嚟睇下啲咩粉嚟咯。
1: 都话意大利粉啊
0: ，pasta 系咪啊？要嚟煮系咪啊？
1: 你当一般嘅面粉啦 ，OK，
0: 面粉，
1: 面粉啦，系啊。
0: 要嚟用咯，要嚟用咯，
1: 要嚟用，
0: 要嚟。
1: 你成句讲一次啊，将个 answer elaborate 啊，你
0: 将个 answer elaborate 嗱嗰样嘢，
1: 即夹埋你头先90分啱咗嗰啲
0: ，OK，
1: 同你啱啱新嘅 point 夹埋 elaborate
0: 呢样嘢系好好。宝贵嘅，我要一定要用尽办法去保管佢 ，make sure 佢唔会湿 ，make sure 佢系干爽，因为我之后先至可以攞嚟 enjoy。
1: OK 啦，98分啦，我俾你。
0: OK，
1: 系啦 ，keep one's powder dry， 将啲粉保持干爽咧，个英文解释咧就 stay。

0: be prepared for future action， 即系将一啲工具，
1: 我觉得我完全唔中咁样啊！呢、這、一个嚟，
0: 你等我讲埋个中文先，等我讲埋个中文。
1: 头先嗰啲我觉得中多过呢一个啊！
0: 你唔好懊恼住，等我讲埋个中文先。你唔好系咁 challenge 我个分咁样，我而家话你啱，你都要 challenge 咗98分，你都要 challenge， 你想点咧？
1: 头先嗰个
0: 中文讲一次，
1: 你讲，
0: 即系将一啲工具或者用具保持得好好，就系、是、为咗喺第时咧有得可以用。咁啱啱 Kenny 有讲到话咩，因为好宝贵呢，其实嗰 part 就 irrelevant 嘅。
1: Okay.
0: 但你后面就，所以我扣咗你两分囉，但你后面嗰啲係啱晒囉，我觉得。
1: Okay. Be prepared.
0: 明啦嘛。
1: 基本上 be prepared 呢个系。
0: For future action。
1: Be prepared for, okay, 咁我觉得我唔中 but sure, okay, 咁我把我
0: 听啦。Be prepared 系一 part, for future action 系第二 part。
1: 我觉得我嗰个嘅，剛才我嗰个解释系要 protect for self reasons。但是 be prepared 呢一个系另外一个解释法，我觉得
0: 咁既然啊 Kenny 咁诚实，咁唯有扣佢分啦，78啦。好，
1: 但系将嗰个分加翻头先嗰个，头先一个即系上一个啊，我觉得上一个啱啲。
0: 加喺上一个，上一个系咩啦？好，一到七号，三号抽咗啦，我哋估多一个，跟住就去 break 啦。
1: 一到七号，好，我哋去到尾七号啦。
0: 七号好 ，wear the hair shirt。
1: 咩话 ？grandma
0: 我都唔知点解。
1: grandma
0: wear 着啦，系 the hair 头发啦 ，shirt 衫。
1: 哦、okay.
0: ，wear the hair shirt 咩嚟嘅？咩叫 hair shirt 咧？
1: 你个 grandma 。OK wear the hair shirt。我以为你话个 hair shirt 喺边度咧
0: ？hair shirt 系咪一样嘢嚟噶？其实系，即系咪有种恤衫，有种 T 恤叫 hair shirt 咁嘅咧？
1: 我估计就系会唔会系即系可能你屋企有啲猫猫狗狗啊咁样就留咗好多头发喺件衫嗰度咧，咁样即系嗰件衫系黐满动物宠物嘅头发毛咁样。我意思，我估个意思系咁样，会唔会即系嗰个 shirt 嘅意思系咪呢样嘢？我估计。Maybe.
0: OK， 咁你估呢一个谚语，呢、
1: okay,
0: 一个 idiom 嘅意思系咩咧 ？Wear the hair shirt，
1: wear the hair shirt 会唔会系我冇听过嘅呢、這个 ？OK，OK，、
0: okay? okay.
1: 会唔会系？
0: 哇，真系 advance 嘅呢边 ，OK 喎，学到几多？
1: 咁我你讲埋嗰另外嗰都四个啦，唔系五个啦，五个啦。
0: 我哋未来有机会 ，OK，
1: 会唔会系嗱？有可以有几个讲法嘅，就系一系第一个方法就系、是、可能你冇钱啦。要着啲烂衫啦，系咪？但我觉得可能会唔会系嗰件衫，如果系真系头先我个 theory 咧，即系讲紧话你个宠物嗰啲嘅毛咧黐满晒件衫上面咧，会唔会系代表话嗰样嘢你好珍贵？可能对于你嚟讲唔系 powder 嘅，即系好珍贵嘅意思，即系可能好有 sentimental value。
0: 你系咪好挂住粉啫？又系都要讲 powder，
1: 冇挂住粉，挂住意粉啫。我有 sentimental value， 所以咧，无论你出到街见，可能人哋觉得你哇件衫咁多咁多头发咁多毛噶，你都照着，因为嗰件嘢咧系好对于你嚟讲好重视嘅。
0: 我觉得对 Kenny 唔公平嘅，因为你、哦、我头先 Google 咗咧，你对 hair shirt 嗰个解释系错晒，
1: 错、哦，
0: 所以你系唔会估得到个意思。
1: Okay.
0: 我要话俾你听 ，hair shirt 系咩意思
1: okay, okay.
0: ？The hair shirt 咧，中文嘅翻译咧叫苦行衣。中文有个字叫苦行僧，就是那些和尚，他们可能会走路走很远，就是为了去一间庙参拜，那些叫苦行僧、哦、他们穿那件衣服叫苦行衣，英文就叫 the hair shirt、
1: okay,
0: 所以如果你要穿苦行衣，即是苦行僧穿那些衣服，你现在穿苦行衣，那这个言语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1: OK， 即是那些和尚去拜山的时候穿着那件衣服，
0: not really 拜山，即系佢哋去庙度参拜嘅时候。
1: OK， 咁佢着住嗰件衫叫 hair shirt， 咁嗰件衫系咪有啲即系点解要叫 hair 咧？系咪用头发嚟到砌出嚟咧？
0: 唔系，你唔使执着呢个点，总之你知 the hair shirt 就系嗰件衫咁、哦、样就 OK 啦。即系总之你而家要着苦行僧嗰件衫，
1: 同埋点解英文会有呢件情况呢件衫出现咧？
0: 执着呢个 point， 总之你而家知道 the hair shirt 系苦行衣，你而家要着嗰件苦行衣啦 ，OK, okay.。
1: 你要去点讲啊？你要去即系嗰啲要做 sister 嗰啲咧，
0: 修女嗰啲，
1: 修系啦，即系你唔再。我唔知中文个讲法系咩，即系唔再
0: 即系出家系嘛？你想讲
1: 有少系咧，即系基本出家啦，即系唔再
0: 唔啱。你谂下佢哋苦行僧，佢哋系佢哋嘅生活系点噶？
1: I have no idea.

0: 佢點解要苦行僧呢？因為佢哋係去嗰個廟嘅路係好辛苦啊嘛，
1: 要取西經。
0: 系啦，咁你而家 wear the hair shirt， 你着嗰件苦行衣啦，咁、
1: 哦、
0: 即系代表点样
1: 咧？即系代表你要取西经，即系要去行一个好漫长嘅路，要去 chase down 一个目标，一个 dream， 或者系做一样嘢，可能要翻学翻五年读 master 咁样。
0: 四十分啦，系。
1: 四十分
0: 系，你想近想唔想估埋佢啊？
1: 时间关系咧，我觉得应该要去 break 噶啦，咁所以你讲啦。
0: 我以为你话去完 break 翻嚟先开股
1: 哦，都得都得 ，OK， 我哋去完 break 翻嚟先开股啦 ，OK， 转头翻嚟见，拜拜。
2: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3: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系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喺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系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俾你。每天

0: 大美心相往百年容月。
1: 一开头是轻松闲谈，结尾加啲好歌点缀。迦南周记 ，Kenny 阿宝。
2: OK， 我哋头先 break 个时间咧，我就趁少少机会咧，我 Google 咗。
3: 你唔系出 cheat
2: 系嘛？唔系唔系，我冇。
3: 我即系估唔到你咁嘅人嚟喎，天
2: 爷！听我讲，听我讲。
3: 好失望，我唔做嘉宾咗嘅。
2: 听我讲，
3: 我走先啦，好肚饿，其实我要食早餐。
2: 听我讲，我冇出 cheat， 但系咧，我 Google 咗究竟呢个 hair shirt 系咩嚟？而我觉得咧，头先阿宝个解释咧，唔系好准确咯。
3: 哦 ，OK， 咁你解释多次啦，
2: okay，
3: 如果系
2: OK， 嗱，我讲啦 ，OK，hair shirt， 嗱，我 Google 咗 hair shirt 啦，嗱，呢条写嘅意思咧就系、是、一件因为头先你讲话即系啲和尚上去取西经嘅时候会着啊嘛，系咪 ？It's not the full picture， 嗱、嗯，佢个解释就系、是、hair shirt 就系一个嘅好 coarse， 即系好好
3: 粗
2: 啦，好 scratchy 嘅一件衫 ，OK， 系用啲动物嘅。毛咧去整出嚟嘅先，所以先叫 hair 嘅 ，OK， 即系动物。
3: 我反对，但系我个答案系同苦行衣系有关嘅、哦。
2: OK， 等阵先，等阵先。然之后咧，佢就系话咧，通常呢件衫咧系着喺贴身嘅 ，OK， 唔系一件外套啊，呢啲咩系贴身嘅，去俾嗰啲人咧去即系一个嘅可能即系一个 religious 咧，即系一个嘅信教嘅一个嘅惩罚啦，或者系去俾佢哋去提醒佢哋即系。耶稣曾经经过咗一啲嘅苦难关，佢哋要着翻件衫去，即系提醒佢哋，即系耶稣曾经做过啲嘢，帮我做咗啲嘢啦，系咪
3: ？OK， 嗱，你呢个解释都得嘅，我觉得
2: 系啦。咁如果讲到呢样嘢咧，我就有少多少头绪啦。咁因为你话即系要贴身咁样着咧，如果你要着上呢件衫，我觉得同呢个解释系好有相似咯。会唔会系因为你做错啲嘢，你要基本上要跪玻璃咁咧？咁
3: 即係我哋譬如我哋廣東話好鍾意講嘅激嬲咗老婆返屋企要跪玻璃跪算盤咁樣。
2: 係啦，類似咁嘅講法呢。
3: OK 啊，我俾95分你啊。
2: 咦，
3: 其實係100嘅，不過因為你 challenge 咗我解釋，所以我鍾意扣咗你5分嘅。
2: 你個解釋唔對呀，所以估唔到啊頭先。
3: 我而家我係評判，總之我鍾意扣分就扣分。大概啦，即係同嗰啲嗱，你即系啱啱听完呢 part， 我要 humble 啲咁讲，即系啱啱听完 Kenny 讲，可能系同基督教啊、耶稣有关系啊，而我揾到嘅解释系同佛教嘅苦行僧着嗰啲衫有关系。姑勿论边个解释都好，我觉得咧可以合做一个解释，就其实都系同宗教系有啲关系。
2: 嗯 ，OK，
3: 即系同 religion 系有啲关系嘅。
2: OK，
3: 咁所以同我哋 religion。都是大部分都是会叫我们要remorse， 即是要忏悔啊，要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啊，即是sin啊这样。
2: 嗯。
3: 所以其实 Kenny 刚刚那个解释呢都是中晒那么滞的，就是我们 wear the hair shirt 啦，无论是你是这个基督教又好啦，讲佛教又好啦，穿那件衫呢其实都是讲我们要去自我忏悔我们做错过什么。

0: 就是 wear the hair shirt 咁解啦。
1: 好 ，OK， 好啊，大家记住，
0: 希望可以解释到俾大家听。
1: 好 ，very good， 呢个一百分。
0: OK 啦，咁啊 ，Kenny 就出完签就答啱咗啦，终于
1: 好出先啦。我 check， 我 fact check 翻你嗰个解释就 OK。
0: 我坚持要插你一刀。咁OK 啦，咁啊 ，Kenny 虽然头先就嗰 part 嘅成绩唔系十分好啦，咁但系因为系 advanced 嘅 idiom 啊嘛，咁亦都俾大家，因为我自己唔系英文母语嘅人咧，讲多次，我就唔系好知道其实呢一堆咁样嘅俚语，对于讲母语嘅人嚟讲系咪算难嘅？咁啱啱从 Kenny 嘅表现嚟睇咧，其实都真系算几 advanced 嘅、
1: 有啲
0: 所以
1: 有啲真系冇听过嘅 ，OK。
0: 系啦，咁所以可能大家未来喺日常生活用嘅时候咧，就要睇情况啦，即、系未必系下下你讲出嚟，大家都会明嘅。有时你讲完之后咧，可能好似我哋中文咁样讲咗啲好深嘅四字成语咧。旁边嗰啲人系会吓、啊、你讲乜嘢啊咁样。
1: 而家呢个年代，
0: 所以大家就要睇翻啦。
1: 而家呢个年代唔会讲呢啲噶啦，通常都系你知咧，即系 skibidy 啊嗰啲咩 six seven 嗰啲噶啦，唔会有呢啲嘅。
0: 我想讲翻 slay 同埋 no cap 添。
1: slay no cap 都得。
0: OK 啦，咁啊玩完呢、這个，终于玩完呢个 warm up game 啦。咁啊嚟到呢一 part 啦，我就其实上个礼拜开始已经想同 Kenny 玩噶啦，就系呢一个。你可以话系简单啲嘅，因为呢一 part 嘅俚语呢，以我嘅一个唔系讲英文嘅人呢、我都觉得系浅啲，同埋系我会讲嘅俚语嚟嘅。
1: Okay.
0: 英文嘅俚语。
1: 你会讲
0: 嘅。我会讲嘅。咁所以系比较偏系简单啲啦，系、
1: okay.
0: 咪？咁但系我就惊对 Kenny 咧易得滞啊。咁、所以我就玩咧，谂住点样咧？就系、我会先讲嗰个英文嘅俚语啦，跟住 Kenny 咧要用中文讲个意思出嚟，
1: 即系中文都有嘅，中文都有一个嘅同样嘅一个嘅 idiom 嘅类似啦。
0: Maybe， 但系你用你嘅 best Chinese 去解释出嚟啦。
1: 我个 best Chinese 冇 Chinese 噶。
0: This is just level one， OK？ Level two 咧就系你解释完个中文嘅意思之后咧。你要讲翻同呢一句俚语相反嘅嗰句俚语出嚟 ，opposite
1: okay.
0: idiom，
1: okay.
0: 明唔明白？你先讲中文，
1: 尽量明白啦。
0: 先讲中文意思， okay. 再讲相反嗰一句，而相反嗰一句咧，系真系有一句特定嘅俚语你要讲嘅。
1: OK， 好。
0: 即系你唔可以自己 make up 一啲 sentences 去解释咁样嘅。
1: OK，
0: 明白吗
1: ？OK，
0: 明白吗
1: ？Let's go。
0: OK， 一到十号 ，Kenny 抽啊。
1: 我抽的 ，OK， 咁、
0: 我惊玩唔晒，因为
1: 六号啦，
0: 六号好，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 ，OK， come clean，come
1: clean 即系 come clean，
0: 中文解释啊，
1: 即系要去，即系哦，中文解释中，
0: 睇下你讲唔讲到，
1: 中文解释定系中文用中文嗰、那个、作一个中文嘅俚语啊，定系点啊？
0: 我系 come clean， 我系谂到有一句特定嘅中文嘅成语嘅。
1: OK，OK，come、okay, okay, clean，OK，come、okay, come clean 嘅意思系即系基本上系要讲真话啦，基本上
0: 系啦。
1: 咁中文嘅成语有一个成语叫讲真话，
0: 系啦。即系睇嗰啲古装剧咧，咪嗰啲犯人趴喺地下度俾人打 pat pat 咧，
1: 系
0: 就话你仲唔乜嘢？
1: 哦，诶，咁有冇听过咧？
0: 嗰四个字啊，你仲唔乜嘢？
1: 你仲唔是不是有反悔两个字在里面？
0: 冇
1: 冇，
0: 好中意你啱啱嗰个样啊 ，Kitty！
1: 你仲
0: 好中意你，好肯定但系错晒嗰个样。
1: 直说，
0: 都得嘅，我觉得比你啱啦。我谂到嗰个咧，
1: 系唔系我讲、就是、我讲直话直说咧，其实我自己都知道有少少咩咩地嘅。But anyways， at the moment 系抌到呢个直话直说。
0: 但系对于 Kenny 嚟讲，我会比你 pass 噶啦。
1: OK，thank、okay, you。
0: 系啊，我即系对于你啫。OK， okay. 如果对于一个讲中文嘅人嚟讲，我就唔会俾佢 pass 嘅。OK， 我谂到嗰个就系如实招来咯。
1: 哦，呢、這个真系可能都有听，可能都有听过，但系我有呢个唔系好深刻印象嘅。
0: OK， 好啦，呢、這个 level one 啦，咁 come clean 嘅相反嘅 idiom 系咩咧？我必须要讲咧，我觉得系 Kenny 一抽咧，一到十个里面咧，佢系抽咗最简单嗰个嘅，我觉得系。
1: 系咩？即系讲大话。
0: 代表之后会越嚟越难噶啦，
1: oh, no,
0: 你小心啲。
1: Oh, no， 即系讲大话，讲大话嘅一个
0: come clean 嘅相反嘅俚语系咩咧？
1: 要讲大话嘅俚语啊！
0: 其实个答案咧，我都觉得佢唔系真系一个 idiom 嚟，佢只系一个，佢只系一个 phrase。即系一个短句咯，佢只系我觉得系，但系佢话系 idiom， 个作者话系 idiom， 咁我就照讲咯，系啊。
1: 讲大话一个嘅 idiom
0: 一个俚语

0: 如实招来嘅相反系咩？
1: 有冇一个嘅少少嘅，即系通常啲俚语都有一啲啲物件啊啲咁嘅嘢啦。有冇个物件俾个提示我咧？
0: 冇物件，
1: 冇物件。哦，
0: 两个字，
1: 两个字
0: 都系动作嚟。
1: 哦，我唔知道，真系。
0: 你做错嘢，你会想将嗰啲 trait， 即系嗰啲线索，你会想点样啊？将佢
1: cover it up。
0: Yes， 100分。
1: Cover 三个字嚟嘅。
0: Cover up， just cover up，
1: cover up
0: 系啦。其实 is it really an idiom？ 即系咪一个俚语嚟？但系因为我觉得 cover up 系 just 一个 phrase， 一个短句。
1: Yeah， it's just a phrase。我唔觉得一个俚语咯。Cover up。
0: OK， 咁所以我话 Kenny 系一到十号去一抽抽咗最简单嘅。
1: Cover up
0: 就系。
1: 咁我嗱个不如咁讲啦。如果你话 come clean 系一个俚语，咁 cover up 都勉强可以话系嘅，因为 come clean 都系一个比较。系咯，即系都系一个比较
0: 嗱。我作为一个唔系讲英文嘅人咧，我会觉得 come clean 咧嗰个俚语 feel 咧系劲过 cover up 嘅。
1: 但系 cover up 都系要遮住啲嘢啊嘛，系咪先？即系 come clean。
0: 但系 come clean， 因为即系你 come clean 系有一种，有一种。因为俚语就是用很多 metaphor， 因为我是很难的 language 啲嘢啫，即系你俚语就是会用很多比喻 metaphor。
1: 我知。
0: 咁你 come clean 你就係用 clean 乾淨嘅比喻誠實啊嘛，咁所以你會覺得個俚語感係勁過 cover up， 但 cover up 裏面呢兩個字係真係冇任何比喻嘅感覺咯，係真係好直 straightforward 就係 cover up， yeah。
1: I mean sure，OK 好，我接受你個答呢個解釋 ，OK 好。
0: 即係呢個我嘅睇法係合理啊嘛。
1: OK 好，OK 下一個，我哋八號啦，
0: 八號好十九八 ，keep your cool。
1: Keep your cool， 即系
0: 保持你嘅
1: 冷静啲 ，OK， 唔好愤怒啦，或者系唔好紧张嗰啲咁嘅嘢啦 ，OK， 类似
0: ，OK， 好，咁啊啱啊，咁有冇一个相反嘅 idiom 咧？
1: 诶，我唔使估中文嗰个啊，
0: 你讲咗噶啦，其实保持冷静咯，
1: 哦 ，OK，Stay
0: calm， 保持冷静，讲完啦。如果你想到一句劲过我呢句嘅，欢迎讲出嚟。
1: 你头先 OK，Basa 头先你嗰个讲法就系你要好多嘅 metaphor 嘅，保持冷静系就系直解释嘅啫。
0: keep your cool， 我觉得都有少少 metaphor 比喻嘅感觉。
1: 唔系我
0: 话
1: 中文啊，
0: cool、
1: 中文啊，你话保持冷静，其实都系一个好直译嘅个解释嘅啫，唔系一个俚语。OK， 好，
0: 系啊，所以其实都唔系个个都系有比喻嘅，
1: okay，
0: 都系。
1: 英文嘅相反就系要 panic 啊，基本上 OK，
0: Idiom
1: 系
0: 俚语，
1: 你俾个天使我惊时间唔够，
0: 三个字，
1: 你俾个情况，头先咁俾个情况我，
0: 你唔好再做啲会激嬲你爸爸嘅嘢啦 ，He's gonna
1: flip out，
0: 诶，我冇听过呢句，系咪
1: ？Going to
0: flip out 系解释下喂 ，flip out 系咩意思啊？
1: 即系类似好嬲咁咯。He's gonna flip the table, flip the table. He's gonna
0: 我觉得
1: flip the table
0: 唔系广东话嚟嘅咩？呢句系
1: 系咪
0: ？flip table 系反台嘅。
1: 你啱系我广东话嚟嘅。
0: 你点解会将你呢个 CBC 点解会将呢个反台融入咗英文嘅？你系我哋香港人讲嗰啲咩 ？I'm going to show you some color 嗰啲。我俾啲颜色你睇啦，咁样喎，你嗰啲系
1: 三个字 ，He's going to
0: 嗱，讲真，我觉得你个 flip out 咧，其实系好过呢个答案嘅。
1: 哦，咁你讲啦，你讲啦
0: ，lose your temper。
1: 哦 ，OK，that's so，OK，OK，
0: 系啊，我觉得你个 flip out 系 better， 所以我俾120分你呢一个。
1: OK， 好，下一个
0: 嗱，
1: 所以
0: 我系公平噶。
1: OK，OK，
0: 即系当我觉得 impress 嘅时候，我真系有俾高分噶。
1: 三号
0: 证明你之前嗰啲低分系真系低分。
1: 你
0: 嘅
1: 解释，你解释唔准啫。OK， 三号，
0: a blessing in disguise。
1: A blessing in disguise， 即系你你唔识去接受嗰个嘅好意咧，咁样，或者你睇唔到嗰个好意咧。
0: 嗯，
1: 唔系啊
0: ，no，
1: 哦，唔系咩？哦，即系呢样嘢发生在你身上，你以为差但系其实好嘅咁嘅意思咯，唔系咩
0: ？OK 啊，八十分啦，
1: 哦，
0: 八十分啦，
1: 咁嘅咩？哦，
0: 系啊，即系佢系a blessing 就祝福啦 ，disguise 就
1: 系
0: 伪装啦，你。其实你都啱嘅，九十五分，即系你睇唔到嗰个人佢本来嘅好意咯，就系、
1: 是。Yeah， okay， exactly， okay， 好。
0: 系啦，
1: 咁中文嘅俚语系
0: 呢一句我又唔係好。

0: OK， 英有个相
1: 隐藏嘅恶意，英文嘅俚语要点样讲咧？
0: OK， example，
1: 好难啊呢一、這个。he is，
0: 喂，
1: 佢系咁样，佢系
0: 真噶，认真。
1: 你唔好睇 Kenny 成日笑啊 ！Actually， he is。
0: Oh, he, I think it's actually he is. Okay.
1: Huh. 有动物的这个东
0: 西。He is.
1: 有动物啊 ,hello.
0: 有动物。He is.
1: 即是, 是 metaphor 来的比喻啊。
0: Okay, he is a. 哦、有动物添啊。
1: 有一句 exactly 的中文的翻译的这句东西。我怀疑中文那句翻译是由英文那里来的其实。
0: 动物啊，有动物。He is a.
1: 通常我哋英文里边乜嘢动物
0: ？Is it a fox?
1: No, not fox. No. 我哋英文里边会讲乜嘢动物系比较奸嘅，通常系
0: 好多嘅，有蝙蝠啦。
1: 好多童话故事里边咧，举啲例嚟听下。
0: 童话故事啊，蝙蝠啦 ，Batman。
1: 点解你一谂到蝙蝠？我真系谂唔到蝙蝠啊！真系。
0: 奸啊，有狐狸啦，头先我讲狐狸啦，有狮子老虎通常唔会嘅，有
1: 狮子老虎唔系奸嘅，
0: 狼狼狼系咪狼啊
1: ？Yes， 狼。
0: He is a werewolf. He is、
1: not really.
0: He is a
1: 通常在个童话故事里面，狼是奸的啦。咁佢哋会恰乜嘢咧？即系佢哋会欺负乜嘢咧？
0: 猪，
1: 唔系猪，点解会谂猪？唔系猪，
0: 三只小猪啊嘛。佢
1: 唔系猪，除咗猪之外啦，有喺童话故事里面乜嘢动物通常系代表系 pure 啊，系善良啊咁样嘅咧
0: ？pure 同埋善良，兔仔
1: 唔啱，
0: 唔啱。哇，真的很难、啊、这个
1: 他们的毛可以穿上身的为什么变成 charade 的为什么变成大电视的不是 Kenny 估计的吗现
0: 在没有那就是狐狸咯
1: 不是狐狸啊即是他们蝦什么动物啊那只动物的毛可以穿上身的我们
0: 狐狸不可以穿上身的 Fox
1: 狐狸毛不是啊狐狸是蝦人那个嘛现在讲的狼嘛狼蝦边个而那个
0: 蝦边个那个人可以
1: 那个动物的毛可以穿上身的嘛
0: 恶
1: 的只是拿来整底衫的
0: 蛤
1: 是啊
0: 整
1: 白色的啲毛系白色嘅
0: ，I have no idea。白色
1: sheep，
0: 哦，
1: 所以隐藏嘅恶意，英文嘅答案系 a wolf in sheep's clothing。中文嘅直接翻译就系、是，中文有句直接嘅翻译嘅就系、是、披着羊皮嘅狼啊，即系狼着住羊嘅皮啊，去扮羊啊。
0: 我冇听过呢一个英文呢、這
1: 个，中文你有冇听过披着羊皮的狼？
0: 有。
1: 咁所以其实会唔会调翻转系反而英文呢一句系攞中文嘅咧
0: ？Maybe，
1: 嗱我俾个下台阶你啊，而家 walk down the staircase，OK？
0: Maybe，OK， 我哋快啲嚟讲多
1: 一个啊，
0: 讲多噶系，一号啊一号啊，古一号啊，
1: 一号
0: 系，
1: 哦呢、這个真系好简单呢、這个
0: ，Good，Let's go，break
1: the ice，break
0: the ice， 即系要break the ice， 大家知道嘅唔使讲啦，唔使解释 ，break the ice 。
1: 破冰啦，即系我哋初头识一啲新朋友啊、新同事嘅时候，我哋要认识啦，就叫 break the ice。呢一个真正嘅难处就系佢相反嗰句到底系啲乜嘢咧？
0: 就系啊，
1: 点样要整啲冰咧？我哋破完，点样可以整翻啲冰咧？
0: 即系要遮，即系要遮掩自己。Don't be an open book。Don't be an open book。
1: 呢一句答案咧，有一个人体嘅部位，
0: 系咪可以讲得嗰度个部位先？
1: 你今日到底谂紧啲乜嘢咧
0: ？I don't know
1: 即。即系我讲个粉，你又话谂到啲 sensitive 。
0: 唔系，点解我咁讲咧？因为咧呢、這个
1: 我讲个身体部位，你又话唔出得街咁样。
0: 呢、這个唔系点解咁讲？因为你系要唔好俾人哋知啊嘛。咁会唔会有啲嘅唔可以俾人哋睇得到嘅部位咧？咁样？
1: 我相信咧，佢可以做得到日常会用嘅 idiom 咧，就未去到尺度咁大嘅。
0: Sure, OK,
1: yeah.
0: 身体嘅部位，手。
1: 上啲，做男人最紧要有乜嘢咧？
0: 有膊头，
1: 系啦，做男人最紧要有膊头呢一句嘢里边有膊头 shoulder 呢个字嘅。
0: Shoulder,
1: 大家有冇谂过咧 ？Break ice 就讲得多啦，喂破冰啊咁样，咁但系相反嘅 idiom 到底系乜嘢咧？

0: Yeah, haven't heard of it either.
1: 系嘛？可能我真系好难讲。其实英文人 in general 咧，系咪少啲讲俚语咧？但系都系 depends on。
0: 我都话，尤其是而家边会讲俚语添啊？仲都系嗰啲。
1: 其实唔系、哦，我中文我系中意讲俚语嘅人嚟。
0: 咁中文，我觉得中文有翻嗰个 tradition 喺度嘅。
1: 嗯 ，OK， 明白。
0: 咁啊 ，shoulder， 不如你讲啦。好，即系时间关系，我哋应该估唔到噶啦。
1: 我睇下 Kenny 有冇听过啦 ，give the cold shoulder。
0: 哦，我觉得
1: 俾个好冻嘅膊头人哋啊！我想象到个画面就系人哋埋嚟同你讲嘢，你一嘢攞个膊头对住人哋，咁你俾个好冷嘅膊头人哋，就系 break ice 嘅相反啦。Give the cold shoulder to someone。
0: 我有听过，但系我又唔会话将呢一个系做相反嘅 cold，即系虽然呢、這个即系 break ice 就系代表话破冰啦，
1: 大家混熟啦。
0: cold shoulder 系有少少好似你嬲佢。我唔睬你，一种 silent treatment 咁样咁嘅感觉。
1: OK， 好啊，
0: 好啊。Anyway， 我谂我哋时间关系，今日时间差唔多，可能第日有机会再玩过呢一个咁有趣嘅 game 啦。OK，
1: 你讲嘢有骨，我觉得
0: 真系有趣嘅呢啲。
1: 你系咪太 frustrated 咋？你揾啲中文嘅俚语嚟考我咯。
0: 下次有机会先啦。OK，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 嚟食早餐啦，拜拜。
2: 你知唔知早睡早起除咗对身体好之外，仲有啲咩好处？
3: 有咩啊？
2: 可以早人一步听靓歌，早人一步学到有趣又实用嘅生活小知识，早人一步醒神醒脑，为自己叉叉电。
4: 哇！原来早起都有咁多着数噶。
5: 系啊，咁我约定你星期日朝早六点 ，FM 九六一民家起舞，一齐早一步开启美好新一天。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CHKG Fairchild Radio
7: 早上九点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梁中永报道新闻。BC 山火服务署表示，早前发生严重山火的 Backrange 地区山火情况已经减弱，当地的疏散令已经被撤销。当局说火势和活动已经减弱到消防员不再需要限制公众入到该区域的程度，但当局提醒山火仍然处于活跃状态，提醒所有进入该区域的人士要保持警惕。当局又提醒公众要注意几个持续存在的危险，包括受损和不稳定的树木，可能没有明显火焰的高温的灰坑，以及是有物品坠落的风险。未来几星期，居民和游客可能会继续见到该地区有烟雾。山火服务署说，从相关山火边界或者燃烧物中升起的烟雾是正常的现象。不过如果见到有绿色、有未被燃烧的直披、有冒烟情况，请立即报告给山火服务署听。代表本国廉航爵士航空 Jazz Aviation 1000多名空勤人员的工会说，成员大比数赞成罢工。工会话，经过几个月的谈判之后，有99%的会员投票支持发起罢工。工会主席 Marsha Water 说，他们希望会员的劳动得到公平的薪酬。自今年元旦日开始，这边空勤的人员一直处于无合约的状态。总部位于哈利法斯的爵士航空，现时以加航快运航空的品牌营运航班。该公司隶属于 Cross Aviation 集团，而该公司目前未被对事件作出回应。大湾都市局宣布，首席行政总监 Jerry Dobrofroni 将会离职。都市局主席侯米豪在声明中说，今次的举动正值当局为即将来临的市选做准备，持续推动治理改革。都市局认为，现在是进行领导层交接，为机构开启新篇章做好准备的合适时机。Jerry Dobrofroni 在2019年加入大湾都市局，带领都市局渡过新冠疫情和复苏期。他任期内完成地区众多大型基建项目。都市局说，他在与三级政府合作的区域优先事项同时，都负责了监督大约300个项目。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陈博士啊，请问今年兴食咩月饼啊？
7: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3: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7: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咯。
3: 咁、啊，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嘅啫。
7: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系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连用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至。

0: 叫職員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啊。
1: 係喎、哦、今时今日买月饼唔使再靠估啦。
2: 一班热爱美食嘅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係咁港点煮诞生啦。
3: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2: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话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4: 天气报告。
5: 大部分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4，黄昏会有机会有雷暴，之后多云，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系2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系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7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79%。
6: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的每一次購物選擇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電台誠意呼籲你，現在就選擇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讓我們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9: 大家好，欢迎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讲到 BB 飲食，相信对于好多新手父母来讲都会是好紧张的问题。尤其是头嗰一年小朋友大得特别快，由最初只是飲奶到慢慢开始接触不同的食物。其实每一个阶段需要的营养都会有不同。不过讲到婴幼儿飲食，我们身边往往都会有好多不同的意见。有些人会觉得母乳一定是最好，有些妈妈又会担心自己奶量不够。到开始加固的时候，又会有些人觉得应该要先食粥、先食米糊，甚至乎有些人说要先食肉类。新和旧育儿方法加埋一齐，有阵时听得越多，反而越唔知道应该点样拣好。所以今日我哋就同大家由营养角度出发，一齐去了解 BB 由出世去到1岁之前喺唔同嘅阶段究竟需要啲乜嘢营养。今日我哋再一次请嚟我哋非常之熟悉嘅嘉宾，注册营养师 Ingrid 范超伦，同我哋一齐倾下母乳喂哺同埋婴幼儿营养。Hello Ingrid， 欢迎你。
10: Hello Erica， 你好，各位听众你哋好。
9: 你好 Ingrid， 我们讲到 BB 的营养，我相信大家最初接触的就一定是母乳又或者是配方奶。我们经常都听到人家说母乳对 BB 有很多好处，究竟母乳有什么特别呢？为什么由 BB 一出世开始，我们就已经这么强调母乳对 BB 的成长、发育甚至乎是免疫力都是这么重要呢？
10: 其实呢，母乳呢最神奇的样嘢呢，是因为佢是懂得变啊。咁点变法呢？佢是好似一份专门是度身订造俾 BB 嘅营养餐。咁甚至呢，如果 BB 系感冒呢，或者系病咗，妈妈嘅母乳呢系会自动自觉呢增加嗰啲抗体啊，嗰啲 antibodies 呢去帮助 BB 去打仗嘅。咁呢种嘅活嘅营养呢，好多时呢系我哋话配方奶啊 formula 呢系真系 compare 唔到嘅。咁样如果我哋话营养嚟讲，母乳呢系最主要呢系有三个好处嘅。咁第一呢，就母乳咧營養咧係其實最容易 BB 個胃裡面吸收嘅，同埋係最補腦嘅。咁呢種嘅營養咧，係因為佢哋好似細粉啲一忽一忽咁樣咧 ，BB 嘅胃裡面咧好多時 between 0至6個月咧係啱啱未發育成噶嘛，係咪先？所以吸收嗰方面咧，例如營養啊嗰啲脂肪啊、蛋白質啊嗰啲嘢咧，如果係話 from breastfeeding 嗰個 breast milk 嗰個母乳咧，係其實最容易俾 BB 吸收嗰啲營養嘅，特別係咧 DHA 啦，例如好似 Omega 3脂肪酸。

0: 酸咁样啦，咁呢种咧系如果妈妈食得多嘅三文鱼啊，或者高 omega 三脂肪嘅食物啦吓，咁 B B 嗰个饮嗰个 breast milk 嗰时咧，就可以帮助补翻个脑啦，同埋嗰个眼睛噶。所以咧就母乳咧有一种呢种咧系好特别嘅方式咧，系可以帮助 B B 去吸收多啲营养啦。咁第二咧，母乳咧系可以帮助 B B 咧系。可以话一个第一针嘅天然嘅疫苗啦，可以咁讲。咁特别咧，系因为头嗰几日咧，我哋有一种系叫初乳啊，叫 colostrum。咁呢度咧，如果你系话哦系黄黄地，好似金金地，好多人咧就话系叫 liquid golden liquid 咁样咧。咁点解咁讲咧？系因为咧里面咧系满满咧系有好多嘅抗体喺度嘅。咁如果你话哦我惊 B B 一开始饮 breast milk 嗰时咧，我唔惊佢惯唔惯咧？咁呢种嘅 colostrum 咧系好似 B B 嘅喉咙啦，同埋嗰个肠胃里面咧，好似踩咗嗰个防护罩。咁样系可以保护嗰个 B B 嘅，咁 B B 唔单止可以容易啲饮啦，但系冇咁容易咧系中咗嗰个叫ear infection 啦，或者去发炎啊，或者感冒啊，或者中耳炎啊，都会少啲嘅。如果系有咗呢个 colostrum， 咁 obviously 呢个 colostrum 咧就净系喺母乳嗰方面咧先至会有。所以母乳呢样嘢咧都系好特别嘅。最后啦，母乳咧亦都可以帮 B B 肠里面咧系提供多啲嘅好嘅益生菌喺度嘅。咁我哋咧就成日都讲话益生元、益生菌啊，嗰、那个肠胃啊，点去令到 B B 嗰个免疫系统好啲咧？咁好多时咧母乳嗰个最实际个嘢咧，系因为咧饮咗母乳之后咧 ，B B 咧系有妈妈嘅一个抗体喺入面。咁有咗妈妈抗体入面咧，咁样就唔会咁容易感冒啊，亦都系可以帮助嗰个免疫系统咧系增加强啲嘅。
1: 哦，咁 Ingrid， 你同我哋讲咗好多母乳独有嘅好处啦。咁其实会唔会都有机会有某一啲营养，反而系只系配方奶先至会有，母乳未必会有，又或者系未必足够嘅咧？即系如果系咁样讲嘅话，母乳同埋配方奶一齐喂，系咪反而可以互补不足，喺营养上会更加全面咁样噶？
0: 睇下啦，呢啲系个人意义嘅。Like first of all 咧，我哋成日都话，如果有咁嘅能力咧，最好咧就系 breastfeeding 啦。如果系有母乳嘅 exclusive breastfeeding 咧，就 like 或者系全母乳喂啦吓，系其实营养角度嚟睇咧，呢个系最理想嘅方法啦，吸收多啲啦，亦都系有好多嘅营养价值喺度啦。但系咧 ，even though 呢个系最好个方式咧，我成日都同嗰啲新手嘅爸爸妈妈讲咧，母乳始终咧系少啲维他命 D 嘅，所以如果你系 exclusively 选择去breastfeeding 嘅咧，你始终都要帮 B B 补充翻维他命 D， 可能要加多啲维他命 D 嘅滴剂啊，要最少咧系要。得到400个 IU of 维他命 D 每一日，特别我哋加拿大啦，冬天嗰时咧，我哋唔会出去晒太阳噶嘛，所以咧，我哋大人咧可能就会补充翻维他命 D， 咁 B B 亦都要一样咧，要补充翻维他命 D 嘅。咁 other than that 咧，通常咧，母乳咧或者 breastfeeding 咧系最好嘅，但系去翻你嗰个问题啦，可唔可以话混合咁样喂咧？可唔可以话一啲就喂啲母乳，一啲咧就喂啲formula 得唔得嘅？呢样咧都唔错嘅，因为有咁嘅弹性喺度啦吓，亦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咧，去 make sure 个 B B 啦系有足够嘅营养啦去 grow 嘅。咁有母乳咧系有少少母乳咧系好过完全冇嘅。老实嚟讲，咁样如果你系话嚟，就算可以话每一日净系可以喂一。两次母乳，第二啲时间去喂 formula 咧，亦都系一个好好有弹性嘅方法咧，去喂你嗰个 B B 嘅。咁 obviously 我哋见到啦，你母乳里面入边咧系有抗体啊，同埋嗰个免疫嗰个功效喺度啦。但系咧，如果你系话同时间，如果你用咗啲配方奶，用咗啲 formula， 你呢啲咧亦都可以确保咧 B B 有足够嘅卡路里啦，同埋咧系可以有足够嘅营养。所以咧，我个 recommendation 咧，系如果你真系想 两样做埋，一啲咧就用母语啦。

0: 一啲咧就用 formula 啦，咁如果你想保持母乳嘅分泌咧，我就 recommend 咧就最先咧就喂 B B 嗰时咧就喂咗母乳先啦，咁之后咧先至补充翻用 formula 去补翻，咁唔单止可以保持住你嗰个母乳嗰个分泌啦吓，但系亦都可以，如果你话有时间我可能要喂 formula 咧，亦都可以 allow 妈妈咧去休息啊，你知道有时你喂BB 是很累的啦，是不是？所以呢如果你说又要两个钟头又要喂 BB， 我很累啫，是不是？有时呢话就话喂得容易呢，有啲妈妈呢喂嗰时呢又话痛啊，又话塞咗啊，或者点呢都系好 stressful 嘅。所以呢我就话如果你系话方便啲，可唔可以一半一半呢，都唔算话一个坏嘅方法呢，去 make sure 你 BB 呢系有足够嘅营养啦，况且呢系可以帮助你妈妈有足够时间去休息。所以呢而家得好瞓得好，或者有多啲嘅 rest 系可以令到母乳嗰、那个production 啊，个质量咧系更加好啲嘅。
1: 系嗱，咁 Ingrid， 你啱啱提到奶量嘅问题啦，咁除咗我哋要够瞓之外，喺饮食嗰方面又帮唔帮到手咧？咁你知道啦，即系尤其是我哋华人家庭添，食呢样又话可以上奶，嗰样又话喂母乳唔食得，咁究竟妈咪食落肚嘅嘢对于母乳会有几大影响？我哋暂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会继续呢方面嘅话题。

0: 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回到第二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注册营养师 Ingrid 会同我哋讲下 BB 的飲食和营养。嗱 ，Ingrid 啊，头先你讲过，如果妈咪吃多啲三文鱼 ，BB 就可以吸收多啲嘅 omega 3脂肪酸。咁即系话平时妈咪吃啲乜嘢，其实都会影响到 BB 可以吸收到嘅营养。嗱，咁如果有一日妈咪突然之间即系可能系觉得好攰，食得唔系好够，冇咁均衡嘅话，咁其实系咪代表嗰一日嘅母乳嗰个营养价值都会冇咁高呢？
2: 睇下你係讲咩营养素啦，咁 overall 呢，如果你问哦、oh, like 妈妈食嘅嘢有冇影响佢嗰个母乳嘅呢，都有影响嘅。咁其实我哋个身体呢係好神奇嘅，原因係我之前都讲咗啦，妈妈个身体係优先呢係会保护 BB 嘅。如果你係话你就算妈妈嗰一日係忙到唔记得咗食嘢，或者攰到食嘢又食啲又唔食啲，或者飲食就减少咗啦，吓个身体咧系都会系抽妈妈体内嘅储备咧嚟制造咧嗰啲母乳嘅，咁样就确保 B B 咧就系、是、有足够嘅营养啦。咁如果系营养学上咧，我哋可以话将母乳嘅营养分成两类嘅。咁第一类咧就边啲嘢咧系会受妈妈饮食嘅直接有影响嘅咧？咁样咧就系、是、之前都讲咗噶啦，好嘅或者健康嘅脂肪，特别系 DHA 或者 EPA 咧，但系最紧要系 DHA 嘅。咁 DHA 点解系咁有影响力咧？系因为如果妈妈系食得多三文鱼或者系黄花鱼，或者低啲嘅 omega 3脂肪高嘅食品咧，母乳入面嗰个可以话帮 B B 补脑嘅 DHA 嗰个浓度咧系会上升嘅，所以咧就越食得多咧，就影响嗰个母乳里面嗰个 DHA 个浓度啦。咁浓度越多咧，就系、是、可以越补个 B B 个脑嘅。所以呢个系第一啦。第二样营养素咧系有影响，系 based on 妈妈食几多咧，每一日嘅嘢咧就系、是、啲水溶性嘅维他命，例如维他命 B 群啦、complex 啦或者维他命 C 嘅。咁呢啲营养素咧，咁 unfortunately 冇法子咧系可以喺身体咧长期咧系可以储存嘅，因为如果你食得多维他命 C 啊或者系维他命 B 嘅咧，呢啲水溶性嘅维他命咧系食咗多咧你会屙翻出嚟嘅。所以咧就真系咧呢啲维他命咧 C 啊、B 啊，就要靠妈妈每日咧去食啲新鲜生果啊、蔬菜啊、全谷物类咧去补充翻嘅。呢种咧就系、是、第一类啦。第二类咧就系、是、几乎咧系你妈妈食嘢咧，就其实都冇对嗰个母乳咧有影响嘅，系 kind of 系嚟可以话。唔会受飲食嘅影响啦，咁我哋个身体咧系会自动咧系会调节嘅，咁边啲嘢咧就系、是、蛋白质啦、钙质啦、铁质啦同埋卡路里嘅，咁就算妈妈饮少咗奶啊，可以咁讲咧，母乳入面嘅嘅钙质咧系浓度咧系依然咧系会保持稳定嘅，咁个原因咧系因为咧。是如果你嗰个摄入量不足咧，你个身体咧系会直接从妈妈嘅骨骼啊，或者系个血液入面咧，系会抽取嗰啲营养俾 B B 嘅。所以咧，如果你系话食得好咧，唔系话净系话我食得好系因为我想 B B 好，但系我成日都同妈妈讲，如果你系谂住 breastfeeding 咧，你一定要补充翻你自己身体嗰个储存，特别系你嗰个健康啊，同埋你嗰个钙质啊，食多啲蛋白质啊，唔系话哦食多啲蛋白质系 for B B， 系食多啲蛋白质系 for 你自己，
1: oh,
2: 因为咧如果 B B。You know, 如果你是食 breast 饮 breast milk 嘅话 ，BB 会继续饮 breast milk。但系如果你系食唔够卡路里，补充翻你自己嘅身体咧 ，BB 会 continue to 拎你嗰啲储存啦，去帮助佢吸收噶嘛，系咪先？所以咧，大部分嘅时间咧，我成日都同嗰啲妈妈讲咧，就系食嘢咧系 for 你自己身体，因为我哋想防止咧产后咧嗰个骨质系流失啦，同埋系贫血嘅。咁呢啲咧好多。嗰时妈妈就话系啊，我陀 B B 嗰时咧已经贫血噶咯，咁我就讲，如果你食唔够嘢，咁你更加会贫血多啲咯，系咪先？会更加系会严重啲咯，或者如果你话哦，我净系 抬住 BB 嗰时，我先至饮多啲奶啊，或者点。

0: 点，但系我 afterward 咧，我唔理啦，我又唔食钙片，又唔识食啊，我食哇，你个骨骼咧就会影响咯，因为你 B B 亦都会继续抽你嗰啲钙质落佢个身体里面，但系你唔够钙质嘅话，咁你个骨骼就会有影响啦，系咪先？所以咧就呢样咧，唔系话直接食咗啲乜嘢咧，系会俾晒 B B， 但系 basically 咧系要保护你自己嗰个骨骼同埋保护你自己个健康咧，咁就要有个重要性喺度啦。
1: 系嗱，咁即系妈妈除咗话会担心即系母乳够唔够营养之外啦，即系其实另一样嘢都系大家好紧张嘅，就系妈妈够唔够奶量啦。咁尤其是即系我哋华人家庭啦，即系有好多传统嘅方法，即系例如系饮汤啊，又或者系食某类型嘅食物，都话可以帮助上奶嘅。咁但系其实即系从营养角度嚟睇啦，从西医角度嚟睇啦，其实有冇话真系有一啲食物系可以增加奶量噶？
0: 问得好啊，呢个问题 ，Erica。咁首先咧，我想打破一个迷思嚟嘅。其实世上咧冇一种食物或者几种食物咧系会即刻食完咧系会爸爸声咧系会整多啲嘅母乳嘅。但我知道好多时咧，例如我细个之前咧都系话哦，你想多啲力胸大啲啊，或者点啊，你食嗰啲木瓜啊加奶啊或者点啊 ，It's like well kind of not really。咁个原因咧系因为。Like I said, 例如冇乜特別嘅食物咧，係會令到你個身體咧會產生多啲母乳咧。但係咧可以話母乳嗰個 production 咧係 based on 我哋話 supply and demand。咁如果 B B 係飲得多嘅，咁你個身體媽媽個身體咧就會收到信息，哦 ，B B 飲得多喎，我要。整多啲，我要做多啲出嚟嘅喎，咁係 based on that。咁反而咧 ，like 如果係營養角度嚟睇咧，我哋可以話營養係可以幫助去提供多啲嘅 support 啦，去做多啲奶嘅。咁邊啲嘢係特別要關鍵嘅咧？係第一咧就係水分。真係要飲得夠水分，水分足夠咧係好重要嘅，因為母乳咧係有。Like, 有近90%咧系水分嚟嘅，咁如果你系饮唔够水，咁整唔到奶咯，可以咁讲，影响嗰个奶嗰个 production 啦。咁每日咧，我会建议咧，如果可以嘅话咧，饮2.5或者3个公升嘅水最好。咁如果你系话2.5三个公升好多嘅、哦，点算啊？咁我就建议咧，就 before 你喂人奶嗰时或者 pump 之前咧，就饮啲水啦。跟住咧就喂完 B B 之后咧，亦都要饮翻啲水。咁呢样咧就要补充翻你然后喂 B B 嗰时流失咗嗰啲水分啦。咁呢样咧就好重要嘅。咁系咪净系话饮水嘅咧？咁又唔？你可以喝茶啦，你可以喝啲清淡啲嘅汤啦，或者啲冇糖分嘅豆奶都 OK 嘅。所以咧就最紧要就补充翻水分啦。第二样嘢咧就真系要补充翻卡路里同埋蛋白质噶啦。咁我成日都同妈妈讲嘅咧，同埋嚟新手妈妈讲咧，如果你系 breastfeeding 嘅时间咧，系差唔多呢六个月啦吓，系你个第四个 trimester 食个方式咧系差唔多同你驮住 B B 咁样食法啊，要食多啲，唔系话净系补翻个身，但系你俾足够嘅营养喺度咧，你 make 你做奶嗰时咧都唔会咁辛苦，系咪先？如果你系真系食唔够嘢嘅咧，你嗰个身体嗰个负担咧系多啲嘅。最紧要咧系唔好唔记得，你每日咧差唔多要食多300至500个卡路里嘅。如果想保持嗰个奶嗰、那个母乳嗰、那个production 啊，所以咧系好重要嘅。咁样点可以令到 make sure 你系食得足够卡路里同埋蛋白质咧？咁就最主要是要集中每一餐同埋每一个 snack 啊，唔系净系餐啊 ，snack 咧一定要食蛋白质，例如鱼啦。如果你系话可唔可以食坚果啊、芝士啊或者鸡蛋啊，都得，冇乜所谓嘅。但系最紧要咧，你次次开口谂住我想食啲嘢，就要谂下有冇蛋白质喺度咧。咁如果系冇嘅话咧，就加翻蛋白质咧就可以保持翻。你嗰个身体个健康啦，亦都系可以补够咧。你每日要食多啲卡路里，去产生多啲嘅奶喺度嘅。So that's really important。最后咧就系、是、碳水化合物啦，复合碳水化合物啦。咁好多人就话：，我想。 減肥喎、啊、我又唔想食太多碳水化合物喎、啊、我抱住 BB 嗰時重咗好多喎、啊、我而家想 like within 6個月啊或者9個月。

0: 去減翻肥，咁點算啊？咁好多人咧就真係就節食，唔食 carbohydrate， 唔食碳水化合物嘅。但係碳水化合物咧係俾我哋身體好多維他命 B 嘅因素喺度啦。我之前都講咗維他命 B 係好重要噶啦。同埋咧，如果係食多啲嘅燕麥啊、番薯啊、全谷物類麵包咧，呢啲全部都係含有高嘅纖維成分喺度嘅，同埋有 beta glucan 可以幫助你降低膽固醇啦，亦都係可以幫助你去便便咧通畅啲嘅，特别系好多妈妈咧，佢哋话：，哎，我喂人奶，我又饮唔够水，又冇精神，我又便秘，好多唔同嘢，我身体变化好多啊，又好又好 frustrated， 又好 stress 啦吓，所以咧我就话：，喂，你食多少少碳水化合物咧，系俾你个身体同埋你嗰啲肌肉更加能量啦吓，但系唔单止咁样咧，有更多纤维咧系可以令到你嗰个肠胃通畅啲咧，亦都系对你嗰个新陈代谢都系好啲嘅。
1: 咁所以其实妈咪都唔需要话太过执着食边一种食物可以上奶，咁反而最紧要嘅就系要自己食得足够、食得均衡，咁先至会有足够嘅营养同埋能量去支持母乳喂哺。嗱，咁头先我哋一路都系讲 B B 饮奶啦，咁但系当 B B 慢慢长大嘅时候，就会进入另一个阶段，就系加固。咁究竟几时先系合适嘅时候？又点样知道 B B 已经准备好？咁我哋暂时先休息一阵先，翻嚟再同 Ingrid 继续倾。
2: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3: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4: 唔使问，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3: 吓，点解咧？
4: 点解？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噶，新鲜分别好大噶。
3: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4: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爆 OK 噶啦。
3: 送礼最高层次，
4: 加拿大美心月饼。
5: 美容阁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6: 推介全新 Clarins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5: 从珍贵嘅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
6: 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ins 嘅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5: 购买 Clarins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6: 记住呢个 Clarins 喺时代方美容阁同你记。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7: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嘅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嘅学问——医学新世代。
1: 欢迎继续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今天我们请来注册营养师 Ingrid， 会同我们一起倾下母乳喂哺同埋婴幼儿营养。Ingrid， 头先我们一路都是讲 BB 饮奶啦，咁但系当 BB 慢慢长大，去到某个阶段，其实净系靠饮奶未必可以完全满足得到佢哋嘅营养需要，咁所以系时候要开始接触固体食物。咁有啲人就话3个月就得，有啲就话要去到5-6个月。咁其实 BB 去到几大先适合开始加固嘅咧？即系除咗我哋话睇年纪之外。其实有没有说家长可以留意些什么都可以知道 BB 是不是真的已经准备好这样的？
0: 咁 obviously 嗰个世界卫生组织啦，同埋加拿大嘅卫生部咧，咁佢哋始终咧都系建议咧系 BB 咧就达到6个月后咧，就最好就开始加啲嘅固体嘅食物啦 ，solid food 啦。咁点解咁讲咧？系因为 by the time 6个月嘅时候咧 ，BB 需要嘅个铁质啊，系妈妈同埋嗰啲母乳咧，或者嗰啲 formula 咧，系其实系兼顾唔到嘅。佢哋要更加多铁质嘅食物嚟嘅，所以咧就要开始又要俾啲嘅嗰啲solid food 啦，固体嘅食物咧，去开始补充翻 B B 嗰个需求同埋个需要嗰个份量。但系咧，好多人就话：，但系我个 B B 嚟对食物好有兴趣、哦，而唔系6个月、哦，已经5个月开始啊，咁可唔可以早少少俾咧？就我就同家长讲咧，要留意住 B B 发展嘅信号。咁我哋话发展嘅信号系点咧？系叫 developmental readiness signs，OK？

0: 大家可以话睇下 B B 有冇呢几个 signal 先啦。咁第一咧就系、是、坐得稳唔稳，同埋个头颈有冇力。特别系如果系嗰啲 high chair 啊，如果话 B B 坐紧嗰个凳嗰度有嘢挨住，咁、那个原因咧系因为如果 B B 系坐得唔直，或者坐得唔稳，或者个头颈冇乜力咧，你喂咗 B B 之后咧 ，B B 个颈如果系发咗一边嘅，咁就好大机会率系唔会逐亲啊，或者啃亲都唔定嘅、嗯。所以咧就最紧要咧就睇下 B B 坐得稳唔稳。咁你知道有时咧你摆 B B 坐喺地下啊，如果 B B。你在后面可以用隻手去 support 住，但是你一喐咗手，如果 BB 是坐在度冇乜嘢嘅，咁等于佢差唔多 ready 噶啦。但系如果你系话唔系，我喐咗手，跟住 BB 就哎呀咁蹦嗰度 fall over 嘅话咧，就系未 ready 嘅。因为咧，如果系咁样嘅。个 app strength 啦，可以咁讲，或者佢系冇咁坐得定啊，坐得唔稳嘅咧。咁 even though 你系坐 high chair 嗰时咧，个 B B 可能咧就食嘢嗰方面咧，嗰啲嘢咧就可能会啃亲都唔定嘅。So that's really important 啦。第二咧就要睇下 B B 嗰条脷，嗰个脷咧系咪喐来喐去，或者识得向食物咧系拱啲食物翻出嚟啦，或者识唔识咧
1: 推翻出嚟咁样？
0: 系啊，推翻出嚟啦，或者识唔识用啲食物咧去？吞翻去喉咙嗰度帮佢吞啊，咁呢样嘢咧就你要特别要留意住噶啦，因为你知道 B B 咧如果净系饮奶啊或者点咧嚟冇乜喐滞嘅 ，to be honest， 所以我哋饮水都系啦，我哋条脷唔喐噶嘛，饮水嗰方面，所以咧就我哋最主要咧就系知道 B B 可唔可以用个条脷。去拱啲食物前面、后面、左边、右边。如果系 OK 嘅话咧，等于嗰个 B B 有咁嘅能力咧，系用个口嚟吞啲食物去后面嗰个喉咙嗰度去吞。做呢样嘢咧就要 test， 我哋系叫个 tongue thrust reflex， 睇下得唔得。第三咧就要睇下。B B 对食物有冇兴趣？如果你见到你食嘢咧，要你哦，
1: 抢住嚟食啊！
0: 抢住嚟食啦！要你哦呀，因为 B B 如果对食物冇兴趣嘅话咧，你喂佢，佢都未必会擘大口帮你食，佢会觉得喂你塞咩喺我口里面啊？系咪先？咁如果 B B 亦都系 strong enough 去个颈嗰个头颈系有力嘅话咧，个 B B 系应该系有识得 say no 嘅。Basically， 如果你喂个 B B， 个 B B 系个口净系识开识闩，但系个颈唔会话转左转右。如果你系话试下喂佢，佢 no， 跟住完全就摆埋一边啊，那个面啦吓。如果 B B 暂时唔识咁做咧，亦都系未 ready 嘅，列其中呢个 signal。So that's really important。最后咧就要睇下 B B 咧系咪开始中意然攞嘢跟住摆入口，我点讲啊？攞玩具塞入口或者点？如果系你见到 B B 越嚟越开始做呢啲嘢，拿啲嘢啊、玩具啊、少少啲纸啊，跟住乱咁塞入口咧，咁代表佢系 ready 嘅。咁你可以当话哦，唔系乱咁摸嘢，但系如果系食物得咧 ，B B 应该系自己系 familiar with 呢个 action 咧，系开始攞嘢摆入口。咁呢几个识。通常是 within 5至6个月呢或者24个周啦是 BB 开始有这些的信号给家长的。所以如果你看到 BB 有这些 signal， 这些是 ready 的 signal， 你开始可以慢慢加啲嘅固体嘅食物咧，去 B B 嘅 snack 啊或者 meal 嗰度咧，开始进入呢个嘅 solid food 嘅 eating 俾 B B 食噶啦。
1: 嗱咁好啦，咁我哋当 B B 已经 ready 啦，咁究竟佢第一餐应该食啲乜嘢咧？即系一开始嘅时候，我哋应该俾啲乜嘢 B B 食咧？
0: 咁之前都讲咗啦，第一样嘢咧最紧要嘅咧就系高铁质嘅食物嚟嘅。咁点解咧？好多人咧就以为哦，第一次 B B 食系应该食嚟粥咧，或者食嗰啲麦皮咧，或者食第二啲嘅糊咧，糊仔咧，系其实系唔系嘅，系其实系要特别要专注系高铁质嘅食物咧。咁个原因咧系因为高铁质咧唔单止系帮我哋个 B B 啦可以生产多啲个红血球啦吓。但好多时呢我哋个身体嗰啲免疫系统啊嗰啲嘢呢全部都系要铁质呢系对大脑啊或者全部啲神经系统啊嗰啲嘢呢系都要有铁质去帮助去产生呢啲同埋帮个 BB 发育嘅。咁样边啲嘢系最容易去吸收嘅呢就系、是、我哋话 heme iron。 那个血红

0: 素的铁质啊。咁样就系特别系动物类嘅食物，就肉啦。如果你系话润啦，例如猪润啊，或者点啦吓 ，obviously 你唔系一嚿嚿啦，要打碎佢啦吓。但系肉类啦、鱼啦，咁呢啲嘢咧，全部咧就系容易啲身体去吸收嘅。咁如果你系话咁，如果食糊咧，咁可唔可以话加啲嘢落去嘅咧？咁而家市场上咧系有啲系叫 iron fortified 嘅，系 basically 强化咗嘅。糊仔啊，可以咁讲咧，系加咗铁质喺度嘅，咁呢啲都 OK 嘅。如果你系想喂 B B 食嘅话，咁最主要咧就系你次次食铁质嘅嘢咧，一定要配合埋有高维他命 C 嘅食物。高维他命 C 嘅食物咧，系可以帮助你嗰个身体咧，或者 B B 嘅身体吸收多啲铁质嘅。所以如果你系话，喂，我净系食肉啊，但系我应该配乜嘢呢？我系配啲生果啦，或者你配啲蔬菜，特别系嗰啲蕉啊、红蕉啊嗰啲生果，或者西兰花啊。Obviously 你要打碎嗰个质地啦吓，打碎咗之后咧，咁你可以一羹羹咁样，或者俾个 B B 食，咁样加埋铁质喺度咧，咁样嗰个铁质同埋嗰个维他命 C 咧，两个一齐咧拼埋咧，就会令到嗰个铁质容易啲吸收噶啦。
1: 嗯，明白。嗱，咁我哋话即系开始加固之后啦，即系家长除咗会担心 B B 食得多唔多，营养足唔足够之外，咁其实另一样都会好紧张嘅，就系食得安唔安全。咁尤其是我哋成日都听到小朋友有食物敏感，咁究竟一啲比较容易致敏嘅食物，应该几时开始俾 B B 试？转头翻嚟，我哋就请教注册营养师 Ingrid。

0: 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欢迎继续回到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 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注册营养师 Ingrid， 会同大家继续一起倾下 BB 加固和婴幼儿营养。 Ingrid， 刚才我们讲到 BB 开始吃固体食物之后，有部分的家长可能会担心他们的营养足不足够啊，又或者是吃得多不多。其实另一样都会令到他们有些担心的，就是食物敏感。我们以前在香港就说很少听到小朋友会有食物敏感，尤其是花生啊、鸡蛋啊，又或者海鲜等等。咁但系嚟到北美之后咧，反而就真系听多咗，咁所以有啲家长就会觉得，呢啲咁嘅即系所谓我哋叫做致敏食物啦，都系迟啲俾小朋友食会比较安全啲。咁其实而家嗰个建议系咪都仲系咁样嘅咧？即系有冇话究竟呢类型嘅食物系应该几时开始俾 B B 食会比较适合咁样噶？
2: 问得好啊！咁嚟呢个嚟。可以话呢个嚟概念啦吓，系好多年咧，系嚟以前咧就可能话哦，嚟越迟俾越好，好多人都听讲嚟唔好咁早俾啊，我惊 B B 未 ready 啊，可能会有敏感。但系其实而家现代嚟讲咧，而家呢个概念系转咗180度噶啦。其实而家咧好多特别系嗰个加拿大嘅儿科协会啊，同埋美国嗰个儿科协会咧，两个一齐咧都系话早啲俾，越早俾越好。好嘅，系点解咧？你想个 B B build 咗一个嘅免疫内罩，可以话 immune tolerance 啦、啊、吓、啊，所以早啲俾咧，点早发咧吓、啊、？Obviously， 如果你话 B B 六个月啱啱开始食嘢，可唔可以俾咧 ？Absolutely， 但系如果你话唔系 ，B B 已经有晒嗰啲信号，好 ready 噶咯 ，by the time 系五个月，可唔可以嗰时俾咧？都可以嘅，特别如果系话高风险嘅 B B 啊，或者有好嗰啲湿疹啊，系好严重嘅湿疹啊，或者对有第啲嚟预制品有敏感啊，或者点咧吓，你可以 even 早啲啊，好似四个半月咧都可以开始俾少少呢啲嘅致敏嘅食物咧，系去 build 个 B B 嗰个immune 嗰个 tolerance 喺度噶啦。咁我通常同嗰啲家长讲咧，点开始安全地咁样，然后慢慢去摄入嗰啲呢啲嘅致敏嘅食物咧。Obviously 咧，第一次俾嗰时咧，就系、是、要净系俾一个allergen food 嘅啫。你唔好话哦，三样嘢捞埋一齐啦。如果你话我想试下花生酱啊，咁你净系用花生酱，唔好沟埋第啲嘢。咁at least 咧，你知道哦，原来如果系对花生酱有敏感嘅话，你可以 trace 翻嗰个来源喺边啦吓。So that's really important 啦。咁你一俾嗰时咧，如果个 B B 系冇问题嘅，你冇 reaction 嘅，咁你可以逐啲俾一个礼拜咧，系应该系俾两三次嘅。咁如果你系话哦，我俾咗两三次，亦都系冇问题。咁你应该 continue 我哋话嗰个 exposure。OK， 是要继续的，因为呢如果你是说我给了一个礼拜没什么东西，我完全停了，跟着我想着再试第二个东西，或者不是花生酱，我现在开始试鸡蛋啊，或者怎样啊，有时呢我有几个 case 是妈妈停了，跟着呢再想着再给回几个月后给回，或者几个礼拜给回，那时呢个 BB 是有敏感的。So that's the thing， 是个 exposure 是很 important。Obviously 那个食物那个质地呢都是有影响啦。Obviously 你唔好俾花生酱，呢度花生酱好鬼死结噶嘛，又黐口噶嘛，咁你就要烘稀啲，整稀啲，咁你要加少少热水啊，或者你加花生落第二啲嘢嗰度，好似啲糊啊或者点咧都 OK 嘅。如果你话想试一试，鸡蛋咧就唔可以要有生嘅黄啦，你要煮到熟到飞起啦，可以咁讲。
1: 系
2: make sure 嗰个质地啊，同埋嗰个安全嗰方面啦，系冇乜菌啊咁嗰啲嘢啦吓，所以咧。就要特别要留意住个 texture 啦吓，同埋如果你系话哦，我惊然后几时喂 B B 咧？例如果我想试下 allergen food 啊吓，我就建议咧就最好就朝头早或者系晏昼，by the time晏昼系。

0: 最后时间，因为如果 BB 真的 有,、有 reaction 的呢，通常是会 within 两至三个钟有 reaction 的，所以如果你是问我夜晚那餐比，那你喂，那如果你两个钟头后三个钟头后 BB 瞓紧觉嗰时，跟住有 reaction 嗰时，咪仲歪起，系咪先？所以如果你是话早啲时间去试嘅，早餐嗰时试或者晏昼嗰时试，咁 at least 两个钟头几。如果真系大不了噶啦，有敏感啊，或者点啊，你如果你去睇医生啊，或者你去医院啊，或者点都唔使过夜啊嘛呢样嘢，所以咧都要睇下试个时间，同埋你要因住嗰个份量啦，同埋要因住系适唔适合，系慢慢嚟啊，定系逐啲嚟咧？咁我就建议咧，就一个 food 一次去做啦 ，one at a time 啦，跟住咧就要慢慢 increase exposure 咯。
1: 系嗱，咁即系正如你之前所讲啦，即系有阵时。我哋即系可能见到 B B， 即系试完一次嗰种食物之后，咦，见到佢好似冇乜反应，冇敏感，咁就会以为已经系冇问题。咁但原来之后都系需要持续去俾 B B 去接触，先至可以帮佢哋维持到佢哋对嗰种食物嘅耐受性。咁呢一点我亦都相信系好多家长可能会忽略嘅。咁我哋暂时先休息一阵先，咁转头翻嚟会有最后一节嘅医学新世代。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倾销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还有连续五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 10% 的回赠，留返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广利行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4: 各位温哥华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咧，即系有月饼食咧 ，X 嗰个攞狗唔合时宜咧。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噶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5: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来到最后一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我们今天的嘉宾注册营养师 Ingrid 在这里跟我们倾下偈。 Ingrid，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由 BB 一出世吃第一餐奶开始讲到几个月之后开始吃固体食物。其实对于某部分家长来讲，另一个头痛位就是明明他们的 BB 小个的时候就是什么都吃的，怎么不知大大下就这样不吃那样不吃，其实为什么小朋友会出现偏食的情况呢？
0: 咁我就想各位嚟听众父母啦吓，可以话嚟记住咧，食物咧唔系单止话佢净系要喂饱个肚就算嘅，好多时咧，特别系 B B 啊，或者一岁两岁又开始去食嘢嗰方面咧，系都要建立一个好嘅食物同埋嗰个关系啦，嗰、那个 food relationship 啦。咁其实咧 ，like compared to 家长同埋细路仔，系每人都有个责任喺度嘅。咁呢个咧嗰、那个观念是叫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y， 父母呢就只是你那个 what， 那个 what 是吃什么，个 when 几时吃，例如七点钟夜晚在哪里吃那个饭台right？ 那个家长呢就只是责任呢就只是固定这几个东西，个 what、个 when 和个 where。好多时咧，家长咧就理埋小朋友嗰个责任嗰方面噶啦，但其实小朋友个责任咧就系食唔食啦，就 whether or not 我想食，同埋食得几多 ，that's it。 好多时咧，家长咧就系叫埋细路仔，佢食多啲啦，食多啲啦，食多啲啦。但系小朋友咧，其实个责任咧就系睇下我食唔食先。如果我想食嘅话，我食几多。
6: 系
0: 好多时咧，呢、這个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y 咧，佢可以减少父母好多嘅 frustration 喺度啊。因为好多时佢话：，唉、哎，我煮咩嘢你又唔食，我而家又要煮第二样嘢你又唔食，唉、哎。

0: 時咧，如果係一個新嘅 like texture 啊，或者新嘅食物咧，小朋友嘅細蚊仔咧，或者 B B 咧，係要試最少15次先至去適應嗰種食物嚟嘅。咁好多媽媽咧就話：，唉，我試咗2-3次，唉 ，B B 好似唔中意食，算啦。我说唔好，你试多几次先啦，right？ 唔使一定话要逼个 B B 食嘅啫，系咪先？你 continuous， 如果话我本身系中意食西兰花嘅，我成日都买西兰花嘅 ，B B 未必食，但系你俾下，可能 B B 会觉得系，成日都见到呢嚿嘢。试下先，有边个 interest 喺度噶嘛？系咪先？所以咧，系constantly 系要重复，又要接触呢样嘢咧，系好重要噶啦。咁第二啲嘢咧，就系、是、你食饭嗰时咧吓，唔系个个人会咁啦，但我就建议咧，就完全 avoid 睇电视、睇手机、睇，然后喂 B B 嗰时咧，就唔好有个剧集 Bluey 剧集喺度睇住啦，或者点啦吓。个原因咧系因为你想个 B B 去集中去欣赏，同埋嗰个啲味道，同埋嗰啲 texture 嗰啲质地咧，你想个 B B 适应咧。如果你摆部手机喺面前，或者睇住电话，或者荧幕嗰方面有嘢喐动咧 ，B B 未必留意住佢自己嗰个饱肚嗰个速度啊，亦都唔会留意住咧，佢中唔中意呢样嘢，净系睇住嗰个模型，睇住个 screen。所以咧，我就成日都同爸爸妈妈讲咧，我就系尽量啦，嚟、like, 如果你系屋企喺 dining room 喺嗰个饭台嗰度食嘢咧，就最好唔好睇手机，最好 mimic， 因为始终 B B 咧唔系话识讲嘢啫，但系睇到你哋做乜噶嘛，系咪先？如果你系话 B B 学习，我哋成日都话嚟马骝 monkey see monkey do right， 嚟、好多时咧就系话哦，嚟、B B 好多时系会 copy 妈妈爸做嗰啲。做嗰啲嘢嘅，好多時咧，你會聽到，例如我就聽講有啲人咧就係、是，哦，例如我唔覺意講咗粗口，咦，我 B B 又識講粗口喎，死啦，係咪先？咁好多時咧，佢哋係會 mimic 我哋做嗰啲 action 嘅，所以如果你係慣咗食嘢睇電視或者食嘢睇手機咧 ，B B 會覺得 that is very normal，right？ 反而咧，你係想一個開始嗰方面咧，係 avoid 呢啲嘢，集中食嘢，食完廿分鐘啦。考夠時間啦，跟住先至離開台面，唔好話，唉 ，B B 唔食啊，或者唉，細蚊仔唔食啦，算啦，嚟俾佢睇電視啦 ，like no， 你要 lock 住廿分鐘，俾佢睇住，俾佢知道，誒呢、這個7:00至7:30係食飯時間，唔會變嘅，你要 set 個 schedule， 因為始終 B B 你喂人奶嗰時都有 schedule 㗎，你 set 咗個 schedule 之後咧，佢會自然會 follow 噶啦，但係咧唔好話要 negotiate 啊，同個 B B 喺度啊，哦你食多少少啦。食完呢啲，我会俾呢啲俾你食噶，你亦都唔好同佢喺度嚟拗嚟拗去啦，系咪先？你 decide 我哋今晚食呢样嘢，你食唔食？唔食就 OK，that's fine， 下次先食咯。但系咧就唔使话要成日都就个 B B 太多嘢嘅呢样嘢咧，就你做父母嘅咧就系要 set 个 boundary 喺度。如果唔系咧，你自己揽晒上身咧都系几辛苦嘅。如果你系成日都担心 B B 食唔食得够啊，食唔食啊？唉，我煮咗又唔食啊，唉，又好嘥啫，系咪先？唔使咁大个 stress 嚟嘅。呢样嘢咧系应该心平气和嚟做，咁见到好 relax 嘅，咁 B B 亦都唔会咁 stress 啦，系咪先？所以咧就可以加强呢个食物嘅同埋嗰个 feeling 嗰个关系咯，嗰个 relationship 咯，系咯。
1: 嗱咁即系所以，如果我哋真系想帮 B B 去建立一个健康嘅饮食习惯，做父母嘅有阵时都真系要坚持一下。嗱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好多谢 Ingrid 嘅分享啦。下个礼拜继续有 Erica 何锦燕为大家主持《医学新世代》，拜拜。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中永报道新闻。劳动节长周末假期展开，被指导员提醒旅客可能会人多，请未有预先订船飞或者是会驾驶前往码头的旅客都要预留更多的行程时间，而亦都可能会有更多时间要等上船。而会展开长途驾驶旅行的人士，请在路上注意车速，小心驾驶，礼让其他的驾驶者，并在车内准备足够的食物、水、衣物、急救包、少量维修工具等的应急物品。今日大温地区各地都有不少的活动，其中在温东 Commercial Drive 会有无车日嘉年华，介乎 First Avenue 至到白鹿汇街一段的 Commercial Drive 会封路，有不同的摊档和表演。一名在海天公路山区失踪几日的行山人士已经被找到，事主 Stanislav Volo 在8月13号出发前往海天公路附近的 Harbour 山，但未有回到家，引发当局进行大规模搜救行动。 Squam 搜救队证实，他在被困数日之后，昨天下午和救援人员一起露面。在海天缆车附近的监视器画面显示，事主在8月30号上午11点半出现在缆车站附近，之后他开始行山，但其后失踪。搜救义工在连日来多次搜杀，出动了无人机、直升机、警犬以及大量的义工。在9月1号，事主自行致电911，指自己被困山上，最终救援人员在 Indian Arm 的森林公路里面找到他，并安全将他救出。他因为轻伤被送院。BC 山火服务署说，早前发生严重山火的 Back Range 地区山火情况已经减弱，当地疏散令已经被撤销。当局说火势和活动减弱到消防员不再需要限制公众入该区域的程度，但提醒山火仍然处于活跃状态，并提醒进入该区域的所有人士要保持警惕。当局又提醒公众要注意几个潜在的危险，包括会受损和不稳定的树木，可能会明显火焰的高温灰坑和会聚落物的风险。未来几星期，居民和游客可能会继续见到该地区有烟雾出现。山火服务署说，在山火边界或者有燃烧物中升起的烟雾属于正常现象，但如见任何未被燃烧绿色有冒烟，请立即山火服务署知道。代表本国廉航爵士航空 Jazz Aviation 的1000名空勤人员工会说，成员以99%的投票赞成罢工。工会主席说，他们希望得到公平的薪酬。自元旦日起，空勤人员一直处于无合作的状态。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翻嚟啦！震撼优惠，18帐篷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尽享5日多 pressure 优惠。梳化499蚊起，床褥低至179蚊。用 Flexity 信用卡可享 10% 回赠，留翻下次用。仲接受微信支付同支付宝。今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喺列治文 McLaren Road 4751号 The Brick 现场直播，提及呢个广告，满499蚊有免费送货，12点到4点，仲有免费热狗同汽水，记得。

0: 嚟啦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喂，老何去边啊？
2: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买啲月饼送礼啊嘛。
1: 咁、哦、你谂住买咩月饼啊？
2: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
1: 啊！识货啊！你都几识拣啦。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系靓啲嘅，滑好多噶嘛。不过咧，我就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嘅，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2: 嗯，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1: 款式多啲添啊，到时点拣都得啦。
2: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3: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4: 天气报告，
5: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4。夜到黄昏会有机会有雷暴，之后转为多云，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2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系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8度，提高温度21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湿度73%。
6: The Brea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7: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嘅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揀。而家更推出全新嘅柠檬月饼，同埋限量经典口味嘅至尊冰皮馅中馅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仲有85折，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星期六的早上，同你分享生活的大小事，用耳朵探索世界，优雅感品味人生。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娜。
9: 早晨，各位听众朋友 ，Welcome to the show， 听紧摩登迪宝娜，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on a Saturday morning。今朝早喺直播室入边咧，有一位嘉宾出现咧，同我哋讲心脏嘅，亦都喺我嘅节目度咧系出现咗好几年噶咯噃，系专科医生，系心脏科嘅专科医生，系陈少谦医生。陈医生，早晨。
10: 早晨 ，Deborah， 听众早晨。
9: 系啊，都有一段啊、大。9个月啊，应该咁讲，我数过啦，9个月冇见啦。
10: 来到我头先去错地方。
9: 系啊，所以搞到陈医生头先走咗上电视台，好搞笑。
10: 装修咗咁新嘅咧。
9: 系啊，唔同咗吓，咁节目时间都唔同咗啦嘛。陈医生陪咗我喺我好多个时段咧，我朝头早嘅10点时段就同我做过啦，我晏昼时段又同我做过啦，一 weekend 啦，调翻去朝头早又同我做。So thank you very much， 多谢你，多谢你啲时间。咁首先因为都成9个月啦，咁啊，请阿陈医生同我哋讲一讲你嘅正确嘅工作等等，等我哋 refresh 啲听众
10: 啊嘛。我做边行？我做医疗行业嘅，我系陈少谦，系医学博士 ，Doctor of Medicine， 我系本地毕业嘅，我系心脏科专科医生，皇家医学院内科同心脏科院士。咁就我喺列治文同埋本拿比都有诊所。亦都喺嗰两间地区嘅医院度做顾问医生嘅，
9: 系啦。咁我谂我哋要首先澄清咗，因为我自己都问咗头先，一坐低就问，我都系要 through 家庭医生转介嘅。我哋呢一个或者请你同我哋澄清一下。
10: 系啊，因为你都知道本地MSP 政府公立医疗制度里边，只有呢个 nurse practitioner 啊、GP 啊，即系个医护师啦、家庭医生同埋睇急症嘅时候系唔使人转介嘅。
9: 嗯，
10: 其他嘅专科全部基本上都系要有头先嗰三类嘅医护人员转介，你先可以 MSP 嘅。嘅制度下可以睇专科医生，
9: 系咁我知道，譬如有唔同嘅情况之下，有啲专科就要等好耐，譬如好似睇心脏医生，好似陈医生你咁样，你同你啲行家同事系咪同样要等好耐？而家嘅情况系点咧？
10: 而家个情况，我谂呢半年至一年零，我睇就好咗啲啦吓，尤其是内科亦都好多医生出咗嚟吓，咁其实个等候时间未必真系咁长，但系如果病人嗰啲。嗰啲病徵或者個病唔係咁即係所謂咁急嘅話咧，都可能要等嚇。咁同埋你睇你住邊個區咯。

0: 啊，譬如你睇我温哥华啲师兄师傅嗰啲，咁你一年半载好好闲，我啲时间就睇啲地区性嘅，譬如你贱民本拿比嘅，如果真系有需要嘅家庭医生话要睇快啲得唔得，咁都尽量可以帮到手嘅。
1: 咁如果睇喺即系急嘅情况之下，系咪都系急症室 end up？
0: 系啊，如果你真系突然之间啲好离谱嘅血压啊、心跳啊，或者啲病征真系好唔舒服嘅，通常去咗 ER 或者 UPCC 先啦。大家都知道咩 UPCC 就 urgent primary care centre。
1: 系而家系多咗呢几
0: 多咗，亦都系比较即系融入咗成个制度里边，咁啲人都识去用咯。即系譬如就好多华裔嘅讲国语、讲广东话嘅朋友，佢哋真系搵唔到家医或者家医退咗休。咁佢都真係識去 UPCC， 咁即係成個流程都係已經係即係結合咗，都即係大家明白 UPCC 個作用係乜嘢。咁病人有需要時候都去，咁亦都啲報告出咗嚟都有返，譬如本身嘅家庭醫生或者專科會跟返呢，咁其實都係個流程都算係好順㗎啦。
1: OK， 好嘅。咁或者我哋又講下啦，即係心臟病，我哋講就話心臟病，其實原來呢係分好多類㗎喎，原來。
0: 是啊，因为心血管其实是一个系统啦，不是只是一个配件，即是成日比喻就好像一间屋咁嘛，是吗？心脏就好像一间大屋，是吗？有四房两厅，咁啲人出出入入呢就是单方向行嘅。咁你可能有个前院，有个后院，然后有个车房咁最好。
1: That's a good example.
0: 咁又有水有电。然后泵墙，咁呢啲全部嘅设施配件呢都要保养得好囉。咁我哋话有心脏病，咁大部分先入为主嘅就都啊拿住个心好痛啊，心脏病快痛波仔，咁嗰只不过血管嘅问题啫。咁你可能你泵墙嗰陣时会厚咗，你啲门又闩得唔冚，会漏风，係咪你或者推开推唔开，又狭窄咗，喎再唔係哇你电力又唔好，你啲人又间唔中你啲心跳太慢，你开灯冇电嘅。系嘛？咁所以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可以出現嘅。
1: 系，所以一個器官，原來裏面係可以帶出咁多種唔同嘅問題。
0: 冇錯。
1: 最普及有冇得咁樣講噶？定係都有分嘅咧？
0: 最普及都仲係頭先所講嘅血管問題嘅，即係譬如啲人驚，即係講緊通波仔啊、心臟病發，即係血管塞咧，嘅冠狀動脈塞咗。咁嗰始終都係最常見嘅。咁因為同你大家嗰個發達國家而家。三高啊，嗰啲代謝性嘅問題好有關係，嗰啲嘢唔會可以完全去根治佢啦。
1: 嗯，
0: 因為現代人始終都係食得多、坐得多，咁呢啲冇計嘅啦。所以呢個始終都係最普遍，同埋係嗰個第一、第二號殺手啦。大家都可能聽過全球即係發達國家咁，大部分人有病會即係影響到性命嘅，會係乜嘢呢？咁大部分都係腫瘤啊，或者心血管病。心血管就可能包括埋中風喺裏面，咁因為風險都一樣啊嘛。
1: 嗯，
0: 所以最普及嘅都係呢啲，即係啲嘴喉血管塞咗咯。
1: 嗯，咁我知道咧，就以前我哋就有個或者可以叫做一個誤解，或者甚至冇。冇嗰個歲決定，而家就知道原來係越嚟越年輕化。
0: 年輕化嘅原因咧就有幾方面嘅。其實頭先啱啱提及到啦，因為嗰現代人嗰個生活其實唔比於以前以前嘅年代健康咗咯。
1: 嗯、
0: 你試想一下，咁你尤其是如果淨係針對翻，譬如華裔係好多係移民咗過嚟嘅，唔使我講啦，係嘛？講真啦，你過嚟依邊住嘅，你都行得少咗啦。十個做咗八個同我講翻大陸台灣。香港的行回到精神很多行多一些完全没有不舒服过几万步。
1: 我们这里真的少
0: 行了都不知道你在第二些在亚洲、你这边有得个坐字你泊车你都不会泊得太远、你不会我泊远一点我行多个街口你不会这样说嘛、所以这个是 人性正常
1: 做出来的。
0: 是的变成这些东西影响下成个、生活的模式是这样就算你年轻都好你可能其实你过三十岁以后你的血管已经开始有硬化你的坏嘅 lipid 啊，嗰啲脂肪、嗰啲蛋白已經累積嘅話咧，其實你可能提早咗嚇，比以前嘅人、以前年代嘅前輩，可能其實你早咗有心臟病、血管病嘅風險都唔出奇。
1: 幾時啊，陳醫生，我哋會可以有一個？有一个体检是 check 到个心好似血咁样啊你咁、你估 in the near future 有冇一啲咁样个功能诶、你个心要咩喎咁喎
0: 有而家其实有一啲试验性质嘅譬如你 life lab 嗰啲要你畀钱去做啲 genetic 啊啲 panel 啊嗰啲啊咁呢即譬如你如果你去你 UBC, VGH 嗰啲佢哋有啲咁嘅 program 㗎譬如你话我譬如假即举个例譬如我成家人有十个兄弟姐妹咁我有八个都心脏病发你四十岁之前要搭桥或者走咗嘅喂梗係有啦，但係依啲有基因 check 嘅。

0: 我 check 到你有基因，咁又点咧？而家冇话去可以净改命噶嘛？我帮你改咗啲基因佢，冇啲咁嘢噶嘛？未去到
1: 高位。可以 check 到你系咪有？check
0: 到，咁你可以即系注意嗰、那个头先讲个生活习惯咯。但系个资源你都想象到啦，冇理由个个都做到噶嘛。所以佢系非常之罕有嘅资源嚟，尤其是你啲公立制度，你加拿大呢啲咁样咧，系非常之罕见，系有嘅。
1: 平均嚟讲，我哋有啲咩 symptoms？ 我哋有啲咩嘢症状？我哋系。ignore 咗佢，我哋原來唔知道係可能係一個 warning。
0: 我諗你如果普通人平時有體檢咧，咁嗰個體檢嗰啲其實客觀啲講啦，啲數據應該就係家庭醫生會分析啦。但如果你會係主觀嘅感受感覺咧，因為頭先講句就係其實好多人佢運動量唔夠。所以佢就算有運動嘅時候，佢會有唔舒服，你都唔知，因為佢唔運動啊嘛。即係我個比喻成日都講出架車咁，你擺架車房，你唔揸上 highway， 你點知佢有問題咧？成日擠架車，睇好靚車擠喺個車房都唔喐嘅，冇事啊架車係嘛？所以其實就如果係嗰個人係動態嘅時候啦，做嘢嘅時候啦，即係簡單啲啦，最 basic 嘅，你做家務，你吸塵，咦唔係我以前上落落冇問題嘅，而家唔係我上上落落喘曬氣，或者真係咁唔好彩，咦我一吸塵一抹地，我會翳我喐啲衫，或成攞衫拎上三樓、二樓 basement， 咦，我翳嘅，即係做嘢嘅時候，你會覺得咦有啲唔妥喎，咁嗰個可能就係切入點要睇一睇咯。
1: 嗯，咁有啲乜嘢你覺得啲人對心臟健康或者心臟病係有好大嘅誤解呢？冇事就冇事咁。
0: 因为嗰个宇宙个铁规啦，可以其实咁啦，即系又讲翻架车一样啦，系嘛？有阵时有事你唔会有声有问题噶嘛，即系你唔会察觉到佢有声会话俾你听噶嘛。但有阵时会有声话到俾你听，亦都唔代表你有问题。即系嗰个逻辑就系、是、你有病唔一定代表有病征嘅，但有病征又唔系往往一定有病嘅。
1: 真系好奇怪，
0: 系啊，因为呢个现实咯，呢个你要接受呢个现实。咁其实所以如果真系讲啲误解啊咩，我估唔好讲到咁差啦，或者误解啦，只不过系未了解啫，唔系误解，系未了解。佢就系、是、其实好多人佢可能表面上觉得好，即系冇问题。我好精神嘅，我一日瞓两三个钟都隔分钟系好，好长嘅做嘢系吓，但其实可能佢内里边嗰个计已经开始衰竭紧，或者个代谢方面啦，新陈代谢啦，真系已经系慢慢老化咗咧。可能佢真系一 check 佢啲脂蛋白好高，可能佢啲血糖已经系糖尿病前期，然后佢血压可能140/90，其实唔系正常噶。唔系正常嗰个，代表食药唔代表食药，第140梗系唔好120咁好啦，系嘛？所以呢啲嘢就有啲蛛丝马迹，其实可能好早已经会出现咗嘅。
1: 系，我啱啱就想问啦，咁其实边啲数据啲人就要开始紧张咧？或者 comes to 譬如啲血压啊、胆固醇呢，边啲数据啲人就要话，哎呀，我要留意啦。咁
0: 我谂其实最好，因为如果有 access 去到睇到家庭医生或者自己咁叻有血压机咧，你屋企量到你真系屋企血压真系百四以上，你要小心咯。即係譬如你攞唔係喎，我緊張我先高啫，咁你唔好緊張時候要量啊嘛，係嘛？你有正落嚟嘅臨瞓前量嗰個其實最好，或者晨早起身未食早餐之前，嗰啲位咧其實個人最點樣講最天然去量嘅時候，你百二百三嘅咦咁就 OK 咯，但唔係喎，次次都百四以上咧，咦咁就可能啲血管其實可能已經受創都唔出奇，因為你血壓高咧。就令到血管硬化咁啊 ，atherosclerosis 啊、，atherogenesis atherosclerosis。咁其余嘅就系譬如你嗰、那个体检方面啦。如果真系睇到啲胆固醇咦，可能开始有啲高，或者嗰啲如果家庭医生同你讲，哇，你啲坏胆固醇开始慢慢爬上去，咦，咁就知道可能你饮食方面你真系，如果你继续咁落去咧，会对你自己不利。咁而最后一点就系头先提及到嗰个糖尿病前期啦，好多人唔知道其实糖尿病前期都系一个问题嚟，即系譬如嗰啲血糖指数，譬如A1C 系 6.5 以下就已经系正常嘅，但系其实 5.9 或以上就已经系糖尿病前期。这个 term 咧 ，prediabetes 或者糖尿病前期这个名称咧，这个 term 其实我本人以为就比较少用咯。即系好多人讲唔系糖尿就算啦，唔系咁简单。咁糖尿病之前梗系有先兆嘅，
1: 就系呢个叫糖尿病先前咯 ，pre 咯，
0: 系前期啦，
1: 前期都要紧张啦。
0: 系啊，因为你继续落去嘅话，你如果你可能久而久之，你年月再增长嘅话，你年纪再增长，你个代谢喺度慢落去，咁就变成真系糖尿啦。
1: 系咁一般人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嚟到？都是那些 exercise, 是吧
0: 你都讲你讲得唔使我讲。
1: 是啊是啊。有啲咩可以做去 reduce 我哋啲 risk, in general?
0: 頭先嗰一啲咧就好簡單啦，三高其實都係三幅皮係嘛，又要你食得健康啲。

0: 肉多啲咁樣嚇，咁但係其實呢個係有根有據嘅，係嘛？加拿大二十年前有一個全球好出名嘅研究叫 Interheart， 佢係東岸嗰邊啦，好似 Dalhousie， 佢揾咗大概25,000個全世界52個國家嘅人，揾出九大因素點解會有第一次心臟病發。哇，講到好似好精確咁啊，其實亦唔係三幅皮，
1: 係咩咧？咁係
0: 叫你唔好高血糖。唔好高血压，亦都唔好高血脂，即系三高啦，三高处理好啦。然后唔好食烟，唔好饮太多酒。OK， 咁呢啲不良习惯大家都明啦。有另一两有另外两点咧，就可能会少谂啲，就系肚腩。可能你好瘦，本人都肚腩。你瘦，但你有肚腩，其实对你不利。另一点就系嗰个叫做生活指数个压力，呢个可以之后再讲啦吓。压力都系会令你第一次嘅心脏病发。咁有咩会令你降低个风险啊？食菜同埋做运动，所以呢九大因素元素其实乜早科学嘅研究已经讲清楚啦。但系你都明啦，好难做到。现代人吓、又要翻工，又要忙，咁啊又饮食方面
1: try our best 啦，
0: 系咯。
1: 讲下 stress 嗰、那个，你话 stress 系一个现代人好，其实我怀疑古时候都有嘅，不知不过冇人讲啫嘛。
0: 以前冇 social media，
1: 系咪系咯？
0: 唔会讲出嚟，
1: 唔会讲出嚟啦。其实 stress 就不嬲都存在嘅。
0: 嗯，系啊，压力方面咁其实多方面嘅。咁、可能有我唔係即係嗰方面嘅专家啦。咁但系做简单啲讲，影响到新陈代谢嘅，即系譬如你工作嘅压力。你睡眠不足，睡眠好紧要，睡眠好紧要，因为好多人我哋夜晚中碌手机，嗰、个位其实好紧要，嗰、真系好紧要，嗰、个系长远带嚟嘅不良影响咧。我哋而家未真正可以睇到啊，咁因为如果你夜晚你睡眠不足嘅话咧，其实你日间嗰个叫做皮质醇嗰个 cortisol 咧，嗰个叫做压力荷尔蒙提高咗，嗰、个荷尔蒙系会令你第一嗰、那个。血糖会增高啦，血压又会增高啦，久而久之对你血管不利嘅，咁呢啲你未 feel 到咯，未必 feel 到咯，即系好似简单啲讲句，你入嘅油里边有杂质，久而久之你架车个引擎就会坏啦，但唔系一朝一夕噶嘛，可能长年累月，到你十年八年之后你先，咦个车 down 咗咯，咁要整，哦原来个引擎已经瓜咗啦，系咪即系咁样去睇件事咯？咁其实就压力就。有啲难搞，因为每个人压力唔同啦，应变压力嘅方法亦都唔同啦。咁有啲人比较叫做抗压嘅，本身有抗压嘅基因，佢好 resilient 嘅，即系佢有压力都好啦。有啲人譬如上个礼拜有啲病人，佢真系哇同我讲好后生嘅，佢话我真系瞓两三个钟我得噶咯，我得。如果你瞓多两三个钟，你平日唔眼瞓嘅，你习惯咗嘅，呢个唔系问题嚟嘅。但系你试想系可能成个人口里边。做咗九成嘅人瞓两三个钟趴咗喺度啦，系咪应该瞓七至九个钟噶嘛？成年人吓、所以呢方面系比较个人嘅，但系要开始
1: 即系好多因素嘅，睇下佢嘅 diet 啊、lifestyle 啦，点解佢可以咁，点解佢可以咁 resilient？
0: 系啦，咁但系其实有基因嘅，因为瞓得少嘅人咧，佢基因有啲唔同嘅，
1: 系
0: 好得意嘅呢个系。
1: 好啦，咁啊讲下医治啦，医治嘅方法啦吓，而家咁科技咁昌明啊，医术啊、药物啊，系咪一路有进步咧？同埋用啲咩方法医啲咩咧？即系几个问题。
0: 吓，咁头先提及到嗰啲三高啦，讲三高都系，如果真系去到食药嗰个位，而家啲药系好好嘅，系有同埋好多药咧都系有叫做多方面嘅好处，即系譬如话俾咗佢嘅药你咧，大部分情况血压药里边都包埋防止中风啊，针对会令你个肾会保护你个肾啊，至于糖尿药嘅，大家都听过啲有啲减肥药噶嘛，其实减肥药本身嗰个源头其实就系糖尿病药嚟嘅。咁嗰類嘅 GLP-1A 嗰個藥物咧，就唔同方面都有個所謂嘅功效，有好處，即係譬如幫助心血管啦、啊，降低心衰竭機會啊，呢啲咁樣嘅。所以變咗而家係啲藥其實發明得好好，咁同埋佢打講膽固醇咧，膽固醇而家未來呢兩三年有啲更好嘅口服嘅 option 會出咗嚟。但係 Debra 個問題就係而家大部分其實。好多人都唔中意食药
1: ，which is strange， 因为你啲药进步咗，听你咁
0: 系啊，但系依个又系我好实际，你都知啦，我哋都唔会叫我上嚟，唔系，但系因为 covid 过后咧，大家唔信医生噶啦，医药啊，医生同埋嗰个科技嗰、那个 media 方面进步咗，那个 access 进步咗，变咗你会好容易揾到，即系自己会上网揾到啲唔同嘅嘢，咁唔同人讲唔同嘅，你就开始会动摇咗，或者去揾第二啲方法去解答同一个问题。咁究竟信边个好咧？咁呢个最后都系你自己噶嘛，个决定系咁。呢度加拿大医生嗰、那个嗰、那个 專業操守是這樣的、解

0: 识咗俾人听，但最后食唔食药啊，做咩治疗啊，你签唔签字啊，都系靠你噶嘛，
1: 你
0: 自己决定。
1: 你唔做就你嘅事啦。
0: 系啊，系啊，所以就算啲药点叻都好啦，你同病人讲，你十咗做个七八个或者九个咧，都第一个反应都吓，使唔使啊？
1: 好奇怪、啊，明明可以医都唔食。
0: 因为
1: 好奇怪，我觉得
0: 预防远胜于治疗系得个一个口号嚟啫嘛。而家呢个年代系嘛，我同你讲，即系正如你又好简单，你买屋买楼，你都买保险啦。但系你都 feel 到你本人，如果你一个人去买屋买楼，人哋劝你买保险嘅时候，你都会好谨慎去谂嗰件事。我需唔需要买咁重保先？系咪啊？或者喂，我未来一个月多几百蚊几百蚊嘅，我会唔会付出一个投资先？
1: 但系 from 你嘅角度，而家个科技同埋个药就已经系好先进啦，已经去到
0: 有
1: 系可以好好咁样治疗长远。
0: 有每一个新药基本上话俾你听，因为而家嗰个竞争实在太大，即系你试想啊，你试想你另一个角度谂，另一个角度谂，呢啲咁样嘅药，佢要研发出嚟，研发几耐先？要花好多资源噶，几多亿去计啊嘛？尤其现家呢个年代要研究一个新药，你试想下，但系如果佢要拎得出嚟卖嘅。佢喺同行里面或者叫做同大家竞争，即系我一个糖尿药，但我可以医心嘅。佢嘅竞争对手系咩啊？佢嘅竞争对手就系其他市面上话会帮助心脏嘅药。佢嗰个结果或者嗰个好处一定要系出类拔萃啦。所以而家新出嚟嘅药，如果你加拿大Health Canada 或者 FDA 会 approve 嘅，俾得你买嘅，佢最后嗰个好处咧，个益处可能真系将，譬如简单啲讲句，将中风同心脏病发机会降低 20%， 相对嚟讲降低 20%， 佢冇咁样嘅功效，佢唔卖得噶，佢股票会冧噶。所以其实用另一个角度睇咧，其实好多人谂咗好多唔同嘅嘢，先至将呢一啲所谓药物咧去摆喺市场去俾人，因为佢一定要 show 到俾我哋医生睇咧一个咁嘅功效啊，
1: 系
0: work 嘅。
1: 好啦，咁好啦，喺度医治紧已经发生咗唔同嘅心脏病嘅朋友啦，甚至乎去到搏血搭桥啊等等，嗰个再复发个机会有几高咧？我谂好多朋友都会紧张呢样。
0: 再复发个机会，其实今日问得非常之好啊！咁因为譬如你头先提及到嗰啲通波仔搭桥咧，系严格嚟讲一个侵入性嘅嘢啦，即系好多人都觉得系一个即系做手术一样，即系譬如我盲肠炎，我割咗盲肠就冇事啦。但个问题就系呢啲病嗰个原发个原因咧，唔系一个单一事件，同埋有盲肠发炎，咁发住割咗冇咯，咁你冇第二个盲肠嘛，大佬。但系你三高，你系永远你有饮有食就会有三高啊。咁变咗个风险一度喺度，咁变咗个病系唔会完全根治或者切除佢咯个风险。咁变咗呢啲搭咗桥或者装个支架嘅朋友，佢哋将来嘅风险系有喺度，亦都系高过完全冇病嘅人。
1: 系。我听到有啲我识得嘅朋友，佢哋曾经何时通过波仔或者挤嗰啲嘢落去，原来系隔十年要去再整，再个 battery 会死嘅话咩？
0: 哦，你讲紧电源就应该
1: 系咩嚟？
0: 嗰起搏器你讲嗰个
1: 系
0: 嗰个 pacemaker，
1: 系咪要呢啲要去整？即系佢个 lifespan 系都系陪十年八年要再去。
0: 睇你講唔同嘅治療啦。如果你頭先講緊嘅搭橋同支架咧，即係整水喉啦。水喉嗰方面咧，如果你啲風險管理得好，唔一定擔保一定要入去嘅。因為而家個頂支架可能第四、第五代咧，90年代開始嘅，依個科技進展到依個地步咧，進化到依個地步就唔一定要翻入去嘅。如果你頭先講我啲風險控制得好嘅話，但你頭先最後一點提及到嗰個起搏器咧，就係治療個電流嘅問題，係電線嘅問題嚇，佢太慢。要继续去跳咧，咁嗰个就系电池一样，同你个电话一样嘅。个电池个寿命就系取决于你用得几多。如果你起搏器日日夜夜都帮你跳紧，维持到你维系到你个生命嘅话咧，日日夜夜咁跳咧，可能真系十年要换。但比如有啲人唔系，佢你睇到 check 到佢可能得用得一两成啫，即系个电话你成日唔开嘅，你差乜鬼电啫？系嘛？咁嗰啲人可能真系十几年、廿年之后先换都唔出奇。
1: 是 OK， 我哋成日听啲人讲话做 different kinds of transplants， kidney transplant、liver transplant， 有冇 heart transplant？
0: 有，我哋
1: 咁嗰个系咪大手术嚟？
0: 嗰个系好大手术，
1: 好大手术。
0: 如果去到嗰度真
1: 嗰个广东话叫咩 ？heart transplant
0: 心脏移植
1: 心脏移植
0: 器官移植、心臟移植咯。
1: 器官移植、心臟移植，那個就是大手術。
0: 那個一定是最即係冇辦法。那度真的哇！我哋唔俾個新嘅心理咧，頭先講全部我所講嘅都冇用啦，基本上，即係已經幫唔到你，一定要換個新嘅心理心理。
1: 嗰個就係 donor 噶咯喎。
0: 嗰個係依個我唔係各方面嘅專家啦，我普通心臟科啫，但係佢係一個全國嘅。

0: 全國的 list 嚟嘅，
1: 要排隊。
0: 要排隊，但係佢因你嗰、那個緩急輕重，即係你個 priority，、嗯、即係佢哋好緊要嘅。我譬如真係話講真，哇！我幾個禮拜之內我悶，我真係唔掂嘅。你個 list 就你嗰個 priority 就好高嘅話咧，可能喺可能東岸多人多，有一個突然一個佢即刻飛過嚟俾你，可能你凌晨兩點鐘你就飛車去成坡就嚟噶啦。依、
1: 嗯、
0: 方面以本人經驗而言咧，我依 part 我係非常之 impress 嘅、
1: 嗯，
0: 因為我的確我有啲病得好重嘅咧，的確即係好彩地係，尤其是我兩個好罕見嘅心肌炎嘅病例，佢100万個先得一個嘅病例，即係咁唔換就死噶啦嚇，咁即係好差嗰個 prognosis。依、嗯、兩位都好快換到啊！
1: 哇、wow. 嚇 ！And these are donors，
0: 係啊。
1: 咁 office 佢哋就冇咗啦。
0: 係啊，咁有啲有個有好有唔好，即係大家都知道依幾
1: 點樣嚟啦
0: 嚇。係啊，都即係你都嗰、那個嗰、那個 narcotic 嗰個 overdose 嗰啲嘢咧，依十零年嚟多咗咧，
1: 咁
0: 可能 donor 嗰方面亦都可能呢方面多咗，因為嗰啲病人好多時候都年輕啲。
1: 咁我就問一個問題啦嚇，因為我唔識啦，會唔會攞咗人哋嗰啲基因同人哋嗰啲先前嗰啲病？傳埋過去新嗰人嗰個新嗰、那個 donor， 即係由個 donor 捐咗去嗰個病人嘅身上咧。
0: 嗯，基因就唔會嘅。
1: O、okay.
0: K， 基因係你骨髓裏邊你自己嘅編碼啊嘛。但係如果你嗰、那個、嗯、當然嗰個心臟捐出嚟嗰、那個，梗係要健康同埋頭先所講嘅啲門要 O K， 啲血管要 O K， 啲電流要 O K， 全部 work 嘅嗰件人先塞入去啦。因為你學你所講係好大工程，亦都好高風險嘅。有、好多人就算換咗心之後咧，佢都唔係即刻逃出鬼門關。可能真要康復一兩句喺醫院康復一個兩月，佢先 O K 啦。佢排斥嗰方面搞好咗啦，佢功能係恢復咗啦，供血方面係 O K 啦，佢先至可能再去 rehab 完先至真最後先翻到屋企。會唔會恢復翻佢以前當初咁叻咧？未必嘅、但係起碼保住佢條命咯。
1: I see， 好嘅。咁啊，俾一啲 advice， 我都係嗰啲啦。不過都要講俾啲聽眾朋友聽嘅，即係正確嘅 advice of 即係點樣去保管你嘅心臟啦。
0: 我想最簡單呢都是食方面不要 吃就出街吃啦、最好清淡一
1: 點、
0: 你要明白到 越好味呢就一定是多鹹多甜多肥九成九都是啦，這個不是我說我不需要醫生的角度你都知道吃得清淡一點一定有好處，吃多些菜一定有好處、然後呢不要坐那麼多，你就算不做運動都好啦，你食完嘢唔好坐喺度、你坐喺度有肚腩，然後啲血糖又降唔切，然後你新陳代謝又慢咗，係嘛？最好最差嗰啲就係、食飽去瞓嗰啲仲死、最好就係喐多啲，企多啲，唔喐都好啦，企多啲，唔好即個坐字，唔好坐喺度碌手機，就坐喺度睇電視。你要睇電視碌手機，你企喺度碌，或者喺個腳踏車上腳踏上面，或者個 stationary bike 上面一度做，起碼你會減輕咗坐啊不。即係 inactivity 依啲嘢俾你嘅長遠傷害咯。
1: 所以近呢幾年我見到咧，譬如都係網上睇到啦，有好多朋友佢哋係唔中意行或者唔方便去行或者唔中意去做 gym 種種理由啦。其實原來而家喺屋企啊，好多 standing exercise、sitting exercise 係唔需要大家跳嘅。我諗好多朋友其實係好怕跳啊，即係佢哋覺得譬如啲關節痛啊或者點樣樣，但係原來有好多 sitting 同 standing 嘅 exercise 係可以做到嘅，係咪？
0: 係啊，因為你就算你企喺度咧，比起你坐喺度，已經消耗嘅卡路里已經唔同啦，
1: 係、
0: 嘛？你就算喺度行嚟，你嘅屋子好多老人家佢同我講，我唔出街噶，依度佢 OK 喎，點解？佢屋企行嘛，依度加拿大啲屋大啲啊，多啲地方，有後院，有前院，有啲人嚇，行嚟行去咁騰嚟騰去，咁其實都 OK 噶。总之好过你坐喺度。
1: 总之食个关键系有个 window 嘅，就系食完嘢千祈唔好坐，系咪？
0: 系
1: 呢个近年听得好多。
0: 系啊，
1: 即系有科学根据。
0: 有
1: 即刻就肚腩啊、血糖啊等等。
0: 有噶，有噶。尤其是因为你食高热量、高脂肪嗰啲咧，你真系你唔喐咧，你冇办法消耗到佢。你当你入嘅去嘅嘢多过出嘅嚟，自然就累积喺边先。呢啲唔系钱嘛，你咪存落金库。你变成脂肪存在喺个肚。存在啲血管度，你不斷去堆垃圾落啲水喉度，咁遲早都有事啦。
1: 咁除咗你話頭先嗰個移植器官，仲有邊啲手術係都係屬於好哇好大嘅咧？
0: 而家我哋加拿大嚟講，或者全球嚟講，温哥華係嗰啲叫做導管嘅植入心瓣啊，即係用啲導管嘅方式去整啲門咧，係 top 噶啦，
1: 係哇數一數二，
0: 全球。头三名之内啦，
1: 哇！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0: 依 part 可以放心，放心你。

0: 面个技术方面咧，就冇得停，冇得谈嘢。但系即系问题，资源分配到俾咁多人咧，讲唔讲得切咯？
1: 系
0: 咁呢方面一不断进步紧啦。
1: 系
0: 同埋另一方面就嗰啲电流咧，头先讲电流咧，有嗰啲消融嘅手术咧，嗰啲 ablation， 嗰啲亦都系我哋本地有一位系全球嘅专家喺度噶。
1: 系
0: 呢啲，所以全部都系 VGH 啊，所以其实系专家技术我哋有嘅。咁只不過就係要將嗰個流程要做好佢咯，即係你頭先最初問我咧，有啲咩病徵啊，點樣 check 啊，咁然後邊個轉介啊，咁呢都成 part 做得好咧，咁樣可以及時幫到啲病人咯。
1: 係非常之好啊！咁啊，今日我哋 learn a lot 啦，即係我覺得係有個俾咗個信心俾大家。今日我哋知道即係 there's improvement， 有好嘅藥，有好嘅手術嘅方法，大家要做翻自己個本分先嚇，就係要食得好、瞓得好、做多啲運動。咁如果唔係咧，就要去健心臟，心臟係最好就冇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好多謝阿陳醫生啦。咁我哋又留翻下一次嚇，又請阿陳醫生上嚟咧，同我哋有呢個分享嘅。多謝曬陳醫生
0: ，thank you，
1: 拜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日会到
3: 列治文 The Brick 帐篷倾销活动，优惠塞爆帐篷，梳化499蚊起，床褥179蚊起，用 Flexity 信用卡，下次消费可用 10% 回赠。
2: 记得今日到列治文 McLennan Road 4751号嘅 The Brick 啦。
4: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5: 唔使问，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4: 吓，点解咧？
5: 点解？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噶，新鲜分别好大嘅。
4: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5: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爆 OK 噶啦，
4: 送礼最高层次，
5: 加拿大美心月饼。
6: 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娜。
1: 早晨，各位听众朋友，翻到嚟节目时间第二节嘅部分，今日我哋第二 part 嘅嘉宾咧系上过嚟好几次喺我嘅节目度咯噃吓，最近先有几个嘉宾同我讲话，原来佢哋都上咗嚟呢有五六年，我喺度谂紧咧，今日呢位嘉宾。Also fits into that category， 是黄耀明医生啊 ，Dr. Roger Wong， 黄医生早晨啊，
7: 早晨啊 ，Debra， 早晨大家好，好高兴又上嚟啦，
1: 系啊，我计下计下，你又系啊，
7: 其实我哋都相识咗一段时间啦，咁啊同大家系好分享咗好多，都系希望对大家脑部健康同埋身体健康都有关联嘅资讯，咁我都好高兴今年咧喺呢个九月份咧又有机会同大家再分享啦。
1: 是啊，咁我就好鍾意阿黄医生除咗俾好多宝贵嘅 information 俾我哋呢，亦都俾咗啲好啱我哋用嘅词语啦，譬如老友记。
7: 是啊，
1: 好听，好啱好多朋友。冇乜人边个鍾意俾人叫老人家，我哋个个都系老友记。
7: 是啊，是啊，
1: 或者正確嘅醫學嘅名詞去講種種唔同嘅腦衰退化嘅種種嘅正確嘅名稱，我哋全部都喺你嗰度學翻翻嚟。
7: 哇！好多謝啊，多謝大家嘅捧場嘅。嗱，其實我作為一個係老人科嘅專科醫生啦，咁亦都係BC 大學醫學院即係 UBC 嘅一個老人科同埋內科嘅教授。咁喺呢方面嚟講咧，咁明顯地我哋知道喺溝通上啦，同大家分享資訊方面咧，最緊要咧係。大家能夠有一個明白，但明白之餘咧，希望能夠係真係以心比心啦，即係能夠等大家即係除咗話認識多啲健康嘅資訊咧，其實心裏邊咧有個諗法嘅諗法咧，就希望咧對於所有嘅老友記啊，即係長者咧，其實佢哋嘅健康都希望能夠活得精彩，喺呢個年長嘅過程裏邊咧，都係能夠係健健康康、快快樂樂。咁所以好多時喺溝通啊、資訊方面咧，我哋都會講翻。一啲对大家息息相关嘅资料嘅，
1: 系啊，咁或者我哋讲翻先啦，因为我知道黄医生啊 ，Doctor Wong， 你系都有好几顶大帽嘅吓，咁我同我哋讲下你嘅背景，等啲听众朋友
7: 可以啊
1: refresh 下佢哋嘅 memory。
7: 可以啊，可以啊，咁工作上咧，除咗系一位系老人科嘅专科医生啦，咁系头先讲过系BC大学医学院嘅老人科同埋内科嘅教授之外咧，咁我亦都系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嘅副总裁 Vice President， 咁 就是专责呢就是医学同埋学术事务嘅。咁所以平日工作上都系属于繁忙嘅。咁但係呢有时间呢就希望同大家分享一啲呢系正如刚才讲啦对大家息息相关真系好用得着嘅一啲资料。咁尤其是啦而家系九月份啦咁系九月头啦。呢、這个时间呢即系除咗

0: 大家话啊，系开始准备系翻学咯，咁可能系无论系任何年纪嘅小朋友或者系一啲年青人啦，都系准备翻学 back to school 呢个期间咧，其实每年九月份都会有一个特别嘅意义嘅，因为九月份咧，全世界嚟讲咧，就系我哋有一个机会咧，去特别去关注同埋关爱脑退化阿兹海默症，咁而家系全球嘅阿兹海默症关注月。World Alzheimer's Month， 每年九月都是的，所以今天呢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的，黄医生你 bring it up 是 World， 即是全球的。因为其实另外加拿大都有一个 day， 原来。
0: 有的有的，其实在加拿大来讲全国方面每年的一月份亚兹海默症协会 Alzheimer's Society of Canada 都是有一个我们说对于这个亚兹海默症的关注月的。但是这个是加拿大，现在呢九月份每年呢就是全球啦，世界性的。因为我们知道原来脑退化呢除了说会影响到在加拿大的人士呢，其实全球各个国家地区都会受到影响的。咁我哋知道呢，尤其是喺加拿大呢一个社会啦，咁包括喺华人社区里面呢，其实都好多唔同嘅国籍啊族裔嘅人士呢。咁其实无论任何国籍任何族裔，世界上全球任何地方嘅人士呢，都可能会受到脑部退化影响。最常见嘅成因就係阿兹海默症 Alzheimer's disease。咁所以其实呢、这个课题咧，每年嘅九月份咧，其实都有一啲主题嘅，有一啲主旨嘅，咁希望大家关注啦。咁今年啦，2026年嘅主旨又系乜嘢咧？其实就系讲关于诊断啦。嗱、我哋知道咧，原来系脑部退化，包括阿兹海默症诊断方面咧，其实都需要一啲大家嘅留心啦。咁今日会分享一下啦。越早诊断到，越早确诊咗咧，我哋就越能够去帮助无论是患有这个脑部退化阿兹海默症的人士，又或者他们周边的照顾者，他们的家人。所以及早诊断是非常重要的， Earlier Diagnosis。 今年的主题就是讲及早诊断了。
1: 咁或者可唔可以请黄医生同我哋讲下乜嘢叫做及早诊断？因为好多时候我哋真系唔知道，要有啲症状出现咗啦，咁先知道，咦，要睇医生咁、样。
0: 系啊，其实 Deborah 你讲得好啱啊，因为咧你要诊断嘅时候咧，首先就要知道咧，究竟有啲乜嘢信息啊、警号啊啲咁嘅嘢咧，即系究竟点解会做呢啲咁嘅需要去求医啊或者诊断咧？嗱，首先咧好简单咁讲啦，脑部退化其实好多成因嘅，咁我哋讲到话最常见影响一个脑部功能嘅脑部退化咧，系阿兹海默症。剛才我那個叫 Alzheimer's disease， 咁但係除此之外咧，其實有好多好多種嘅。咁你簡單嚟講咧，都有50多種嘅成因。咁其餘一啲普遍嘅成因，可能係包括腦部中風啦，或者啲混合式嘅退化症啦，即係話又有阿茲海默症，又有腦部中風，又甚至可能咧有一啲係比較即係罕見少少啊，譬如話腦部前端啦、裂葉性嘅退化啦等等。咁但係，其实讲翻转头，日常生活方面，大家又点会知道啊？究竟会几时先会有呢个警号咧？需要担心咧？其实咧，有啲困难嘅，因为当你唔谂起呢样嘢嘅时候咧，就唔会令到无论系患者啦，或者佢哋周边嘅家人咧，去话不如去做一个评估啦，做个诊断啦。咁所以我哋大家要明白咧，其实脑部退化、阿兹海默症最常见的年龄层呢，都是长者，即是老人家或者老友记啦。但亦都有年轻化的趋势。咁所以你话哦，
1: 几年轻呢？
0: 我哋通常话65岁或以上咧，就属于长者嘅年龄层啦。咁、如果年轻过65岁咧，咁可能系
1: 40-50。
0: 系啦，咁当然啦。如果你睇翻呢个嘅文献啦，即是最初发现有阿兹海默症嗰个病患者呢，其实是40几岁嘅。是啦，咁但係当然啦，而家我哋知道喺2026年我哋知道呢，原来患咗呢个阿兹海默症或者其他脑部退化嘅患者呢，大部分都系年长人士，都系啲老友记嚟嘅。咁但係有阵时话唔系喎，你年纪大自然记性系差㗎啦，咁样。
1: 係，我就正想问呢， that's what everybody says， 我年纪大咗我系咪都会冇记性㗎啦，咁。
0: 其实就唔系咯，其实就系一个误解，系啦。
1: OK， 呢个就要 俾大家。

0: 很常見的誤解，他說年紀大，黃醫生是這樣的，不單止是患者自己本身，有時家人都說是這樣的。我們講深入淺出一點，其實年紀大的時候，在記憶力的結構方面有少少改變，但改變的時候可能是我們要搜查這些記憶，可能要多一點時間， 但是不会说忘记了，不会在记忆的制成的时候会有任何问题，仍然可以创造记忆，
1: 见到人家的样子但不记得人家的名字，那个算不算？这个差不多所有人非常常见，最重要大家都可以放心一下，这个未必一定是说脑部退化，okay。 但是如果你见到个，譬如有些家人，可能是都是自己有亲属关系，你认错了他们，可能说这个不懂的，这个是个朋友，又或者当自己的子女是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孙子孙女当了是一些完全不熟悉的人，这样就可能是脑部退化的先兆了。那换过来讲，其实他精要所在，大家这个小贴士，精要所在就是说，如果你记忆力的衰退是影响到日常生活作息的功能，就可能有问题了。功能的缺损，功能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脑部是一个很奇妙的器官，要靠脑部，靠记忆的组织，我们很多时候才能够做到些事，可能有时候有些想下去好像听落很简单的东西，譬如每朝起床的时候去刷牙去洗面去梳洗去着衣服去换衣服， 其实都很需要一些脑部的功能，无论是个次序方面，次序的意思就是说，你想想刷牙这个例子，首先要用水浪汁个口，然后要拿支牙刷，要用一些牙膏挤在牙刷上面，然后再用牙膏和牙刷去正确地刷牙的方法，有个次序的，
0: 是的，不单止次序， 牙刷本身这样物件，如果早上起床的时候拿错一只梳去当了牙刷，将一些牙膏挤到梳那里，然后去刷牙。你听到你说不是啩，黄医生你这样都可以，这些就是很多时候一些征兆了。会不会说，我不是，可能那天不够分，就当忽然间一时三刻就当错了那个梳是个 牙刷，当你不断重复犯这个错误的时候，就不是一时三刻间中的错误了。所以这些就是一些功能上的缺损。当然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都真的有点令人担心，这个都不是一个很初期所产生的问题了。反而我觉得很初期是否会比较难去认出来，是啊，因为可能你看来的时候未必 去上心，我们说，因为你可能很多时候都会想一些原因，甚至可以说是借口，就说有病才看医生，我们很多时候，是啊，其实这个真的，所以我们每一年9月份这个全球的亚洲癌症关注月都希望能够讲多些认知方面的东西。其实不单单说一些资讯的分享， 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会想一些借口，其他的原因去尝试解说，明知功能上出现了错误，都会解释，其实就是跟这个我们心理上有一些假设，有一些阴影，甚至有些标签，我们说一些负面的标签， 英文的叫stigma，
1: 其实这件事很重要，因为你有个标签的时候，你的心就尽量想着不是的，不是那些的，始终其实这个能够克服和减低标签是非常重要的。我想问，我们很多时候去找家庭医生的时候，都会可能会写一个报告，我们去做验血或者验小便或者验这样，有没有我们现在医学上有没有一个去要求，我想check一下脑
0: 个进展有没有这个test呢？现在其实在临床方面诊断，我们这个主题说要及早诊断，究竟哪个负责诊断呢？是医护人员，通常都是医生啦，可能

0: 是卡丁医生，可能是专科医生，专科医生可能是脑神经内科啊、内科啊，甚至是老人科的专科医生啦。咁但是呢、究竟用咩方法嚟诊断呢？其实最基础嘅、重要嘅呢，都是要根据病人嘅病历或者病史，即系个历史，再做一啲评估，可能系脑部功能嘅测试，系临床嘅测试，即系考下记忆力啊，考下其他脑部嘅功能嘅。咁因为咧有好多唔同嘅研究啦，咁研究咧系佢有咩其他嘅方法去尽早去发现究竟系咪真系有呢个脑部退化阿兹海默症咧？咁而家开始咧就话啊，其实都有其他方法嘅，譬如有啲验血嘅方法。嗱，问题就在于验血嘅时候咧，佢唔系一定话验到嗰个报告就相等于一定有脑退化，一定有阿兹海默症，只不过话嗰个机会率可能会提高咗，就视乎个人本身嗰个病史、佢嘅家族史，同埋佢做一啲临床嘅脑功能测试，究竟个风险去到乜嘢嘅程度，再加埋附属嘅一啲验血啦。咁啊，验血咧其实都喺加拿大啦、卑诗省都有得验嘅。咁譬如有啲叫做 p-tau 217，有啲叫做 A-beta 42 to 40，一啲比率。咁呢啲好专业嘅一啲。要由医生去、特别安排的、而且暂时来讲呢，这些验血的、即抽血的化验呢、都要自己给钱的，要自费的。但是问题就是你就算做了这个抽血之后，是不是一定就能够很肯定地知道是有这个脑部退化呢？单凭抽血就未足够的，咁所以仍然都要做翻临床嗰个评估嘅。
1: 系，咁啊，或者问翻转头就系、是，如果我哋做晒呢啲嘢，系咪可以有好多朋友都想，譬如话可唔可以早啲医治咧？譬如有冇方法去 curb 佢，等佢唔好发展咧？
0: 系啦，咁啊，其实咧，因为又系喺医学研究里边咧，日新月异啦，好多新嘅发现啦。我哋知道喺呢个医治阿兹海默症，即系最常见嘅脑部退化嗰度咧，都有啲疗程嘅，暂时未有根治方法。不过开始咧都有好多传统嘅疗程啦，可能系靠药疗啦，又或者系新啲嘅疗程啦，可能系话研究方面嘅，究竟会唔会可以即系减慢病情退化速度咧？暂时未有根治嘅，我哋希望有一人能够根治啦。咁但系任何嘅疗程咧，
1: 可以拖慢你话？
0: 可以系减慢个病情退化速度。
1: OK，
0: 即系将嗰个病发嘅时间推迟。
1: 嗯，
0: 但系问题就系咧，任何嘅药疗啦，无论系暂新或者传统咧，都可能有副作用。一定是要跟卡丁医生或者专科医生处方的医生要谈清楚了、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其实不用等到说真的有这个诊断确诊之后才去医的，重要是预防。我哋知道脑部退化咧，包括阿兹海默症可以预防嘅。咁好多时咧都话啊，咁点预防啊？有好多唔同嘅方法，要系多管齐下，好啲人一齐做嘅。咁最常见嘅可能会话，多啲做运动啦，对脑部嘅血管健康有帮助，对身体健康都有帮助。多啲社交嘅联系啦，减低中风嘅风险啦，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脂同埋高血糖、糖尿控制要小心啲啦。包括咗如果听力变差改善听力嘅，视力变差改善视力嘅，都有帮助嘅。咁我哋知道咧，其实好多预防嘅方法咧，唔系等到年长之后先做嘅，系年轻嘅时候都开始做啦。咁譬如咧，我哋话原来年轻嘅时候咧，保护个头部唔好受咁多撞击啦。咁所谓撞击嘅意思，即系减低意外嘅风险啦。咁尤其是近年咧，我哋都好担心嘅。我哋知道咧，好多嗰啲 e-scooter 嗰啲咁嘅情况咧，
1: 嗰啲电动嗰啲
0: 系啦，电动嘅一个板车，
1: 系
0: 啦，
1: 嗰啲板车 scooter
0: 系啦。咁有阵时咧，因为如果驾驶者咧，即系使用者咧，冇戴到头盔嘅时候，遇到意外咧，惊个头部受个撞击，咁就可能会有后遗症嘅出现啦。咁呢个其中一个例子啦。咁但系其实我哋知道咧，有阵时如果呢个情绪健康方面，譬如有嚴重的抑鬱症情況，如果是醫治得不好的話， 長遠嚟講都會增加將來腦退化嘅風險嘅。咁所以其實好多嘢可以預防嘅。

0: 资源中心啦，有华语嘅热线啦，咁啊有啲识讲中文咧，即系广东话、国语啊、普通话都得嘅。咁其实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啦。咁呢个电话号码咧，我哋可以睇一阵再讲一讲嘅。咁另外咧就系话早啲去求医啦。咁啊早啲去求医嘅时候咧。可能是去找回家庭医生或者是专科医生，那其实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1: 好了，很多朋友成日都听啲人讲，他们都拿出来做开玩笑的，但是真定假的，他说打下麻雀得不得，玩下 jigsaw puzzle 啊，即是那些砌积木啊，这些全部有没有帮助呢？或者做下一些数字游戏啊，甚至无看书啊，或者 board games 这些，还有是得不得的呢？帮不帮到个脑呢？
0: 其实呢，我觉得呢，任何的社交的活动，包括可能是麻雀耍落啊、捉棋啊、甚至玩 Sudoku 啊、那些毒素啊，任何东西呢，对个脑部同埋个身心健康都有帮助嘅。个重点呢就係话，哦，如果你係譬如话麻雀耍落嘅，咁你当然啦，一方面要好肯定保护到嗰个患者，或者想预防嘅时候呢，佢唔会係可能真係会输好多钱啊咁啦，即係要係保护佢哋嗰个财政方面。因为唔係㗎，有时有啲担心嘅地方呢，就可能有啲人士，包括啲老友记啦，可能佢可能係有一啲中意唔单止麻雀耍落咧，有其他嘅嗜好嘅，可能系涉及一啲赌博成分嘅，咁大家就要留心翻啦。因为咧，如果个脑部功能系有改变的话咧，喺赌博成分嘅时候，会唔会真系会损伤到自己嘅财富咧？咁样，咁其实咧，我哋知道咧，任何嘅社交活动咧，对于嗰个脑部健康，对于身心个精神健康都有帮助嘅。咁其实咧，好多时咧。我哋话做活动嘅时候咧，刚才讲过啦，呢个系卑诗省同埋玉康地区嘅亚洲罕见症协会咧，其实都有啲活动嘅。佢哋个活动咧都系帮助一啲系确诊咗有脑部退化嘅人士嘅，包括身心活动啦、群体嘅一啲做运动嘅机会，或者佢哋英文叫 minds in motion。咁另外呢就係、是、有啲可能係大家聚埋一齊去飲杯茶、飲杯咖啡傾下偈啦 ,coffee and chat。嗱，其实呢頭先讲过啦，华语嘅热线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可以打电话 ,1-833-674-5007, 讲重复一次 ,1-833-674-5007, 咁係識讲广东话、国语、普通话嘅。咁其实呢，我哋有好多嘅同事呢都可以帮助大家啦。咁我觉得如果真係担心身边屋企人呢会唔会係有呢个脑部退化嘅情况呢，第一时间打个电话去呢个热线嗰度同佢哋傾下。咁然之后呢，如果有需要嘅时候呢，参与返啲活动，有啲小组嘅活动呢，仲有啲讲座啊，咁可以认识多啲关于脑部退化嘅预防同埋处理嘅方法。
1: 咁我哋睇一睇大家啦。咁呢一个月份咧，就系世界阿兹海默症月，
0: 系全球嘅阿兹海默症嘅关注月。
1: 咁个theme今年就系
0: 及早诊断。
1: 系，咁今日咧就系好多谢阿黄医生咧，就俾咁多嘅 information 俾我哋啦。我会将所有啲 website 咧就 share 晒俾大家，连埋个号码个博客。咁喺呢度多谢晒黄医生，我哋又等到下一次，我哋又再同大家分享，好唔好？
0: 好啊，多谢晒 Deborah， 多谢晒大家。
1: Thank you， 拜拜。
2: The Brigit 帐篷大倾销翻嚟啦！震撼优惠，塞爆帐篷，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尽享五日多 pressure 优惠。梳化499蚊起，床褥低至179蚊。用 Flexity 信用卡可享10% 回赠，留翻下次用。仲接受微信支付同支付宝。今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喺列治文 McLaren Road 4751号 The Brigit 现场直播，提及呢个广告，满499蚊有免费送货，12点到4点，仲有免费热狗同汽水，记得嚟啦 ！The Brigit。为你悭更多，
3: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双黄百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顶级双黄百莲蓉月，
4: 加拿大美心月饼，
5: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莲蓉月，你买咗未啊？
6: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

0: 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在背后的意思和乐趣。
1: 他会用独特的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的观点。
2: 大家好，我是周国锋，想听下我对生活的睇法和见解，记得锁定 FM 961，逢星期日上午11点，我的风言风语约定你。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11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荣报道新闻。温哥华市员 Lucy Maloney 呼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点样可以保护到本地的工人、居民和企业免受不断上升的美国关税影响。而去到昨日下午，他说市长沈光健和任何一位的温哥华市议员都没有回应过他。Lucy Maloney 说，全国八月份已经失去了42000份工作机会，反映美国关税已经威胁本国经济。他说温哥华是卑诗省最大经济中心，有最大的港口、科研机构和高技能的劳动力。而这个动议是要指示市府职员如何可以采取额外措施支援受影响的企业和员工，确保温哥华如何可以协助到三级政府应对关税威胁。而目前卑诗省面临关税冲击是全国各省当中最严重。他强调温哥华的企业和员工没有时间等到市选之后先由相关市府采取行动。卑诗山火服务署说，早前很严重山火的 Backrange 地区情况已经减弱，疏散令已经被撤销。当局说当地火势和活动紧密到消防员不再需要限制公众入该区域的程度，但提醒山火仍然处于活跃状态，表示所有入到该区域的人士要保持警惕。当局又提醒公众注意几个持续存在的危险，包括受损和不稳定的树木、可能没有明显火焰但仍然高温的灰坑，以及有物品坠落的风险。未来几星期，当局说居民和游客可能会仲见到当地有烟雾出现，包括在山火的火场边界或者是燃烧物中升起，是属于正常现象。但如果任何人见到未被燃烧的绿色直披有冒烟情况，请立即报告给山火服务处知道。劳动节长周末假期展开，卑诗渡轮提醒旅客可能会人多，如果未有预先订船飞或者会揸车去码头的乘客，请预留更多时间。而会展开长途驾驶旅行的人士，请在路上注意车速，小心驾驶，礼让其他驾驶者，并在车内准备足够的食物、水、衣物、急救包、少量维修工具等应急的物品。国际消息方面，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灾难造成超过1300人遇难，一名被困在当地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由卢晓山报道。
3: 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10日之后，一名被困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尼泊尔军方表示，由军方人员和韩国灾害专家组成的联合救援队，在特里苏里河上游的1号发电站一条长225米的隧道内救出一名男子。片段见到这名男子在两名救援人员搀扶之下从隧道口步出，之后由救援人员抬上直升机，机上一名军医为他进行简单身体检查，包括量血压。这名男子接受央视访问时忆述，被困隧道多日，曾经多次大声呼救，但是救援人员听不到，对于最终获救感到难以置信。
4: 我喊了很多声，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大特别大声，特别大声，乐器没听到，但是我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就是今天他们救我的时候，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相信他们照我眼前。
3: 这名男子生命表征稳定，没有明显外伤，但是有轻微低温症，目前留医，情况稳定。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连同昨日早上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特里苏里河上游的水电站至今已经有3人获救。

0: 尼泊尔灾区同日再传嚟好消息，军方喺努瓦科特镇一座房屋中救出一名64岁女子，将佢送往加德满都治理。军方发布嘅照片显示，呢名女子全身沾满泥浆，救援人员向佢送上饮用水，再用毛毡包裹救出。发生在上个月26号的泥石流导致尼泊尔数以千计民众流离失所，部分人正在临时安置中心暂住。总理沙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理解灾民面对的处境，承诺为他们提供安全和舒适的稳定居所。而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日程，沙亚今个月24号将出席联合国大会并演说，将会是他今年3月上任之后首次外访。尼泊尔传媒报道，政府原本计划由外长希西尔率团出席联大会议，但泥石流发生之后，沙亚决定亲自出席。预计他的演说主题会围绕寻求国际社会在救援和重建方面提供更多援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惊销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还有连续5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at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 10% 的回赠，留返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陈博士啊，请问今年兴食咩月饼啊？
4: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3: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4: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咯。
3: 咁、啊，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嘅啫。
4: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系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连用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至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啊。
3: 系、啊。今时今日买月饼唔使再靠估啦！
5: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6: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4。黄昏会有雷暴，之后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系2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系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9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湿度69%。
2: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7: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2: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7: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8: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9: 天气报告是由位于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6: 好声好听961，
10: 由完全没有经过船运的月饼加拿大美心双王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1: 大众论坛主持林丽丽，热线电话604-295-9616。
12: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今日9月5号的大众论坛，我是 Lily 林莉莉。咁如果大家有留意大温的楼市啊，或者是对买楼花这个概念不陌生的话呢，咁可能呢最近都会听到一个新闻的，就是呢在 Burnaby 有个楼花呢，咁好像呢就出现了少少问题啦。咁早年呢就是市场比较好的时候呢，咁可能买楼花呢就是升值啊，是一个入市的机会啊。不过几年的时间呢，即可能呢楼市啊，整个市场啊，利率都变了。咁到時買樓花又係會點樣咧？咁最近咧 ，Burnaby 呢個樓花咧就係有法院嘅裁決啦，就引起咗我哋即係嘅市場嘅關注啦。咁佢就喺8月25号咧，喺 Burnaby 咧有個樓花咧，就個法院就認為啦，發展商係未有依法咧及時披露一系列重要嘅事情嘅。咁所以咧，咁佢呢個買賣樓花嘅買賣合約咧就唔可以強制對買家去執行嘅。咁其實涉及成個金額咧都唔少喎，係3050万。咁到底合約唔可以對買家執行，對等唔等於係取消合約呢？咁買家係咪就可以OK 我就可以完全離場呢？咁都好多唔同嘅問題啊！咁今日呢非常之高興啦，我哋邀請到呢 Hedison and

0: 呢波嘅李黎律师咧嚟到我哋直播室嘅，咁啊李律师咧就系会讲普通话嘅，咁我阵间咧就会可以咧做下呢个翻译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想同我哋一齐讨论或者分享你嘅意见嘅话咧，都欢迎你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啦，604-961-2323嘅。李律师你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大众论坛。
1: 早上好，李李，谢谢。
0: 好，系啦，咁我哋即系都想知道啦，即系都请李律师同我哋分享下啦。就是呢，这个买楼花的时候呢，就是这个 Burnaby 的事件，对大家来说呢，就是合约能不能对买家执行，跟我们平常理解的取消合约，听起来就比较相像，但法律上是不是同一件事情呢？怎么可以简单一点告诉我们这次事件是怎么回事呢？
1: 对，我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事件的背景，这样的话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这个案子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那首先一点呢，是这个案子所谓的申请的成功呢，实际上是在一个 BC 省已经原有的存在的一个案子，等于是这个贷款的这个贷款人现在向开发商提出了诉讼，他这个诉讼实际上就是关于是不是有能力去还债，如果还不了的话，是不是要对这个开发商的建筑进行监管。在这个基础的过程中呢，有一些原来签订了预售合同的这些买方呢，在收到开发商最后给他们的这个说要完成合同的这个通知的时候，就表示说我们不应该完成合同，原因是开发商已经有约违约在先。其实就这么简单一个。那么申请的结果呢，其实也是
0: 我等一下我帮他来翻译一下，就是李律师就话咧，即其实呢个咧非常之典型啊，就系咧我哋嘅贷款人啦，咁佢就系向我哋嗰个发展商咧去追讨佢哋未必可以俾到钱嘅话，咁就系由贷款人咧去对佢哋做一个追讨咁样嘅，系啦。
1: 所以说实际上这个决定做的只是根据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市场销售法里面的一条，它叫23条的规定。那这个规定呢，是规定如果说建筑开发商在这个建筑工程的过程中违背了一些法律上要求的法律的义务，那么其实上作为已经签了合同的这个预约的买方是有权利说你这些合同不能强制执行了，其实只是这么一点。但是呢，其他一些比如说是不是就可以拿回来自己的定金呀，或者说是不是因为开发商有违反的这个合同就会导致一些其他的一些对他的惩罚之类的，还要下一步看其他的法院申请的命令要怎么样判断才行。
0: 咁李律师就提到啦，即其实佢哋今次咧就系因为咧佢哋系违反咗咧我哋法院里边咧有一个23条嘅规定啦，咁佢就系比较多人去做到呢件事嘅。咁但系佢后续系点样定啲订金系咪可以攞翻翻嚟啊，或者佢哋后续嘅处理咧都仲需要继续观察咁样咯，系啦。咁今次咧呢个案件咧有一个好大嘅核心啊，就系话咧，咁佢哋就系规定咗喺发展商同埋买家喺签咗呢个购买协议之前咧，系需要俾一个disclosure 嘅 statement， 即系披露嘅声明咁样啦。咁同埋当中咧，如果有啲咩重大嘅事情啊，或者即系有啲咩事实嘅话咧，就一定要同买家去披露啊，去报告咁样嘅。咁但系其实咧，就好多人买楼花嘅时候都会收到好厚嘅一本即系 statement 啊咁样啦。咁其实签咗名可能都未必睇得明噶喎，到底要去到啲咩程度啊，先至系即系一定要同买家讲啦，或者点样先至会影响到买家嘅决定？咁我哋都系未知嘅。咁啊，问下李律师先。啊，李律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很多那个楼花的发展商，他们或者买家都会收到那个 disclosure 的 statement， 但呢，它很厚的一本呢，其实什么程度才是我们知道他们需要一定要跟买家去说这样子呢？
1: 首先一个就是资讯披露这一点呢，这个案子给我们的一个普通老百姓要学到的一点就是说，其实建筑商在做资讯披露的时候，他这个披露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义务。那么一开始在签合同的时候要提供的资讯的披露，肯定就是在合同签署的当时开发商手头有的那些信息，对吧？比如说开发商到底是谁，到底这个项目什么时候要完成，什么时候可以拿到这个 city 的 permit， 以及到底是不是要交多少钱来买。但是实际上在开发商开始开发之后呢，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预售的合同的这个买方已经签了合同之后，这个工程的真正的建设才开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工程可能需要2年3年，有些甚至需要4-5年才能完成，那么就会有不断的更新。那所以说呢，其实这个 disclosure 的信息披露的意思是要连续性的要披露，不仅仅是第一次签订合同的时候披露。
0: 系啦，咁李律师就提到啦，咁其实呢个咧disclosure 其实有两样嘢嘅，第一咧就系有个持续性嘅，你唔系话哦俾咗一次咁就完噶啦，咁就系持续性啦，系佢有啲咩 update 嘅时候咧，都系需要同我哋嘅买家去做咧，即系发展商嗰边嘅话，咁好似一开始如果有啲咩

0: 佢哋嘅資金啊，邊個人去做啦？呢個係其一啦。第二就係開發完之後咧，可能係會持續嘅時間去到兩到三年啦，四至五年或者更長時間。咁跟住係咪即係連續咁去處理嘅時候咧，即係都係會有需要有呢一個情況咁樣係啦，會出現啦。那去到什麼程度才會影響買家的決定？就是我因為這件事情，我們就可以退出，或是其實就是一份文件這樣子呢？
1: 对，是这样的，就是他在披露的时候，这个在这个市场的这个推房法里面，他有一个要求，什么叫 material facts， 就是严重的、重大的事实。那么重大的事实肯定每一个开发的项目都会不同。对，那一般来说，这个案子它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大家都比较瞩目的一个案子，而且显得比较典型，是因为开发商在很多重大的事情上是非常典型的重大，没有什么可以大家再去讨论、再去辩论的了。比如说，他是不是从 CRA 内当时有一笔很大的罚金，大概是多少钱，以及他的这个 city 的 permits 有一段的时间时候都被 suspended 了，以及就是说他是不是把 city 给他的一部分 trust fund 已经挪用了。所以这些东西呢，都导致了其实他的这个所谓的重大不披露的事实是非常明显的，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可以大家再去讨论的。但是在具体每一个案子的过程中，有些可能就很难被认为是重大事实，比如说到底房子是不是在交工的时候晚了一年或者晚了六个月，或者说当时你买的这个square footage 也许比你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少了一点，这些算不算是重大的不可披露，要看每一个案子的情况。
0: 嗯，李律师就提到了，刚刚我就问他了，咦，那其实是即他们披露成怎样才会影响到我们买家的决定呢，怎样才是即要了解什么呢？那他就说今次的案件呢，那有个可能在 CLA 里面追下他们一些税的问题，那他们的 permit 都取消咗啦，又或者有一部分嘅钱咧喺 trust fund 里边咧都系挪用咗，即系去咗其他唔同嘅用途啊咁样。咁呢啲都叫做系即系冇办法可以讨论嘅，即系一个重大嘅事实咁啊，即系佢哋冇得争拗嘅。咁但系其他嘅话，你话可能你迟咗交楼，或者系买嘅地方本身大啲，点解呢个细咗咧？咁呢啲算唔算系咧？咁就即系可能另外讲。但系其实佢哋嗰个好重大嘅就系佢哋俾人追税啦，跟住个 permit 取消咗啦，同埋呢啲咧都是比较重大的事实，他没有披露呢，那这个就属于一个是影响了，这样是了。好，那我们又问一下，那我平时买了一间楼花的时候呢，就觉得好像这个单位就是我的了，这样。那其实又是不是呢，签了个 pre-sale contract， 给了一些订金，可能十几廿万啦，几廿万啦，这样。那又是代表些什么呢？即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呢，我的订金摆在一个 trust account 里，其实就会安全的了。那但是好像这件事就提醒了有少少不同了。李律师想请问一下，很多人都是觉得呢，我的 deposit fund 在那个 trust fund 里面呢，应该是很安全的。但这个案件好像，为什么他们可以挪用？这个概念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其实我们的定金放在 trust fund 里面，其实也不一定等于就相当 100% 的安全呢。
1: 其实这个案子本身里面并没有说这定性说这个资金是挪用了而且我觉得其实，如果说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其实开发商在这上面所谓的使用的那部分钱并不是定金，而是政府当时和 City 有一部分的合同，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实际上他所使用的那个钱，按道理他不应该使用，和现在所谓的你们所有的这个预售房的人付的定金，其实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从定金这个角度呢，其实它的使用是因为开发商是有权利使用的，如果说他买了足够的保险。所以说，在这个案子里，就是说开发商收到这些钱以后呢，他们就按照法律的规定，其实买了保险，买了保险等于保险。公司就承担了一个风险，就是说可以让开发商把一些定金拿出来去支付开发的费用，那这个不叫挪用，其实这是合理的。那原因就是因为呢，保险公司承担了风险，如果说这些钱拿出去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将来退不回来，保险公司会承担这个风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说这个定金放到 trust account 能不能用，不是那么简单的说 trust 就一定不能用，它还有其他的法律上的一些保障的机制使得它可以用，只要它是合法的被用了。
0: 是啦，啱啱就提到咧，话咦，咁其实摆咗落去，李律师就提到啦，咁其实咧佢呢笔钱咧，系咪应该使用咧？其实有啲咧系可以使用嘅，如果佢系有保险啦，保险系有 cover 可以承担到呢个风险嘅话咧，咁其实即系佢都系有权可以去使用呢一个情况，所以都系比较复杂，要睇佢唔同嘅情况，就唔系话即系所以佢就唔一定话系你有啲钱摆咗喺 trust fund 咯，点解你就可以挪用咧？咁样讲啦，系啦，咁如果听众啦，对呢个案件有意见，想同我哋分享啦，或者你自己买楼嘅经验啦，或者想同你一齐讨论嘅话，都欢迎你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或者系604-961-2323啦。系啦，咁我哋都收到一个听众嘅留言啦，佢就喺度喺我哋 WhatsApp。

0: 都不要得了。有一个听众的WhatsApp 给我们，他说他呢是几年前了买了一个楼花，然后呢他现在的价格比起他当年买入价就是低了很多，现在的楼市不太好。那这个时间他是不是就没办法，就是好像也是捆绑式了，就没办法要退出这个市场了？
1: 对的，其实这个案子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我们大家要提醒所有的买预售楼花的买家，就是说实际上你在决定要买预售的时候，你就承担了一部分的风险，因为它预售的好处可能是因为就是说它的价格相比较很多的限售房可能会低一点，而且你也预见到你还有一段的时间再继续去使你的财务上能够最后在成交的时候有足够的钱，你可以有存钱的机会或者你其他的方式来运转。但是你其实在这个 flipped coin 在另一面来说，你就只是其实在承担一个风险。那这个风险呢，就包括开发商是不是真的能够按时完成，以及市场是不是会有变化。那现在很不幸的，为什么最近大温地区有很多开发商都存在甚至于可能会申请破产或者要重组的问题，都是因为在这几年呢，我们大温地区的很多变化，比如说和美国之间的这个税务战之类的，都有一些影响，使得原来在买房的时候，开发商认定他可以投入的本金，可以达到的这个得到的收益，现在不可以了，所以说导致开发商很多是资金链断裂的。但这种情况下，你要想退出来，其实是不可以的，原因是合同约定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你付了定金，只给了一个你的权利，说你可以买这个房，但是你说我不要定金了，我就自然而然说这个合同无效，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开发商是有权利要求你要按照原来的合同来执行的。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开发商说市场变动的损失不应该我一个人承担，你应该和我一起承担。
0: OK， 系啦，咁啱啱听众就问，即系如果佢系早几年咧买咗楼花啦，咁但系佢依家咧就系话个银行股价比佢嗰阵时买咧就低咗好多啦，咁其实依家就即系冇得塔订喎，其实都可能有啲困难咧。咁啊，李律师咧就话啦，咁佢买 pre-sale 其实都真系有个风险咧，就系佢两面睇啦，一边咧就系你可能个时间长啲，你可能个嗰阵时买嘅价钱咧系比起市场价低少少啦，同埋有多啲时间俾你去储钱。但是如果你另一面去看，那就是你可能是会有个楼市上升或者下降的风险这样的。如果但是你说可不可以现在楼市低了我就塌订不得，就不要这间屋，其实就不得的，因为叫你买卖的时候那个 contract 已经写了一个约定在这里了，其实你是有个权利是去买，但是你就是那个损失的话就不是单单是开发商或者发展商 去承担这样咯。是的，咁如果系啦，大家有兴趣都可以随时同你讨论啦。那我们经常会收到一本那个 disclosure， 其实很多文件啊，很多东西在里面了、啊。我们一般老百姓、普通买家，应该有哪一些是哎，这个就是看了我其实看不懂。那有哪一些是需要我们注意的话的呢？
1: 从我是律师的角度，因为我们做诉讼做的比较多，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很多这个我们的当事人之所以会走到法庭去开庭去请律师，花费很多费用的原因，就是一开始呢认为很多。应该由专业律师来做的事情他可以做。所以说其实要从我的角度来说呢，肯定我觉得你买一个预售楼花的话，除非你已经有很多的经验，对吧，你的经纪人也有很多的经验，否则的话我还是建议你应该有一个律师来帮你去审阅一下。因为其实所有的很有资历的开发商，他在 initial 的 disclosure 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要 disclose 什么，其实这个不是主要的问题。那我觉得在 BC 省还是很少有那种其实没有符合开发商应该要那些条件就敢在市场上就开始做 pre-sale 的，所以这种还相对来说风险小。所以说其实你要去检查最主要的几个点，就是到底开发商是谁，这是非常重要的，他的资信怎么样，另外就是他开发的这个项目到底是不是像他说的这样，对吧。第三点就是说你要做一些市场最基本的调研，就是说他卖的这个价格根据这个地区的 city 的这个 design 啊，或者是将来的 plan， 将来是不是有增值的可能性，对吧，这些是你一定要做的，而很多其实也未必是律师能给你去审验得了的。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你签订合同之后，所有在关键的这些点开发商在提供的 disclosure 的时候，因为他的 disclosure 是 continue 的，你应该每次都让律师帮你看一下，看他是不是 disclosure 有一些很重要的实际上就是有缺陷的，在那时候你就可以启动你的另外一个权利，就是说你那时候就可以申请说我要求退出合同。
0: OK， 是的，我们刚刚我就问了，其实已经很多多时那个发展商就给了一个披露声明，我们其实都真的很多很厚啊，这样其实一般人都未必看得明白，有些什么需要我们注意呢？其实是有几个重点的，就是说 買家自己都需要做啲功課啦，就係喺咁佢哋話好多時啊，李律師就提到啦，好多時咧其實係應該係由律師啊或者專業人士去處理嘅時候咧，買家可能就自己做咗，咁所以就可能即係會未必睇得到裏邊有啲咩情況啦，佢係

0: 即係需要注意咁樣啦，咁同埋咧，咁佢就話有幾樣嘢咧係一定要睇到嘅，就係、是、第一咧就係喺你買或者簽訂合約之前咧，其實就要知道呢、這個。开发商呢、這个发展商嘅系边个嚟嘅？佢哋嘅信用点样？佢哋嘅诚信点样？咁同埋咧要做下自己的功课咧，就系、是、市场调查啦，睇下 city 嘅 plan 系点样啦。咁即系比较保障自己。同埋咧，如果你签咗之后咧，就系、是、要揾专业人士啦，或者即系去帮手啦，睇下每一次佢哋有 disclosure 嘅话咧，就有披露声明嘅话，你都应该俾专业人士去帮你研究一下里边会唔会有啲咩缺陷啊咁样，咁等你可以咧行使到自己嘅权利咁样。好，李律师也想请问，就是就这个案子来说呢，哎，那些买家我觉得他们非常聪明，因为他们是后面也发现得到，有一些普通的老百姓可能，哎，我收到这个我不会看嘛，他们说可能啊，很多人说啊，这是很正常的，一般的流程都是这样子的，那我怎么区分呢？是不是你会建议，就是如果我们有专业人士协助的话，就是让他们啊，就是像刚您说的一样，就是哎，给他们看这样子的。
1: 对，是这样，比如说这个案子，我就给你举例子，他没有投有一些重大的事情需要去披露，他没有披露的有多重。重大的就是它是2023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比如说 CRA 那边欠了很多的钱，2024年的时候就有很多次其实已经导致它的保险商都不愿意再赔了，原因是因为他们有违约，然后又存在他们的保险的定金没有交，以及其实他们 City 给他的这个 permits 已经被暂停了，那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事项，那他们其实真正的披露这些事项到2025年的11月份才披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到2026年的时候说他们已经重要的这些工程完成了，现在要逼迫现在当时签合同的那些买家现在要开始执行这些合同，那实际上这些买家在收到2026年这个通知的时候，他们不想要交接，他们再回头来再看当时有些 disclosure 才发现其实他在2025年11月份的 disclosure 已经把很多2023年发生的事情都漏了，现在在补着在 disclose、所以说这些买家才找住了机会说其实在那个时候这个合同就不能强制执行
0: 了。是的，我们在、广告之前就很快地翻译了，其实就是说呢、这个案件呢，其实它是2023年，即是怎样看到它是一个情况，大家可以即是那个、买家可以退出，因为它非常聪明，现在见到就是就話佢哋2023年嘅時候已經係俾税局追緊錢啦，2024年咧即係保險即係啱啱講到保險有 cover 嘅，但係佢哋咧就係已經唔賠俾佢哋啦，已經唔願意咧，因為佢哋有違約嘅情況啦。咁同埋咧，佢哋嘅 permit 都曾經被暫停過，係去到2025年咧先至披露嘅。咁今年啦，即係2026啦，就話要得咯，可以執行咯，可以落成咯。咁啲買家因為就係唔願意，即係唔想睇到，咁先至再去揾翻嘅時候咧，先至見到有咁樣嘅一個情況喺度嘅。咁所以咧就係、是。即系点解呢个 disclosure 系咁重要啦？咁我哋阵间可以翻嚟咧，就继续讨论嘅。
2: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3: 唔使问，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2: 吓，点解咧？
3: 点解？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噶，新鲜分别好大噶。
2: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啊，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3: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爆 OK 噶啦。
2: 送礼最高层次，
3: 加拿大美心月饼。
4: 大众论坛系由完全冇经过船运嘅月饼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赞助播出。
5: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翻嚟啦，震撼优惠，塞爆帐篷，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尽享5日多 pressure 优惠，梳化499蚊起，床褥低至179蚊，用 Flexity 信用卡可享10% 回赠，留翻下次用，仲接受微信支付同支付宝。今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喺列治文 McLaren Road 4751号 The Brick 现场。直播提及呢个广告，满499蚊有免费送货，12点到4点，仲有免费热狗同汽水，记得嚟啦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6: 中秋同品新之美，佳节共享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制造同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嘅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嘅柠檬月饼，同埋4款限量经典口味嘅至尊冰皮咸中馅冰皮月饼，快到新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7: 你啱啱个周末做咗咩啊？
8: 带咗屋企人去 Crab Park 啊！
7: 咁大胆，嗰度安全咩？
8: 而家安全啦，
7: 道公园已经清理好，仲重新开放添。
8: 真系噶？
7: 系啊 ，CanSim 审官建同 ABC 党已采取行动，而家一家大细又可以安心去游乐场玩啦。
8: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系咁啦，
7: 安全嘅公园、干净嘅公共空间，本来就系最基本嘢。
8: 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im 同 ABC 党。
9: Authorized by Gort Shilberg Financial Agent.

0: finance@abcvancouver.ca.
1: 大众论坛主持林丽丽，热线电话604-295-9616。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大众论坛，我是 Lily 林丽丽。今天非常高兴我们继续有资深的律师李黎律师来到这里和我们一起讨论一下这个楼市的买家怎样是可以保障自己的权益。好， Lily 先你好。
3: 你好 ，Lily。
2: 好，我哋今日咧就系讨论紧咧呢个 Burnaby 一个楼花咧，咁就最近有啲新闻出咗嚟啦，咁就有39位嘅买家咧可以退出佢呢个就唔使俾佢强制买卖咁样啦。我哋今啱啱咧就讨论咗啦，即系好似有啲disclosure 啊嗰个披露声明到底要睇啲乜嘢啦，咁同埋即系呢个案件背后嘅一啲即系佢哋嘅流程啦，咁所以点样会系导致到佢哋可以比较即系呢啲买家可以退出咁样。咁今次咧有个比较陌生。啲嘅地方咧，就係話，大家可能即係啱啱提到嘅 trust fund 啦，就係佢話，買樓嘅喎，咁點解啲錢咧可以用咗咧？咁啱啱李律師都有同我哋解釋到啦，就係話原來佢哋係本身係有保險 cover 嘅話咧，都係可以用出嚟嘅，就唔單止係挪用。咁但係因為依家咧，就係佢哋嘅保險都唔想再 cover 佢哋啦，佢哋有違約啦，咁樣係啦。咁好啦，我哋啱啱咧都有聽眾嘅，即係如果你有興趣同我哋一齊討論嘅話咧，都歡迎你隨時打電話嚟604-295-9616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啦，604-961-2323嘅。好啦，咁我哋咧就有听众嘅 WhatsApp 俾我哋啦，咁佢就话咧，佢最担心其实系订金啊，因为咧即系嗰个如果佢。即系依家可以退出就好啦，但系啲订金系咪可以攞翻啲钱出嚟啊？如果佢哋啱啱好似李律师咁讲话，佢买咗楼花，其实佢哋可以用嘅，但如果中间有啲咩问题嘅话，咁点样先知呢笔钱仲安唔安全咧？咁有啲咩可以睇到咁样？好，李律师有一位听众的 WhatsApp 呢，他们就问我们啦，如果他是买了楼花，刚刚您提到呢，就是那个保险可以 cover 的话，他是可以用，但什么时候才知道这笔钱安不安全？他们也不知道，就怎么可以保障自己的权益呢？
3: 其实很多时候，一旦这个你在看第一次的 initial 的 disclosure 头，它都会说明到底这个楼花的这个initial 的 deposit 是不是会有一个 trust holder， 对吧？那么在那个 disclosure， 如果说实际上它的 deposit 是由一个所谓的信托的管理机构在管理的，基本上信托管理机构它有它独立的一整套非常合法的这么一个要求，所以它也不能随便的去使用这个。那所以呢，你下一步要看它，如果说就像我前面说的，得到了保险可以把钱拿出来用的时候，实际上应该他有 continue 的 disclosure， 那么下一次的 disclosure 应该明白发生这个事情，对吧？如果说他没有 disclose， 那就说明他是违反了他 disclosure 的权利。那么他一旦违反了 disclosure 的义务，你就有权利这时候提出 recession， 意思就是说你要撤出合同。那么这些东西的前提是你要及时的发现这些错误，然后你要向开发商直接的提出来说，我不想再继续了，因为我觉得你违反了合同。那么在我们这个案子里面呢，很多人是等到最后一刻才发现的，所以他们很多人并没有给开发商通知说要退出合同，所以现在是走出了第二个阶段，就是开发商不能强制执行合同。
2: 哦、okay ，
3: 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2: 了解了解，系啦。咁啱啱咧，我哋嘅听众问完之后咧，就话咁佢呢个即系订金系咪即系都 OK 咧？即系喺个 trust fund 嗰度。咁李律师就话啦，咁其实佢第一次如果真系发展商咧，用咗呢啲钱嘅话，第一次嘅披露嘅时候，其实佢就会讲嘅。咁佢就话系因为好多信托机构咧都会有啲好合法嘅程序啦，咁佢哋都好严谨嘅，咁所以佢哋如果用咗嘅话，一定会系要需要去讲啦。如果佢冇讲嘅话咧，就代表系违约啦。咁如果你系及时发现到嘅话，重点系及时发现到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同发展商提出啦，就话我觉得你哋违约，我就要退出呢个交易啦，咁样讲嘅 ，OK。但系佢就话啦，咁因为依家呢个情况咧，就系买家咧系喺2026年先讲咧，其实冇俾个时间嗰个发展商话我哋需要退出，咁佢就行咗第二个流程啦，即系去到依家去到法院咁嘅时候，先至话依家系第二个位啦，就系法院就判咗佢哋咧系唔可以强制执行，咁所以咧其实系有两个唔同嘅概念咁样咯，明白 ？OK。咁我哋咧都仲有咧，咁其实好多次 就有啲人咧就話依家嘅樓市啊跌咗，利率又升咗，或者係即係同幾年前好唔同啊，成個情況。咁嗱，一方面咧就係佢哋就話哇買貴咗啦，即係我依家唔想要咯。咁第二方面咧，咁如果係即係真係個發展商做錯嘢冇披露到咧，咁先至係真係有權利唔再受到呢個合約去約束嘅。咁其實我哋法律上係點樣區分咧？咁即係點樣依法你真係 OK 你就可以退出，定係哎呀我真係依家買貴咗啊後悔啊呢兩？

0: 种情况呢，我哋问下李律师先。就是李律师想请问一下，就是现在呢，很多买家楼荒的买家，因为市场就是下降了，那个楼价跌了，然后他们想退出，那怎么办呢？现在就是他一个是他买家后悔，一个是真的像这次的这么典型的啊，他违约了，就是可以退出。那法律上怎么去区分他是不是后悔，或是他真的是可以退出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1: 那就是每一个个案不一样。那就是说，首先呢，按照这个房地产管理法这个所谓的向外这个推广的法律，它的规定是买家有一定的义务，这个义务呢是在它这个第二部分 part two 的时候有很多的规定，那其中关键要提供重大的披露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规定了。那这些义务如果买家没有如果开发商没有执行，那当然买家就有责任，就有权利说我要求要退出，原因是合同法的规定就是这样，就是在一方有根本性违约的时候另一方是可以退出。但是这个违约，所谓的根本性违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不是根本性的违约，比如说开发商有些会延误一些啊，或者说在原来的说的这个尺度上会有一些小的变化呀，或者是 design 有一些小的变化，他可能不会认为是根本性的违约。一旦不是根本性违约的时候，其实买方可以说要退出，彻底不执行合同的可能性就会很小，因为他会法律会这样看，在不是根本性违约的情况下，其实需要给开发商，只是需要给买方一些补偿而已，并不能使得买方有权利说我彻底不执行这个合同。那所以这个的区别就是说，首先说白了就是说，如果你能够证明或者法律能够认可开发商是根本性违约了，你就可能会退出来，你不会有什么损失。但是如果不是根本性的违约，你就是后悔了，你想要退出来，你可能就会承担一定的责任。
0: 了解，系啦，咁即系李律师就提到啦。咁其实咧，你点样话真系啲法律上面点样去厘定咧？佢系即系佢个买家自己后悔定系真系违法咧？咁就系话，如果你系见到咧，佢哋系有根本性嘅违约，即系佢呢个系即系好重大噶啦，即系佢系直情系原则上吓，同埋根本上佢已经系违约的话呢，咁呢个情况呢就你可以选择去推出呢个合约啦，即係提高佢啦，或者係咁，但係呢係要证明到啦，或者係法院认定呢个係一个事实嚟嘅先至可以做到。但如果你话纯粹係买贵咗啊，或者係佢延误咗啊，咁呢个情况就未去到係根本性嘅违约嘅话呢，咁就可能呢就係买家係需要承担呢个买楼花嘅呢一个风险咁样囉。好啦，我哋啱啱呢都收到 S 小姐嘅 WhatsApp 啦，咁佢就话呢佢买咗个楼花，但是就 delay 了很久，咁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咁其实是不是都没办法退出呢？他好像都比较保障他自己，即是发展商多过保障买家，这样讲就想请教一下李律师的。好，李律师，我们有 S 小姐的一个 WhatsApp 呢，他就说他几年前买了一个楼花已经 delay 了很久了，那他现在的情况是不是他感觉那个合约比较保障那个发展商，那他这样的一个情况 delay 了不只是一段短的时间，两三年的情况之下，他有没有什么权利可以保障自己的？
1: 对，这个就是说到了一个有时候完全跟法律可能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东西，就是市场的需求以及整个政策的导向的问题，对吧？那就是说刚才我谈到了，其实当你签买楼花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些都是属于在那个市场是供给的方面，是你急着要买，然后呢开发商其实手里有很多的这种他的主动权，所以说签的合同基本上是主要是倾向于保护开发商的，对吧？比如说它里面会有一些条款说明不允许你随便的去转让啊，你转让都要经过他的同意才行呀，这些都是在从开发商有利的角度来做。那么一旦你签了这个合同，你想要进行反悔的时候，肯定对一般的买家会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对吧？这是肯定的。所以说这次案例也说明呢，就是说 BC 省的法院也认识到了我们原来的这个开发商这个房地产这个法律实际上对普通的老百姓买家是有一定的保护的，但是还是有很多可以去修改或者去完善的部分，原因是一般的买家是不太了解的，而且是完全是依赖于开发商自己想披露什么信息的。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回到您刚才这个就我们这个听众说的问题，就是如果说拖延了很久，是不是就可以说因此而退出，这个要看他这个拖延在法院来看算不算是根本性的违约。
0: 李律师都提到 S 小姐的问题就是去到一个好像不是关于法律的问题，因为她这个就是一个市场的供求的方向。法院呢她是都那个整个合约其实都倾向是保护这个发展商的，因为她李律师提到她里面呢会有可能你转让楼花的时候有些特定的规定啊，或者是某些你要退出都不是那么容易啦，所以这个就是买家需要自己都要承担的一个情况。但是就是说但是透过今次的 案件咧，咁 BC 省嘅法院咧都認識到，睇下可以點樣未來可以更加完善啊，或者可以保護到我哋一般嘅買家啦，因為咧。

0: 其實都大家都可能即係對一般嘅買家係冇問題嘅，但係其實成個法律嚟講，可能都係撇一邊啊，因為好似係發展商佢哋要披露啲乜嘢就披露咁樣嘅個情況咯，係啦，咁係啦，即係我哋即係喺呢個買樓嘅時候咧，咁大家即係可能買樓花或者樓宇買賣咧，咁大家又知唔知自己啲保障係乜嘢咧？聽得多好似係話哦，有七日就可以退出啦，買咗樓花之後，咁但係七日之後咁又點樣咧？我哋又問下李律師。就是李律师，我们可能的买家普通买家不太了解自己其实有什么权益，特别是楼花买卖或是房屋买卖的时候，比较多人知道可能是七天你可以有一个后悔的冷静期，这样子你可以定金之后就不要。那可不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一般的买家来说，他买楼花有什么权益可以保障到自己呢？
1: 那首先一点，前面这个七天的所谓的这个冷静期是很重要的，对吧？那至少就是说，当你拿到这个 disclosure 的 package 之后，你可以有这七天的时间去咨询一个律师，非常有经验的律师，然后呢做一些尽职的调查，比如说这个开发商到底有没有资质呀，或者他的历史是怎么样的，或者说甚至我们都能调查出来是不是已经有相关的一些案子已经在法院了，或者是不是有些其他的问题。另外就是说呢这个七天的这个时间至少给很多就是我们就所谓机动性的买家也可以回来考虑一下自己是不是可以讨论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能力在四年或者三年之后再买房。原因很多人可能现在手头有一些钱，或者说自己非常客观的去乐观的去评估说我四年以后我会有增加多少钱，我会有多少收入，但是没有考虑到也有可能你到时候失业了呀，或者说因为市场的利息在向上了，你借款的能力强不行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七天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在七天之后呢，这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就是刚才说到其实 BC 省的这个法律还是有要可以进行向前去补充或者更进的一点，就是因为所谓的continued disclosure 现在我们普通的买家自己有能力去判决他的这个能力还是比较差的，因为老百姓嘛，对吧？那所以说我能建议的只能是最好是在每一次收到 disclosure 的时候都会去请一个律师去做一些尽职调查，这个会使得你的费用比较高，相对来说因为你毕竟要花生费用，但它的好处就是说毕竟律师给你做尽职调查的时候，他会在这个过程中讨论去调查看这个开发商是不是在项目开展之后出现了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像这种 CRA 啊，或者说甚至于出现政府已经把他的这个 permits 已经 suspended 这种情况，如果律师给你做尽调，其实马上就可以调查出来。那么可能2023年、2024年就已经发现这些问题了。
0: OK， 好，就是啱啱咧，我哋就提到啦，话其实依家有啲咩系可以保障到楼花买家嘅合即系权益咧？咁其实李律师就提到啦，咁其实嗰个七日嘅冷静期系相当之重要嘅。咁因为咧你可以睇到咧嗰个法律上面调出，即系有啲可能佢有啲咩文件啊，佢嘅 background 啊，可能过往有冇啲相关嘅案例啊，其实大家都已经可以睇到，咁同埋咧都俾个冷静期，俾啲机动性嘅，即系可能一时冲动想买楼嘅朋友仔咧，咁即系都可以再停一停，谂一谂，我系咪真系有能力喺三四年之后咧就买到呢间屋啦，咁样啦，咁所以其实都系即系比较重要嘅，即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政策啦。但系咧七日之后咧，咁其实都系比较依赖到即系发展商佢自己嘅披露嘅声明啦，咁样，咁所以咧李律师都认为咧，而家 BC 省嘅法律咧，即系开心佢哋系意识到啦，系需要做一啲完善啦，去咁样啦，咁同埋佢都会建议啦，咁如果系每一次即系买家点样保障自己咧，就系你收到呢个披露声明嘅时候咧，都喺每一次嘅时候都咨询下你嘅律师。咁嗱，当然啦，个费用可能因为每次会你每一次佢收到你就去揾律师咧，咁可能会个费用比较高啲，但系问题咧就系。佢嗰個保障性咧都會可能係比較好啲啦，就係每一次如果律師睇到呢、這個咁去做佢背景調查或者調動啲資料出嚟嘅時候咧，都係即刻可以睇到，所以好及時，可能喺二三年、二四年咧就已經知道咗發生咗呢個咁嘅情況咁樣咯，係啦，咁係啦，咁提到咧，即係李律師提到咧話佢其實卑斯省咧嘅現行嘅即係樓花制度其實係咪真係有足夠嘅保障咧？我哋都想請問下佢咧，就是李律師現在呢，你剛剛也提到卑斯省的法律。可能比较还没那么完善，就是虽然有保障，但可能也是偏向于发展商多一点。那现在是不是会觉得，就是买家其实也很不了解自己的权益啊？是这个问题比较多，还是其实可能制度的本身把太多就是他相关的责任是放在买家的身上？你们要自己做好功课，你们要自己要判断风险这样子呢？哪一个比较多？
1: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需要一个立法上要考虑的很多东西。一个是刚才说立法，在立法的那时候，当时考虑到底这个。合同双方各自权利的平衡问题，对吧？当然从开发商的角度，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认为实际上他们在资源上比一般的普通买家要多很多， 那么一旦是普通买家

0: 啊，它的这个资源少，所以在政府也有专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一些对政策的判断上的时候，都是倾向于其实是考是保护消费者的。但是呢，在法院这些案子出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法院很难，因为比如说这样的这个项目是三百，它一共是320多户，那最后其实70%的这些买家都愿意成交了，只有剩下的很少的一部分在做，那这很少的一部分也有30多家，所以才会使得法院把它认为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问题，它不是针对的是一个人。但是如果你是，我可以想象，如果说是一个买家现在在这个案子上启动了这个事情去问，可能就未必产生同样的结果。原因是法院也会考虑到任何一个开发的项目，如果有几百个这个买家，有一个买家去申请，法院就说可以退出，那么同样情况下其他的买家也退出，那么这个政府的这个整个市场就没有办法去控制了，对吧？所以说它有一个政府的政策平衡的问题。
1: 是，他就刚刚我们提到了怎样平衡这个角度呢，李律师就提到了，他就说在合约制度里面怎样有个保障呢，其实法律都相对是保障这个消费者的。但是呢，因为如果他是说今次的事件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是因为呢其实他有成这栋大厦啦，可能有300多个单位，其实呢大概70%都是愿意成交，但有30%左右，即是有30多个买家，39个买家呢就不想就退出，所以都是比一个数量比较大一点。如果呢是一个即是单一的买家说想退出的话，可能就会不是做到这样的效果，是比较困难一点。所以就是说怎样去做到一个平衡啦，就是政策保护到大家，同埋又唔系咁干预市场嘅话咧，咁都系需要做到一个情况咁样咯，系啦，好啦，咁大家即系都哇，咁都非常学到好多。咁如果喺每次即系留翻买卖嘅时候咧，都会话一定要揾律师啊咁样。咁其实即系律师又可以帮你哋做到啲乜嘢咧？好，李律师，我也想请问一下，你也提到就是可能找一位专业人士去协助我们买房子啊，买楼花，特别是这个事情，有经验的律师能怎么样帮助我们呢？因为有的很多人都听说哦，可以找公证人啊，可以找律师，可以找或是他们地产经纪的怎么一个途径，他们可以看得到。那其实怎么样，就是有经验的专业人士可以怎么协助买家呢？
0: 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说，首先我们要分清几个人的作用啊。就从经纪人来说，一般来说他是不能够提供法律的建议的。
1: 好，我哋等一等先，系啦，我哋去完个休息翻嚟咧，再继续讨论嘅。
2: 何博士有乜嘢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3: 买月饼最紧要系睇下盒月饼喺边度做嘅，因为我哋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噶嘛。
2: 咦，有咩分别噶？
3: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啊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2: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噶啦。
3: 好易啫，你要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4: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
2: 美心双黄百年蓉丸
5: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6: 即日起至10月15日，凡惠顾指定黄金货品即享低至75%，指定货品仲有惊喜回赠优惠等紧你，一连串嘅精彩礼遇等紧你嚟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re 128号铺。仲等咩啊？快啲嚟六福珠宝同我哋欢度35周年呢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啦！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日会到
8: 列治文 The Brick 帐篷倾销活动，优惠塞爆帐篷，梳化499元起，床褥179元起，用 Flexity 信用卡，下次消费可用 10% 回赠。
7: 记得今日到列治文 McLennan Road 4751号嘅 The Brick 啦。
9: 喂，老何去边啊？
10: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买啲月饼送礼啊嘛。
9: 咁你谂住买咩月饼啊？
10: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
9: 啊。识货啊，你都几识拣啦。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系靓啲嘅，滑好多噶嘛。不过我就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嘅，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嘅噃。
10: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9: 款式多啲添啊，到时点拣都得啦。
10: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11: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3: 大众论坛主持林丽丽，热线电话604-295-9616。
1: 欢迎翻嚟大众论坛，我系 Lily 林丽丽，非常高兴啦！我哋继续有李丽律师，系啦，咁啊，李律师咧继续同我哋讨论下楼花买家咧点样保障自己嘅权益嘅。啱啱你就提到啦，咁其实如果系专业人士，可以点样帮助我哋去即系保障自己嘅权益咧？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专业人士怎么去协助我们？对
0: ，OK， 那首先就是几个专业人士，他们。

0: 因为身份的不同，他们可以给我们买家得到的这种给的这种服务也是不一样的。那从经纪人的角度来说呢，他其实主要的话是帮助你买，所以说他会给一些很基本的信息，至少你需要的时候，比如说到底项目到底是怎么样，到底它的未来是怎么样，以及项目开发商是怎么样去计划的，以及他的一些 plan 之类的，对吧？但是其实经纪人本身他的身份是不能给提供法律建议的，而且如果你仔细的看经纪人写的很多合同，跟他们签的这个委托合同里面，实际上说的很清楚。经纪人是不给你提供法律建议的，所以从这种角度上来说，其实经纪人在这方面是免责的。当然，他有意识给你提供虚假的信息，那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如果他不是有意识提供虚假的信息，他是不承担责任的。那第二个，我们就说公证人。公证人其实在 BC 省可以起的作用是非常小的。其实，公证人他严格意义上做的是什么呢？他就是说，来验证到底这个文件是不是真实的，以及签字的人的身份是不是真的是这些签字的人本人。所以说，他可以提供的建议也是非常少的。当我们找公证人去做一些买卖的这种交易的时候，往往是非常简单的那些交易，而且基本上呢，公证人所做的工作就是准备文件，他不会给你提供什么法律建议。如果说公证人给你提供了法律建议，将来也会有一个问题是，是不是他的正常程序范围内能提供的。所以说，我觉得你要是依赖公证人提供的建议去做任何决定，实际上会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公证人给你的建议是不完全的，或者说他特别他不充分，至少是这一点，对吧？那第三点就是说你要找的律师，那律师当然最idea来说，你找的应该是有房地产这个工作的经验的。那我说的这个经验呢，不仅仅是说他也准备买卖的合同之类的，他甚至应该有一些诉讼的经验。因为其实诉讼和非诉讼主要的区别就是，诉讼的律师他会知道每次到法院开庭的时候真正争议的问题是什么，然后通过争议这些问题，法院判决时候去认可的一些事实和依据，他会回过头来跟你说你应该怎么样签合同，防止这类的问题发生。那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有权、有钱、也有时间，最好是找这种有一些房产争议这种处理经验的律师来帮你评估你的合同。
1: 是啦，咁李律师就提到啦，佢话其实唔同嘅即系几个角色嘅佢哋嘅责任界定啊，或者佢哋嘅角色系做啲咩咧？可能经纪咧就俾啲基本信息你啦，睇个 plan 系点样啦，但系佢哋就唔提供法律建议啦。咁第二咧就系公证人啦，咁其实佢哋系可能有啲简单嘅买卖系冇问题嘅，但系主要咧佢哋系做一个系准备文件啦，或者睇下呢个人系咪真系本人去签名咧咁样，但系咧就唔提供一个法律嘅建议嘅。如果唔系咧喺之后嘅话，佢哋都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所以他们即是经理人，即是保险经纪和公证人都是通常都不提供任何的法律建议给你的。那如果第三就是律师，他会建议都是找一些有经验的，有房地产经验，即是买楼宇买卖的经验的律师。还有最好就是要看看他们有没有诉讼的经验，最后如果他们上庭的话，就可以知道哪些才是一个核心的数据或者证据去这样。所以如果他会建议有预算或者是有时间的话，你都可以去諮詢一位咧，即係有房地產經驗、樓市買賣經驗嘅，同埋有訴訟經驗嘅律師，就會比較保障到你啦。好，咁我哋都收到聽眾李先生嘅問題啦。咁我就想問一下啦，佢2021年咧就買咗一個樓花，去到2027年嘅 Q1 咧先至落成。咁但係咧，而家露台玻璃窗同原本嘅設計唔同啦。咁佢就簽咗係 amendment 嘅 disclosure， 咁係咪仍然可以退出合約咧？咁樣好啦，就是我們的聽眾李先生問啦，就是他在2021年。也买了一个楼花，现在到2027年的 Q1 才落成，但他现在就说那个露台的那个玻璃窗跟原先的设计已经不同了，期间呢也签了那个 amendment 的 disclosure， 是否仍然可以退出合约呢？
0: 我觉得这个又回到我刚才说的，到底算不算是重大事实，或者说根本性的违约，对吧？那如果说当时那个玻璃的变化属于被法院认为是重大的事实披露没有完成，那我觉得很可能会给李先生一个权利，就是说我说这个合同不能执行了。但是以我做法院的这些案子的经历，只是玻璃的变化是很难被认为是根本性的事实没有披露的。第二点就是说呢，是不是这个拖延从2011年到2017年算是一个根本性的违约。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每一个开发的项目可能都有它特殊的情况。那如果说这个项目本身很大，当时签合同的时候，他预计的他的开发的完成的时间是二零 2015年甚至2014年，那我觉得这个拖延你肯定说很久，也可能会给你一个理由说这是他的根本性的违约。但是如果他本身当时合同签订的时候说他完成的时间和现在真正完成的时间差别的不是很大，或者说在法院认可的时候认为开发商其实已经

0: 同原本嘅設計唔同咗，咁呢個算唔算係一個根本性嘅違約咧？咁就可能即係啱啱我哋節目都提到點樣係一個根本性嘅違約，佢會唔會係話，哎，我係特登唔講俾你聽嘅？咁呢個可能就未必係去到啦。咁所以就呢個要再研究下係咪根本性違約啦。第二咧就係你講到 delay 嘅問題咧，咁你就要睇下佢係法院要唔要認定佢自己呢個都係一個根本性嘅違約啦，就係佢有冇盡佢自己仲可以做到嘅事情去避免呢件事發生啦。第一件事啦，第二咧就呢個係一個大型嘅項目咧，咁佢本身可能佢係好大型項目，咁有 delay 一兩年啊、兩三年啊，點樣先至算係一個即係法院認定嘅違約，或者係先至做到呢個情況咧？咁都係會比較需要去討論啦。第三咧就係律師建議你啦，即係如果你真係想退出合約啊，或者即係想研究一下有冇呢個可能性嘅話，都建議你去揾一位咧即係有經驗嘅專業人士咧去幫你評估一下，喺你作出任何決定之前咧評估一下呢個情況嘅。OK， 好啊，喺小少的时间我们就问一下李律师啦，就是李律师在节目一点点的时间，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 tips 给我们的现在已经买了楼花的买家，或是未来想要买楼花的买家，就是给他们一些建议呢？
1: 对，我觉得楼花这个商品呢，它为什么很多客人，他非常有经验的一些投资人，他也会觉得他宁愿去买现房也不会买楼花，因为楼花其实它是一个有风险的投资，对吧？那就是说这个风险投资呢，很多问题呢就不仅仅是法律这么简单，律师能够评估的只能是在合同写的本身的内容和我们能够在市场上公开能够调研得到的这些信息。那么有一些东西呢可能是我们调研得不到的，那么客人呢自己就要考虑好自己，比如说自己到底有没有经济能力，会不会考虑到最坏的一些情况，比如说自己失业了呀，或者说利息忽然升得很高呀，或者说到你申请贷款的时候其实原来的预审没有通过，现在不给你提供了，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客人自己要充分去考虑的。这是一个就是你在签合同之前不仅仅要考虑的是非常 positive 的那些东西，要考虑一些有可能的是 downsize 的。第二点我觉得可以说的就是合同呢毕竟是个合同，它是一个对双方都有权利义务要求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有些我们买卖的时候签订，我们跟一个大的开发商签订，我们就认为好像责任都在开发商，开发商应该保证这个保证那个，但是我觉得这种想法呢是有一些的缺陷的。尽管我们法律对所谓的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个人是有一些额外的保护，但是我们作为合同的当事人之方，我们自己是有责任和义务的，比如说做一些尽调呀，比如说征求法律意见呀，比如说有些文件给你提供之后你确实要看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呀，对吧？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是我要提醒的，就是你如果买的是一个本身就有风险的产品，那就更要在这方面要考虑到自己要做一些尽职调查。这两点之后，那么下一步就是说你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要马上采取措施，那么就是让律师马上给你要考虑是不是马上要给开发商要给通知说你要撤出合同啊，或者说你马上要发出正确的通知说我要求你给我提供更多的信息，这样的话才使得法律上看你自己是对自己尽责的，而且有一些法律要求的一定在一定的时间内给的通知你确实按照通知的时间做到了，如果你错过了那个时间可能你被保护的机会就会更小，所以说白了就是还是我们的法律常识这方面要多考虑一些。
0: 是的，那很快地翻译就是签约之前呢，但是李律师给大家的 tips 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功课啦，就是判断好自己有没有这个去买的承担到这个风险啦。第一啦，就是你的市场的经济能力啊，市场能力啊，你是不是有机即是如果无论升或跌你都可以承担到，第一啦。第二呢就是他就会提醒大家啦，如果是合约的时候呢，双方呢都是有这个权力是要即是做这个买卖合约的，就不是单单一方面的，无论是发展商定是什么。所以这个意识呢就要有个意识在这里，就是你完成了这个合约的话都是买卖双方的是有责任去完成。第三呢，就如果你发生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要即刻采取行动啦，是啦，咁样。是啦，咁今日呢非常多谢李律师啦，李律师嚟到我哋同我哋大众论坛呢做呢个咁好嘅一个讨论啦，都多谢听众喺度帮手同我哋一起讨论啦，咁我哋下次再见，谢谢李律师。
1: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李律
0: 师。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中午十二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俊永报道新闻。大溫都市局宣布首席行政总监 Jerry Dobrofony 将会离职。都市局主席侯迈豪在声明中说，今次的举动正值当局为即将来临的市政选举做准备，持续推动治理改革。董事局认为现在是进行领导层交接，为机构开启新篇章做好准备的合适时机。Jerry Dobrofony 在2019年加入大溫都市局，带领都市局渡过新冠疫情和之后的复苏期。在他任期内，都市局完成地区众多大型基建项目。据董事局说，他在三级政府合作处理区域优先事项，同时亦都负责监督大约300个项目。大溫都市局现时负责政策及规划的副首席行政总监 Heather McNeil 已经被任命为代理首席行政总监，当局仲未公布任命正式计划人士的具体时间表。劳动节长周末假期展开，被市道灵提醒旅客可能会人多，如果未有预先订船飞或者会驾驶前往码头的乘客，请预留更多的行程时间。而会展开长途驾驶旅行人士，请在路上注意车速，小心驾驶，礼让其他的驾驶者，在车内预备足够的食物、水、衣物、急救包、少量维修工具等的应急物品。今日大溫地區亦有唔少活動，其中喺溫東 Commercial Drive 有無車日嘉年華，介乎東一 Avenue 至到八路匯東街嘅一段 Commercial Drive 會封路，當地會有唔同嘅攤檔同表演。一名喺海天公路山區失蹤幾日嘅行山人士已經被揾翻。事主 Stanislav Follo 八月三十號出發前往海天公路 Harris 山，但未有回屋企，引發當局進行大規模搜救。Squamish 的搜救隊證實，他被困幾日之後，在星期五的下午和救援人員一起走回出山林。海天纜車監視器畫面顯示，事主八月三十號上午十一點半左右出現在纜車站，之後就開始他的行山，但他之後就失蹤。搜救義工在連續幾日的通宵達旦去進行搜索，動用了無人機、直升機、警犬和有多個來自不同搜救機構的義工。在9月1日，事主自行致電翻911報警，說自己被困在山上，最終救援人員在 Indian Arm 的森林公路找到他，並安全將他救出，他因為輕傷而被送院。被市山火服務署說， Bad Range 地區的山火情況已經減弱，疏散令已經被撤銷。當局提表示山火的火勢現時已經減弱，但提醒仍然處於活躍狀態，任何進入該區域的人士都要保持警惕。當局都提醒，如果見到任何未被曾經被燃燒是綠色的直披有冒煙情況，請告知山火服務署。國際方面，美國總統特朗普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聯同他的夫人在9月24日訪美，而當日特朗普會設國宴款待。由盧曉山報導。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会见记者时，被问到期待同今个月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能够取得乜嘢成果。特朗普回应说，习近平将于今个月24号同夫人彭丽媛一同访美，到时会设国宴款待。他又说，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好好的成果。
4: He's a great gentleman, we get along great. We have a very good trading relationship. And you know, they're a competitor and all of that, but w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He is coming on September 24th and we're going to have a state dinner. And we do great things with China. We've been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3: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一个庞大商界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说，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在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之后，对上一次已经是2015年，当时代表团成员包括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腾讯创办人马化腾等。有美国官员表示，白宫目前未掌握中国企业高层代表团

0: 随行的消息，但知情人士认为，如果习近平真是率领大型商界代表团访美，显示北京当局愿意支持与美国的投资和经贸关系，同时亦都为白宫在中期选举前带来一些潜在经济成果。路透社在另一篇报道亦都引述消息人士提到，中美计划在两国元首会晤之前在九月中举行对话，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风险。消息说美方将会由财长贝森特率领，中方就可能由副总理何立峰带领，亦都可能是另一名副总理丁薛祥。不过报道引述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表示，目前没有计划举行会议。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惊销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还有连续五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 10% 的回赠，留返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美容阁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4: 推介全新 Clarence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3: 从珍贵的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
4: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ence 的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3: 购买 Clarence 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4: 记住这个 Clarence 在时代方美容阁同你记约会啦，预约604-232-1011023366688。
5: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黄昏会有雷暴，之后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是2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66%。
6: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3: Supercat 超白卡本周推介7件装旅行收纳袋套装，原价27.99 ，Supercard 特价10.9。
7: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8: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9: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味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10: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961，逢星期日上昼11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11: 好声好听，961由月饼中的王牌本地制造，中秋送礼最高层次的大班月饼赞助播出。
12: 大众论坛主持林丽丽，热线电话604-295-9616。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9月5号的大众论坛，我是 Didi 林莉莉。刚刚我们第一节就讲了法律怎样保障自己，那心理上面又怎样保障自己呢？可能成日都有人听到啊，我只是想知道你去了哪啫，咦，我这样做都是为你好的，你个 friend 对你好像不是那么好，不如你不要跟他玩。咦，这些说话在不同的关系可以是关心或者担心，但是怎样在关心和控制之间，即是拿到一条界线是怎样呢？最近加拿大就有关强制控制就有个新的法律发展，令到这个议题可能就再受到关注。我们之前都有讲过家庭暴力啊，或者是亲密伴侣的暴力，很多人都很有兴趣对这个议题，就说一开始就说是不是要打人啊，身体受伤啊，很明显的暴力行为才是叫家庭暴力呢？我们都讲到其实很多伤害是未必见到的，你是看不到的，我 哋今日咧就非常高兴啦，邀请到咧注册心理治疗师同埋咧艺术治疗师

0: Victoria Victoria Young 上嚟我哋嘅大眾論壇嘅。咁 Victoria 咧就係特別關注咧同埋處理係家庭同埋童年創傷啊、人際關係啊、文化同埋社會點樣去影響我哋嘅。好啦 ，Victoria 你好，歡迎你嚟到大眾論壇。
1: Hello， 多謝你邀請我 ，Lily。
0: 係啦，咁我哋知道啦，即係其實話講強制控制啦，咁其實係即係都大家留意到啦，即係好似證明咧，就係我哋加拿大嘅法律都知道啦，唔係淨係身體暴力咧先至係屬於呢個家庭暴力啦。咁但係其實咧係呢一樣嘢咧，其實都已經係 control 到我哋咧，就已經都係算係一個心理嘅創傷。可唔可以同我哋睇下，即係其實心理嘅角度啦，或者係關係裏邊咧，點樣先至叫做強制控制咧？
1: 係啊，其實咧，我一開始呢個係今年。我想是下半年才出的一個消息啦，這個新聞。其實我當時看到的時候呢，我真的很開心，因為我作為一個，即是我是在一個社區服務中心那裡做一個 Stopping the Violence， 即是專門幫助一些被家暴或者受童年創傷的婦女去做心理輔導啦。那其實呢，這個現象是存在了很久很久的了，但是法律上一直是沒有一個很被法律認可有法律效應的一個 term 呢，去形容呢一系列嘅模式，咁所以好多被害人咧系觉得好无助，因为觉得我冇伤口，我点样同人讲咧？即系好似佢呢一种伤害系太无形啦，你冇办法去有啲咩证据啊？同埋好多呢一种嘅控制咧，其实好似你话斋系好同一般嘅关心啦，或者一啲可能是一些拗叫啊，或者一些爭執啊，是真的一線之差的。所以其實很多一些身處這種關係裡面的被害人，其實他自己都不知道原來這個是一種傷害來的。
0: 是。
1: 所以我當時看到這個新聞我真的很開心。所以我希望這個 concept 都可以在我們這個環社區裏面是更加普及咯。
0: 係，我哋知道咧，即係好似話係講緊即係無論係男性啦、女性啦，都其實都會有機會遇到呢個強制控制，即係唔單止係一方面咁樣。但係咧，其實一般嘅伴侶之間係關心啊、呷醋啊呢啲，點樣分係佢哋即係關心我啦？點樣係分？話你真係有啲 controlling 我，你點樣控制我？有冇啲例子可以俾大家可以形容下俾大家知道咧？
1: 係，咁首先咧，呢種強制控制係一個點樣嘅關係咧？咁就係、佢係一種行為模式，就唔係一個單一事件嚟嘅。咁就係一方利用恐嚇啦、限制對方啦、貶低或者操縱嚟達到控制、掌控另一方嘅呢一種模式。咁被掌控嘅呢一方咧，佢會覺得自己喺關係入邊慢慢冇咗自我、冇咗主權啦、冇咗話語權啦，唔再相信自己嘅感受同埋判斷啦，咁就變得越嚟越依賴對方，甚至係好難離開嘅。所以我哋一定会讲到点解话啲人啊，你都咁唔开心啦，点解你唔离开咧？咁其实呢个系好简化嘅一种，即系局外人或者唔了解嘅人，其实系好难理解点解佢会，点解好似深陷呢个入边又走唔到出嚟咧？我哋一阵都会讲嘅。
0: 系
1: 咁有一方咧，有更加明显系好强势啦，有更加多嘅喺呢段关系入边有更加多嘅权力啦。咁呢个权力咧就嚟自于佢嘅资源啊。這個資源可以包括是譬如說經濟啦，或者他認得很多人啦，即尤其是如果我們在溫哥華在加拿大，可能有些人是為了另一半來這裡的，在這裡沒有家人、沒有朋友，是沒有一個社區，對方可能在這裡有做事、有落地生根，有很多資源，所以呢都可以用這件事呢去拿更多的優勢啦。咁仲有最後一個就係身體上嘅暴力，咁但其實喺強制控制嘅關係入面咧，有好多都係冇肢體上嘅暴力嘅，
0: 係
1: 而要控制另外一個人咧，其實你唔需要用真正有肢體上嘅衝突，你都可以控制到佢嘅。其實你個目的咧，就係令到對方去驚你，去驚後果啊，去驚佢如果唔順從你咧。佢會得到一啲唔好嘅後果，只要有呢一點存在嘅話咧，其實呢個控制就已經達成噶啦。咁一啲生活上嘅例子，譬如話呷醋啊呢啲係咪都好平常，或者你即係想對方即係可以去邊度同你單聲啊咁樣。咁點樣係變成一種控制咧？就係你係
0: 我唔准你出去，
1: 即係唔准你出去，或者係譬如話用點樣去孤立你，就係話。讲你屋企人或者你朋友坏话啦，即系话啊呢个边个好似唔系几掂，佢上次咧点点点啊，然之后慢慢令你唔再同佢哋来往，又或者有啲人唔识揸车，咁咧佢比较依。

0: 赖伴侣去车佢出去啊，或者去边度？咁如果对方心情唔好，佢就可以唔车你噶咯。
1: 嗯，
0: 咁你系咪就要睇，就要顺住佢心情去，即系唔可以令佢唔开心。如果唔系，你就冇咗一样权利啦，你就冇得出去噶啦。咁你甚至如果你经济上依赖对方，咁仲衰添。
1: 嗯，
0: 你又冇得搬出去住，你又佢可能唔俾你做嘢，咁咧所以即系方方面面，其实系都可以限制一个人佢嘅自主权嘅。
1: 系啊，哦，喺讲到呢度咧，就讲下少少 background 啦。咁我哋讲到咧 ，abuse 咧，即系虐待啦，即系关系里边咧，系有一个叫做 financial abuse 嘅 terms 啊，就系我哋俾人控制咗我哋嘅财政啊，我哋嘅人身自由啊，或者好小事啊，即系我唔俾你去啊呢啲。咁其实都可能冇实际喺身体上面咧有个伤害喺度咧，咁其实都算系一个家庭暴力啊，或者系虐待嘅关系里边咁样咯。系啦，咁今日嘅议题啦，可能如果听众朋友你系有朋友经历过，或者系你自己亲身经历嘅话，即系可能有啲trigger 到你嘅话咧，咁你可能即系都随时同啲专业人士去沟通下啦，即系都去揾帮手啦，咁样咁就唔系只系你自己一个嘅。咁当然啦，如果你想同我哋分享啦，或者系想同我哋就系讨论呢个议题嘅话，都欢迎你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啦，604-961-2323嘅。系啦，咁我哋讲到咧，即系其中控制啦，或者 controlling 一个好大嘅困难咧，就系佢话未必留低好明显嘅伤痕，唔止好可能淤咗啊，即系其他人会发现到咁样。咁即系其实或者自己喺里边咧都未必察觉到嘅，即系可能我已经惯咗，我平时系咁讲嘢嘅，咁我已经惯咗，咁样点样去即系怀疑自己？即系我谂啲人会怀疑，系咪我太敏感咧？系咪我问题咧？点样去即系区分呢件事咧？
0: 其实咧，会最受呢一种关系影响嘅人咧，通常佢都系心思好细腻啦，比较敏感啦。其实系内心系好系好有同理心嘅。咁呢一种人咧，就特别容易成为呢啲控制者嘅猎物啊。因为咧，你好有同理心啊嘛。咁咧，对方又好擅长去扭曲事实、啊。最中意讲嘅就系，譬如话，你谂多咗啦，或者话，你唔咁样做，我都唔会咁嬲啦，系咪？跟住你都体谅下我啦，我都好大压力啊，咁点？咁咧，对方就听到，可能就开始谂，咁你因为你对对方都有感情噶嘛，咁你就会开始，其实佢都好辛苦，佢都好大压力，佢又的确系即系。可能佢最近又受啲咩打擊啊，咁我都體諒下佢啦，咁我自己再做好啲啦，或者咁樣。咁但係咧，呢樣嘢係冇盡頭嘅，即係你做好呢件事，你唔知佢幾時又爆，或者有啲咩方法又做得佢唔滿意嘅。咁所以咧，佢咁呢個被害人咧，咁佢就喺呢一段關係入邊就變得好小心翼翼啦，佢又好即係好緊張咯。咁如果当你开始觉得自己好似经常怀疑自己嘅判断，即系其实系咪我有问题咧？即系但系我同其他 friend 我又唔系咁样觉得嘅、哦，点解同佢呢个人硬系好似成日都令到我好似怀疑自己咁样咧？咁呢个时候你就要注意啦，因为咧有可能你因为长期喺呢段关系入边，即系你温水煮青蛙咁样咧，你可能慢慢就好習慣咗佢嗰一套嘅思维方式，慢慢係即係唔再相信自己嘅感觉啦、判断啦，甚至有時你连自己嘅记忆你都唔好信。譬如话对方话我都冇讲过，边有咁讲啫，你就吓你真係冇咁讲，我记得你有咁讲，
1: 你明明咁讲，点解冇啊？
0: 咁呢啲嘢係真係冇证冇据㗎嘛，係咪？咁你就觉得好委屈又好 confuse。 如果你经常有呢种感觉呢，咁可能你就要检视下你哋呢个关系
1: 囉。可能呢个就已经系个 signal 啦，系囉，即系到大家要留意下。咁俾多少少背景资料大家。咁其实呢一个呢系2026年呢，咁佢系就已经出咗呢个 Bill C-16 啊，咁佢就有个 Protection Victims Act 啦，咁佢就话喺如果将亲密关系入面呢一种持续强制控制啦，或者系控制行为模式呢，系纳入咗呢个刑事法嘅处理嚟嘅。咁其实就好非常之值得留意呢，就系啱啱 Victoria 讲话好开心啦，因为佢话唔再系问呢个人有冇打人，有冇身体受伤，而系咧你会见到即系喺法律上面都见到一连串嘅行为啦。哇，有冇伴侣令到佢系可以合理担心佢自己啊、小朋友啊、佢认识嘅人啊，或者佢动物啊，都会受到身体上啦，或者系心理上面嘅安全咁样啦。系啦，咁其实有啲喺法律上面列出嘅行为咧，都好生活化嘅，咁包括咧系控制或者监察伴侣嘅行 中啊，佢嘅 social media 即係嗰个通讯软件

0: 或者係佢嘅喺邊度翻工、邊度翻學啊，各樣嘢啊，呢啲咧都係屬於可以考慮嘅一個行為啦。咁其實都加拿大統計局都有個數據俾出嚟啊。咁佢就話2025年咧喺過去一年啦，咁有13.2%嘅女性都會表示過佢哋自己係曾經遭受到伴侶嘅情緒啊，或者係心理啊，或者係經濟虐待咁樣啦。咁但係咧，咁又係45.1%啦。佢始終咧係話會經歷過至少有一種咧係親密伴侶關係，即係都經歷過有個咁嘅情況啦。咁男性咧都唔少過，男性都係35.3%。咁當然啦，即係可能佢哋當中咧都有個距離，但係呢個數字咧加拿大統計局都特別提醒啦，唔係單一嘅數字，或者係就已經代表咗成個事實啦，因為好多人係唔報出嚟嘅。咁即係呢個係一個相當即係大家可能唔好意思講啦咁樣。
1: 係一個好保守嘅估計。
0: 冇錯，係啦，好保守嘅估計。咁同埋，但係我又想請問一下 Victoria 咧，就有啲咧喺有冇啲係我哋特別係即係由細到大都聽講嘅嘢啦？咁可能相處模式，可能我哋細細個都已經習以為常啦咁樣。特別係我哋華人文化裏邊啦，可能都聽講點樣係介乎最近有個 terms 好紅啦，就係情緒勒索吓咁样，咁点样去区分呢个真系喺健康嘅关心，同埋喺亲密嘅伴侣嘅关心，同埋即系你系可能你踩过咗一条线咯咁样咧？
1: 其实咧呢个就。就點解即係可能對於華人嚟呢個家庭嚟講咧，呢啲控制係更加難被發現，就係因為我哋已經太習慣啦。即係諗下我哋好多人由香港嚟啦，可能咁你知香港地方好細噶啦。以前嗰、那個即係以前嗰上一代，甚至上一兩代，經濟條件唔係咁好，其實大家都係逼埋一齊，係你冇咩自己空間，冇咩係你自己嘅嘢嘅，你係冇個人財產呢樣嘢嘅，即係幾兄弟輪住一條褲著嗰啲，或者幾個人逼一張床，呢啲真係好太平常啦。所以邊界感或者係 privacy 呢樣嘢，基本上係對於我哋嚟講，可能係好新嘅一樣概念嚟嘅。咁甚至係有好多傳統嘅一啲觀念啦，譬如話即係父母可以對仔女嘅生活。好多嘅一啲
0: 交家用啦，
1: 干涉啦，或者好多嘅一啲咩父母之命咩媒妁之言嗰啲，即系呢啲好多传统嘅根深蒂固嘅嘢，好似系合理化甚至美化咗一某种程度上嘅干涉或者一啲边界上嘅模糊啊，即系觉得哇咁系一家人啊，互相帮助系咪啊？咁咧系尤其是即系我哋即系。我最近睇翻即家好月圆咧，嗰套经典剧啦，简直就系边界模糊边界咁嘅一个教科书，即系好多呢啲好多讲诶、哎，你要忍啊，一家人要忍啊，无论对方做咩，你都要包容，你都要忍。其实呢啲就系、是、好容易养成我哋唔察觉到一种控制同埋虐待嘅一啲从细嘅习惯嚟嘅。
0: 系
1: 咁咧，如果即系譬如话你即系。屋企人覺得你唔可以同呢個人來往，或者點樣，你就覺得好似你一定要聽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尤其是女性啦，由細就被教話你要去為人着想啦，你要顧全大局啦。呢啲有啲咩唔開心，就是、忍一時風平浪靜，係咪？即係好多呢啲嘢其實係教我哋唔好表達自己，要你自己嘅感覺唔好講出嚟，你要為對方着想，要忍咗佢，吞咗佢就算啦。咁所以我哋好習慣性係已經去無視咗自己一啲唔舒服嘅感覺啊。咁但係好多時候邊界感就係呢種唔舒服嘅感覺，而我哋學識去無視佢，咁就係一件好危險嘅事。所以當你自己慢慢你嘅權利被踐踏、被剝削嘅時候，你都唔覺得，你只係會可能覺得啊咁。可能佢嘅個性就係咁啦，或者大家都係咁噶啦，咁唔覺得有啲咩問題。咁所以呢樣係一件其實係好危險嘅事咯。
0: 即係我哋可能成日都聽咧，就係華人係有好多美德嘅。當然，即係傳統嘅價值係話啊，要孝順啦，即係要忍讓啦，顧全大局。好似你啱啱咁講啦，我覺得呢啲都係華人嘅傳統美德。但係另一方面咧，即係如果去到好極端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咦，你咁樣太不孝啦，咁樣好多個 terms 好多個標籤咗落去啊，你咁樣好自私啊，你咁樣唔係一個好。嘅人啊，咁样就好似无论系男士或者女士啦，都系比较即系会哦，你男子汉大丈夫，你唔可以咁样做嘅，或者系
1: 系
0: 你咁样哇，一啲都唔孝顺，你就唔系一个好老婆、好老公咁样，即系会唔会都会容易即系点讲咧？喺华人嘅社会嚟讲，
1: 即系呢个角色化啦，系咪？即系尤其是母亲、女性啦，点解我咁强调咧？因为呢种控制其实好大权力，系好大。

0: 程度是一種權力的展示，我們在這個社會上男性有多些的話語權，多些的權力，這個是一個事實，是不是、可能賺更多的錢，或者是主要那個賺錢的人，他就有這種資源去不給錢你，即有時候即你真的好看對方、你好不好彩的時候那所以說、女性又有很多這些的傳統文化上的枷鎖，就覺得即尤其是有小朋友的女性可能就很容易會被一些母親的枷鎖所綁架，譬如說、你為了小朋友你忍啦，你都不想個小朋友沒有爹地的，跟住或者是、又覺得、我不可以有自己，我不可以照顧自己，我病中我都要繼續為家人煮嘢食，即聽過太多了呢啲故事。咁自己病了或者不舒服，好攰的時候，都要負責小朋友，甚至老公啦，甚至是公公婆婆佢哋嘅照顧，係咪？咁然之後咧，或者是話你不可以有自己的時間啦，你不可以跟自己的朋友去見面啦，因為假如對方想控制你的話，就話、你都唔顧頭家嘅，係嘛、你咁自私㗎，係咪？咁通常咧，即係你啱啱所講嗰一種性格，即係比較有同理心啦，比較係為對方著想啦，咁樣敏感嘅人咧，就會好容易就唔想被話自私，係咪？咁、但係咧，其實呢個就係一種控制嘅手段嚟嘅。
1: 是是，我哋可能咧休息一阵啦，跟住继续翻嚟咧就再继续讨论嘅。
2: 各位观众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咧，即系有月饼食咧。X 嗰个裸狗唔合时宜咧，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噶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3: 大众论坛系由月饼中嘅王牌本地制造，中秋送嚟最高层次嘅大班月饼赞助播出。
4: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翻嚟啦，震撼优惠，湿爆帐篷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尽享五日多 pressure 优惠，梳化499蚊起，床褥低至179蚊，用 Flexity 信用卡可享10% 回赠，留翻下次用，仲接受微信支付同支付宝。今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喺列治文 McLaren Road 4751号 The Brick 现场直播，提及呢个广告，满499蚊有免费送货，12点到4点，仲有免费热狗同汽水，记得嚟啦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福音相约星期天，逢星期日晚上7:30 FM 961同你见面，仲有三位师母陪你一齐读圣经，记得到时收听啦。
6: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7: 35期致歉榜三甲系跳出舒适圈嘅三首歌。本身就不是很跳出舒适圈的，但是歌的内容这一首就是，因为两个性格不同的人怎样去磨合，怎样互相迁就呢？所以大的冠军歌今期下跌两级上榜7星期，周吉佩单眼皮爱大眼睛。记得出道的时候，他唱过很多典型的电视剧主题曲，然之后忽然之间找到歌路了，找到跳唱的歌路。跳唱之外，仲要变曳啊！越曳越好，上榜3星期，上期第四位，今期亚军歌有张智豪嘅《落活道》。佢嘅舒适圈可能一路都系清纯啦、仙气等等，但系夏天派上呢一首新歌嘅时候咧，佢换嚟一个新嘅发型、新嘅头发颜色。这个发色再加上好像 Lala 玲 这样的歌舞式 MV， 来自云浩影的 Cloud 今期冠军作品上升一级，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8: 逢星期六下午1点到3点，李家轩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9: 由提供一站式提前规划的科士拿、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10: 大众论坛主持林丽丽，热线电话6042959616。
1: 欢迎翻嚟大众论坛，我系 Lily 林丽丽。咁今一节咧，我哋非常高兴啦，继续有注册心理治疗师 Victoria 同我一齐讨论下咧，就系关心同埋。

0: 控制之间条界线到底喺边度呢 ？Victoria 你好。
1: Hello，
0: 系啦，咁我哋咧啱啱有提到啦，就话可能即系喺女性咧喺个社会上面都相对地咧系比男性咧即系一个无论系数据啦或者事实啦，都系好似多咗受到呢个影响啦，情绪勒索啊或者系强制控制嘅，即系比较惨啊呢个情况系啦，咁样即系比较多啲系咁样啦。咁会唔会你会觉得咧，即系喺你服务嘅咁多个服务对象里边啦，唔同国籍嘅女性都有，会唔会华人女性可能更加即系对于呢啲情况？或者关系更加容易系即系讲唔到拒绝唔到啊，或者系好难 say no 咁样咧？
1: 其实我觉得系多少都有嘅。咁因为即系始终华人可能真系好根深蒂固，有好多思想啦。譬如话即系母亲呢个角色咧，我系有注意到，好似喺华人身上面咧，华人女性身上面咧，系真系一个好强好强嘅一个身份啊。咁譬如话我同一啲西人嘅。女性佢哋都有做过心理辅导啦，咁咧虽然佢哋好多都系妈妈啦，咁家庭观念都系好重，但系好似咧佢哋都系会有一个概念，即系譬如话我系一个独立嘅人，即系好似呢一样嘢咧系容易啲去点醒佢哋嘅。咁当然华人女性咧佢哋都唔系话就冇用啦，做心理辅导都系有用嘅，只不过可能话要去花更加多嘅时间或者一个切入点嘅角度又有啲唔同，可能咧对于华人女性咧嗰、那个治疗或者我哋呢个干预嘅佢呢个重点就系点样喺母亲呢个角色唔同嘅责任之间同埋自我揾到一个平衡，揾到一个佢可以自洽啊，即系咧系佢自己可以。接納到嘅一個平衡咯，
0: 我諗自我覺察呢件事，如果佢覺察到啊，可能咦唔係好健康喎啲關係，已經係一個非常之值得讚許嘅地方。係我哋都有啲聽眾啦，同嘅 WhatsApp 啊，同埋電話打嚟啦。咁啊，如果大家有興趣想同我哋一齊討論嘅話咧，都請你隨時打電話嚟604-295-9616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啦，604-961-2323啦。咁特別提醒咧，就係我哋今日討論咧，唔係話想污名化我哋傳統美德啦，不過真係提醒大家，如果你身邊有朋友啊，或者你自己经历咁样嘅事情嘅时候咧，都即系勇于讲出嚟求助，咁样都系非常之鼓励你咧。系啦，我哋有刘太嘅电话嘅，系啦，刘太你好。
2: 喂，系你哋两位好。咁咧，我有个 situation， 咁嗰个系有个朋友，咁嗰个朋友咧就系一个女性，咁佢个先生就系一个西人嘅男性，咁就大家都系经济上大家都是平等，各样嘢地位上都是平等，即是冇一个高一个低。咁样而家呢就是嗰位男士呢就比较上自由主义啲啦，咁即係亦都冇乜界线啦，就係话譬如佢每日都要出街嘅，咁然之后呢就无论佢自己即係咩 condition 啦，咁佢可能嗰日个天气好冻，唔适合出街，咁但係佢就认为要出㗎啦，就係出街。咁个太太就知道佢咁出完街之后呢会好容易冷亲啊，诸如此类啊，咁样或者劝佢即係或者唔好出街啊，或者迟啲啊，或者点样啊。咁样个太太有冇情绪勒索到佢呢？会有冇影响到佢呢？即係如果佢咁样劝佢。
0: 好多谢刘太嘅电话嘅，系啦。
1: 多谢刘太呢个问题。咁呢就好似啱啱所讲啦，其实呢啲控制同埋关心嘅边界真係好模糊嘅。咁但係我听你而家即係你啱啱咁样讲落呢，因为控制强制控制同埋虐待佢有一个好明显嘅特征，就係话你唔咁样做呢，你会有一个好，你会有惩罚，你会受到惩罚，对方嘅惩罚，一个好唔好嘅后果。咁样呢，如果佢只係咁样讲，但係佢冇话你逼你一定要去咁样做，你唔按佢咁样做呢，你就係即係佢会情绪勒索你，或者佢会之后有啲咩用另外一种手段去惩罚你呢，咁样呢就唔算係一种控制嘅。
0: 明白，系啦，咁我哋都有 X 女士嘅WhatsApp 留言啦，佢就话咧，佢先生咧就有时会想睇佢嘅电话，同话问佢同边个 WhatsApp 咁样讲啦，咁或者点解即系咁夜先翻屋企？佢话夫妻之间系即系冇乜秘密咁样嘅，咁但系佢自己就觉得唔系好舒服啦，咁样，咁即系咁样嘅情况，应该点样可以寻求帮助咧？
1: 咁呢个时候咧， 對方係。

0: 表达咗一个意愿，系咪一个需求？佢有表达呢个意愿嘅权利，咁但系咧，你都有拒绝嘅权利。咁呢个时候，可能我会更加关注到嘅就系，点解佢会有呢一个需求？呢个点解呢个丈夫会有呢一个意愿咧？点解佢会想睇咧？即系呢个时候咧，其实系夫妻一个好好嘅沟通交流嘅机会。即系话，其实点解你会想睇咧？即系你系咪冇安全感，定系呢个行为对你嚟讲造成咗一啲点样嘅感觉，即系你系去探究对方呢个行为背后嘅一个动机，咁然之后咧，以呢个为一个切入点，咁去可以讨论下，哦，咁其实有啲咩地方系我哋双方系可以愿意作出一啲让步，譬如话佢冇安全感，即系假如啦，唔系话一定系咁样啦，假如话佢觉得，哦，最近好似你唔系好理佢咁样。咁其实佢背后系咪希望你可以陪佢多啲咧？系咪可以有一啲更加多嘅夫妇嘅时间咧？咁呢个时候，你咪可以按照佢呢个需求去做出你相对嘅一个回应咯。咁呢个睇手机其实可能只系一个动机背后嘅一个
1: 表象，
0: 一个表象，一个诉求嚟嘅啫。咁你可以去探究一下佢背后嘅呢个原因系乜嘢？
1: 我谂沟通都相当重要啊，可能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好机会，等你开心建成去讨论下。系啦，我哋都仲有欧阳小姐嘅电话嘅，系欧阳小姐你好
2: ，Lily 好，两位嘉宾好。我觉得系有时系两夫妇咧，系由爱情去变咗做感情啊。嗰阵时咧就爱情就乜都得嘅。即係愛到你入心入肺咁啊！你叫乜都乜得啦咁樣。但係當去到感情嗰陣時咧，結咗婚之後咧，就好多嘅有好多好多嘅平衡，或者係之前冇發覺嘅嘢會走出嚟。我自己身邊好多朋友都係咁樣，尤其是我哋已經上到某一個年紀嚇。咁但係某個程度上，我覺得係願打願挨嘅。即係頭先即係願打願挨嘅意思咧，唔係話我認同嚇，係有陣時咧，有啲人佢真係 no matter 你係 financially 或者 sexually 嗰個 requirement 嗰個需求咧，係一個要求，但係另外一個咧，亦都係願意或者最緊要係佢自己願唔願意，但係去到某一個程度唔願意嗰陣時咧，佢會點樣樣去反應？咁頭先嘉賓講咗好多好好嘅一啲嘅解決方法啦。咁個 culture 同埋我哋即係華人啦、女性啦。那個culture 是事實上是一個美德來的，但是不可以去到極端。我也都覺得，因為我自己來自香港，我覺得香港的女仔呢不是說真的那麼容易去跟你妥協的。其實某個程度上我們是很懂得去 express 自己，但是 express 的過程之中呢，是不是一個 abuse financial abuse sexual abuse或者我哋嘅即係另一半係咪真係扭曲咗個事實咧？呢啲其實係要自己去衡量對方嘅 intention， 對方我對對方有冇信任，或者要了解對方嘅性格。咁好多嘢咧係自己搞唔掂嗰陣時咧，可能係需要人哋同你去分享咯。我最重要覺得有樣嘢係好緊要嘅咧，就千祈唔好 self blame， 唔好去怪責自己係我嘅錯，係我令到件事搞到咁樣樣。因为如果去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咧，好容易咧就会伤害自己。咁我觉得始终无论男性，其实男性咧好多时都有好多唔识得 express 自己嘅，尤其是华人嘅男性啊，即系我哋唔可以净系话女性就即系讲乜都得。其实尤其是华人嘅男性，比起西方嘅男性咧。喊都唔敢喊噶。
1: 系多谢你，欧阳小姐。系啊，我谂佢呢个真系非常之好嘅一个提出啊，就系咧啱啱提到啦，无论系男性女性喺一段亲密关系里边咧，都会有机会咧系喺情绪勒索啊或者强制控制嘅受害者嚟嘅。不过真系都提醒大家啦，如果系都鼓励大家，如果系经历咁嘅情况嘅话咧，都寻求专业人士嘅去帮手咁样啦，系啦。咁我哋都即系有听众咧都WhatsApp 俾我哋啦，咁佢就話咧，我應該冇讀錯，希望冇讀錯你嘅名字啊 ，Louisa 咧就話啦，咁佢話今日講呢個 control 咧，好多時即係講拍拖，咁其實咧佢會覺得佢爸爸媽媽都管得好多，咁會唔會呢一個其實都算係咧？因為佢話好似關心就係咧，但係佢有控制住唔俾零用錢啊，或者點樣啦，或者幾點翻屋企啊呢啲，咁點樣？小朋友即係或者唔係小朋友啦，應該話要喺子女嚟講同父母嘅關係又應該點樣去區分咧？
0: 是啊，其实呢这个 term 呢，强制控制或者这些虐待啊、情绪勒索啊，其实这些呢是不单止发生在亲密关系的，即不单止发生在婚姻关系或者一些拍拖关系里面，其实 父母和小朋友之間的關係都絕對適

0: 容嘅。咁咧，其實甚至乎話你，即我哋嘅第一個關係就係同我哋父母嘅關係，我哋嘅家庭關係啊嘛。係好多人由細嘅呢個模式咧，就係影響咗佢以後嘅擇偶啦。咁所以話，如果一個人佢自己身陷呢一種嘅不良嘅關係入邊咧，其實好多時咧。呢、这個都係一種佢好熟悉嘅一種模式嘅，即係可能係佢童年嘅時候咧，家庭關係都可能係未必係咁好啦，咁 functional 啦。咁所以我哋做輔導嘅時候都一定會去探究呢一樣嘢，因為佢哋都好多都會話哦，其實即係屋企可能都係即係父母之間嘅關係都唔係咁好啦，或者媽媽都是被虐待的那個啦，即係呢種模式對佢嚟講咧，其實不是陌生的
1: 係，好似啱啱歐陽小姐都有提到咧，就話如果無論是男性或者女性啦，佢哋都即係要自己唔好自己為自己或者唔好自己變成個加害者啦呢一個情況。咁如果咧真係發現好似自己陷入咗一段唔係幾健康嘅關係裏邊咧，咁啲當事人可以怎樣去幫助自己呢？
0: 其實那小姐說得很對，這件事即是說這些很傳統的思想呢，影響的絕對不止女性，對男性都一樣是一種枷鎖來的，不可以去表達自己啦，不可以示弱啦，不可以有情緒啦，有很多東西她是女性，甚至即跟朋友即八卦這些 都算是很正常，是不是？但是對男士來說，可能這件事是更加大的一個obstacle， 即是他沒辦法跟自己身邊的男性朋友說，所以呢絕對有很多男性可能都不敢求助啦， 比男性的資源都會少很多啦。那可以怎麼辦呢？首先就是要 你要自己清楚你自己的感受，因為這個時候呢你很容易被對方扭曲事實、啊、你去懷疑自己的嘛。所以呢我非常之建議大家呢會去培養一個 寫日記或者做記錄的一個習慣啦。你不是真的要每天都寫，但至少你可以在譬如說一些矛盾或者什麼事發生之後呢，你自己覺得想不明白或者 很困惑的，你可以寫下你的情緒，而不是只是簡單的說、我不開心那麼簡單、而是、比較去解剖自己的内心，即是说啊，是因为什么，一个是什么情绪呢？是不甘心，是很委屈，是很愤怒，但是觉得但是觉得很难过呢，即是这个是一个什么感受呢？然后呢就将发生什么事写低啦，然后呢即尽量客观一点去写啦。咁然之後咧，再去問自己啊，其實我有呢個情緒係點解咧？係一個出於一個咩需求咧？即係你慢慢你留翻呢啲記錄之後咧，你可以更加快咁樣去對自己嘅情緒反應作出一個覺察啦。你唔會咁容易被對方嘅能言善辯咁樣去顛倒黑白啦。你更加清楚真係發生咩事，咁你都可以培養你更加相信自己嘅判斷。因為當你喺呢段關係入邊越嚟越耐嘅時候咧，你會失去對自己判斷力嘅信任。
1: 係我哋啱啱咧即係都收到WhatsApp 啦，黃小姐咧佢就有個留言俾我哋啦，就同我哋啱啱我哋陣間呢個問題咧都好相似嘅。佢就話咧，即係有時唔係個女人唔知道個關係裏邊有問題啊，而係咧自己又冇收入啦，即係好實際嘅層面。又有小朋友啦，咁而家租又好贵啦，即系真系离开嘅话，住边都唔知道啊。咁系咪去到呢个情况，一定要去报警先至有人帮咧？咁有啲咩支援可以帮到手咧？
0: 系，其实呢个提出嘅系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即系好多人唔系唔知道自己想走，系走唔到啊嘛。
1: 系，
0: 即系你喺度，你又冇，可能你冇人冇物，咁又可能经济上而家又好难独立去生活，仲有小朋友添。呢个系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咁但系第一步，你起码可以做嘅系你认清你自己而家嘅呢个状况，咁你去寻求一啲心理上嘅辅导啦。至少你可以喺心理嘅层面学识点样去处理自己嘅情绪，或者点样可以去稍微喺呢个关系入边咧保护自己多啲先。既然你走唔到，咁你学识点样保护自己多啲先。咁然之后咧，你再去睇下即系呢个独立系真系好重要嘅，咁所以你可以在呢个时候去寻求一啲社会嘅资源啦，睇下点样可以帮到你去更加得到多一啲嘅帮助，减少系对于呢段关系入边嘅依赖，无论系你情感上嘅依赖又好，定系经济上嘅依赖又好，系啦，咁所以咧，你去寻求心理帮助都系一个好重要嘅途径嚟，
1: 系啊，不得不提咧，就喺 Richmond 嘅话咧，有Victoria 嘅机构啦，就系展望社区服务中心啦、Chimo 啦，咁我相信佢哋，我哋

0: 前咧都訪問過，佢哋有唔同嘅 program 咧，係協助即係可能被家暴嘅婦女啊，或者係受到情緒勒索啊、強制控制啊，或者係各樣虐待關係裏邊嘅婦女或者係小朋友啦嘅家庭啦。咁即係如果有需要嘅話，都係揾尋求專業人士嘅協助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開始嘅。好，我哋休息一陣，陣間翻嚟咧再繼續討論嘅。
1: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西施骨原块不切加工服务2.99一磅，急冻带子肉60-80只 ，More Rewards My Offers 优惠价5.99一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2: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中秋同品新之美，佳节共享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制造同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嘅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嘅柠檬月饼，同埋四款限量经典口味嘅至尊冰皮馅中馅冰皮月饼。快到新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日会到。
5: 列志文 The Brick 帐篷倾销活动，优惠塞爆帐篷，梳化499元起，床褥179元起，用 Flexity 信用卡，下次消费可用10%回赠。
4: 记得今日到列志文 McLennan Road 4751号嘅 The Brick 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大众论坛主持林丽丽，热线电话604-295-9616。
0: 欢迎翻嚟大众论坛，我系 Lily 林丽丽，咁啊非常高兴啦，继续有注册心理治疗师同埋艺术治疗师 Victoria 同我哋一齐讨论下喺关心同埋控制之间到底条界线系点样嘅咧？啱啱我都听咗唔少听众嘅电话啦，同埋佢哋嘅 WhatsApp 留言啦。如果你有兴趣想同我哋一齐讨论嘅话咧，都欢迎你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或者系 WhatsApp 俾我哋啦，604-961-2323嘅。我哋有 T 女士嘅电话。天女士你好
8: ，Hello， Hi， 主持好，嘉宾好
9: ，Hello，
8: 即系好高兴听到你电台有讨论呢啲关于我哋即系好切身嘅问题啦。咁同时喺度都想话，你哋电台嗰个时时直击咧，即系我觉得系做得非常好啦。
0: 多谢你嘅支持。
8: 咁讲到呢、這、一个头先你啱啱讲个法案咧，我因为我啱啱听啦，咁唔知系咪喺嗰个 family。或者是哪一個呢？
0: 它是 Protecting Victim at Bill C16 這裡的，是的，那它就是加了親密關係裡面一種持續強制或者控制的行為模式，就是 Pattern of 那個 Controlling， 那它都是納入了這個刑事法律去處理的，是剛剛6月份的事情來的，就是一個 update 來的。
8: OK， 即這個是非常之好，就是我亦都係一個社工啦，咁即係我的經驗咧，當我哋要幫助嗰啲婦女喺家暴嘅時候咧，其實特別係一啲係喺網上認識結婚嚟到呢度，我係即係男人都有咧，即係你話受到家暴，但喺度我就想牽涉喺婦女嗰度，即係我哋有時好難係幫一啲即係喺嗰個。financially 佢又冇即系冇乜資源嘅，而且咧喺 mentally 佢又要好依賴喺丈夫嘅，而係俾一啲丈夫咧就係禁固咗嘅。就好似頭先你講嘅前面咁樣，咁我哋好難去幫佢咯，因為真係係喺法律上咧冇一個根據嚟到去即係干涉啊！咁所以我認為呢個咧係非常之好嘅。
0: 係啊！
8: 其實有另外一個咧法案咧都有提到嘅，但係到而家咧都仲未有，即係未有實現咧。就係喺配偶遭受到家暴嘅時候，當身份仔我哋係要決定個身份仔要唔要將個身份仔係

0: 另外一個家庭的時候，我們通常都是會跟媽媽說，或者是在那個被虐待的配偶說，你不如搬去第二住啦。因為沒有一條法案呢，就是說是要將那個就是施害者是將他是要他搬出家。那其實也有提到呢，就是說如果我們有一條法案是那個施暴者，即是打人的人，或者是在 mentally 或者 physically 去施害给别人的人，他是应该是搬离间屋企的。但是这条法案呢，我就未见到咯。
1: 多谢你 T 女士的电话。是啊，我想这个呢，即是每个法律都是在不断地完善紧，在社区里面呢都有很多不同的 advocate 的倡议的人士呢是做这样东西。所以呢，大家如果是想即是多些推动这一类型，可以这么贴身关注到即是有需要人士的话，都非常欢迎你同你们的 MP 啦，或者是同我们的政府的代表呢去做一个反应啦，同埋咨询，即是希望可以即是推动到更多好的法案咁样咯。好似我相信呢一个条例出咗之后呢，好多系喺社区服务嘅从业员啦，或者系嘅帮手嘅工作人员呢，都系非常之鼓舞啊。好似 Victoria 啱啱一开始就讲，系咪即系都系非常之开心听到呢、這、一个。咁我哋啱讨论咗好多啦。咁如果系无论系自己，如果系身边有朋友或者屋企人，即系正系经历緊咁样一个唔系好健康嘅关系，我哋又应该点样去关心佢或者支持佢呢？因为好多时就话啊，你走啦，你做咩唔走啊？即系好似讲就好容易，但都比较可能是二次创伤添啊。咁应该点样系真系关心到佢哋咧？
2: 首先咧，这个处于呢段关系入边嘅被害人、受害人啦，咁咧其实佢最惊就系人哋唔信，所以咧作为家人或者朋友，我哋可以做嘅咧就系去了解更加多乜嘢系控制虐待。咁样当我哋更加了解呢种模式嘅时候咧，咁我哋就會去信佢哋講嘅嘢，因為我聽過好多人同我講話，即係佢哋係，即係好多人咧係唔相信可以有一啲咁衰嘅人啊，即係話嚇乜人可以即係操控，總之咁樣嘅嘢嚟操控嘅咩？即係真係會咁樣嘅咩？
1: 係，
2: 咁係唔信。咁但係咧係由自己經歷過之後咧，先至會覺得啊，原來真係有啲咁嘅人嘅。咁所以我哋可以做嘅咧，就係去了解呢種虐待、各種虐待或者操控嘅手段啦，乜嘢係控制啦？咁然之後咧，學識去聆聽，而唔係只係叫佢哋走啊，或者去講一啲係即係自己嘅主觀嘅一啲意見咁樣啦，而係去聽，然之後陪伴佢哋，咁樣就夠噶啦。
1: 咁好似喺你嘅觀察入邊啦，你做咗好多即係同呢個相關類型嘅服務啦。咁其實都好多社會上都要一個 one above 嘅 service 咁樣，即係唔同嘅角度去支援佢哋咁。咁你會覺得咧，即係暫時嚟講啦，而家嘅社會啦，或者我哋嘅政府嘅政策啦，有冇啲咩服務缺口？真係哇，如果可以改善到多啲，咁就太好啦，即係可以幫到手好多。
2: 其實雖然咧，我哋呢個已經有一個 STV program， 即係專門幫助一啲創傷婦女嘅一個 program 啦。但係咧，佢哋個 wait list 咧係真係超長。
1: 咁呢個係 STV 係 stand off 乜嘢咧？
2: Stopping the violence 就係呢一個幫助呢啲經受家庭暴力嘅婦女啦。咁咧，即係呢一個好令人好即係好一個絕望嘅消息，就係即係有太多人需要呢個服務啦。咁所以係唔夠嘅呢一種心理輔導。咁同埋就係話一啲經濟上嘅援助，可能都係一個好現實、好必要嘅一個缺口啦。咁同埋住屋啦，又係咁。但係呢啲已經唔係一個個體或者一個治療師可以做到嘅嘢噶啦。咁但係咧，可以做嘅咧就係、是。即喺能力範圍之內提供一啲心理輔導咯，即我自己個人嘅話啦。
1: 係，咁喺我就知道咧，你機構啦，最近會有一個係關於廣東話嘅支援小組，點即呢、這個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呢個支援小組係啲乜嘢嚟嘅咧？
2: 係，咁咧其實呢個小組咧係我真係好開心可以有呢個資金咧可以去做呢個 group 啦，因為其實我一直都好想咧去做一個係針對華人女性嘅一個互助小組，因為呢種小組其實喺即係講英文嘅啲資源或者係西人嘅服務入邊咧都唔少噶啦，咁咧但係咧針對華人，尤其是即係講英文唔係講得咁好嘅呢啲呢個群體咧，就唔係咁友好咯，呢個資源。咁所以我真係好想可以做一個咁樣嘅互助小組啦。咁而家有呢個機會啦。咁咧就係、是。

0: 思想模式啦，一啲行为模式啦，边界感啦，呢个系我哋重点会去探讨嘅一个议题啦。同埋学识点样即系睇下而家我嘅边界感系点样，同埋以后我想去点样去更加好去保护自己咧。咁然之后就去学习呢样嘢。同埋我觉得相比起一对一咁样嘅辅导咧，其实我觉得当你嚟自其他人嘅一啲鼓励同埋启发，经历过相似嘅经历嘅一啲女性，嚟自佢哋呢个群体自己互相嘅鼓励，我觉得同埋嚟自一个治疗师系唔同嘅。咁我觉得系好一个好 powerful 嘅一个经历嚟嘅。
1: 点样可以揾到你哋报名咧？有啲咩女性先啱咧？即系一定要系哇报晒警嗰啲先可以，定系冇所谓嘅？
0: 其实都冇嘅，只要你觉得自己系你觉得你可以从呢个小组入边，你系会有收获嘅，而你又可以即系呢八次都嚟到嘅话咧，咁样你都可以报名嘅。咁就如果你觉得你经历过一啲童年创伤啦，嚟自屋企嘅，即系特别系可能系你觉得你系比较自尊心系比较低落啦，啲自我价值感比较低嘅咧，你都可以喺呢个小组入边得益嘅，我觉得。
1: 嗯，咁佢哋嘅联络方式就系揾子望中心就可以报名啦，系咪啊？
0: 系，或者如果你听到呢一个。节目嘅话咧，你可以直接咧发短信 link， 即系呢个 link， 直接发呢个字咧去电话号码23681860065，咁就可以直接获得呢个报名表格啦。咁到时咧，呢个治疗师咧，即系我啦，就会去联络你，再去稍微了解下你嘅情况，睇下你对于呢个小组有啲咩疑问啊，或者你可唔可以真系即系想了解多啲啦，咁样咁都可以。聯絡呢個電話號碼咯。
1: 我都想請問一下咧，就喺節目最後嘅少少時間啦，你會俾啲咩 tips 我哋嘅？真係如果係真係經歷緊唔健康嘅關係，或者我哋身邊有人咧，就可能即係經歷咁樣嘅情況嘅話，你有啲咩 tips 係同埋或者鼓勵佢哋咧？
0: 我會覺得唔好將所有嘢攬曬喺自己身上面，覺得啊，點解我咁失敗啊？會被 trap 喺呢啲咁嘅關係入邊，即係正如啱啱所講，其實呢個係一個好長嘅一種形成呢一種模式啦、社會觀念啦、屋企嘅原生家庭啦，同埋對方咧，絕對唔係第一日就表現出一啲咁控制嘅手段，係慢慢越嚟越陷越深嘅。咁所以咧都唔好放棄。如果你真係喺呢段關係入邊嘅話咧，係絕對有希望可以去改變嘅。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唔好自暴自棄啊，即係可以都去努力咁去尋求幫助啦，同埋去學習去保護自己。
1: 同埋我諗呢個法案咧都相當鼓舞嘅。我作為一個女性啦，聽到呢個可以即係針對女性啊，或者係有需要人士去更加多法律上面可以做到一個支援咧，都係相當之開心啦。咁同埋我哋都知道，即係今次嘅討論啦，就都唔係話哦，佢一呷醋或者關心我就你就係貼咗一個標籤，你就情緒勒索我，就唔係咁樣。但另一方面咧，亦都唔係話你冇身體上面有啲咩傷痕咧，就係代表呢段關係好 perfect 啦，冇傷口咁樣。但係希望今日我哋嘅討論啦，都係可以俾大家。家即系理解到啦，家庭系点样理解呢个界线啦，同埋可以点样去支援到其他身边嘅人啦。咁如果你觉得今日嘅内容系对你或者对你朋友有帮助嘅话咧，咁其实我谂呢个咧就已经系行咗好好嘅第一步啦。今日非常多谢 Victoria， 同埋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大众论坛是由提供一站式提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仲永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议员 Lucy Maloney 呼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点样保护喺受工人，讨论保护点样保护卑诗省工人、居民同企业免受不断上升嘅美国关税影响。不过佢表示，市长沈冠健同任何一位温哥华嘅市议员都冇。

0: 回应他的呼吁。都市麦东尼说，全国在8月份失去了42000份工作机会，反映美国关税的威胁已经威胁着北美斯省。而他提到，温哥华是卑斯省最大的经济中心，拥有最大的港口、科研机构和高技能劳动力。这项动议后会指示市府职员如何采取额外措施，保护受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员工。另外，如何确保到温哥华市府协助三级的政府应对关税，并就最有效的支持方式直接和受影响员工和企业进行磋商。而他表示，目前卑斯省面临的关税冲击是全国各省当中最严重。他强调，温哥华的企业和员工没有时间等到市选之后才由市府采取行动支援。一名在海天公路山区失踪几日的行山人士已经被找到。事主 Stanislav Volo 在8月30日出发前往当地，但没有回到家，引发当局大规模搜救。Squamish 的搜救队表示，他在昨天的下午和救援人员一起走出山林。而海天缆车的监视器画面见到，他在8月30日上午11点半出现在缆车站，之后开始行山就失踪。搜救义工出动了无人机、直升机、警犬等多方面搜救，连日多连通宵搜救，直到9月1日事主自行致电911，指自己被困山上，救援人员成功找到他并将他送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人会带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回来。由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同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两人将前往莫斯科和基辅，看看能否促成什么，很有可能会谈得成。传媒之前报道，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在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人将在访问莫斯科后当地星期日前往基辅。他更说，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方亦必须采取同样行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有关美方谈判代表会否访俄的提问时表示，俄方不会预先发布任何消息，接触发生时会作通报。不过他说，美方仍然继续划船，俄方亦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和平进程目前没有具体的先决条件。而在较早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位于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当地星期五遭俄军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瞄准局长波克拉德在大楼内的办公室。他已经同波克拉德通话，指示如果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已经确定回应行动的地理范围，军方将提供支持。外长塞比加表示，莫斯科在新一轮推动和平的努力展开之际发动袭击，彻底暴露俄方实际上拒绝外交途径的立场。他说，俄方今次袭击是战事的重大升级，需要坚决回应，呼吁国际伙伴谴责事件，并加大对俄施压力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列治文4751 McClellan Road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3: 而家 Monica 同埋 Karen 身处嘅地方咧，就系列治文嘅 The Brick， 因为佢哋而家进行紧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现场咧系有非常之多、非常之抵嘅优惠等紧大家噶。例如话咧，有好多家私啊、床褥啊、大型家电啊、电器咧都系做紧特价，仲有好多家具嘅摆设啦。大家真系要亲身嚟到呢一度，慢慢睇、慢慢拣啊。系啊，冇错啊。如果你喺9月3日到7日，即系而家啦，嚟到呢度消费嘅话咧，佢仲可以有10% 嘅 credit 咧，系俾翻你。咁你之后买家又可以用翻呢啲钱嘅，咁我头先睇咗一下咧，有啲咩特惠嘅嘢咧？哇，好多餐台餐椅咧，全部都系499啊、599啊，选择系非常之多，我自己都有啲心动，想换翻套新嘢啊！
4: 嗯，系啊，咁同埋咧，如果你系今个周末啦，你买满499蚊嘅话咧，有一个优惠咧，系专为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朋友咧，系俾大家嘅，就系咧有免费嘅送货嘅服务啊，所以咧，大家真系要亲身嚟到我哋现场啦，就系呢支文 McClellan Road 4751号嘅 The Brick 啦。
5: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

0: 放送，
1: 即日起至10月15日，凡为故指定黄金货品，即享低至75%。指定货品仲有惊喜回赠优惠等紧你，一连串嘅精彩礼遇等紧你嚟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re 1828号铺。仲等咩啊？快啲嚟六福珠宝同我哋欢度35周年呢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啦！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黄昏会有雷暴，之后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是2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65%。
3: The Break 的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5: 好声好听，961。
6: 集合多伦多、温哥华、卡加里，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广播频道中文歌曲播放走势。
7: 加拿大自hit中文歌曲排行榜
8: 36期嘅自hit榜开始倒数。你好，我系李家谦，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嘅。我哋呢个自hit榜包含咗我哋温哥华啦，仲有多伦多同埋卡加里，我哋三个地区4个频道上面播放过嘅广东话派台歌，佢哋播放嘅次数咧都会被计算，然之后排出20个上榜嘅位置嘅。今日礼拜嘅自hit榜我哋有4首歌离开咗榜，包括有上个礼拜嘅12、13、17同埋第18位。作品方面，包括系上期第18位陈卓妍嘅《无咎》，上期17位连诗雅《残忍告别式》，上个礼拜第13位吕俊安嘅《还人一个》，仲有上个礼拜第12位陈明喜嘅《If Sunday Never Comes》。新上榜作品咧，亦都全部喺今个钟头会听到，所以咧冇一首歌入到十大位置。但是喜欢听新歌的朋友呢，现在留意着很快开始播放呢，就会连续有几首新歌和你分享。所以准备就绪，36期开始。

0: 唔好太急赶，平和地去感受你所有嘅情绪，嚟自邓小巧新上榜《无时无刻》
1: 第十七位。
0: 跟住上榜三个礼拜嘅作品，上期十六位，今期下跌一级。张雨晨，迷恋有害。

0: 第十六位。
1: 今个礼拜最后一首新上榜作品，佢喺演唱会上面唱过呢一首歌咧，系献俾母亲嘅作品，嚟自 MC 张天赋十六位，至少相拥没错。

0: 列治文4751 McClellan Road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喺周末咧，如果大家已经饮完茶、食完晏，就可以过嚟我同 Manica 所住呢个。

0: 位置咧就係 Richmond 嘅 The Brick 啊，即係呢個位置好容易揾嘅，即係喺我哋Walmart個 mall 上到樓上就見到我哋噶啦。喺呢度咧就有個帳篷銷售大活動啦。今日咧我喺度，我哋喺度行咗一圈咧，發現哇好多燈啊，同埋床啊，呢啲款式都幾靚嘅喎。同埋燈嘅話咧，如果你今日買咧係有呢個免税噶。
1: 系啊，冇错啊！咁如果大家咧，其实搬屋啦、装修啦，或者想布置一下你嘅睡房嘅话咧，咁就真系要嚟到 The Brick 啦。因为佢哋今日咧有一个优惠啦，就是、一个五件嘅睡房家私套装，只系需要$599咋，基本配搭啦系有齐晒嘅，同埋唔需要话周围去揾啊、周围烦啊。同埋如果你续件买嘅话，其实真系超过$700噶。所以呢一个嘅价钱$599真系非常之抵啊！
0: 系啊，如果你今日嚟买嘢咧，去到7号为止，9月7号为止咧都可以攞到 10% 嘅 credit back， 以后可以买家私嗰阵用翻呢啲钱噶，快啲嚟到 Richmond The Brick， 我哋喺度等紧你。
2: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享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加更圆。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制造同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燕焗嘅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揀。而家更推出全新嘅柠檬月饼，同埋四款限量经典口味嘅至尊冰皮咸中馅冰皮月饼，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
3: 滋味月饼由Treetop Raptors Ridge再到Clubwalk、Capilano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4: cabbage.com买飞啦。第十五位，志邦第十五位，上榜6个礼拜，上期第4位，曾经做过季军歌。第三个版本原本系广东话歌曲，跟住变咗国语版，而家系粤语加长版。

0: 郑秀文《陨石与地球》
1: 第十四位。四位，
0: 他之前有一首歌叫做《野马》，纪念一下他买了的战车。而家继续用汽车去比喻人生，军事型的悍马。

0: 蛋絲親自作工，梁柏堅填詞，韓馬
1: 第十三位。
0: 上榜7星期，佢哋係 Error， 我們不分。

0: 别志文4751 McClellan Road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但仲有几日就开学啦，咁唔知道大家完成咗你哋嘅 Back to School Shopping 未咧？其实除咗要帮小朋友咧准备一啲翻学嘅用品之外咧，一张好嘅书台啦，同埋一张合适嘅凳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噶。咁而家 The Brick 嘅呢一个帐篷销售活动啦进行紧啦，所以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产品做紧优惠嘅，例如见到一啲嘅书台啊同凳咧都有一啲嘅 special discount 啦。我见到咧最平嘅呢一张台啦系有只系需要啦$56啦，同埋凳咧只系需要$79咋。
2: 哇，真系好平啊 ，Manica。咁我头先睇咗下，除咗Back to School 要坐下凳之外咧，娱乐都需要噶、哦。如果你哋想换大电视机嘅话咧，都有一部系 Samsung 嘅85寸大电视，先系$999咋。哇，好多人嘅梦想咧，换咗屋之后就想要一个好大好大嘅荧幕睇戏啦。呢、這个时间真系好抵，一定要嚟 The Brick 喺 Richmond， 我哋喺 Walmart 嗰个 model 咧，同 Manica 喺度等紧你啊。
3: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哋唔可以倒退。你嘅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系维护治安嘅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仲维护一啲失败且危险嘅毒品政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同 ABC Vancouver， 让我哋嘅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il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继续排行榜倒数去到第12位，有上榜3个礼拜作品，上期14位。成军8年，他们很多不同回忆都在不同的年份当中出现，他们是 Mirror。

里面有些人最深刻可能是出道那一天，有一些人可能会记住五年前的一些光景，有些人又会挂住演唱会，演唱会都有几次了。

0: 妈咪借童往有张继聪作曲，郑敏填词，佢哋系 Mirror， 今期十二位，
1: 第十一位，一位。
0: 十一位作品之前做过几个礼拜嘅三甲嘅，今期喺十一位出现，上榜八星期咁耐，单眼皮爱大眼睛。

0: 列治文4751 McClellan Road The Bricks 帐篷大倾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今天我和 Manica 相处的位置是列治文 The Bricks， 今天这里有一个帐篷销售活动，看到很多东西都是特价好抵的，看到有一个 freezer， 它还可以变成一个冰箱或者做雪柜都可以，它是199元，就是细细部放在车房是很好用的。还有刚才我跟你提过的一个85寸这么大的大电视是1000元都不用，是999元，今天可以拿回家。如果你想 upgrade 一下你的出租屋啊，或者你家的话，它都有很多不同大小和不同价钱，不同的款式的 sofa 啊、餐椅啊，那些可以等可以嚟揀下嘅喎。
2: 係啊，其實咧，你嚟到呢一度，嚟到 The Brick 呢一度咧，行一圈咧，真係好容易可以揀到一啲你自己心水嘅貨品啦，買翻屋企嘅。同埋今個週末咧，如果你係買滿499元嘅話咧，只要你俾錢嘅時候提及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嘅呢一個廣告咧，就會有免費送貨。同埋如果你用 Flexity 嘅信用卡俾錢嘅話咧，更加會有10% 嘅回贈添啊！可以留翻俾大家下次 shopping 用啊！所以仲等咩咧？快啲嚟到我哋呢一個列治文
0: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3: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0: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望月双黄百年蓉月饼12.99一盒，喜年来蛋卷双喜礼盒15.99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5: 36期之榜中场休息，揀了几首节奏强劲的作品同你分享一下。首先出现有 Spot， 小 Spot， 因为是小组作品，7个人。

虽然话七个人当中揀三个出嚟去演绎呢一首作品，但系唔系斋唱嘅，佢哋要做嘢噶，佢哋要填词噶。无论系唱歌嘅歌词又好 ，rap 嘅歌词都好 ，Marcus Bosco 同埋 Enhance 都有份参与，佢哋系 Spot Band。

0: 下午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大温都市局宣布首席行政总监 Jerry Dobofani 将会离职。都市局主席侯迈豪在声明中表示，今次正值当局在即将来紧的市选做准备，持续推动治理改革。董事局认为现在是进行领导层交接，为机构开启新篇章做好准备的合适时机。Jerry Dobofani 在2019年加入大温都市局，带领都市局度过新冠疫情和之后的复苏期，任期之内完成了地区众多大型基建项目。董事局说他在同三级政府合作处理区域优先事项，同时负责监督大约300个项目。大温都市局负责政策及规划的副首席行政总监 Heather McNeil 已经被任命为临时代理首席行政总监，当局未决定任何公布正式继任者的具体时间表。代表本国廉航爵士航空 Jazz Aviation 的1000多名空勤人员工会说，99%的成员赞成罢工。

0: 翁欣日乐报道。
1: 以加航快运品牌名义营运加航区域航线的爵士航空，旗下空中服务员通过酝酿罢工。代表超过1000名爵士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表示，99%有份参与投票的成员授权发动罢工。工会说工人应该得到合理的工作回报。爵士航空的空中服务员自今年1月1号已经在没有合约的情况下工作，爵士航空未有即时回应劳方的动作。
0: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今日会停战。卢晓山报道。
2: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总统普京将会接见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克里姆林宫将在会谈之后发布消息。普京同时下令从当地星期六午夜起3日内不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样做与美国谈判代表筹备和将会访问基辅有关。俄罗斯传媒报道，载住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飞机星期六中午抵达莫斯科机场，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场迎接，车队之后驶到市中心。特朗普星期五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带同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预计两人星期日转到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两人到访前夕指责俄罗斯袭击基辅地区两座机场。
0: 联合国大会通过修改绘制世界地图的方法，由卢晓山再报道。
2: 联合国大会通过不具约束力的决议，鼓励在绘制世界地图时采用更准确呈现各大洲实际面积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取代带有扭曲效果的麦卡托投影。这项名为纠正地图的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发起，并得到非盟成员国支持，最终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通过。决议指出，麦卡托投影一直造成各大洲在地图上大小失真，产生认知、教育、文化、地缘政治和经济社会影响，并构成历史偏见。决议认为，从面积呈现的角度看，世界各地广泛采用的麦卡托投影严重扭曲远离赤道的大陆块面积，导致非洲等地区面积显小，而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更准确地呈现各大陆块的面积。
0: 印尼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3: 列治文4751 McClellan Road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4: 星期六下午2:00多食完 lunch， 紧系要行下做下运动啦。最好咧就系嚟到我哋列治文嘅 The Brick， 因为而家咧进行紧佢哋嘅帐篷销售活动啦，有好多超抵嘅一啲嘅货品咧等紧大家嘅。例如话有一个唔见嘅睡房套装啦，就系599元啦；洗衣干衣机嘅套装啦，899元啦，85寸嘅三星电视啦，只系需要999元啦，仲有真皮梳化啦，699元嘅。咁而我哋嘅地址咧，就系列治文嘅 McClellan Road 4751号啦，亦都系咧喺 Walmart 同一个嘅商场里边嘅。咁如果大家揸车嚟嘅话咧，即系靠近我哋呢个 Garden City 啦，同埋 Alder Bridge 嘅入口入到嚟咧，就会见到咧我哋有大量嘅室内嘅停车场啦，同埋咧嚟到二楼咧就会见到好大嘅 The Brick 嘅呢一个招牌啦。
5: 是啊，如果你们今天来到 mention 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话，还可以得到这个周末送货服务，只是这个 location 有的，同埋我们是接受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支付添的。哇，快点过来这里 Walmart 这个 mall 楼上 The Break 找我们。
6: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7: 即日起至10月15号，凡为固指定黄金货品，即享低至75折。指定货品仲有惊喜回赠优惠等紧你，一连串嘅精彩礼遇等紧你嚟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re 128号铺。仲等咩啊？快啲嚟六福珠宝同我哋欢度35周年呢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啦！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黄昏会有雷暴，之后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2度。今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是2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 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

0: 至二十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八公里，湿度65%。
1: The Brea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3: 唔使问，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2: 吓，点解咧？
3: 点解？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噶，新鲜分别好大噶。
2: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3: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爆 OK 噶啦。
2: 送礼最高层次，
3: 加拿大美心月饼。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集合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6: 究竟过呢个礼拜有边十首作品喺我哋电台上面咁多个频道咧，都系最受欢迎嘅咧？呢一个钟头嘅节目咧，会话俾你知呢一个结果，因为呢一度叫做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咁就系搜罗晒我哋咁多个频道歌曲嘅播放率，然之后排出啲上榜位置咧，同你揭晓嘅。成个榜总共20个位置，记住我哋呢一个钟头咧会有十大嘅倒数，但系完咗节目之后咧，可以向我哋嘅官方网站嗰度睇翻晒成个上榜名单。咁但系当然啦，开始倒数呢个十大位置之前。亦都系会同你重温一下上榜嘅名单嘅。好，咁啊，提一提先。今个礼拜我哋至 hit 榜咧，20个上榜位置，20位到11位嘅作品，有4首新加盟嘅歌曲。离开榜嘅作品嗰4首咧，就系包括有嚟自 Ian 嘅《无咎》啦，仲有连诗雅嘅《曾经告别式》，Eden 嘅《坏人一个》，仲有陈明喜嘅《If Sunday Never Comes》。好，睇翻20位到11位，20位到18位咧都系新上榜嘅，包括有张天荣嘅18、18，跟住咧有周恩廷嘅《逆风之翼》，邓小巧嘅《无时无刻》，去到17位咧，上个礼拜第16位，张雨晨嘅《迷恋有害》，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系最后一首新上榜作品喺第16位出现，15位上期电军作品《陨石与地球》嘅郑秀文歌曲，然之后咧14位，上个礼拜15位上升一级有韩雁诗嘅《悍马》，我们不分嚟自 Error 嘅歌曲咧，由第8位下跌去到第13位，14位上升去到12位有 Mirror 嘅《红黄》，仲有第11位上期第3位作品嚟自周吉培嘅《单眼皮爱大眼睛》。俾定我预告你先，嗱，我哋以往嘅三级好多时咧，可能3首歌换一首啦，另外啲调位。但系今个礼拜咧，头先睇到啦，3甲当中其中一首已经落咗去第11位，咁剩余嘅作品可以话到俾你知，唔系咁平稳嘅，有啲波动嘅。开始倒数36期十大位置，先听第10位。呢度嘅魔音女团，佢哋打正旗号啦，喺参与节目嘅时候系唔识唱歌噶，魔音嚟噶。但系而家有派头歌，住喺榜上面有5个礼拜嘅成绩，仲要继续上升紧。

0: 团呢？持续上升作品 Turn My Magic On，
1: 第九位。九位
0: 上咗两个礼拜上期上榜第十九位，而家喺第九位嗰度出现。呢一首歌系佢加盟新嘅唱片公司之后第一首歌，希望咧佢话第时开咗可以大家一齐大合唱嘅作品。

0: 今日我同 Manager 所处的位置是威斯利市民的 The Brick， 你们有现在开展的帐篷销售活动，所有货品都是非常之优惠的，同埋由现在开始到9月17号每个星期每日都会增加很多不同的新款式的。首先看到一套的布艺梳化真的很抵，原价3500元三件头，现在是1500左右，包括双人而一单人而同埋一张三人的长凳，哇，我看到都想搬佢翻屋企啊！而我咧就睇中咗呢一个二合一的雪柜加冰柜啦，而家做紧特价，只系需要199元咋。佢嘅容量咧都系够大啦，无论系肉类啊、海鲜啊、饮品啊，各种嘅食材咧都可以轻松收纳到啦，同埋好容易咧将佢由冰柜转雪柜，同埋雪柜变翻做冰柜，咁就唔使买两部咁麻烦啊嘛。最紧要系够细啦，悭位之余又悭电，同埋非常之实用啊！同埋呢度呢係可以接受微信支付啦、支付宝支付啦，同埋如果你用 Facility 嚟畀錢嘅话呢，仲可以攞到 10% 嘅 credit 嘅回扣啦，下次可以用返
1: 㗎。穿越溫哥华都市喧嚣，让心灵片刻安宁。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 FM961, 湛山法语节目，特邀家国五台山方丈溫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以智慧佛理叩击心灵，以慈心胸怀化解烦恼，为现代生活注入清凉法音。每周日晚上7点，达义大和尚在空中法堂定时为你排忧解惑。
2: 第八位
3: 呢排碌电话成日都会见到佢，因为好多人都截录咗咧佢翻唱 Gareth T 作品嘅时候嗰、那个充满爆发力同埋震撼同埋惊喜嘅高音，佢系曾比特。
4: 可以逃避你在途中一个洞，连面包连食水也欠奉。

0: 第七位，
1: 七位
2: 都歪咗少少啊！第七位作品，上个礼拜第一位作品，上咗六个礼拜由冠军下跌落嚟呢一首叫做《我想和你虚度光》。

0: 第六位，第六位。
1: 曾经听人讲过咧，话人生有高山低谷，正正因为有嗰啲低谷，所以你啲高山咧，先至会显得特别珍贵，特别值得

0: 列治文4751 McClellan Road The Bricks 帐篷大倾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大家有冇幻想过一翻到屋企，打开部85寸嘅大电视，坐喺张真皮梳化度，成个客厅咧变成咗你嘅私人影院啊！大家唔需要净系得个谂字啦，因为而家咧 The Brick 嘅帐篷销售活动咧正在进行紧啦。85寸嘅三星大电视咧，只系需要999蚊咋。85寸睇电影啊、睇波啊、打机咧，成个画面都系够晒震撼啊！咁而一个咁大嘅电视，梗系要坐得舒服先至睇得过瘾噶嘛。所以梳化咧一样都系要升级嘅。而家佢哋咧有一个优惠啦，真皮梳化咧只系需要699蚊咋。系啊，我见到咧好多，除咗啲大型家电之外啦，同埋梳化之外咧，嗰啲灯饰啊摆设都非常之靓噶。同埋咧，而家灯嘅全部无论大细，无论款式，全部都系做紧免税嘅优惠噶。同埋，如果你个屋企里面咧冇谂住换大型家私嘅话咧，灯咧可以好简单咁提升你成个家庭嘅温馨感啊！快啲嚟 The Brick 揾我哋啦！
2: 喂，有冇 feel 啊
3: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2: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
7: 第五位，
8: 歌名叫做《等等等等》。其实歌曲的主旨是歌词的头两粒字，作为现代女性不应该再等，要主动出击。

0: 作品第九位，上升到第五位，
1: 第四位，
2: 第四位，
0: 第四位升幅一样，第十位上升上嚟上榜三个礼拜，佢系黄淑曼 Heavy。

0: 李佳軒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1: 欢迎你继续收听致歉榜36期的倒数，去到头三位，
2: 第三位。
1: 上么四个礼拜酝酿了两年，由第六位上升上来，有张敬轩《放弃的界限》。

0: 第二位，
1: 二位。围城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再入城内？皮囊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活？

真心可以尽呼，我是无怨系谁辜，谁人也腿脚一副，手也一副，心也一副，挣扎之故。

0: 来自广州但属于温哥华的唱作歌手，他是詹正平亚军哥，很高兴认识你。
1: 今个礼拜
0: 冠军作品上榜四星期，今个礼拜三甲当中呢，唯一是这一首歌上期三甲都有份的。

0: 列治文4751 McLaren Road The Bricks 帐篷大倾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而家真系同你嘅屋企咧大改造、大更新嘅一个好机会，因为喺 The Brick 咧进行紧呢个帐篷销售活动啦，可以嚟到呢度等下洗衣机啦、干衣机啦，或者系梳化啦、摊台啦等等噶。见到一个洗衣机、干衣机嘅尺寸咧系啊标准尺寸嚟嘅，890蚊，899蚊一套两件啊！哇，佢唔系一体机嚟嘅，一套两件嗰啲标准尺寸，仲有一个炉头咧加炉具嘅炉头加焗炉嘅一个一体嘅厨具咧，先系729蚊咋。几乎所有嘅货品咧都有呢个18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噶，同埋亦都接受微信啦，同埋支付宝支付啊。不如快啲嚟睇下。
2: 系啊，咁而且咧，如果你今个星期咧系用 Flexity 嘅信用卡俾钱嘅话，仲可以咧额外有10% 嘅回赠啦，留翻俾你下次 shopping 用嘅。同埋咧，今个周末嘅咋，净系俾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朋友，就系如果你买满499蚊嘅话咧，俾钱嘅时候提及我哋 FM961 嘅广告咧，就可以有免费嘅送货啊！所以大家快啲嚟到我哋身处嘅位置，就系列治文 McLaren Road 4751号嘅 The Brick 啦。
3: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西施骨原块不切加工服务2.99一磅，急冻带子肉60至80只 More Rewards My Offers 优惠价5.49一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4: 36期紙幫報道完畢啦，又系听下新歌嘅时候，呢、這个比喻咧未听过，几得意，单恋好渺小，渺小如。

将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重新演绎加啲中国风加啲嘅变奏，佢系 Region 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跟住呢一首都有啲中国风嘅感觉，难怪啊，因为作曲嘅系翟日升，佢系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

最后介绍呢一首咧系好瞩目嘅一个合作嚟嘅，因为首先麦浚龙 Juno 出山啦，佢又出歌，亦都揾嚟一个新嘅合作单位。呢一首系一首所谓嘅 Summer Love Song， 讲紧炎夏一对情侣选择不下床，佢今次嘅拍档系陈雷。

0: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现在时间3:00。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1 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3点整点新闻，我是赵佩妍。温哥华市议员 Lucy Belloni 呼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保护当地工人、居民和企业免受到不断上涨的美国关税的影响。截至昨天下午，他表示温哥华市长沈关键、他的办公室以及其他温哥华市议员都没有回应。Lucy Belloni 指出，全国八月份失去了4.2万个工作机会，反映美国关税已经威胁温哥华。他说，温哥华是卑诗省最大的经济中心，拥有该省最大的港口、科研机构和高技能的劳动力。这项动议将指示市政府工作人员确定市政府可以采取哪些额外措施

0: 来支持受影响的企业和员工，确保温哥华如何协助联邦、省和地区政府应对关税，并且就最有效的支持方式直接与受影响的员工和企业进行磋商。国际方面，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中东地区正在建设新的输油管道，并且陆续投入使用，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将会不如以往。川普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中东正在建设多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包括目前正在建造多条输油管道，以及一条经由叙利亚的陆上通道，形容是极佳的路线，实际上也已经开通，正在通过叙利亚用油罐车和大型货车运送石油。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必要性将会大幅下降，伊朗最终只会将会守住再没人使用的霍尔木兹海峡。川普又指德黑兰曾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但是已经被美国用扫雷舰全部清除。阿根廷总统米莱签署法令修订这个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的经费，同时拨款大约372万美元，支持有主权争议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也就是英国所称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1: 谢志文，4751 McLellan Road The Break 帐篷大清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2: Hello，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杰米。今天呢，我和我们的 DJ 嘉彤是在我们列志文的 The Break 跟大家做现场直播。因为这个长周末呢，他们的帐篷大清销现在还是依然在火热进行当中。哇，到店里看一看，真的划算的东西很多呢。
3: 是的，像 The Break 的室内家居用品折扣力度简直不要太好。比如5件套的卧室家具呢，只要599，真皮沙发最低699就买得到。而且 The Break 这周还提供免费送货，只要您提到您是听到我们电台播过来的朋友，就可以享受这项免费送货的服务啦，真的是方便又贴心呢。
2: 没错，而且是仅限我们这一家 The Break。 那么还要告诉大家呢，这家店呢，它也是接受这个微信支付还有支付宝也一样可以付钱的。那如果你用他们的这个 Flexity 的信用卡消费的话呢，是有10%的信用额度的返还，可以在下一次使用。
3: 没错，那就快来 The Break 逛逛吧，地点非常好找，就在沃尔玛商圈停车场2楼直达，地址是4751 McLean Road。 我和杰颖下午5点前都会在这里等待大家光临。
4: Supercard 超霸卡本周推荐，7件装旅行收纳袋套装，原价27.99元 ，Supercard 特价10.9元。
1: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d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12度；明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2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14度。FM 961加拿大东岸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1度，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58%。
1: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4: 自今天起到10月15日，凡选购指定黄金货品，可享低至75折优惠，指定货品更享有惊喜回赠优惠，一连串精彩礼遇等着您来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er 1828号铺。还等什么？快点来六福珠宝跟我们欢度35周年这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吧。
5: Me as you can.
6: Top rate is easy.

一封调皮承载着远赴南洋谋生的先辈们对故乡的思念和牵挂。跨越山海与岁月的思念。蓝鸿春导演执导华语温情佳作 Dear You 给阿嬷的情书。 中英文双字幕版9月4日北美感动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

0: 5号的 Oh My Saturday， 大家好，我是佳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elissa。
0: 你知道今年夏天正式要进入尾声了吗？
1: 是的，要重启这个，我们要开始上课上、oh. 不是上班，上班是大家都在上的。
0: 对，像我们都没有在，就是我们的工作不是那种 full time， 真的早九晚五的话，我觉得我们在乎的就是比较是会配合小孩学校的时间嘛。
1: 对，那这个星期呢是长周末嘛，也就是我们的 Labor Day。
0: 有人在 Labor Day 特别做些什么事情的吗？
1: 就放假一个长周末，就可能就是安排最后的，就是。要虽然开学了，
0: 我觉得大家就赶快回家吧。
1: 我觉得没有哎、欸，我觉得就是会把握这个长周末，继续再玩这几天。
0: 因为我老公就不是这种人，我老公就会说要开学了，
1: 收心
0: 回
1: 家。
0: 对，所以这个周末就是我们就是要 wind down 了，所以我们这个周末都不能排什么事情，连跟朋友他都会很想拒绝，他觉得小孩子要收。嗯、我说，可是老实说，在家也没有收，好，但就是要
1: 要、
0: 就是、要真的要收心，是不是有点老套啊？
1: 也不是哎、欸，因为我一般的话也是这样啦。
0: 哦。
1: 就是会觉得要开学了，因为你的之前的那个 routine 都是晚睡啊等等的，
0: 对，
1: 那就是要趁这个周末好好把它调回来。可我有认识的朋友呢，就是因为这个长周末放假，那最后这时候还是要玩到最后一秒，因为再玩几天开学也没关系，因为机票也比较便宜。
0: 是因为这个好像是个指标，对不对？就是其实机票可能从六月就开始有点贵，然后六月、七月再贵，八就是你知道七八月就肯定是最贵，因为真的放暑假了。然后如果你愿意在九月，比方说真的是你知道像下礼拜是七号，
1: 嗯，
0: 放假这天，如果你愿意在八九号才飞的话，就明显的便宜很多。
1: 对啊，
0: 那如果一家人飞哦，好几张机票加起来，那就是有差了嘛，对不对？
1: 对，所以然后通常在开学第一个礼拜，说真的也没做什么事，所以真的有人
0: 还在 settle in 而已。
1: 对啊，所以就会利用这个礼拜再继续出去玩。
0: 你这么一说，我也想去年啊，我觉得头一个礼拜好像都还没分到自己新的班。
1: 嗯，真的是这样啊。然后很多人都还没回来啊。
0: 说的也是哈，
1: 我就觉得
0: 哎，他们傻子吗？
1: 他们那个算盘打得很好，我觉得这样子其实是很聪明的。
0: 哎，
1: 然后回来也不用说那个调时差调很辛苦，
0: 对，
1: 因为就是硬着头皮去上学，就立马调回来。
0: 反正不要留在家，不要睡觉，就反而调得比较好。嗯、那些会时差很严重，就是可以任意 take nap 的大人，好不好？对不对？
1: 嗯，
0: 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趁这个刚好碰到 Labor Day 了嘛，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北美被算是庆祝吗？或是被诶要讲庆祝，或是被
1: 有热度，
0: 被热度，对对对、嗯，最多的十大节日，我们有一个清单，不晓得大家认不认同？那其实这些节日啊，定义上当然不只是说可能有宗教的啦，可能有历史的啦，那有一些我觉得是真的是被商人操纵很大的一些商机很大的一个节日吧，
1: 一定，因为就像我们排名第一个是圣诞节，
0: 那这就是我们其实讲是有宗教故事在背后的。那其实搞到后来没有宗教的也是在里面庆祝的啊。
1: 对，然后再来就是你说商业手法商业化程度很高，也是因为我想很久很久以前的圣诞节一定就是家人团聚
0: 哦，
1: 那现在
0: 就好，没有一定要送什么礼物，对不对？
1: 对，可是现在我觉得时代不同，那所以商人也会好好利用这个时间点。
0: 对、嗯、我们也不要怪商人，因为我在想商人肯定是想要促进经济的，你知道吗？刺激一下。
1: 而且有时候因为这样其实还有更有那个浓浓的圣诞节的味道。
0: 但是我觉得买礼物这个事情啊，我像我这几年真的就相对买比较少，可是我觉得以前我在认真买礼物的时候，它是给我 create stress 的东西耶。
1: 嗯，
0: 因为你就会一直想说这个谁还没买，那个还没买，
1: 没，
0: 然后还要包，然后还要藏，还要干嘛，然后发现哎呀买了之后变便宜，你又在那边怎么办？
1: 所以现在其实我很开心小孩长大了，
0: 对，也不用再搞这些了。因为你看 你想买礼物，你又希望如果可以的话有 gift receipt 当然最好，但如果你真的是趁之前那个什么放假，那个不是放假，打折的时候
1: Boxing Day 啊，
0: 不是不是之前如果我们美国的那个

0: 那什么 Black Friday 那些的时候，所以就是你要先抢，可是你知道就会觉得买礼物你还得在你忙碌生活当中多加一些事情，所以我知道礼品卡是相对比较没有心意的事情，但是真的很方便啊，
1: 然后又实用，
0: 对啊，然后又不会制造很多垃圾，让人家不用他也可以 gift away， 因为给实体礼物比较不好转送啊。
1: 我觉得譬如说玩那个什么 Secret Santa 那些，我觉得有时候是party 当中觉得有乐趣性的，
0: 对，好玩啦，
1: 对，好玩。可是有时候如果你收到的礼物是非常的没有意义的话，
0: 你收过最没有意义的圣诞，在圣诞节这个场景下收到是什么？
1: 其实蛮多的，
0: 真的哦。对，一般都是就是玩游戏来的嘛，
1: 玩游戏来的。然后那些东西我就觉得很，
0: 我收过个盐灯，你知道，就真的是个盐，就是那个
1: 你的盐灯还比我好，我收过灯。
0: 然后灯，盐灯有哪里比较好啊？
1: 盐灯有啊，盐灯人家说不是会让你的气场怎么样，
0: 哦，
1: 正能量。
0: 它放那边就是积灰尘啊。
1: 对，你看，因为这就是我们觉得，我很多的东西，我也觉得这放就是积灰尘。
0: 对，
1: 这就是我们中年
0: 人的
1: 想法。那
0: 你的灯不是
1: 这
0: 个照亮房间也很棒啊？
1: 对，可因为它的样式也比较是会积灰尘的。
0: 我们这是什么家庭主妇心态啊？只在乎灰尘不灰尘？
1: 我现在灯啊，你给我看我家的灯，
0: 我
1: 现在家里灯我都。很考究，因为我就是不想
0: 要
1: 灯罩那种，我不喜欢积灰尘，
0: 对，不好清嘛，对不对？然后你清的时候，在清当下它就飞
1: 到，还有那种罩子的，我也不 OK 了。
0: 对，好，所以这个只能说圣诞节真的是商业化第一名的一个节日咯。
1: 好，
0: 第二个是感恩节，那美国跟加拿大的感恩节又不一样嘛，我们加拿大的感恩节比较早一点，是在什么时候啊？我们是不是十月啊？对，我们是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一，那美国的感恩节是在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
1: 那这也是强调家庭聚餐啊，还有长周末的旅游，
0: 是不是感觉以后小孩长大以后啊，就是他们真的离家，就是你知道很远的地方，真的要相聚，可能也就是 Thanksgiving 跟 Christmas 选一个，还是会真的两个都会来啊？
1: 我觉得两个都会，
0: 因为时间有点近呢。
1: 因为我是比较喜欢跟着节日走的，
0: 但小孩不一定想哦，他长大他有自己朋友。
1: 哦，不是，我是说我自己跟朋友
0: 啊。哦，我在说小孩长大出去以后，他们要回来啊。
1: 哦，他们回来啊，那可能就是
0: 圣诞节，会不会就两个
1: 二
0: 者而已啊？对，哦，因为这个又偏近，然后如果真的是去比较远的地方，要劳师动众的 travel 的话，可能真的到后来。会有一个没有办法聚到哦，大家有心理准备，我都常常给自己打强心针，
1: 所以朋友很重要啊，没有小孩我们依然可以过得很充实。
0: 是的，好，那第三个被大肆庆祝的就是万圣节，算是北美全民参与的节日吧，而且我知道很多人把万圣节过得比圣诞节还大。你知道吗？因为你知道北美人他们分两种，一个是 Christmas 人，一个是 Halloween 人。因为 Christmas 比较少把房子弄得很 all out。
1: 对，然后我觉得万圣节这种感觉又是不一样，因为这比较是社区互动，跟你的朋友可以一起创意的装扮，
0: 好玩的成分。对，我觉得圣诞节没有那么好玩。要讲好不好玩的话，
1: 它是温馨，跟你的家人。
0: 对，然后 gather 大家当然聚在一起是 have fun 没有错，可是好像有更多可能感恩啊，因为年底嘛 ，wrap up the year。
1: 对，
0: 但是万圣节就是纯好玩。
1: 是的，
0: 不给糖就捣蛋嘛，对不对？再来呢就是复活节，
1: 那这个也是比较偏重要的宗教，还有春天的一个庆典。那彩蛋啊，兔子这些元素也是家庭的聚会跟商业的节奏咯。
0: 对我来说它也就是一个可以偷的几天让我们放假延长的一个长周末，因为在春假之后嘛，对不
1: 对,
0: 对，因为很多是开学几天就碰到这个，所以就像你刚刚讲那个 Labor Day 大家会可能 skip 掉回来的，就是真的乖乖回来开学。我觉得 Easter 也是会被很多家庭选择就是多请几天假。
1: 是，然后我觉得这些节日也很有趣，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因为也是随着我们每个家庭的不同，成员的不同，阶段性的不同，你会去筛选去庆祝。因为像这个复活节，我们都是在小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我们会
0: 去过，就会
1: 去
0: 弄那些蛋。对
1: 对，那现在慢慢大了
0: 没有再弄这些，
1: 像我今年就没有真的过什么复活节，
0: 我都不知道多久没过了，小孩长大就没过了。
1: 我们去，就之前我们还会因为复活节，有些地方有活动，
0: 对，
1: 我们还会去那边走走。
0: 对对 对,
1: 对，
0: 像对我们今年因为复活节确实我们就不在这里，但是我觉得已经好几年复活节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去很多地方，我发现我的小孩都偏大了，因为比较适合再更小一点小孩的活动嘛，对不对？好，再来呢就是国庆日，但美国是独立日，那我们就是 Canada Day。 那这在不管是美国还是加拿大，我们这两边都会有很多标志性的活动啊，包括烟火、烤肉或是 parade 等等的，然后真的是

0: 到处都有。
1: 对，就像我七月出去 Kelowna， 那边也是在庆祝那个生日嘛。那我想的本来想的是，因为他十点烟火，我们九点多才到，开车去的时候发现，哇，怎么要进当套这么
0: 完全低估这个人潮了，
1: 低估了，因为我本来想的把他想得太乡下了嘛。
0: 哦，
1: 然后
0: 但是因为他就对他那个地方是乡下没错，可是因为附近的人都是去那里，所以人还是很多的。
1: 对，然后没想到 Kelowna 还是真有人在的。
0: 哦、对呀、啊，因为你看大家夏天还是很爱往那里跑的啦。
1: 对，然后就觉得哎，气氛很好，然后不过就然后也有烟火看、哦，只是烟火的规模真的是比较小啦。
0: 是，但如果啊，你一直都在看小规模的烟火的话，可能也就不会嫌弃。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没比较没伤害。你看过那个 English Bay 那种 Celebration of Light， 你就会觉得哎 ，Hello， 刚刚那是鞭炮吗？
1: 然后或者是 Hello， 刚刚那个在那个
0: 放完了，
1: 释放，
0: 对，以为还没开始，就想不到放完。
1: 我们不是那个在 State Park 有时候释放，对不对？
0: 对对，他会释放一下下，
1: 释放几声，可是你会看到一些火花嘛，
0: 对对对，
1: 大概就那种感觉。
0: 所以 Kelowna 给你感觉像释放一般的，
1: 是。然后哎，觉得我还跟朋友讲说还没有开始，
0: 我
1: 说应该还没有。结果后来他就已经要放完了
0: 哦，所以真的是没有到很厉害。其实不得不说，其实像迪士尼那种烟火，真的也跟温哥华那没得比啊。
1: 哎，可是迪士尼还蛮 OK。
0: No，
1: 有
0: 我觉得 OK， 但是 English Bay 可能我们又更近距离或干嘛，你就会觉得那个
1: 更近距离在你的头顶上就是烟花，
0: 对啊，是整个天空的感觉耶。
1: 对对对，
0: 所以你这样相较之下，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幸福啦。
1: 嗯，没错啦。
0: 好，那下一个呢就是父亲节跟母亲节，但是我的私心是真的有发现，我觉得母亲节是比较被广为大不知道，
1: 因为我们是怀胎十个月，
0: 你觉得母亲比较辛苦是不是？
1: 当然，因为我们要 go through 这个生产的疼痛，
0: 因为我觉得我们常常都有那种要那个好，就是你知道要谢谢妈妈，要感谢妈妈，但是我觉得感谢爸爸是不是就只是很就是谢谢 appreciate 这样子，没有觉得他们那么辛劳。
1: 爸爸是辛劳，我觉得爸爸也辛劳，
0: 但是我觉得
1: 爸爸妈妈本来都就是很真的、啊、很辛劳，大家都要真的，我觉得感谢爸妈。
0: 你觉得，连我意思说，比方说哈，在母亲节的商业化的情况之下，能够送给母亲节的礼物很多，什么就是你知道 self pampering self love， 不管是变漂亮、变放松，有没有按摩什么，然后或者是让你的家事做起来轻松的一些家电。但爸爸，我跟你讲，很少要帮爸爸放松的。都是什么可能兴趣类的
1: 领带，
0: 还有兴趣类的礼物，
1: 对对对，
0: 就是什么 golf 的东西，就是看爸爸的兴趣是什么。
1: 对
0: 对啊，所以这是不是这个社会觉得爸爸不是很累，妈妈才需要被 pamper？
1: 我觉得也不是，就是因为男生女生的那个你知道
0: 喜欢的东西，就是
1: 想要被对，或是想要被感、哦，因为爸爸就不太会，就跟女人不一样嘛，不太会真的
0: 这么需要物质的东西，是不是？
1: 或是真的需要你那么要这样子感谢我？会 care 这些东西、oh, 我觉得妈妈女人嘛，
0: 对，可能我们软一点，你做一点小举动我们就会很开心啦。
1: 嗯，
0: 对，但是像今年因为现在是九月，但所以是不到三个月前啦，就是我学校那个父亲节的时候是毫无表示，小孩是空手回家然后我惊呆了，因为我的母亲节的时候小孩是有带很不错的东西回家、他们做得很漂亮，然后我就想说我就 count on 你们老师会帮孩子，就你知道指导一些父亲节的 project 让小孩带东西回家，就那个礼拜五我回到家的时候我说哎，那你们准备什么给爸爸，因为我先了，所以我就觉得爸爸也会有，就他们说没有，我就惊呆了，我说妈妈也没准备，赶快去买，所以我们礼拜六才赶快恶补一些东西出来，礼拜天才拿给爸爸的、
1: 哦、然后我们是学校也有准备爸爸的，可是爸爸跟妈妈的规模就差很多，妈妈还有那种 afternoon tea 什么那种之类的、哦、那爸爸的话我是觉得因为六月已经快要学习结束，
0: 对，
1: 所以其实老师很忙，
0: 对，要写就很多要 wrap up 的事情，
1: 对，所以还是有生出那个 craft 给爸爸，我觉得已经蛮不错了。
0: 那就是找一点事情去 occupy 小孩，老师可以去忙，然后睡觉，小孩就做一些 craft 给爸爸，完全是为了 occupy 他们的时间。
1: 来，你们去旁边做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对，并不是真心想的爸爸，是
1: 没有了。
0: 你们支开你们老师有事要忙。
1: 情何以堪？
0: 好啦，所以父亲节、母亲节合并在第六哈，那第七名呢是新年。
1: 就是这个，我觉得跟相对于圣诞节的温馨，那新年是因为跨年夜嘛，象征比较是重启啊，一个目标的设立。
0: 对，好像感觉就没有，就团聚感没有那么重，对不
1: 对？
0: 但是大家又偏要聚在一起倒数，
1: 嗯哼，
0: 但是 it's all about the new beginning 的感觉，对不对？嗯、然后是很 hopeful 的，我觉得好像就是明天我就会变瘦了，什么就
1: 对，重新归零啊！
0: 对，我明天就要一天看一本书，为什么一个礼拜看一本，就是开始乱许愿。
1: 对，然后去年那些晦气全。

0: 全部都停在去年，今年我都焕然一新，
1: 今年我就是崭新的这样子。
0: 对，都殊不知
1: 这样想也想了三十年了。
0: 1月1号对不对？然后一很快就过一个礼拜了。
1: 对
0: 啊、我跟你讲，一个礼拜过完，
1: 然后一月过完的时候，你就觉得来不及了，
0: 对，就算了，
1: 明年再说吧。这样或者说，或有那个一点的时候，没关系，我先下半年再开始，
0: 嗯，
1: 就还跟自己说，或者我下个 quarter 再开始，
0: 是
1: 好吧？现在就开始好不好？不要再等了。
0: 好
1: 好，那第八名就来到了，我们过两天会碰到这个劳动。节
0: 对 Labor Day， 那这个也是夏季的非官方结尾，就是标志着哎学生返校还有旅游旺季的结束。
1: 你讲旅游很重要，因为机票也是在这个时候会明显的变便宜，对不对？
0: 对啊，
1: 哦、
0: 所以很多人就是真的，我朋友就会用这几天，
1: 嗯，
0: 然后再出国玩。
1: 又讲回，因为开学就是没干嘛，刚开学就没。
0: 第一个礼拜在学校，其实大家就是要
1: 让，除非换学校，我可能就会希望小孩子不要 miss 太多，嗯、对，怕什么 orientation miss 掉的话。
0: 哎，可是通常 orientation 在之前就完了，
1: 哦，
0: 所以这个礼拜呢，真的学校就只是让大家收心。那我觉得。哦
1: 让大家有身体有那个生理时钟有正常起床上学，这样就好了。
0: 对，那我真的觉得可以好好利用这个星期耶。
1: 要干嘛啦？
0: 以后就是如果要出国的话，
1: 以后这样
0: 我就是
1: 因为今年来不及，因为我们现在
0: 今年来不及
1: 我们在这。
0: 然后我觉得你要调时差也可以马上调回来。
1: 对，因为有去上学就很好调时差，不准在 midday 不该睡觉的时候睡觉，其实都很好调。对，好，那再来呢，就是美国的这个 Memorial Day， 那我们加拿大就是 Remembrance Day 嘛，就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当然这个是比较历史的，对不对？我们都需要去记得我们这个国家是有多少人为我们牺牲，才换到了我们今天这个状态。
0: 对，那也是爱国跟户外活动的结合。
1: 嗯、
0: 那我们看第，
1: 但是户外活动就比较限定是美国，因为那个 Memorial Day 的、等于是他们就开始要夏天的感觉，但是我们的话就真的是冷的啦，所以倒是没有太多。像尤其是我们这边十一月都下雨比较多。
0: 对，我那个时候去那个 Disney，
1: 嗯，
0: 刚好去到那的时候是他们的这一天嘛？
1: 对啊，欸、他们是大四的，
0: 对。然后就看到哦，原来也有那些游行啊。然后，
1: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 Remembrance Day 啊，比美国的 Memorial Day 来庄严。
0: 没错，
1: 是不是？我们好像没有就是要庆祝什么，而且 It's all about 谢谢他们、感恩他们、记得他们。
0: 就在一些 Assembly 的时候会有这些仪式。
1: 对，然后我们的 Poppy 啊，这些就是我们的 Speech 也都不是，就是好像是普天同庆，不是同庆的感觉，
0: 是内敛的，
1: 是谢谢他们。对对对，好，最后一个呢，我觉得也是美国过得比加拿大大的一个节，不晓得大家认不认同，就是 St. Patrick's。
0: 嗯，这个是源自爱尔兰文化，虽然不是国定假日，可是在北美很多的地方都会盛大的庆祝啊，还有街头派对等等的。
1: 嗯，那像这个的商业化，我觉得在加拿大就真的还蛮一般而已。
0: 嗯，
1: 在美国好像在你去很多店，他们就真的会有整个 section 都全部都绿色这样子。
0: 没错，
1: 我们这边。不过就几个产品应应景就不错了。
0: Yeah.
1: 嗯，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呢，我还蛮讶异 Labor Day 有 make it to the list， 因为 Labor Day 在我心中就真的只是一个夏天 wrap up 的一个节日。
0: 谢谢政府，
1: 对，谢谢。那因为我们这边现在都知道，我们 BC 省每一个月都是有个 long weekend， 所以我真的很喜欢 long weekend。
0: 我也是，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些特别习惯庆祝的一些节日啦。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有时候这种节日就是，跟你喜欢的人在一起，那就是非常幸福了。

0: 志文4751 McLellan Road The Brick 帐篷大清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Hello 96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彤，我和杰颖继续在 Richmond The Brick 为您现场直播。在 The Brick 这周的帐篷大减价活动依然在持续中，众多的家电和电器都有非常好的折扣。
2: 是的，我们刚刚去看了一下，有一台85寸的这个 Samsung 的液晶大电视，只要999哎，哇，这个 size 呢，坐在家里看电视，真的有一种看 IMAX 的效果了。然后呢，我看到有一套这个洗衣机和烘干机的组合，就是两件加在一起呢，也是只要899。还有像是他们这里的所有的床垫呐、今天的这个特价呢，最低只要179。有一些比较小的沙发，就是两人或者三人的，499就可以买得到了。还有那些转弯的沙发组合呢，也是从999起哦。
3: 哇，这简直太适合最近需要购置家具和电器的朋友们了。而且 The Brick 还接受微信和支付宝付款，让您轻松购入家具的同时，也不用有换汇的负担。那我们的地址就在哪里呢？
2: 就在这个 McLean Road 的4751号，也就是 Walmart 的商圈内，等大家过来哦。
4: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0: 车厢内切忌放置充电宝、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曝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起火的危机，尤其是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4: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0: 内置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y 加五街，
4: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5: 中秋同品心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心之美月饼全部本地制造与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烤的流沙奶黄及金沙奶黄月饼任你选。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还有四款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现中现冰皮月饼，快到心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吧。清新之作，清新之美，心之美月饼。
6: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7: 嘿，吃起来，开动咯，今天一起把生活变得更好吃一点吧。
8: 你同不同意抹茶现在已经席卷全球了？
9: 我同意啊，因为其实近几年你不管去咖啡厅，因为我自己是很容易被色彩给吸引的，然后尤其是因为你说我有没有很爱抹茶，其实还好，
8: 我是本来就很喜欢，所以它现在席卷全世界，我很开心。
9: 可是我都会点哦，因为我喜欢它绿绿的，
8: 是。
9: 然后真的喝起来呢，
8: 觉得健康啊什么的。
9: 对，我就觉得因为它也健康，然后好像对人，反正喝起来是很温暖的，然后是一种很舒服很平静的感觉。
8: 对，哎，你知道前两年席卷全球的是什么吗？你仔细想，我给你一个 hint。
9: 巧克力啊。
8: 错。哦，你说那个杜拜巧克力好像之前也是
9: 有抹茶的，那不是咖啡吗？
8: 我觉得前几年啊是乌北。
9: 哦，乌北 OK。
8: 你觉不觉得有一段时间什么都乌北？
9: 对对对，什么都乌北。可是现在其实也有乌北，
8: 对，
9: 可是没
8: 有乌北慢慢的 对，我觉得它就退烧 了、对。然后其实抹茶这个东西从小到大它一直都是蛮热门的。
9: 对，其实有些店家咖啡它一定有抹茶口味，可是现在是各个大大小小的咖啡厅都会把它包装的更
8: 强调它，对不对？ Yeah。 那其实抹茶像你刚刚讲，就是很平静很温，就是很一个给一个怎么讲，很禅的感觉，对不对？其实你知道它是结合了千年的茶文化，然后现在这个健康意识也抬高了嘛，所以这个社群美学整个绿色现象真的是全世界都看得到了。
9: 那关于抹茶，我们来跟大家来讲一下抹茶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

0: 中国隋唐时期的点茶文化。那当时人们其实是把那个就是用真的清茶研磨成粉，然后再以热水冲泡来喝，
1: 就不是茶叶，对不对？
0: 对，所以它就是粉末的。嗯、那到了宋代呢，茶粉研磨技术更加精致，然后发展用那个不是有个竹的，竹像竹的什么竹签哦，
1: 对，
0: 那种去搅拌出泡沫的饮食用方法。那大概在800年前，日本的一个僧侣，那他就把茶种跟点茶技法带到日本的京都宇治，所以抹茶文化也从此在日本逐渐发展了。
1: 哦，所以他们到后来啊，都甚至是有举行什么那么什么什么斗茶的比赛，就是斗战斗的斗哦，强调这个茶汤跟泡沫的均匀光泽，就是他们就是我算是发扬光大是日本没错吧？
0: 好讲究。
1: 嗯，那随着这个时代的演进啊，抹茶已经不只是在饮品上面了嘛，更是成为茶道文化的重要核心。日本的茶道大师千利休在原有的这个禅宗精神基础上面呢，进一步的建立了和静清寂的一个茶道哲学，强调和谐、尊重、清静还有极静的精神状态，也让抹茶从单纯的饮食文化成为日本美学的重要象征之一。
0: 那让真正就是抹茶在近几年全面爆红，那其实是社群媒体的推波助澜，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的商家嘛。那其实它的色泽哇，那种鲜明翠绿的啊，然后倒入牛奶的时候，那种渐层画面会让人家觉得哇，好疗愈哦。
1: 然后因为现在什么东西都是传播的很快嘛，你看以前有一个商家做到这样，但是要让全世界看到的太困难了啊。
0: 除非对你去那个店，你才看得到。
1: 对，那现在你随便啊 ，TikTok、Instagram 啊、小红书随便嘛，对不对？就是这个大量的抹茶影片跟贴文，不仅让年轻世代开始认识抹茶，同时也逐渐成为一种生活风格的象征，就是慢慢的大家都觉得很平常，就是都可以去接触，都
0: 然后
1: 对接受度也很高。
0: 对，那像 IG 啊什么，年轻人看到了，就会觉得哎，喝抹茶好像觉得很时髦。
1: 嗯，那如果要去根据日本农业部的这个统计来看呢，其实在2010年到2023年之间，这13年当中哦，日本的抹茶出口量将近成长了3倍，那其中西方的市场销售更是暴增了200%，所以很多啊。
0: 对啊，那像 Starbucks 啊，还有很多的大型品牌也纷纷推出那个抹茶 Latte 这一些的。那街头巷尾的那些咖啡店、饮料店、甜点店，其实也陆续推出很多的抹茶口味，什么冰淇淋啊、甜甜圈啊，基本上已经是渗入了。
1: 对啊，都就是什么，它可以加在任何品项，因为它不是很抢的一个味道，所以你要把它加哪里都合理啊。
0: 嗯，
1: 你现在能想到，我想看。抹茶 chips OK 吗？应该 OK。抹茶 popcorn
0: 我觉得 OK。
1: 我现在想一个，
0: 有 popcorn 我有吃过。
1: 有抹茶有什么东西会奇怪吗？抹茶 pancake 也不会怪，松饼也不会怪，
0: 抹茶肉都不怪。
1: 抹茶肉
0: 啊，我觉得
1: 抹茶肉，
0: 我觉得啊，我觉得不怪。
1: 做成汉堡肉还是做成什么料理？
0: 就它粉弄在肉上也不会怪。
1: 反正我就会看到它，我就觉得啊，抗氧化。
0: 你看
1: 好像没关系，
0: 因为就觉得健康意识，就觉得它很健康。
1: 对，
0: 因为它其实它真的同时具备咖啡因还有茶氨酸的特性，所以相较于咖啡它带来的比较强烈的那种刺激感，就是比较没有，
1: 茶是比较稳定持久，而且是其实不是咖啡那么刺激的一个冲击力嘛，
0: 对，
1: 对不对？
0: 那它的持久的清醒状态，所以很多人其实就觉得，哎，它真的也是很 peaceful 的那种提神感。
1: 嗯，而且抹茶也被视为 super food 啊，因为它营养的那个你刚刚讲到营养成分很好嘛。因为抹茶是将整片茶叶研磨成粉直接去喝嘛，就不是茶叶这个东西是粉了，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去你知道喝抹茶是能够摄取到更多更完整的。茶叶当中的营养成分包括非常大量的儿茶素啊，还有什么多酚啊、叶绿素啊，还有一些抗氧化物质，就是我们都知道它非常抗氧化、调节代谢跟支持心血管健康嘛。
0: 而茶氨酸呢，就是可以帮助放松，还有提升专注力啊，还有再加上保留了部分的膳食纤维、维生素还有矿物质，所以也让抹茶逐渐成为现代健康饮食的一部分，所以大家都很喜欢。
1: 没错，不过呢，在这一场全球抹茶的狂潮背后，高品质的抹茶其实远比想象中更加缺席，因为你这样泛滥到大家也不会去说你这个品质好不好。
0: 对，因为需求量很大，以前的抹茶你看是茶道当中才会去饮用品尝的，
1: 就感觉是高级，它应该不是这么大量随便谁都可以喝得到。

0: 东西嘛，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所以真正抹茶制作其实过程很麻烦的嘛。那茶叶在采收前大概20到30天，他们需要以遮光棚覆盖大概98%的阳光，所以借此提升茶叶当中的叶绿素啊、茶氨酸的含量。那采摘的时候呢，也只选最嫩的两片叶芽。所以后续经过、
2: 要求好高哦。
1: 对，然后还要经过什么蒸青啊、去梗啊、干燥以后，再以传统的石臼去慢慢研磨成粉。哇，你看多搞纲！
2: 蒸青要用传统的石磨方式呢，每小时甚至只能产出大约30克的抹茶粉。拜托，我们随便在外面一买都一大包哎。
1: 所以外面买的那个品质。
2: 就是真的
1: 撑不起啦，
2: 对啦，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来源啊、价位啊，或者是那个你知道工序那个繁琐的程度，都会取决不一样嘛。
1: 对，因为它需要很多，你看耗时又依赖人工，那再加上抹茶主要产区是集中在京都的宇治啊，还有就日本鹿儿岛，所以气候、土地条件这些都是有限制的。
2: 然后全世界在那喝这么狂，他们可能
1: 怎么生产出？
2: 对对对，
1: 生产
2: 感觉是会有点应付不来的啦。然后包括。现在近几年气候的变迁也是又更进一步的去冲击了这个产量嘛，那很多茶园在日本的茶园，他们甚至出现就是不增反减的一个情况，就是因为这是你知道老天爷的，你要看老天赏不赏脸啊。
1: 对，那不少老字号的茶商其实就限制了大家购买的数量，因为基本上做不出那么快嘛。
2: 嗯，然后当然有一些品牌啊，就是在日本就是真的是不够了嘛，他们就会转向比方中国啦、印度啦或其他的产地来寻找替代的原料，但品质跟风味比较起来确实是难以完全的取代日本非常高端的抹茶的。
1: 是的，那或许也正因如此，抹茶才会在这波热潮当中呢带有一种很独特的魅力。比如说它本来是拥有千年历史的文化载体啊，那现在又符合了现代健康美学需求的生活方式，
2: 既能够出现在极简的一个茶室里面，也可以成为社群平台上的流量密码，让全球饮食文化快速流动的今天，抹茶除了是一个流行的饮品，更像是传统文化重新被世界理解的最佳案例哦。

0: 志文4751 McLellan Road The Brick 帐篷大清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Hello， 现在简影和嘉彤呢是继续在我们列志文的 The Brick 家具店给大家做现场直播的。想到 The Brick 这家店的话，哇，真的是家里的不管是客厅啊、餐厅啊、卧室、书房，所有的大小家具，还有各种软装大。

0: 小家电，反正你想得到的东西呢，真的可以说是应有尽有的。而且这个周末呢，他们现在在做的这个帐篷大清销，很多货品是低至四折呢。
1: 没错，很多前来的顾客呢，热情度都超高，因为都想把握这个省钱的好机会呢。如果您不知道怎么选择搭配，也不用担心，我们 The Prig 有专业的国语、英语销售人员帮您找到心仪的那一款。而且今天如果您提到您是我们听到电台而来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免费的送货服务，真的是方便又贴心。
0: 是的，那么最要紧的就是对我们很多华人听众朋友来说呢， The Break 呢也是支持微信支付还有支付宝的哦，所以真的是方便不少呢。大家快点过来看看吧，一定有你喜欢的东西。我们就在列治文沃尔玛商圈的 The Break。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穿越温哥华都市喧嚣，让心灵片刻安宁。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 FM 961湛山法语节目。特邀家国舞台山方丈、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以智慧佛理叩击心灵，以慈心胸怀化解烦恼，为现代生活注入清凉法音。每周日晚上七点，达义大和尚在空中法堂定时为你排忧解惑。
4: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四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五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个世界终于封成我喜欢的样子了，我很喜欢。
1: 跟你一样疯，
0: 因为我就是他的 TA，
1: 我好怕、
0: Target Audience。你不是这种人，你完全无法理解这个在开心什么什么什么。
1: 我要开心到，到结局。是我对
0: 我跟你讲，因为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这代表我有一颗年轻的心。你知道为什么吗？现在有一个网站哦，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想象一下，大家想象一下哈，现在凌晨一点，其实你也知道你该睡了，
1: 嗯、
0: 但是因为就还没睡，有点想吃宵夜，然后呢，你就打开手机上了一个网站，然后你就挑选你要吃的罪恶宵夜，挑挑挑，我还配饮料配什么？我要加辣，我要干嘛哈？结账，然后刷卡。但是呢，这一切，你在刷卡那张，那不会很开心吗？就是好，我买好，我等下就等着来。但是他不会来，
1: 对他不会来，所以我没有吃到，我怎么会开心呢？
0: 因为那一刹那，你就已经觉得你得到啦，
1: 你消费了，
0: 你消费了，你买好了，等下就会来。可是其实你身体真的可以睡觉，所以你做完这件事情，你就安心，你就去睡觉吧，然后啥也没吃到。
1: Sure，
0: 我觉得这个很适合我，我会开心。
1: 开心的点还有一个就是。你也没吃到身体里，你也不会胖，
0: 对。对，
1: 然后户头的钱也没有少，
0: 没错。然后连买东西都是这样，你知道我前阵子，因为好是这样的，因为你在看一个网站，我跟你讲，因为我现在已经打开了的粉底液，我起码有三四十罐，而且我就是过几年会丢，因为它是擦整个脸的，你就会要丢掉。所以，但是我很喜欢底妆产品。我就看到新的什么很好用，我又会买。但是我真的不需要，我现在也没有天天化妆，所以我真的是很不该买底妆产品的人。总之，我前阵子又在看一个底妆，好，我跟你讲，你开始看，他就不停的在各式各的对每一个平台都给你广告，
1: 嗯，
0: 然后就连玩手游，我玩个俄罗斯方块，你都是一直出那个广告，
1: 又推给你，
0: 不停推。然后我真的觉得很气，好好好，我买，好，我就买好了哈。我跟你讲，我后来发现那个东西我填错地址，他都没有寄来。我跟你讲，我在买完以后，我到三个多礼拜我才想到这个事情我没收到，
1: 嗯，
0: 然后我才说

0: 奇怪，我前阵子有买，还是因为我常常晚上很晚在用手机的时候，脑波可能也弱，我就想说，哎，会不会是我做梦？其实我以为我买，但我没买。但是我跟你讲，买完那一天呢，总之我会去看 email， 哎，我有买，然后才去查，啊，原来我弄错地址，好，那你就我要重新。可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三个礼拜我都没有收到，我已经很开心，我在买的当下我就已经开心了。
1: 可是我觉得
0: 我满足了，因为我知道我即将得到它，但我没有拿到这事情，我就是抛诸脑后。
1: 像我的话，我会这三个礼拜我会疯狂等待，哦，那等待我就会觉得它怎么还不来。我就
0: 会给你造成焦虑了，
1: 对，我就会可能变一场空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你懂吗？我没有满足啊。
0: 但是我在买的时候已经开心了，因为我知道好了，我等下就会有它。
1: 嗯哼，
0: 但是事实上我这生活就是不需要它，所以它没有来真的没关系，就像宵夜一样，
1: 不需要你三个礼拜你才看，连想都没想到它。
0: 对呀，啊啊，我真的没想到它，嗯，所以这种网站很适合我，我只是要结账，你让我结账，你让我刷卡，但是其实我钱不会少，东西不会来。
1: 好恐怖，
0: 我看他等他东西那个粉底液寄来，我才真的烦恼。你知道什么吗？我东西收到，我在开的时候，我其实就会有个罪恶感，因为我就不需要你，而且你买了我也不一定会用，
1: 然后我要放哪里？那么多罐。
0: 对，还好它很小，但我说如果买大一点的物品，你就会很困扰嘛。但是这世界上就是我们就是被物质操控啊，
1: 是，
0: 所以这个多巴胺网站太适合我了。我只要结单，我爱买什么沙发买什么沙发，你不要给我寄来。
1: 所以这网站就做的跟一般网站一样，对不对？可是呢，就是它不会来，我们听起来觉得很无厘头，可是它真的是有用的。
0: 对，因为这个其实算是韩国像一个新的风潮。然后当时呢，韩国日报也是有报道，然后什么连那什么 Korea Times 啊，就通通都是你知道报了以后就传得很开嘛。那这是一个假外送网站的名字，然后还故意就是恶搞知名外送 app， 就很像什么 Uber Eats 啊，什么什么什么 Panda 这种，就是它的名字又有一个很接近，所以界面做的有模有样，连送达时间都可以看，说，哎，我的司机取餐了没？哎，他在什么路上？就是他那个整个你界面去看，你都会仿佛觉得
1: 就跟一般一样，
0: 对，他就真的要给你送餐，但他没有要送。
1: OK， 那有一位25岁的上班族 Kim， 他受访的时候就他常在深夜里那个就觉得嘴巴很馋啊，又想要省钱的时候，他就打开这个网站，感觉真的很像点了餐。然后他呢也觉得，因为这个网站根本不会让你下单嘛，所以就没有压力。然后他就一直逛下去，最后什么都没有买，但是他输压到了。
0: 但其实如果他只是要逛不买的话，他去任何一个网站都可以。但是我觉得如果配上买了但不会花我的钱，东西也不会来，我觉得这是更开心的。
1: 嗯哼，
0: 因为你逛任何网站都可以不买啊。
1: 嗯哼，
0: 但是我觉得配合那个刷卡，让你心中满足了，你绝对会得到它。但是因为现实生活你不需要这件衣服，你不需要这个粉底，你不需要这个沙发，你不来最好。
1: OK， 那你知道还有抽烟的网站吗？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像那个假抽烟室，有一个24岁的大学生哦，他考试期间或写作业卡关的时候，他会去那个抽烟的网站待着。
0: 你知道韩国现在还很多抽烟室，对，抽烟室还是非常多，到处都有，嗯，所以可能在韩国这个是有需要。所以你跟他讲的是假抽烟室，就那边是抽假，就是没有真的烟，但又烟雾弥漫，
1: 对，他就莫名其妙就被安慰到了。然后他就说，因为还有抽烟网站，那个呢网站就是帮他化解了一个人念书的孤单。然后上面其实有很多陌生人留下匿名讯息，大家在上面取暖
0: 哦，
1: 疯了吧，
0: 大家。我觉得我们已经好多次讲到，其实韩国是不是真的很孤单啊？因为他们这些措施都是要给那些孤单的心灵啊，像这是什么，像便利商店也是可以你去拿东西吃，坐那边让你不用回家，因为家里太孤单了。
1: 所以我真的是，你看，因为我只是去那边游玩，我没有，我
0: 观光看不到那一面，
1: 看不到，
0: 是不是，
1: 而且观光看到的
0: 繁华而已，
1: 都是那些下班族
0: 哦，
1: 都在
0: 仿佛快乐，
1: 因为他们很快乐啊，然后
0: 因为下班在聚餐很开心的样子。
1: 对，他们真的是都在去聚餐，然后喝酒，
0: 嗯，
1: 他们都到半夜，
0: 对，
1: 而且第二团、第三团。
0: 老实说啊，这个身体长久下去不可能好，但是身体的健康跟心理健康也是息息相关。就算你心里再健康，当你身体垮掉，你心里一定不会这么开心啊。
1: 可是很奇妙的是，我在坐他们的地铁，
0: 嗯，
1: 我看到韩国人的感觉就是会，就有时候你在台湾啊，
0: 哦，
1: 你坐捷运，
0: 哦，
1: 你看到就有时候不管是学生或者是上班族，你会觉得他们有一个倦容，会觉得有点懒，
0: 哦，对，
1: 累，
0: 通勤的时候
1: 对
0: 完全放空，因为只是为了到达目的地去做那些每天都在做的事。
1: 可是韩国我在搭捷运的时候，我真的看起来他们不是这样，
0: 哦，
1: 我感觉他们比较
0: 有，他人生喝很多这样，
1: 比较有可能哦，然后或者是不是酒喝比较多了，可是他们就是感觉比较精神，然后穿着也比较，
0: 哦，注意，
1: 嗯，整齐，
0: 有在打扮，

0: 所以可能跟穿着也有关系啦。
1: 对，
0: 因为他们真的每一都穿得整整齐齐。
1: 我觉得台湾人普遍通勤情况下看到的人蛮多是不太修边幅的，
0: 对对对，比较随意啦。
1: 对，因为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真的很好笑，就说他在台湾健身还怎么样，还是哦他在外国外健身，然后呢就认识一个人，就说哎你是不是台湾人，就是那个是比方说白人哈，就是你是不是台湾人，然后那个台湾人就说很惊讶，说哎怎么看得出来，因为很多外国人不会分东方人，然后就觉得日本韩国人都长差不多嘛，然后那个外国人就跟他说哦，因为我会分，就日本人很会打扮，然后韩国人就是体型怎么样，然后台湾人都穿得比较丑。
0: 真的假的？
1: 他刚刚成功的猜出他是台湾人，
0: 大白话。
1: 他说哎，
0: 傻眼，
1: 愣一下说哎，这好像是被骂了这样。
0: 对，可是不是说台湾每个人，因为我们也台湾人，
1: 很伤人呢。
0: 可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在同一个车厢，你会看到有点落差，
1: 哦、
0: 也有会打扮的人。可是你在韩国，
1: 两极
0: 对韩国捷运上，因为日本更不要讲，他们可是
1: 大家都好好的。
0: 可是日本穿的感觉比较偏黑白，然后比较拘谨。
1: 对。
0: 可是韩国是不是拘谨的？可是大家穿的是整齐体面，可能再多一点的时髦。
1: 对，我觉得他们蛮认真打扮。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文化性的不同，好，蛮好笑的。好，如果我们再讲回这个，我刚刚说那些网站啊，或者你说什么什么什么
0: 假抽烟
1: 室等等、啊、
0: 假抽烟
1: 网
0: 站，
1: 太奇妙了。你知道你在想这个逻辑哦，它有一点跟很多年前就有的那个吃播的概念是很像的，就是你看着别人大吃大喝，自己没有吃，但是你也是那个满足，就如果那个人吃的津津有味，你也感觉很满足一样。那这跟我刚刚讲那种多巴胺网站玩的是同一种招数啊，对，就是将挑东西加入购物车按结账这一连串让人会上瘾开心的动作整套搬过来，唯独抽掉付款那一步，于是蠢蠢欲动的这个消费也是被满足了，那个冲动被满足了哦，然后可是最后是不伤荷包也不伤身体的一个结果，我觉得很赞。
0: 可是有趣归有趣啊，背后其实也蛮沉重啊，因为当一群年轻人需要靠着那个假装下单来放松，说明现实其实生活当中有压力有多大，然后受访者把这一切的形容成一个充满不确定跟倦怠的时代，所以大家其实对未来很茫然，所以退而求其次在网络上找一个就是可以跟人连接在一起的一个小小慰藉。
1: 我就算你刚刚说哈，背后其实有点沉重，但是我觉得他们有在想办法去 address 一些社会状况。当然，这个有时候你只是因为产生了 A 现象，你就有 B 对策。那这个 B 对策并不解决 A 现象，那没关系，我们也是一个暂时的对策嘛。
0: 那现在这个也是一个多巴胺的反应，重新就是去引导他们比较健康的方面。如果说到这个，那的确对不对？比较正向的，因为譬如说他们去假的抽烟网站，可是他们不是真的抽烟，
1: 对啊，最终还是往好的地方倒去吧，对不对？
0: 嗯，
1: 那当然这都是慢慢来啦，只是我觉得这个后面还蛮多心理因素在后面，如果你去深思的话，你会可能看到不同面吧。
0: 对，因为人不一样嘛，就像你可能在下单你就感到
1: 快感，我就开心了，我都不用收到我也 OK。
0: 那对
1: 我来讲，不收我钱我现在会更开心。对，可是你知道吗，就如果我现在能够爱买什么买什么，不要收我钱也不要寄来，我就最开心了。
0: 是，可我真正开心的是包裹到手拆箱的那一刻。
1: 对 我到东西到了我也开心啊，但如果是我需要的东西到我就开心，但我买太多不需要的东西到了我就有点
0: 真的
1: 皱眉头。
0: 每次买完
1: 我在干嘛
0: 了，如果一些东西来，我觉得烦的是像衣服好了，你就烦的是就是你还要去把它收纳的时候，因为有时候空间嘛，
1: 就是没有，不是你多买一件家里就会多长大一点啊，不是这样的嘛。对，所以啦，我觉得这个
0: 自动腾出。
1: 对，如果对于那种有你知道很有什么 shopping addiction 的人，可能也是可以帮他戒除一些这个瘾吧，对不对？
0: 嗯，
1: 缓缓一下。好啦，所以今天分享这个，我觉得挺有趣，我觉得蛮无厘头的一个新的，在韩国现在有风潮，不晓得我们这边有没有类似的东西，有的话我也想去看一下，有的话请大家跟我说，我很想要见识一下。
0: 但是这个多巴胺网站，反正全球的，你可能上去你就可以试试看。
1: 对。好啦，今天很开心跟大家聊到这里了，感谢你们这一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我们下个礼拜六同一时间
0: 空中再见，拜拜。

0: 志文4751 McLellan Road The Brick 帐篷大清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Hello 96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彤，我和杰颖继续在 Richmond 的 The Brick 为您现场直播。那 The Brick 的帐篷活动真是太适合最近需要升级的朋友们了，不只是家具电器的折扣也是满满诚意，比如洗衣机和烘干机套装只要899，85英寸的三星电视也只要999就买得到，还有很便宜的7立方英尺的卧室冷冻柜仅售199，还有很多的家居摆件呢也都在折扣中，比如地灯、坐垫或者是抱枕等等，省去我们不知如何搭配的烦恼，让您一站式购齐所有家具。
2: 没错，而且呢天气就快转凉了，给家里换一套新的沙发呢真的是可以让你整个的居家环境有一个新的面貌。那我刚刚仔细去看了一下，哇， The Brick 的沙发选择真的很多，不管是单人的、两人或三人的，还有像是真皮沙发、布的沙发、沙发组合等等等等，包括还有多款的按摩椅都有折扣。那我们的地点呢就是在我们列治文沃尔玛商圈的 The Brick， 具体的位置就是4751号 McLellan Road， 快点过来看看吧。
3: 嘉年超市本周特价，望月双黄白莲蓉月饼12.99一盒，喜年来蛋卷双喜礼盒15.99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嘉年超市选购吧。
4: 现在时间4:00。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4:00新闻，我是廖佩妍。达文都市局宣布，首席行政总监 Jerry DeBruffoni 将会离职。都市局主席 Mike Hurley 在声明中表示，此举正值当局为即将到来的市政选举做准备，并且持续推动治理改革。董事局认为，现在是进行领导层交接，为机构开启新篇章做好准备的合适时机。Jerry DeBruffoni 在2019年加入大温都市局，并且带领该机构度过了新冠疫情。在他的任期内，都市局完成了该地区多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据董事会指出，他在与三级政府合作处理区域优先事项的同时，也负责监督大约300个项目。大温都市局负责政策和规划的副首席行政总监 Heather Manel 已经被任命为代理首席行政总监。当局还没有公布任命正式继任者的具体时间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当地上午，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对开、哈尔克岛和阿曼湾袭击3艘伊朗运油。

0: 轮，报复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两艘美军舰船发射弹道导弹。声明指出，其中一艘遇袭的伊朗运油轮地属革命卫队，全部船只的船员都被指示弃船。美军之后再对各艘船的关键部位展开打击，令他们无法运作，警告德黑兰如果再攻击美方船只，将会摧毁伊朗的石油船队，并且实施更大规模的经济报复措施。伊朗传媒较早报道，一艘油轮运油轮在当地早上10点多，在哈尔克岛以南10公里海域被美军发射的4枚导弹击中。也有报道指出，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时没有发布信息。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1: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3: 961气象站。
0: 大陆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12度。明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2度。以及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14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1度，东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58%。
4: 列志文4751 McLennan Road The Break 帐篷大清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5: Hello， 现在杰宇和嘉彤继续是在我们列志文的 The Break 为大家做现场直播。这个周末呢，他们这个帐篷大清销实在是太让人心动了。我呢，除了在讲话的时候一直在逛这边看看那边看看呢，好多东西真的是价钱非常的划算，有一些呢甚至是低至4折的。比如说一些5件套的卧室家具组合只要599，然后像是洗衣机和烘干机的套装呢，2样东西加在一起也只要899。还有刚刚我们也去参观过了一个85英寸的 Samsung 的电视机哦，只需要999呢。
6: 没错，像我最近呢就有更换餐桌的打算，刚刚我也是逛来逛去，发现一非常有现代风格的一套四座餐桌，餐桌加桌椅组合只要699就买到，真的是性价比太高了。而且呢 The Break 同时还接受我们的微信和支付宝付款，让您轻松购入家具的同时也不用担心换汇的负担。如果您使用 Flexity 支付，还可以享受10%的返现，这么多的惊喜折扣，快来 The Break 逛逛吧。
7: 俏皮就是一张公家钱的，你很多是红
8: 皮。一封俏皮承载着远赴南洋谋生的先辈们对故乡的思念和牵挂。
9: 上海房里心动念路，
10: 并不掉点。
8: 跨越山海与岁月的思念。
11: 包括王泽生，心意相通。
8: 蓝宏春导演执导华语温情佳作 Dear You 给阿嬷的情书，中英文双字幕版，9月4日北美感动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
12: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13: 自今天起到10月15日，凡选购指定黄金货品，可享低至75折优惠，指定货品更享有惊喜回赠优惠，一连串精彩礼遇等着您来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er 1828号铺，还等什么？快点来六福珠宝跟我们欢度35周年这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吧。
14: 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它带给你新视觉。

0: 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视觉。我们今天呢，请到了两位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嘉宾，能够远道而来，从法国来到温哥华，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来做客维珍会客室。我们今天先介绍来访的嘉宾，是艺术界享誉国际的一对艺术家伉俪，也是策展人，也是艺术家。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著名的艺术家杨杰仓老师。杨杰仓老师您好。
1: 哎，你好黄晨。
0: 您好，
1: 高兴30年以后再来见到你。
0: 欢迎您再度来到温哥华，欢迎欢迎。然后呢，我来介绍的是杨杰仓老师的夫人，也是著名的艺术策展人博士，杨天娜博士。
2: 哎，黄晨你好，谢谢邀请。
0: 谢谢您，感谢您的光临。而且我据了解，您是第一次来温哥华。
2: 嗯，是的，第一次来温哥
0: 华。第一次来温哥华，可是我们听您的大名有30年了，应该我们真的有机会见面，真的是很荣幸。感谢两位艺术家的光临。那么，我们现在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艺术家杨杰仓老师。杨杰仓老师呢，是在50年代的时候出生于广东的佛山市，我们是同乡啊，我是广州，您是佛山，可以讲广东话的哈。那么，也成长在早期的文革后期呢，很早您是第一批考进广州美院的大学生，然后是第一批留校的老师，所以
1: 是
0: 很少，
1: 是是是，
0: 对吧？
1: 比较幸运。
0: 那您当时肯定是非常优秀，所以能够第一批恢复高考大学的时候进入广州美院，毕业之后留校教学。后来在88年左右，您去了德国和法国参展这个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举办的大地魔术师的展览，就后来就留在欧洲了，
1: 是，但是比较幸运嘛，就是后来有画廊这个代理啊等等。
0: 对，您可能那时候就已经认识您夫人了吧？
1: 刚刚结婚。
0: 哇，多幸福啊，多幸运。所以我在这个艺术圈里一直听闻您二位的这个，就是我们经常都是传为佳话，就是艺术伉俪，艺术家伉俪，
1: 非常有名。因为杨天娜是早期80年代中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留学的。
0: 哦，
1: 当时她很漂亮，谁都看见。
0: 那现在也非常漂亮。
1: 所以我跟她结婚以后就麻烦了，因为她太漂亮，然后一个广东人怎么娶了一个这么漂亮的中央美院的留学生？
2: 乱说话。
1: 不是乱说话，确实这样，所以我就变得有名了。因为
0: 我们都很羡慕您。
1: 对对对，是这样子。
0: 那肯定的，哇，真的是。even 能够今天能够坐在我们的这个电台的这个录音室来一起来见面，我都觉得是一件多难得的缘分。因为30年之前我们曾经在温哥华的展览也见过面，但真的不容易哈。就是杨老师您自己也很忙，在国际上艺坛上非常活跃的，对吧？也参加过很多展览，
1: 对，活得还比较自在。
0: 而且经常在网络上在媒体上看到您二位的非常精彩的展览动态，还有很多文字上的分享，都是给我们很多最新的一些 update 的这些情形，就是艺术动态还有策展方面。待会儿我们要好好的详细的请教杨天娜博士，为我们去分享一些艺术策划这些方面未来的一些展望和那趋势。那我先来介绍，还是要介绍一下杨杰仓老师。您在参加了这个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展览之后，还参加过哪些一些大型的展览？
1: 哦，太多了。国际上有像威尼斯

0: 双连展啊、利物浦双连展啊等等，很多双连展、
1: 对，
0: 然后也参加过像大都会美术博物馆，就纽约的大都会的展览、参加过古根汉姆的展览，也参加过那个 Oxford 就牛津的展览等等，
1: 是的，
0: 太多了。收藏都是非常有意思，也是很多著名的地方都有收藏，所以这个忙就是所谓的忙就是做这件事、
1: 非常精彩的艺术的这个经历哈、但我在那个2005年之后，我是回流国内的时候、其实我也见证了您参加了许多上海双年展、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
0: 对对对，那个每一届都有啊，
1: 对，
0: 还有广州三年
1: 展，
0: 每届都
1: 对，广州三年展好多啊，后面还有里昂双年展，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法国的五月啊 ，French May 对吧？
0: 对对对，香港还有香港大学博物馆的个展，很棒的。
1: 对对，所以那时候还在看到很多香港的展览，也是您的动态。
0: 香港当时邀请很多，
1: 对对对，
0: 而且他们收藏也当时也买了不少，买得早，所以他们比较好，让我很高兴。我喜欢香港，
1: 所以你看您现在坐在这里云淡风轻的，很舒服，就是感觉。
0: 因为香港真的是非常喜欢我的东西，让我很吃惊。因为你知道我的画很黑的，按道理香港人不是很喜欢的。
1: 这个所谓的黑其实是墨，待会儿您要好好跟
0: 我
1: 们介绍一下，对吧？
0: 就很喜欢香港人，他们给我那么多的帮助。
1: 真好，我们的听众很多，香港的、国内的听众都在这里，就是爱听国语节目的、喜欢文化艺术的朋友都会非常高兴听到您的分享。那么我们来介绍一下杨天纳博士。杨天纳博士，您是一位独立的艺术史学者，也是策展人，而且您是在2000年的时候获得了海德堡大学的东亚美术史的博士。您和当代艺术的渊源开始在80年代中期，早期的时候您也撰写和发表了大量的相关的文章，您也为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
2: 我是80年代，就85年到87年在北京上大学，中央美院的，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是中国当代艺术最活跃的一个时期，
1: 是的，
2: 所以
1: 是的，
2: 从此以后我就一直放不下这个专业，因为他们当时艺术家非常感动我、我觉得他们非常有力量，
1: 而且您的中文这么好、您的国语这么好，一定
2: 没办法每天讲。
1: 可是您是德国裔对吧？德国裔，
2: 所以我是德国人，我是德国人。
1: 对呀、哇，真好，真。然后您后来也参与了很多这个学术的项目，对吧？包括您策划的展览，有大型的在德国的，有这个租界的遗产啊、香港1997，在法兰克福的工艺美术博物馆，还有广东省美术馆的肾遗景和幻想啊，那是2006年。那么还有广东这个剩余价值积累广东快车。是在当时当代华唐人艺术中心在北京，那是2006年。那后来还有很多像第五届的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您也参加啊，当时我也在，对对，我也在现场，记得，对对对。还有呢，广州的这个博尔赫斯书店的这个《街道是我的心》，你也策划了很多展览。2007年，你看现在觉得还蛮早的哈、
2: 很早。
1: 但其实那时候你已经非常资深的，在这个当代艺术界的资深的国际策展人了。所以，只是我们现在需要跟温哥华的听众分享一下这些。
0: 还有外滩美术馆的那个展览也是以退为进，也很
1: 以退为进啊，对。还有就是原乡是吧，第一届广安田野双年展，是
2: 这个，这是一个小部分
1: 啊，对，但后面还有很多，待会儿我一一来请教两位老师。
0: 应该提一下的是，当年北京有一个叫唐人艺术中心开张的时候，请马丁娜做了连续三个展览，结果就方向定位，结果今天就一直做当代，也变得很有名的画廊。但是他开了前面的三个展览的头，
1: 是的，
0: 其中第三个是温哥华的艺术家叫 Ken Lam 的个展。
1: Ken Lam 我的偶像，我的偶像，
0: 哇，当时中国人都不知道 Ken Lam 这样的作品这么好。
1: 林英婷啊，
0: 林英婷是
1: 对对，
0: 哇，所以杨天娜
1: 他的作品，
0: 杨天娜很有他的想法，因为我们都没想到过，怎么 Ken Lam 会去中国呢？
2: 还有 Michael Linden。

0: 哦，还有黎明红白坡运动。
1: 对对对，请您介绍一下好吗？林天娜，杨天娜博士，您介绍一下刚才您说的这个展览。
2: 这是当时设计很偶然，你知道吗？实际上那个唐人的老板，是我1985年上学生的时候认识的，但是很久没有跟他联系。他当时是一个画家，而且我是看。当时在中国美术馆看了湖南艺术家的展览，他是其中的一个艺术家，所以非常好笑，他变成了画廊老板，
0: 还合照过，
2: 对啊
1: 杨老师记得，
0: 还把他连马天来的中文名字都知道，把我吓坏了，
1: 太有意思了，
0: 我以为他跟了什么缘分了，我还吃醋了。
1: 好的，非常精彩的分享，那么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的分享，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继续。
3: 一股看来今日

0: 志文4751 McLellan Road The Brick 帐篷大清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彤。现在我和杰燕依然在 Richmond 的家具店 The Brick 为您现场直播。那 The Brick 的帐篷减价活动真的是购入家电和电器的好机会，而且它还有很多的清仓货品更是折上折。比如说五件套的卧室家居组合呢，只要599，真皮沙发更是低至699就买得到。别忘了 The Brick 还提供周末的免费送货服务，只要能提到您是听到我们电台直播过来的朋友们呢，就可以享受这项免费的送货服务啦，真的是方便又贴心呢。
2: 没错，我们刚刚呢又去看了一下他们的餐桌组合，还真的是适合不同的家庭的需要。不管你们家是小的公寓房啊，或者是大的 house 啊，一定都可以让你看上自己喜欢的。有一些呢甚至是低到199起哦，就可以买一张餐桌了。当然如果你想要买豪华一些的，这里选择也很多。最主要的就是呢，这个帐篷大清销呢，很多东西都在打折，赶快过来我们 Richmond Walmart 商圈的 The Brick 看看吧。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

0: 六点到七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0: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2: 就由它带给你新视觉。
3: 好的，欢迎回到新视觉，
4: 请杨天娜博士也为我们介绍一下您说的这个唐人艺术中心的这个项目。
5: 我们当时就觉得如果做展览最好做一个系列，然后我们做的一个是生育价值，一个是叫积累，然后第三个就是林荫亭的展览，林荫亭的个展。然后当时这是2006年，应该说是中国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所以我为什么选了这个跟经济发展和跟物质的积累有关的一些题目，我觉得这个对艺术家也是比较有意思的。然后展览的内容也就是按照这个概念就是安排的，意思就是说积累，那展览空间就密密麻麻的，是吧？就是一个大概这样的概念。
4: 对，那当时在那么早的时候，肯定是在轰动，引起当地的轰动，对吧？杨老师，对，刚才当地的影响怎么样呢？
6: 因为当时开了一个新地方叫798，在北京。当时只是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艺术家工作室，那唐人一进来以后呢，一下子做了那么显眼的项目，当然是非常
4: 轰动，
6: 非常引人注意。所以唐人，你知道唐人他原来是做一些在泰国的时候做一些小的照片啊等等的，做出那么大那么重的分量的东西，然后让唐人定调，定了一个方向，结果做了20年都是非常重、非常重的展览。
4: 现在影响力也非常大，
6: 很大。
4: 对，
6: 但是现在他当然就不一定按照缇娜的想法，但是他还很尊重嘛缇娜的，经常请缇娜写文章啊、做展览啊。有些博物馆长需要找人啊，他还介绍嘛缇娜去啊。他缇娜他不一定要喜欢住北京了，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老板还是很
4: 有
6: 眼光。从85年认识他以后就记得那么深刻。
4: 明白，对。所以当时杨天娜博士您策划的这个展览也为后来打开了很多新的局面，对吧？
5: 是，他是当时那个画廊就是申请了参加 Art Basel， 他们也刚开始结束了，但是问题是他后来做了一个展览，政治上不符合 Art Basel， 他们就没有接受他。
4: 是这样子的，
5: 但是就打开了一个局面，这个应该说
6: 对，差一点进入国际。
4: 对，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值得跟大家分享，而现在我们许多朋友，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都不太了解这一段那个时候发生的这些美术史的很精彩的一些故事。对，那么我来先请教一下杨杰昌老师，您的艺术，讲一下您的艺术，您的作品。我们先请教一下您，我记得在记载上说您曾经提过您从小是学过，您爷爷教会您用3根竹子，这个是怎么说法的？
6: 我是从小就爷爷带我长大的，因为当时父母都很忙。我爷爷是个破落地主，他的小楷写得很好。然后他从3岁就教我写毛笔字，他也不知道什么叫书法的，他就是说中国人应该把字写好，很简单的一种想法。然后到了晚一点呢，因为我拿筷子不会拿得很低啊，他就把我叫，告诉我要拿高一点，这样可以走得远。他说如果人生掌握了这3根竹子，一个是毛笔写字，一个筷子吃饭，就可以走遍天下。 哎，结果没想到我今天还是吃这一套啊！
4: 果然兑现了。
6: 哎，对，很简单的，实际上有的时候别想那么多高深理论。
4: 您的爷爷真
6: 好啊！他们这种过来人，因为他是满清过来人，他们有他们的那种
4: 悟道啊。
6: 对，他们有他们的传承嘛。哎，我基本上就接了这一块传承。
4: 而且他
6: 结果还是能够吃饭了 啊！不错，这三根竹子
4: 这是一个
6: 灵活用的好的话，你看。

0: 筷子吃饭的这个切法都不一样了，是吧？那个盘啊、碗啊，把怎么摆都跟西方吃的方法不同。
1: 嗯，
0: 这是另一种文化。
1: 文化，嗯，
0: 用竹子、用毛笔写字也是另一种文化。
1: 是，
0: 因为我长大以后就深深体会到，
1: 明白，
0: 感受到这种力量，这种软力量，是由三根竹子。
1: 这是实力，这是实力，而且是祖传的，
0: 祖传
1: 的，太厉害了。对，那么我们应该早一点知道就好了。
0: 对，
1: 学到
0: 真的是。教育里面真的应该用毛笔字认汉字，
1: 嗯，
0: 就是太有分量了，太有很多，就是慢慢随着年龄长大，有很多的感受，
1: 嗯，
0: 学校教不到的东西，你会自我体会的。
1: 嗯，
0: 毛笔认汉字，跟用钢笔写、跟电脑打的汉字是完全另外一个认知。
1: 哇，很精彩的分享，
0: 这是我的人生体会。就希望我们有孩子，从小就让他们用毛笔写汉字。
1: 是的，是的。那么我还看到说您小时候是喜欢临摹宋代的绘画，
0: 嗯，
1: 而且您的水墨作品呢，嗯，也是以他的这个其中一个技法哈，
0: 嗯，
1: 来这个表现的。那您可不可以聊一下？
0: 当时是我们在佛山嘛，佛山的比较喜欢孩子们学一些传统的东西，
1: 嗯，
0: 比如做一点陶艺啊，因为有石湾啊，啊，做练点毛笔字啊，练练功夫啊，
1: 嗯，
0: 然后如果学画画呢，就是临摹宋画，就比较简单的，没想到临了就变成专业了，因为后来进到一个工艺厂里面临宋画来作为工艺品来卖，所以就是完全就一天你要整天就迷进去。好处是宋人画里面的那个调颜色的方法跟油画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如你要调一个紫色出来，那油画你在调色板上调着紫色就行了，是吧？那个宋人的绘画里面就是要一层一层的照上去，
1: 嗯，
0: 把这个蓝色照到红色上面，一层一层照，然后渲染、平染、照染几种染法，不断的染，然后再上一层薄薄的胶，然后又继续染。最后感觉到是薄中见厚，很薄啊，就是有文气就从这里来了，所以这个技法特别好。这个技法让我学会了怎么做人有计划，就是这个颜色你要事先知道了，然后通过一不断的一层一层的来做，就训练了我现在做一个事情已经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印象，该走到哪一步会达到什么结果。
1: 嗯，
0: 通过这个送人的这种技术能够体现到生活里面、工作里面的一些原理啊，这也是中国艺术里面真的是很微妙的地方，
1: 博大精髓。
0: 油画呢你可以改，刮掉再来，
1: 嗯，
0: 这个所谓的中国传统绘画你改不了了。比如写毛笔字，你一笔下去那一笔可能是败笔，你不能够换一张纸，你必须败下去。所以这个很有意思，这个作为以后做你做官也好，做人也好，不怕失败的。我们
1: 是的，
0: 失败也能找到一种美感。
1: 这个，
0: 对对对，是很好。这个是传统文化里面应该保持的一种怎么说的一种美丽。
1: 对，而且这是您悟出来的，而且这样子的宝贵的分享呢，大家要是听到呢，身边有孩子的，做家长的，就知道怎么样培养咱们的孩子去。卷起来，
0: 不怕失败，
1: 这个，不怕卷，
0: 就说不怕失败，
1: 对，不怕失败，
0: 错了，
1: 对，
0: 也可能是找到一种新的可能性。
1: 这又是一个重点的 focal point， 就是他们应该关注在这一块，而不是总是想到以前的这种形式。嗯
0: 嗯，不要总是想到一张画怎么样，这个怎么，不要想，你长期这样接触的话，你会做人啊，生活你都有走出另一种美丽的。
1: 对对，哇，好精彩的！
0: 就是我从那听的那个系统，他们海德堡的那个教授里面学来的。我的以前的大学，在中国的老师都不会讲这些东西。
1: 这么珍贵的心得，今天奉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了，大家应该是受益匪浅的。
0: 他们那个系统叫图像学，叫美学，美学其实上在人生里面很重要。
1: 是的，是的。那么杨天娜博士，您为我们解释一下刚才杨杰昌老师说的图像学这个理论。
2: 这个理论当然很丰富，这里也解释不完，但是意思就是说，你通过图像就可以分析出一种文化特点。我的老师叫雷德侯，他写了一篇很有名的书，叫《万 悟，他的就是说中国的文。

0: 化是用模型组织的组成的，所以它从这个模子到处都出现的这个倾向，就是看中国文化的一个大的形象，意思就是说不单是它的物品是和它的艺术，比如说书法是用模子组成的，而且人的社会也是这样子，所以图像学就这样，你从一个小的现象就看一个大的现象和倾向性，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这个教育方法就是他给你看两个图像，比如说还是一个图像，然后你从这个图像就要分析出这个文化的特点，还是这个是什么时代，然后为什么是这个时代。
1: 哎，我来插一句，这本书如果听众如果有兴趣可以找一找这中国的三联书店已经是六七次再版，它叫万物万物，
2: 太好了，
1: 天道真
2: 相，我们一定要去搜一下，我们这边有很好的书店帮我们直接买来，
1: 因为我看以后特别感动，因为它从文化符号里面来到认证这个民族是永远不倒的，因为它是用不断不断的用各种的那种模型那个模块拼出很多千变万化的东西，比如秦始皇的兵马俑，它实际上是用很多块拼接的，就拼出来千军万马，每个人的形象很丰富，盔甲什么那个坐姿，这本书对建议大家
2: 值得我们去
1: 给孩子们看一看，
2: 好好的阅读，对，
1: 这样才真正的了解中华民族到底是怎么样。你看了以后，你感到中国以后三千年也是这样的。它是一个算命的，给中华文明算命的东西。五千年来到今天以后五千年大概知道的方向。
2: 明白。那我们非常期待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去拜读这本书，叫《万物》，对吧？
0: 万物，
2: 中文版的，对吧？
1: 三联书店，
0: 它是三联书店，
2: 三联书店出版的，对吧？太棒了。
1: 当然，它还有很多书，那这本是比较清晰的分析中国的这种文化特征。图像学的
2: 关于图像学的。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继续。

0: 的呢，简颖和嘉彤继续是在我们 Richmond 的 Break 跟大家做现场直播。其实我发现逛家具店真的是非常治愈的一件事情哦，特别是看到有这么多价钱这么划算的好东西，心情就更好了。比如说在 The Break 呢，这个星期他们的帐篷大清销，五件套的卧室家具组合只要599，然后洗衣机、烘干机的套装呢是只要899，还有真皮沙发呢最低也只要699起哦。最重要的就是呢，这里是可以用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的，如果你用他们的 Flexity 这个信用卡的话，还可以享有10%的信用额度的返还呢。
1: 是呢，别忘了，其实店内呢还有很多的家居装饰品也在折扣中，比如说地毯、靠垫、台灯和挂画等等。刚刚我在折扣区看到一个电子壁炉，原价1999，现在只要498就买得到，真的是满足您一站式购齐所有家居用品的需求。同时呢，用 Flexi 支付还可以享受10%的返现。那众多惊喜就在 The Break， 我们在 The Break 等你。
2: 中秋同品心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心之美月饼全部本地制造与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烤的流沙奶黄及金沙奶黄月饼任你选。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还有4款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现中现冰皮月饼，快到心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吧。清新之作，清新之美，心之美月饼。
3: 家联超市本周特价，西施骨原块不设加工服务，2.99一磅；急冻带子肉60至80只 ，More Rewards My Offers 优惠价5.49一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家联超市选购吧。
4: 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它带给你新视觉。
5: 好的，欢迎回到新视觉。那我们来继续请教一下杨天娜博士。那您作为您也作为一个国际知名的非常活跃的策展人，项目很多艺术项目都在您经手策划过。您觉得现在这个就是在策划方面，作为一位独立策展人，您跟杨老师是怎么合作的？就是杨老师他是画家、艺术家，您是策展人，您之间的这个相互相配合是怎么做的？
6: 最重要就是交流嘛，是吧？而且我觉得策展人本身就不重要，你知道吗？他要往后退，最重要的还是作品，所以就要跟艺术家商量最好呈现他的作品是什么样的方法和什么样的条件，是吧？然后当然要达到最理想的条件。如果做一个群展还是一个主题展，最重要的还是能够做出一个作品互相之间的交流的路程，就是让观众能够阅读作品。
5: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杨杰仓老师的作品在你们二位合作的时候呢，他是被摆放在前面的，特别重视的，特别是在一个就是 focus 的，然后是焦点，然后您是作为策展人呢去辅助和去协调整个平衡各方面的这个因素来让它呈现，是这样？
6: 是这样，当然我是说也是交流，所以
5: 是交流，
6: 可以说有的时候他想不到一点，可能我会想到，然后可以一起走到另外一个层面上，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作品。
5: 是的，是的，那就跟我们回答了一个我们的这个问题，就是一般艺术家是怎么样作为抗力，怎么样跟策展人抗力一起来合作，
7: 这个问题我
5: 挑战很大的。
7: 对，这个问题还可以再深入讨论一下。因为我经历过这30几年的国际展览，我发现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策展人的权力太大了。他们以为他们是哲学家，以为他们是引导潮流的那个弄潮儿，所以经常把艺术家变成他的材料。
5: 有这个趋势
7: 不是趋势，基本上都是这样，因为他们很成功，他们很有名，花车做了很大。实际上哲学跟艺术是应该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不能摆在一起，是吧？这样子。结果我觉得听来的好处在于他不是这样想，他是相反。主要是作品，其实才是艺术家。结果策展人做完以后他就退出了。这种相反的方法让艺术家很感动，因为最后出来有作品。
5: 这样的姿态和分寸感是

0: 少见的，
1: 很少，
0: 很少见的。
1: 但是我们也不能，我们也不能传播，因为传播你就得罪很多那种有那个话语权的策展人。
0: 对，但是艺术家听到您这么说会很感动。
1: 对，但是我们就是过后后才发现，哎，我有好作品啊。
0: 嗯。
1: 但是那些所谓的大展就变成是你是给他做作品啊。
2: 不，我是觉得艺术是有力量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力量应该让它有效果。
0: 嗯，
2: 所以另外的东西都不重要，是吧？连艺术家在这方面也不重要，因为他的作品他完成了就已经独立出来的，是吧？
0: 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传译给大家，就是用通俗的话，就是说，艺术本身它的作品是 powerful 的，它是要去传递它的能量，而我们就是不管艺术家也好，策展人也好，他不会去人为的去干预太多大家的这个感受，是吧？
2: 是这样子
0: 啊、哦，太棒了。
1: 不很重要，因为策展人他要选择作品，因为每个艺术家每个作品都不一样，哎，
0: 对。
1: 有时候艺术家以为很棒，但是在策展人眼里面，这个作品在这个时候最好还是先等一等，是吧？
0: 对，
1: 这是策展人最重要的地方，还是要相信策展人。
0: 是的，必须相信策展人，但是你也要有遇到有缘分，遇到一位好的策展人也不容易，所以作为刚刚我也本来想请教杨天娜博士，就是艺术家需要怎样的策展人，您刚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非常棒。我最近听说您去年在沙特策划过一系列的展览，您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当中的经验？
2: 我在沙特策划的展览，这是一个展览，但是是第一次在沙特展出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展览。所以它的开头原来是一个收藏家的作品的展览，但是我就觉得这样就不够，所以我还加了另外一个收藏家的一些作品，然后就直接也去找艺术家，让艺术家就是借一些作品。
0: 是的。
2: 最重要的当然，如果这是第一次你在一个国家介绍一个文化的艺术，那就要考虑观众怎么能阅读和理解这个文化，所以我就找了一些阿拉伯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共通点，然后第一个就是写字书法，第二个就是园林，因为两个都是在阿拉伯文化和在中国文化很重要的因素，然后第二也是阿拉伯文化在这方面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大的，而且历史以来是很大的，所以我就这个展览叫今天的写作是为明天的承诺，然后也是跟一个法国的建筑师合作，就设计那个展览空间，设计成一个园林，但是当然不要有太多中国文化的特点的园林，要把它变成一种参差蓝调，所以还是要把握这一点，不要把它变成一种参差蓝调的空间，但是还是让人感到有一种园林的特点的空间，
1: 对，它还有一些现场的创作的元素，这是一个利亚特国家博物馆，所以非常高的，
0: 所以也是很难得的一次经验啊、
2: 是的，
0: 非常值得跟我们。
1: 是他们很激动，你看，今年他们也要去中国，北京那个中国美术馆，他们也要做。他们
0: 跟我们分享了在沙特策划了一个展览，也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那么现场的创作方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请了两个艺术家在现场创作，因为我就希望有更加交流，而且我觉得一个展览应该是一个开放性的整体，所以希望他在展览期间还有发展。我请了一个人是陈彤，
0: 陈彤
2: 就给他，陈彤老师就给他在现场做一个工作室，意思就是说他坐在博物馆的进口，然后给人画肖像。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因为他在沙特画肖像一般的话是不应该的，因为他们没有图像，在公共场所基本上没有图像。
1: 那就女的还戴黑头巾，
0: 对，很多禁忌哈，
2: 是的，很多禁忌，但是他们都坐下来。

0: 然后给他画，所以他这方面就打开了一个局面。结果还排队，那女孩一个个打开脸给他画。哎呦，这个革命性的哈！而且他传统做得很非常潇洒，他就去买了他们的传统的衣服。
1: 就穿了他们的那个白带褂，然后织完之后引起他没有隔阂嘛，啊，有距离，接近距离了，对对对，然后他们还给他起了一个阿拉伯的名字，真的非常可爱，叫什么？他叫
0: Yusuf，
1: 艺术家很聪明，你知道陈彤老师他本来就是国画系的一个教授而已，广美的，对啊，广州美院的，
0: 结果传统也可以变成当代，因为他会玩啊，对对对，而且又玩了就玩出大家。 排队等他画，哎呦，吓人了！我们都很紧张，因为一般你画女孩男的不高兴啊。嗯，主要但是那个男的在旁边坐着，看他画他的老婆啊，画他的女儿，很开心，让他展览。
2: 那是一个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0: 全部打开，我们都很吃惊，怎么一下子杀掉？
1: 而且他马上，你看，
0: 对他马上，你看，他就有一种杰出，他就不变成，就不单是一个另外的文化的展览，他马上有一种交流。
2: 他感动了人，
0: 也感动了传统，所以这样就好。他
2: 去市场化，保安还赶走别人要那传统画他。
0: 真的，这么有意思，太有意思了。那就说完全是接地气，拉近距离的一个现场的项目哈。
1: 是的，然后另外的艺术家是生活在巴黎的一个华人，然后他的做法是他用别人不要的东西、扔的东西做作品，所以我们这次就博物馆就是让人捐作品，捐物品，然后他用这些物品来做雕塑，也做得很好。
2: recycle了，回收，做了很巧妙。其实旧物件它有很多记忆和生命记忆，是的。哦，那真的很棒，
1: 所以把一个老的收藏，然后把一些那个巴黎的重要的艺术家，加上现场的创作的年轻人，
2: 真好，
0: 非常有交流，
1: 对，交流非常有新意。嗯，而且
2: 这就是策展人的魅力，就在这里。艺术家想不到的，
1: 艺术家想不到的，是的。那么这时候策展人是发挥他的特异功能。 功能，因为策展人他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对吧？角色，那我请教一下两位老师杨天娜博士和杨杰昌老师，您二位是一位国际上活跃的伉俪艺术家/策展人哈，又是定居在法国30多年了，好像有超过30年。对，您在当地的这个艺术创作、文化互动跟当地文化社区的互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在法国。
2: 没互动，我都上岁了就互动啊，就这样。
1: 哪指了？我听说都是，开玩笑，有意思。对，就是法国、德国，讲错了，德国也有，
3: 法国也有，
1: 德国也有，德国也有。
2: 像欧洲很小，跟加拿大比起来很小。嗯，
1: 那所以这个社区，跟本地你们是。
0: 孩子都这么大了，对不对？孩子就是讲生活，我们认为孩子太棒了，讲孩子好，孩子他们在巴黎受教育，我们发现法国的学校教孩子不是很喜欢美国，就觉得应该打开一点。他们高中以后我们就把他们送到美国来读书，结果真打开了，他们很国际化，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艺术家有时候用反向思维能解决不少事情。
1: 是的，解决了很多问题。
0: 对对对，这样是所谓的互动应该是这样嘛，是吧？
1: 对，他们俩很小的时候，我记得郑胜天老师就跟我说过，哎呦，他们俩孩子太可爱了，飘优礼貌，好漂亮，好乖，很有礼貌，教得真好。
0: 现在国际上都是精英，
1: 是啊，
0: 你知道吗？实际上是孩子也教育我们的，
1: 对对对，是最重要的，也是跟孩子学习，不单是孩子跟我们学习。
0: 这点听了 那位老人家不高兴，所以就死活把他让他叫回爸爸。
2: 哦，
0: 所以这一点也是一种文化上的一种
2: 碰撞，
0: 一种也不能碰撞，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学习吧，互相
2: 学习。对，其实反向思维了，让孩子也看到，哦，原来我们上一辈的传统的观念是这样的，
0: 对
2: 吧？
0: 他们特别。

0: 喜欢中国，
1: 那真好，真好。
0: 带他去旅游，
1: 喜欢中国文化，肯定的。
0: 喜欢中国吃饭的广东啊，好吃好吃，
1: 好吃好吃。
0: 特别喜欢香港，他们喜欢坐那个 Star Ferry 那个小船，啵啵啵啵啵啵那个，哎呦，就要浪漫死了。
1: 对，尤其是这种这个香港那个风啊，
0: 对对对，那种味道，那种香港，他们觉得香港有种特别的味道，到处餐馆的味道飞出来，他们一饿了就想念香港，
1: 烟火气，
0: 是是是，
1: 烟火气，
0: 这就是。
1: 港式烟火气，
0: 艺术呢也就是这样的艺术，当然就是有人买啊或者展览啊，这种互动都是很明显的，但生活上的互动呢是自己感受的，这个实际上更重要，
1: 更重要，对，接地气，对。那么还有就是下一个问题我很想请教两位的，就是今年2025年也是对我们很多艺术行业的朋友来说，甚至画廊啊艺术机构来说都是至关重要举足轻重的一年，那两位老师对现在和未来有些什么样的期待和一些观感感受可以分享的？
0: 这个说出来怕得罪人了、啊、你那个原来太贵了是吧，你搞的那个艺术品，那个年轻艺术家这么年轻搞那么贵，那就肯定麻烦的，所以你早一点没有那么投机心理的话就好，结果我觉得现在一搞回来的话就正常了。艺术不是为了那个 number one number two 那样的排列的、更不能用价格来排列，是吧？
2: 是是，
0: 所以我觉得、
3: 我觉得期待就是让年轻一代就是给他机会，因为我觉得我们把世界搞得很糟糕，所以应该真的，我觉得年轻，我们应该为年轻人负责，就应该给他们权利。
1: 就是说，对，理解了，就是对年轻人要多给他们一些空间和机会发挥的平台，是吧？
0: 就是市场人想的，我们这种上了年纪的艺术家就不一定这样以为了，是吧？我觉得老年艺术家也应该给点机会。
3: 不是，我不是说，不是说在艺术市场还是艺术上，我是说年轻人应该给他们权利和发言权，发言权，这个很重要。你看我觉得我们很多问题上面就想得不清楚，因为正好我们要保持一种情况和一个状况，然后年轻人他们就有的时候更勇敢，就看得更清楚。
1: 我觉得太重要了，杨天娜博士说的这个以策展人的角度，
0: 对对对，
1: 因为我有时候我自己心里面有感受共鸣的，就是我有时候觉得某一些小数的艺术家，他在这个自我的创作的绘画当中哈，就是有少量是这样，我，他就是只是我，其他的一切的他不太去关注下一辈年轻人的这个机会。
3: 对啊，我们都是一个生态嘛，地球是圆的，是吧？就应该考虑一个整体。
0: 我觉得没问题，这政治正确，我觉得
3: 这不是政治正确，这是现实。
0: 我觉得作为艺术，因为艺术等于是价值嘛，等于这个，我觉得作为价值还应该多一点，开放一点，不一定老是盯着年轻人，以为他便宜是吧？又说不定过了20年也不行了。我觉得从快死以前那些人艺术家里面去考虑一些东西，也是一种可能性，
1: 有意思
0: 是吧？因为他差不多了是吧？而且经历那么多，基本上如果敲定他有一个未来的投资的一个股票啊，这样子就比较靠谱一点，因为你整个脉络都看见了是吗？这个50元过来，所以作为投资我觉得就不一定光是只盯着便宜的年轻人了，多一点关注快死的或者死掉还没有出来的那些东西。
1: 杨老师您很有意思，您很有意思的一个角度，
0: 这里很多商人呢，很多做买卖应该告诉要怎么考虑，
1: 对对对，
0: 怎么投资啊，是吧？
1: 对，其实您说到了我们可能很多听众的尤其是企业主转型做艺术的人的心坎上，所以大家肯定会有这个得到这个启发。
0: 不好意思，这个策展人的就是
1: 策展人很有意思，
0: 他们开创性的，
1: 对，
0: 我们比较保守，
1: 这么互动包容，
0: 对，我们70岁的人就比较保守了，
1: 有意思，
3: 关系可以保守没问题，
1: 保守跟开放和这个相对互动都是我们最需要的，对吧？那今天可惜时间有限，我们的采访的时间就暂时告一段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杨天娜博士和国际著名艺术家杨杰昌老师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那我们在下一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会为大家继续分享精彩的内容，大家要锁定收听，再见。

0: 直播呢已经到了最后一节喽。那说到我们 Richmond 这家 The Brick 呢，真的是家里所有的大小家具，不管是客厅、餐厅、卧室、书房，还有像是各种大小家电，还有软装，你想得到的东西应有尽有。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长周末他们的帐篷大清销，很多货品都是低至四折的。而且呢 Richmond 的这一家 The Brick 呢也是支持微信支付、支付宝，而且呢就只有在这个周末，只要你跟他们说你是听到了我们电台的广告呢，就可以享受免费送货了。
1: 哇，真的是太贴心又方便了。而且如果今天大家有事没有办法前来的话呢，也不用担心，我们这次的帐篷大减价活动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一9月7号。那大家就快点来 The Brick 解锁更多的惊喜好物吧，用最低的价格来购买高品质的家具，充分利用这个周末，也为您的家增添不一样的感觉。那我们的地址就在沃尔玛商圈内4751 McLean Road， 沃尔玛商圈内等待大家的光临哦。拜拜
2: 拜拜。
3: 节能就是省钱， C-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省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2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您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 604-759-2759。
4: 你也是看吗？
5: 漂泊就是一家公家子的，你喊都是红
6: 皮。一封侨批承载着远赴南洋谋生的先辈们对故乡的思念和牵挂。
7: 上海房里心动念路，
8: 并不掉点。
6: 跨越山海与岁月的思念。
9: 花和王则生，心意相通。
6: 蓝鸿春导演执导华语温情佳作 Dear You 给阿嬷的情书，中英文双字幕版，9月4日北美感动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
3: 现在时间5点整。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96.1 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五点整点新闻，我是大佩妍。卑诗山火服务处表示， Bald Range 地区山火的情况已经减弱，并且已经解除相关的疏散令。当局指火势和活动已经减弱到消防人员不再需要限制公众进入该区域的程度，但是提醒山火仍然处于活跃状态，提醒所有进入该区域的人员要保持警惕。未来几个星期，居民和游客可能会继续看到该地区的烟雾。山火服务处表示，从火灾边界或者燃烧物中升起的烟雾都属于正常现象。国际方面，路透社报道，中美正在加紧筹备这个月中举行的会谈，探讨人工智能 AI 的安全风险。报道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方希望讨论如何合作监测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倡议要求双方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自我监管，并且共享资讯。会谈是自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首次就人工智能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消息指，美方将会由财长贝森特率领，中方就可能由副总理何立峰带领。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表示，目前没有计划举行任何会议。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这个月访美，并且和总统川普在华盛顿举行峰会。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公布，美国今年已经有超过3100宗麻疹病例，超过去年的全年总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美国各地一共报告3118宗个案，另外有16宗涉及国际访客。今年8月，宾夕法